0: 播的今日环球，来看详细内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布多份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伊朗称，在伊拉克埃尔比勒摧毁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表声明称，在胜利二第27波行动中，伊方再次袭击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造成数架战机受损，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导致人员伤亡。此外，伊朗还在伊拉克埃尔比勒摧毁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个侦察气球，并袭击一处美方人员驻地。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安全部门一名消息人士24号说，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当天上午遭到6架无人机袭击。该消息人士说，5架来袭无人机在埃尔比勒国际机场附近被击落，另有1架无人机在农田坠毁并引发火灾。据伊拉克媒体24号报道，当天埃尔比勒上空传出爆炸声，埃尔比勒国际机场附近的军事基地驻有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近日，美国驻伊拉克埃尔比勒领馆频繁遭无人机袭击。据伊朗媒体24号报道，伊朗军方表示，伊朗军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境内的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新一轮无人机打击。伊朗军方发表声明说，此次行动是对美国持续军事行动的回应。伊军使用阿拉什型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乌代里的美军装备仓库，以及多哈军营和阿里夫间军营的美军驻地。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发表声明说，当天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一处大型军火库实施打击，完全摧毁目标。声明还说，此次打击造成大量敌方人员伤亡。在另一份声明中，革命卫队说，对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剩余建筑发动打击，相关目标被摧毁。革命卫队说，该设施是美军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行动是此前对该设施打击的延续。革命卫队同时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一座瞭望塔，并造成严重损失。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4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任何参与或协助打击伊朗的行为都将承担相应国际责任。
1: 阿拉格奇2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时发言说，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违反国际法，伊朗有权依据国际法行使自卫权。他表示，国际社会应加强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单边制裁和非法使用武力。波斯湾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合作共同维护，而不是依赖外部势力干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布警告说，中东地区民众应立即远离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以确保自身安全。警告说，美方违反此前达成的伊美谅解备忘录，并重启战事，对伊朗境内桥梁、铁路、码头等基础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平民伤亡。伊方将对美方行径作出回应。警告还说，由于担心遭到伊方打击，许多美军官兵已离开军事基地，转移到部分城市建筑内指挥军事行动，并隐蔽活动。驻有美军的中东地区国家民众应与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保持至少500米距离，以免受到波及。
0: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24号报道，美军日前从英国费尔福德基地出动 B-1 枪骑兵战略轰炸机打击伊朗目标，伊朗方面随即发出反击警告，英国政府因此宣布其武装部队进入高度戒备状态。
2: 《每日电讯报》报道称，美国空军一架 B-1 轰炸机从位于英国格洛斯特郡费尔福德的英军基地起飞，执行了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的任务。作为回应，伊朗方面已发出警告，称任何用于攻击伊朗的外国军事基地，包括英国费尔福德基地，都将被视为合法打击目标。英国方面因此提升了军队的戒备状态。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3号报道，美国与伊朗战火重燃以来，这是美军 B-1 轰炸机首次从英国起飞执行任务。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美官员消息报道，该轰炸机可携带多达24枚2000磅（约907公斤）级别的炸弹或数十枚巡航导弹。

0: 21号执行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的任务。美军中央司令部并未在其21号关于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声明中宣布该轰炸机执行任务的信息。目前尚不清楚 B1 轰炸机此次的具体打击目标。
1: 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谈及对伊朗战争的退出战略时表示，美国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当前军事行动，并可能加大打击力度，逐步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二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
2: Well, I think there's a lot of them. There's a military exit where we just keep going just the way we are, and we can even make it a heavier dose, and it's knocking out everything they have. Or there's a smarter strategy that you make a deal, and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I just don't think they're ready yet.
3: 特朗普称，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多名官员参与了相关讨论。特朗普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他称若伊朗仍有发展核武器的想法，美国将继续以更高强度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称其为水上的铁墙，没有船只能够通过。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希望达成协议，但目前还没有准备好。他同时表示，美方目前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双方正在交谈。他称他仍倾向于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并认为伊朗目前展现出的认真程度是迄今为止最高的。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当地时间23号经由伊拉克向伊朗转交了一份停火协议，但被伊朗方面拒绝。报道发出后，作为当事方的伊朗、伊拉克和美国先后发声否认这一报道。
4: 美国《纽约时报》23号援引伊朗和伊拉克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当天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报道称不清楚该提议的具体内容，但表示伊朗政府对搁置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问题的临时协议不感兴趣。伊朗国家媒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当天对此回应称，上述报道转移视线且具有误导性。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24号发表声明，否认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在23号访问伊朗期间曾向伊朗转交美方停火提议，称相关报道毫无事实根据，与现实完全不符。此外，央视记者当地时间24号获悉，一位美国官员也否认了有关伊朗拒绝一项新的停火提议的消息，称这一消息不准确。
1: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3号援引美军方和情报官员的话报道称，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
3: 报道称，这些要求匿名的官员表示，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初期精确制导武器消耗的速度如今已难以维系。报道还称，美军当前更多转向使用卫星定位导引的联合直接攻击弹药和小直径炸弹。战事初期，美军频繁使用远程巡航导弹，如联合防区外空对地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美官员表示，这些远程武器仍有库存，但使用更为谨慎。报道指出，防空拦截弹被大量用于保护美国在波斯湾沿岸国家利益。该地区美军基地正受到伊朗无人机和导弹的攻击。有地区伙伴国家认为，鉴于伊朗持续猛攻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等国的目标，战斗应该暂停。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为应对来自伊朗的攻击，美军已消耗大量爱国者防空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弹药，其消耗速度超过补给速度，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最紧迫问题。美国防部已从其他地区调拨拦截弹，以支持美军在中东地区军事行动。报道援引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今年美伊停火期间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当时美军已消耗超过1000枚战斧巡航导弹和超过1100枚联合防区外空对地导弹，这些武器库存补充周期需要近4年。而萨德反导系统弹药、爱国者防空导弹等的补充周期可能长达5年。报道还指出，本月早些时候，美伊停火协议破裂以来，美军将空袭。

0: 重点转向伊朗海岸线附近目标，以减少战机深入伊朗领空的作战需求，降低伊防空网络和导弹给美军战机造成的威胁。
1: 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据以色列媒体近日报道，由于美国可能计划升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色列正在为可能与伊朗发生直接冲突做准备。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4号报道，阿曼外交代表团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举行会谈。报道称，此访旨在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海上交通管理的适当机制。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晚间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讨论近期地区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商业航运安全等问题。24号，一段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一艘名为“迪沙号”的商船发出紧急求救信号，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不明投射物袭击，船上有30名船员。
0: 录音显示，迪沙号商船呼叫称，我们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机舱浓烟滚滚，急需立即救援。我们船上有30名船员，船方通报的位置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在另一段录音中，一名被海员辨认为美方人员的喊话者向一艘名为拉文号的商船发出警告，称其继续驶向伊朗方向，以违反相关要求。喊话者称，我方正准备向你方机舱开火，并要求船员在限定时间内撤离机舱。船舶信息显示，拉文号和迪沙号为同一艘船只，该船今年5月更名为迪沙号。美军中央司令部此前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称，霍尔木兹海峡仍保持开放，商业船只在美军支持下继续通行。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4号援引船舶追踪数据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邮轮通航数量降至2个月来最低水平。23号，仅一艘邮轮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没有新的船只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当天，曼德海峡邮轮通航总数为32次，比前一天的26次有所增加。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国将用其控制的伊朗资金赔偿因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特朗普关于扣押他国资产来支付无关的未来索赔的言论是极具煽动性的先例。
2: 也门胡塞武装近日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24号，胡塞武装称，禁运措施仅针对沙特，红海南部的曼德海峡并未关闭。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卜杜勒·萨拉姆2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近期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与沙特有关的航运。声明说，胡塞武装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是对沙特封锁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胡塞武装此举旨在向沙特施压，促使其接受公平的解决方案。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23号，胡塞武装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2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邮轮。24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也门胡塞武装的海上禁运行动可能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造成严重后果。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立即缓和局势，敦促胡塞武装根据安理会有关决议，停止发动袭击和其他可能引发地区局势升级的行动。
2: 鉴于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两大国际能源运输通道的航运受到中东战事干扰，产油大国沙特阿拉伯眼下被迫改道，经由埃及苏伊士运河绕行非洲出口石油，绕道将使运输时间增加约1个月，运输成本 也随之

0: 泛泛。
1: 根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和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航运研究公司数据，一艘邮轮从沙特西部红海港口沿布经曼德海峡驶往亚洲，通常仅需19天，经由苏伊士运河、地中海至布罗陀海峡，再绕过非洲好望角至亚洲的航线则需要48天。路透社测算，绕行路线仅燃料成本就从$1,260,000增至约$2,870,000，另需缴纳约$1,000,000的苏伊士运河通行费。苏伊士运河位于红海北端，连接地中海，是全球少数具备大型商船通行能力的无船闸运河。英国能源市线咨询公司数据显示，受苏伊士运河水深限制，大型邮轮需半载通过，进入地中海后再进行补给。为实现这一操作，沙特可将部分原油通过苏伊士地中海输油管道及苏麦德输油管道输送至地中海。该管道全长320公里，绕过苏伊士运河，连接埃及红海侧的苏赫奈泉港与埃及地中海侧的西迪克里尔港，日输油能力可达250万桶。伊朗战事爆发前，沙特日均石油总出口量约700万桶。为确保国际市场供应稳定，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开始增加通过苏麦德输油管道的原油供应。路透社23号援引多名贸易消息人士说法报道，除运往亚洲，沙特阿美近期向欧洲和北美部分长期客户新增来自西迪克里尔港的原油现货供应。不过，路透社说，阿美公司拒绝对此置评，目前无法确认这些新增供应的数量和价格。
0: 也门胡塞武装宣布针对沙特的海上封锁措施后，国际油价大幅上涨。美国媒体24号报道称，中东局势的最新升级可能推动国际油价持续飙升。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4号报道称，美伊冲突已持续数月之久，多重因素可能会导致未来的油价持续走高。报道指出，当前全球石油库存正处于极低水平，过去5个月全球石油库存已减少了13亿桶，而美国战略石油储备目前已降至1983年以来最低水平。此外，俄罗斯日前宣布禁止出口柴油，进一步加剧了国际能源市场的供应缺口。报道称，一旦中东局势继续升级，油价可能突破每桶150美元。美国《华盛顿邮报》同一天也报道称，中东局势升级扰乱全球能源供应，如果冲突持续，前几天的国际油价连续飙升可能只是一个开始。
0: 美伊冲突持续升级，在军事施压与外交接触并行的情况下，美伊冲突下一步将如何发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是否会成为双方最终停火谈判的关键症结？美国一边持续打击伊朗，一边推动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国究竟试图通过这些动作实现怎样的中东战略目标？这一系列政策又将对地区格局带来怎样的影响？相关问题我们来看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的分析。
3: 的确呢，当前美国和伊朗在军事冲突升级的同时，外交接触也还存在。但需要看到的是，目前这种状态呢，并不是此前我们所说的边打边谈，更多是一种先打后谈，以打逼降的状态。美国和伊朗呢，当前都是把重点放在增加军事威慑上，也就是说，打是当前的重点。外交的途径虽然还存在，但是呢，只是在确保美伊不会无限制的扩大冲突，为局势设置一个缓冲垫而已。那美伊双方呢，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放弃了对等报复的原则，而是无限制的放任对彼此的损害最大化，从而逼迫对方呢做出重大的妥协。此外，既往的军事行动当中的红线目前也已经被屡屡打破，包括对能源基础设施和民生设施的打击已经是屡见不鲜。而海峡通行主导权的问题呢，不仅是这一次冲突快速升级的直接原因，也是美伊未来博弈的核心焦点。此次谅解备忘录的破产也导致了未来在海峡通行权归属的问题上很难再模糊处理，但目前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分歧又非常难以弥合，那么这恐怕将是对未来美伊想要实现停火止战最主要的障碍之一。从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到当下呢，亚伯拉罕协议始终是其中东战略的主要内容之一，核心就是要实现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正常化，进而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盟友的内部关系进行

步旅顺，使之成为美国在中东可靠的战略支点。那么在当前美伊冲突再度升级的背景下呢，美国希望通过塑造并强化伊朗的安全威胁，并辅以基于亚伯拉罕协议的合作红利，加速地推动这一进程。所以我们看到，在目前沙特面临着伊朗和胡塞武装双重威胁的关键时刻，美国呢看似是在核技术合作方面对沙特释放了橄榄枝。

0: 自身盟友的一种趁火打劫的做法，因为强行要求沙特放弃自身的既定立场原则，在巴勒斯坦独立建国没有得到有效保障的情况之下，被迫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会给沙特自身呢带来重大的政治风险，并在阿拉伯世界引发连锁反应。但这显然呢不是美国关注的重点。对美国来说，迫切的希望沙特与以色列能够成为美国在中东的两大支轴，彼此合作，帮助美国实现其地区战略目标，巩固并强化美国的中东同盟体系。然而这种零和的阵营对抗模式呢，显然无法解决地区争端，反而会激化内部矛盾，地区安全呢也会因此而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
1: 当地时间2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期间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2: 王毅表示，今年是中俄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和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上合组织现已成为世界稳定力量，国际声望持续提升，双方要共同支持上合组织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为完善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生机活力。拉夫罗夫表示，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在俄中推动下已发展成为富有潜力的区域性组织，俄方高度警惕和坚决反对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和拥核图谋，双方可进一步加强在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战略协作，推动构建更加民主公正的多极世界。
1: 欧盟成员国23号就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达成协议，涉及金融、航运、能源等多个领域。这一制裁对俄罗斯有哪些影响？俄罗斯将如何应对？来看总台记者的观察报道。
3: 一些俄罗斯专家认为，新制裁无论对俄能源市场还是全球市场都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主要影响在油气公司的物流成本和贸易流向。32家俄罗斯银行受制裁的困难在于过渡期，需要时间和额外技术资源调整替代结算机制。莫斯科交易所早在2024年已经受到了美英制裁，支付延迟随后将恢复正常。关于加密货币限制，长远看，制裁将加速俄形成基于加密货币、数字金融资产和央行数字货币的新机制。俄罗斯旅游经营者协会表示，对俄机场的制裁不影响外国航空公司运营，限制仅适用于欧盟成员国管辖下的法人实体和个人，不涉及第三国公司。另外，记者也注意到，一方面，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称，欧盟已在着手制定新的对俄限制措施，制裁不会停止。另一方面，俄方重申对俄新制裁将导致欧盟社会经济进一步恶化，称对俄敌对性单方面强制措施将得到俄方有效且适当回应。就事态来看，随着欧盟制裁持续加码，俄方坚持对等反制，俄欧在经贸、能源、金融领域的制裁与反制裁短期内难以看到缓和迹象。总台记者王新俊，俄罗斯莫斯科观察报道。
1: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7月24号，菲律宾组织7艘公务船、三艘海警舰、1艘运鱼船，并唆使大量渔船为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聚集。
4: 菲律宾9701船，我是中国海警5306舰，鉴于你船无视我方警告，继续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我将依法对你进行驱离等强制措施，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你方承担。
5: 期间，非3001、3005、3017三艘公务船不顾中国海警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领海。中国海警依法对非侵权船只采取喊话警告、阻拦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予以坚决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这是继7月20号 菲方为仁爱礁暴力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后，又连续两天派舰船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

0: 在南海多点声势，蓄意挑衅，严重侵犯中方主权和海洋权益，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针对菲律宾船只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侵权挑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24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菲律宾就是南海和平稳定的破坏者和麻烦制造者。
2: 中国海警局已经阐明了事实的真相，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菲律宾有关船只蓄意冲闯在先，中方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权利和安全，合理合法，现场的操作专业规范，无可指摘。菲方应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煽权炒作。
3: 林健还特别指出，菲方又一次安排记者参与侵权行动，蓄意挑衅滋事，并借机炒作，人为制造海上紧张局势，这恰恰证明了菲律宾就是南海和平稳定的破坏者和麻烦制造者。围绕美菲领导人当地时间周四的通话，林健强调，事实证明菲律宾一再勾连域外国家挑衅滋事，最终只会沦为他国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损害自身利益。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一段时间以来，域外势力持续在南海添乱搅局，蓄意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其中日本表现得尤为活跃。高市早苗政府上台后，日方大幅升级与菲律宾的军事勾连，并非南海问题当事方的日本为何反复炒作，频频插手南海议题？
4: 进入七月以来，日本在南海问题上的搅局行为愈发变本加厉。日方跟风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发表谈话，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
5: 实际上，日本它不是南海当事国，完全是南海搅局者，完全是一个挑事者。那么日本它智慧插手南海问题啊，它是有这个自身的一些考虑的，想要激化地区矛盾，它也是想通过这个插手南海问题，引发国内对这个周边安全事务的关注，来呢推动国内的一些修宪的这个造势。
4: 时至今日，搅局南海已然成为日本谋求再军事化的一块敲门砖，日菲军事合作不断加码。日前，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表示，已与日方就获取5艘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部署。日本媒体评论称，日菲合作如果过度侧重军事层面，必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对于日方的种种消极动向，中方多次阐明严正立场。近日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上，中方再次明确指出，抵制构建排他性小圈子，拒绝挑动阵营对抗，绝不允许军国主义死灰复燃。
6: 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在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中又扮演过极其不光彩的角色，如今日本又妄图进一步搅局南海，制造对抗，兴风作浪，不得人心。中方已明确表示，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今年以来，高市政府不断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近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24号下午，日本民众在东京都中野区举行集会，反对政府涉核言行。集会参加者认为，日本政府应坚守无核三原则，坚持和平道路。
7: あれはもうとんでもないことですね。国是っていうふうに言われていて、日本は核兵器は持たないし、作らないし、持ち込ませないよっていうその三原則が国是だということで、まあそれで国民の安心を持とうとしてるわけですよね。その持ち込ませずっていうところを取り払ってしまったら、兵器で持ち込むことになる。持ち込むということはもう日本が核兵器を持つということですから、これは戦争で広島長崎の悲惨な現状を経験したそういう国の

0: まあ、国民としてはとっても許せるものではないというふうに考えています。
1: やっぱり今まで日本が絶対その非核三原則を守ってきたのをひっくり返そうとしてるわけでしょ。そこはね、絶対許されないことだし、憲法違反だし、ダメです。
2: それに対して高市、まあ高市だけじゃないですけど、高市政権がそれをなくして話なんで、日本が戦争にまあしていく国になってしまう、そういう恐れがある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はい。
3: っていうか、だからなんかちょっと危険、もうなんかね、また本当新しい戦前になったら嫌だなってすごく思ってます。
4: 连日来，法国和西班牙境内野火肆虐，截至24号，仍有多处火场。西班牙政府24号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两国已向欧盟请求支援。
5: 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费雷角半岛接到全体疏散的命令。这座半岛是大西洋沿岸的一处旅游胜地，由于正值夏季度假高峰期，当地露营地和民宿住满了游客。当地政府派遣船只，将遭受野火威胁的居民和游客转移到安全地带。23号晚，另一场野火在费雷角以南约40公里的海滨城市比斯卡罗斯附近燃起。截至24号白天，过火面积已达2500公顷，该地区已疏散超过2.3万人。今年以来，法国野火过火面积已超过5万公顷。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由于全国多地野火持续蔓延，法国已请求启动欧盟民事保护机制。预计克罗地亚、葡萄牙、捷克和斯洛伐克将派出消防飞机和直升机支援灭火。马克龙提到，吉伦特省的火情尤其严峻。鉴于野火形势严峻，西班牙政府24号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社交媒体上说，西班牙正面临严峻的形势，邻国也是如此。西班牙今年以来野火过火面积已达11.4万公顷，是去年上半年野火过火面积的5倍多。西班牙政府也向欧盟求助，据了解，意大利和希腊将分别派遣2架灭火飞机前来支援。
6: 来关注台风的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早由强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台风级。早晨5点钟，其中心位于广东汕尾东南方向约450公里的南海东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今天夜间至明天早晨将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7: 记者24号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运船舶已停运。人员方面，粤东受影响海域的5000余名海上作业人员撤离。此外，海事部门对部分船舶实施交通管制，严防船舶进入台风正面影响区域。为防范台风红霞可能带来的影响，广东海警局加大对港口、锚地、海洋牧场的巡查频次，提醒辖区过往船舶尽快驶离台风影响海域。福建海事局研判，台风将对福建南部水域，尤其是漳州、厦门水上交通带来影响。福建省防止于24号17时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福建海事局24号16时启动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厦门、漳州沿海43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114艘施工船全部疏散，厦门、漳州两地沿海航线陆续停航。此外，福建海事部门已对台湾海峡航路南北口实施双向交通管制，持续引导海峡内船舶向北疏散避风。国家防总24号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交通运输部启动台风3级防御响应，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和降雨影响范围陆续停运省内高速、普速铁路列车。今天10时起，甬广高铁、眉汕高铁、杭深铁路停运。今天17时起，京港高铁、梅陇高铁、广深港高铁、广深城际以及京九铁路、广石铁路停运。今天22时起，广珠城际、深湛铁路停运。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26号将全部停运。
8: 受到这个台风登陆之后的影响， 在我们的广东东部和

0: 这个东北部的山区以及福建东部呢，会出现较为明显的强降水。那么，由于这个降水和地形的一个叠加效应，它的致灾风险还是非常高的。那么从风险的提示上来看呢，这次过程整体的累积雨量会比较的大，单点强度也会非常的高，所以我们特别要关注强降水在山区所造成的这种地质灾害的影响。另外呢，在台风登陆前，在整个沿海地区呢，会出现非常明显的大风过程，所以要特别提醒在南海北部的航海的这个船舶和海上石油平台提前做好防风撤离的准备。
1: 受台风红霞影响，据气象水文部门预测，从今天开始到27号，广东东部、福建西南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北江、东江、韩江等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珠江防总已于昨天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4级，珠江委同步启动洪水防御应急响应4级。鉴于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度进一步增强，广东省受到的风雨影响进一步加大。根据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和省防总有关规定，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决定，在昨晚8点将防风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为3级。记者昨天从广东汕头南澳大桥建设管理中心了解到，受台风红霞影响，南澳大桥桥区风力逐渐增大。根据气象部门预报，预计风力还将持续加大。为确保通行安全，南澳大桥管理部门将从今天下午4点开始实行封桥，解封时间将视桥区天气情况另行发布。受台风红霞影响，澳门特区政府地球物理气象局24号22点发出1号风球，也就是1号热带气旋警告。澳门的热带气旋警告共分为5级，对应风势由弱到强，分别为1号、3号、8号、9号和10号风球。其中1号风球表示，热带气旋中心已出现在澳门周边800公里范围内，并且这一热带气旋可能会影响到澳门。澳门特区政府海事及水务局表示，为配合邻近地区的防风计划及保障海上客运安全，澳门外港及荡载往返深圳蛇口、澳门荡载往返深圳福永的客船25号全天停航。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温天气，为期20天的中伏今天开启。中央气象台预计，中伏前半段中国高温范围较大，将覆盖南北方10余个省份。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
2: 重庆市气象台24号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这是重庆市气象台自22号起连续发布的第3个高温红色预警。
3: 这个天气太热了，每天上午10点钟左右都是35、6度，也是满头大汗，衣裳都是打湿完的。
2: 监测显示，自7月21号以来，重庆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超过37摄氏度，其中大渡口、沙坪坝等12个区县的最高气温连续3天超过40摄氏度。根据预报，重庆两江新区、渝中、沙坪坝等21个区县，24号13点到21点的日最高气温升至40到42摄氏度。连日来，甘肃多地气象部门陆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敦煌、金昌23号下午相继将预警升级为红色预警，部分地区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为应对持续性高温过程，鸣沙山月牙泉景区在检票口等人流密集处安装水雾喷淋设备，并在游客中心等区域提供免费的解暑茶饮。
4: 在月泉阁、小泉湾等人员密集区域，我们增派了医护人员和救护车辆的定点值守，保障游客在第一时间能够得到救助。
2: 酒泉、武威等地24号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酒泉市、阿克塞县多部门联动，通过增加洒水频次、降尘作业、降低地表温度、净化城区空气，当地绿化环卫部门最大限度减少人员露天高温作业时长。在甘肃武威，当地依托劳动者驿站为户外工作者提供休憩场地，驿站内配备饮用水、茶叶、药品等充足防暑物资，同时设置休息座椅、微波炉、充电设备，满足户外劳动者等多元需求。
5: 未来几天，副热带高压会有西伸加强，还短暂的会和这个大陆高压打通，所以从西北到华北啊，再到江南、华南，高温范围依然会非常广。重庆最高气温都。

0: 都会在40度以上，这波高温至少会持续到7月30号前后。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2: 我要练出马甲线，
3: 我想养条啤酒肚，
4: 我得吃清淡点了。
5: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等太累，
7: 安排一下，
6: 还要出片。
2: 收到。这样行吗？
7: 阿宝，就这么办。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9: 七月初，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联合开展民航机票超售认知专项调查。针对调查中发现的问题，京津冀三地消协24号在天津对10家航空公司以及5家线上售票平台开展了联合约谈。
10: 航班超售是指航空公司为避免座位虚耗，在某一航班上销售的机票数量超过实际可用座位数的行为。航空公司或机票销售平台对于机票超售的风险提示和维权途径标识不清，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为此，京津冀三地消协面向三地民航出行消费者开展了专项公益调查。调查显示，近70%旅客并不能够完整掌握航班超售规则，对于超售后全额退改签、食宿安置、经济补偿等相关权益，近30%旅客清晰知晓，遭遇超售问题时亦陷入维权困境。为进一步规范经营行为，京津冀三地消协在约谈现场提出了整改建议。
11: 结合旅客出行数据，合理管控航班超售比例，从源头降低超售引发消费矛盾的概率，常态化组织值机、登机、客服一线人员开展专项培训，内容涵盖超售规范处置、旅客权益保障等内容。在投诉处理机制上，各航空公司需建立超售投诉专项台账，明确受理、处理及反馈的实现要求。
10: 约谈现场被约谈的航空公司和售票平台均未在现场作出回应。京津冀三地消协要求被约谈企业在今年8月31号前完成自查整改。
9: 近日，一则万元机票退票仅退几百的消息引发了关注。 消费者林先生近日在购票平台花费了15,217元订购了一张国际机票，因为行程变动与起飞前3天申请退票。

0: 票，结果发现实际仅退了432元。
1: 林先生通过平台购买了一张7月16号由北京飞往纽约的机票，7月13号当天得知行程有变，随即联系平台退票。
2: 客服就跟我说，他说已经退了，就是400多。然后我当时震惊了，他说这张票呢就是不可退的。
1: 平台客服向林先生解释，平台退票费依据航司政策，平台不收取任何费用，并且对于已完成的退票订单无法恢复。林先生认为平台界面设置存在问题，仅用小字体标注仅部分税费可退。
2: 我确实在订的时候呢，就是完全没有注意那些小字，事后我看了那个感叹号，上面确实是有一个改签的需要1000块钱，但是它不能退。
1: 实际上林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以机票退票为关键词搜索，发现退票时遭遇高额扣费、低额退还，退票规则显示不清晰、告知不充分，是不少消费者投诉的焦点。不少消费者表示，退票时平台仅显示最终退款金额，却难以在操作前充分理解票款被高额扣除的依据。民航专家表示，民航机票退改签收费的主要作用是为了尽量减少损失，避免座位的闲置和浪费。目前航司的改签费费用采用的阶梯费率，
3: 时间阶梯，买的机票越晚退，越临近起飞改签收费越高。折扣阶梯是越便宜的机票改签的收费费率越高，越贵的机票费率越低。特价机票改签费率也会设置的比较高。
1: 根据《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第15条要求，承运人或航空销售代理人通过网络销售客票，应以显著方式告知主要服务信息，包括票价、客票使用条件和退票规则等。专家建议，在机票销售环节，平台要进一步规范要求，清晰明显地展示退改签的条件和费用，让消费者在购票的时候能够自主选择。同时，消费者在购票时一定要仔细查看退改签的费率和政策。如果购票时确实行程没法最终敲定，可以选择购买一些机票退改签的保险。
0: 高压线通常是指电压在10000伏级以上的架空输电线路，是电力系统输送电能的骨干通道。网络上流传一种说法，高压线下打电话会引发手机爆炸，这是真的吗？记者来到甘肃兰州的一座变电站实地求证。
4: 兰州东变电站是甘肃750千伏输变电工程的核心枢纽之一，承担着西北电网、电力互济、绿电跨区外送等任务。多条不同电压等级的输电线路在这里汇集。针对高压线下打电话会引发爆炸的说法，电力工程师表示，这是一条没有科学依据的误传。
5: 手机和高压线它们虽然都产生电磁场，但是它们两者的这个频率完全不在一个频段，所以说它们两者之间没有互相干扰，不会产生任何的能量传输，因此呢也不会引起手机爆炸。
4: 除了手机和高压线的电磁信号互不干扰这一根本原因，还有一道重要的安全屏障，那就是架空线路的安全距离。高压线路在设计建设时，架空线路对地面和建筑物留有国家强制规定的安全净距，符合标准的架空输电线路远离公众日常活动空间，不会对人体和电子设备造成危害。
6: 我们在这尝试用2台手机拨打和接听电话，发现在拨打电话过程当中，手机信号正常，手机温度也没有发生变化。
4: 电力部门也提醒公众要与高压设备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
7: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

0: 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执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3200万人，2900多万农户顺利签订土地承包到期延包合同。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9.62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创历史同期新高，并实现连续16个月保持增长。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亿元大关，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上半年中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 造船业三大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今年1至6月，中国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手持订单量36325万载重吨，新接订单量达12106万载重吨，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 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不法分子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时有发生，包括实施电信网络诈骗、侵犯个人隐私、破坏社会信任基石，甚至威胁国家安全。对此，公安机关将采取多种措施打击整治。24号，利剑1号火箭成功发射一箭5星，其中吉天星 A04星。 西光2号03星是三体计算星座的一员，该星座是中国正在建设的太空计算基础设施。按照规划， 2032年三体计算星座将达成千星规模。 24号， 余下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 11942米， 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 未来隧道建成通车后，可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余下高铁是中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起自重庆途经湖南省、江西省，终至福建厦门。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24号发布，提出从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 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盛夏七月，浙江杭州的西湖荷花次第绽放，荷花在山水衬托下勾勒出独属于江南的诗意画卷。西湖景区共有26块河区，种植总面积150余亩，主打红莲品种。
3: 据了解，西湖荷花的盛花期在7月中下旬到8月中下旬期间，为期20天左右。好，稍后我们来看天气情况。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戴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戴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目前北半球的雨和热都达到鼎盛，台风也开始进入一年中最活跃的时段，在中国就会受到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影响，本周末风雨将会在台湾、广东、福建。

0: 以及江西等地陆续的展开，广东中东部江西这一带将会是强降雨的核心区域，普遍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雨水到来会给近期潮湿闷热的江南华南带来明显的降温，明天这一带多地呢就会退出高温的行列，而四川盆地以及西北多地的高温依然强盛又持久。我们再来看欧洲，欧洲北部和东部阴雨持续的同时，新一轮降水会从西部发展起来，像法国、瑞士等地明天会有中到大雨出现，那伴随着雨水，西班牙、法国等地降温明显，法国北部最高气温会降到25度上下。再来看北美洲，美国降雨频繁，强对流高发，中部的高温呢还会加强，有不少地方会经历40度左右的高温天气，要注意防暑降温。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北京雷阵雨转阴，24到31摄氏度。长春小雨转多云，23到31度。天津雷阵雨转阴，24到30度。兰州晴转多云，20到36度。昆明阵雨，18到23度。成都多云转晴，27到39度。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4到32度。济南小雨，22到30度。郑州阴转中雨，24到31度。福州小雨，28到36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8度，温哥华小雨，16到21度，西雅图小雨，16到22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7到29度，纽约晴20到28度，华盛顿晴20到29度，洛杉矶晴21到27度，首尔小雨26到31度，东京小雨转晴25到35度，吉隆坡中雨转小雨25到31度。新加坡中雨转小雨，27到29度；赫尔辛基小雨，15到20度；斯德哥尔摩小雨，15到19度；柏林晴转阴，15到27度；维也纳晴，17到30度；苏黎世晴转小雨，16到31度。
2: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3: 再会。

0: 你休息一天，你干嘛不多睡会儿？今天不还有工作呢吗？
1: 有心事啊？我没事。
0: 哎呀，40分钟之后办公室见，回去吧。
1: 40分钟也没有用啊！如果跑步能解决所有问题的话，要我们心理医生干嘛？都去找田径教练。

0: 夏医生，我不拿，心里有事儿。没有。哎呀，心情不好，你去海边喊两嗓子，喊两嗓子，心情就好了。这不是你教我的吗？
1: 我心情很好。
2: 行，我陪你跑。
3: 哎呦，我不用你陪我，你忙你的去吧。
2: 上次你帮我解围，今天我陪你跑步，咱们也算是两清了。
3: 我没听说过跑步还用还的，这有借有还啊！上线了，你知不知道跑步的时候不能说话啊？这岔气儿不能赖我，是你心里有事儿憋的。回医务室歇着吧，啊！跑步如果能解决所有的问题，那就不需要心理医生了，都去找田径教练了。
0: 出什么事儿了？
3: 方便说吗？
0: 不方便。

0: 我一猜你就在这儿呢。
1: 什么事儿？
0: 谢老师啊，难得休息一天啊，不给自己放个假呀？
1: 有事儿说事儿，没事儿就给我出去。
0: 还真有个事儿，市里头有一个游戏精英研讨会，想请你一起参加。
1: 不是康延成，你能不能靠点谱啊？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这闲工夫？
2: 你要去你自己去，我忙着呢。
0: 忙啥呀？这昨晚不都算完了吗？啊，万无一失，滴水不漏啊，还跟这费什么脑筋呢？
1: 我觉得这个方案还不够精确。
0: 都已经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了，还得怎么精确？
1: 来，你看看我这个。要想避免飞机撞山，就得在挂锁失败的瞬间把飞机拉起来，同时转舵，只要不失速，飞机就不会出现问题。那么我请问，怎么才能避免失速的问题？
0: 迎脚啊，保持好迎脚，让上升力超过下沉力，就这么简单。
1: 再请问，迎脚的角度应该是多少？
0: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1: 所以老得算呀，起开。
0: 现在这个问题最大的是我们没开过这款飞机，除非它所有响应系统像我们飞过的所有三代机那么灵敏，哪怕是响应系统慢一点点。
1: 舰载机的问题归军工单位管，我作为试飞员，我只负责交出一份相对精确的方案。
0: 但是舰载机响应系统的问题必须作为重大的问题向军工单位提出来，他们必须做出重要的说明，要和你的方案密切的吻合才行，不然的话，
1: 不然我算了也白算是吧？
0: 是的，
1: 我敢跟你打赌，我绝不是一个人在努力。你猜大队长和于涛在思路上会不会跟我不谋而合呢？
0: 这个难说。嗯，
1: 这要是一样就好了，起码证明我的方案有希望。
0: 但如果是这样的话。

0: 也未必是第一个飞的路。
1: 出去吧。
2: 你不去吗？
0: 你不去我还去干嘛？我在这陪你。
3: 怎么样，数据有什么异常吗？
4: 有，
3: 你看，
4: 只有秦大帝的心跳频率在起飞前的前一夜是沉稳的，剩下所有飞过的试飞员，他们的心率、脉搏都比平时要快一些。
3: 你再看，
4: 还有谢振宇的也很奇怪，
3: 前半夜心跳加速，后半夜恢复正常，
4: 是不是很有意思？
3: 看来在数据面前没有秘密。行，收到了。

0: 今天到底怎么了？
1: 哎，我平时不都跑步吗？没事吗？
0: 你要是把我当小孩，我也没意见。只不过有人不把我当朋友，这点挺让人伤心的。这不是你们家老钱开会吗？怎么了？
1: 看得仔细一点。
0: 我看到了，你们家老钱和旁边那个女孩戴的是情侣手链。
1: 翻下一张。
0: 鞋也是一个牌子啊，是不是这个牌子最近比较火，所以大家撞款了？你要不打个电话问问，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1: 这些照片是我在他秘书的微博上看到的，我之前还奇怪他秘书为什么突然关注我，可能就是为了引导我看到这些吧。
0: 哇塞，这么猛！你把电话给我，我给他打，百分之百比他还猛。
1: 没必要，一个巴掌拍不响。
0: 就这么忍了？

0: 郑宇，那你先说说你的方案吧。好，大队长，政委，我的方案其实就是一句话：飞机以
1: B40B 方式撞错失败的瞬间，我会把飞机拉起来，拉起来的同时转舵，避免撞山。转舵的同时，我会控制好迎角，这样就不会出现失速。请大队长指正。大队长，
2: 玉涛，你们是先说各自的方案，还是先就郑宇的方案？ 展开讨论，
3: 我认为可以先就他的方案展开讨论。
4: 同意。
3: 那于涛，你说吧。
5: 你方案的关键是在于飞起来以后保持迎角，你的迎角是多少？
1: 你的迎角是多少？

0: 大队长呢？
1: 跟我们一样。
2: 什么情况？你们打啥马虎眼呢？我说你们是不是提前商量好了？
3: 这银角到底是多少？
4: 政委，这样，银角到底是多少啊？会后我再告诉你。这样啊，如果我退出，你们俩究竟最后是谁上？最终拍板，还得需要首长。
0: 同意。
1: 我不同意。首长一开始就说过让他先飞了，而且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的方案并不比他的差。他是完成了 B40A 科目的试验，但是我也完成了最高速度和重力两级上限挂锁的试验，所以我们两个是打了个平手，而且我是本试飞大队的并列第一试飞。

0: 我希望大队长和政委能够报告首长，并提醒首长，希望他能够尊重是非大队的排序，优先选择我来是非这个科目。
1: 你胆儿肥了，
2: 还提醒首长？
3: 行了，要不要再争了？来，政委，咱俩还是去见一下首长吧。
0: 好，那散会吧。
1: 好，
3: 大队长，等你的好消息。
0: 两位老总，是非大队报来的B40B的科目实验方案，二位都看了，
4: 看过了。
0: 那你们觉得怎么样？来坐坐坐下说。来，可行吗？
5: 总指挥，我跟周总支持这个方案。
0: 咱们的部队真有人才，多么艰难的事情，在你们面前就迎刃而解。
1: 张司令，哎，你呢？哦，首长，说句实话，我还是有点顾虑的。当然了，这个方案很好，已经计算到了小数点后边好几位数字。但是，试验本身它不是理论问题，而是人的问题，是人在操控飞机在做实验，这期间会不会撞山，能不能挂错失败以后迅速的把飞机拉起来，拉起来以后。 能不能够顺利的转舵并控制迎角，这一切的一切，都是飞行员一个瞬间的反应问题。所以，首长，我建议，在实操以前，能不能先做大量的模拟试飞啊？嗯，好，这个
6: 基地司令没让你白当啊！哎，试飞大队正在等我的命令，决定让谁第一个飞。
1: 我看这样。 让他们找一个地方去飞，每个人都要飞，先模拟实操一番。谢振宇和于涛更要多飞几次，
0: 是，
1: 让他们拿出心得来，确信在实飞的时候不会出事故，然后再转到试飞场。啊，
0: 是，
1: 由专家团负责给他们打分，到时候让谁第一个飞，我听专家团的意见。
0: 是，首长。
1: 小徐，
7: 到。
8: 给秦大帝和陶思勇打电话，让他们来见我，我有事要当面对他们讲。
7: 是，夏医生，
9: 说你找我，
8: 需要更换一下你的贴身监护衣。
9: 怎么了？我的坏了吗？
8: 需要调试一下，已经跟大队长报备过了。
9: 我需要换吗？
7: 你不需要换，
9: 走吧。
8: 刘医生，嗯，
9: 老谢真没事吧？你猜，他不能有事儿啊！明天还要登机呢。你怎么比他还紧张呀？我是他僚机呀，你快告诉我吧，他有没有事儿？他没事儿，放心吧。哎，刘医生，啊，我有个事儿。
8: 什么事儿？
9: 送你样东西。
8: 东西？
9: 巧克力。
10: 我从来不接受贿赂啊！
9: 巧克力，我这个可好吃了，我都舍不得给别人呢。

0: 问你个问题。
1: 问吧。
0: 你就真没打算找个女朋友？
1: 我这背着监护呢啊，别问我这些闹心的事儿。
0: 你觉得柳医生这人怎么样？
1: 挺好的，工作认真负责，长得也漂亮。
0: 是挺负责的，怎么感觉就对你一个人负责？
1: 那不是因为我明天要出任务吗？
0: 他不会对你有意思吧？
2: 你那巧克力人家不都已经收下了吗？
0: 啊，你看见了。
1: 你的意思人家已经充分领会了。

0: 心吧，啊！你下次见面准备给人变点什么呀？
1: 准备给他变一颗心。
2: 我天，恶心死了！哎呦
3: 啊！我跟你说，
1: 你要知道我对他有意思，以后你别太上前了。
2: 你放心，在柳妮娜这个问题上，你是掌机，我是僚机，我帮你保驾护航。
1: 够意思。
2: 出去吧。
1: 行，明儿就飞了，别太干了啊！
3: 早点睡。
2: 变颗心。

0: 动三，动三，我是动幺，报告营角，报告营角。
1: 动幺，动幺，动三报告，动三报告。实际飞行的营角与理论值正负一度，正负一度。
0: 好的，
2: 导航。
1: 明白。
0: 动两，登机。
2: 是。动幺，动幺，动两准备完毕，请求开始。动两准备完毕，请求开始。
0: 动两，动两，我是动幺，可以开始，可以开始。

1: 我们的目标是中央，与理论值正负一度，
2: 返航。
1: 明白，返航。
3: 今天大家每个人都飞一次，根据各自的体会谈谈感受，特别注意迎角。
1: 董四，
4: 到。
1: 登机。
5: 是。
6: 今天大家都飞了一天了，啊，都有什么样的体会？从谢振宇开始讲。每个人都要讲。谢振宇，
7: 是。在我看来，拉起和转舵根本不算什么，最重要的是控制迎角。那第一把我控制在正负一度，第二把的时候我想试着扩张一下度数，但是不行，马上就拉回来了。那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在一个瞬间里看到我的飞机在往下坠。
8: 报告完毕。宇涛，
9: 我不同意谢振宇的看法。能不能在拉升的过程之中及时转舵，同样关系到会不会撞山。
8: 这是性命攸关的事儿，早一点晚一点都不行，必须在理论值范围之内。
9: 我说完了。
8: 很好。来，下一个，
10: 金林，你说。

0: 肯定是老爸的电话。
1: 喂，大弟啊，告诉你个好消息，秦姨的病情有很大的好转，她的腿啊已经有感觉了。
2: 真的？
1: 真的，我觉得是针灸治疗起了作用，所以这段时间啊，我自己在学习针灸呢，希望回去以后可以在家治疗。
2: 你自己练针灸啊？
1: 哎，我先试试看吧。哎，对了，你那儿怎么样啊？一切都还好吧？
2: 我这边一切都好了。等我这边忙完了，我去到医院里，好好感谢人家医生。
1: 哦，你儿子啊，让我告诉你，你是我们全家的骄傲。

吴晓，儿子的病，我不在身边，真是亏欠你太多了。

0: 于涛，今天叫你过来，是想跟你说一件事儿。下午第一次飞D-40B科目试验，还是由谢振宇来飞。
1: 嗯，这我想到过。
0: 第一，我们是军人，一切行动听指挥。第二，为什么就不能是他呢？
1: 大队长，我只有一个问题。
0: 是不是以后都这样了？为了让谢振宇成长，所有这样的任务都留给他？那不会，也不可能。谢振宇需要成长，他自从进入试飞大队之后，经历过挫折，但他挺住了。眼下，他需要成功。老是失败的人也不可能成为人才的，只有不断的成功，才能锻造出优秀的人才。 当然，现在说这些话为时过早，试验试飞的路还很长。你能想象得到，如果没有你和我，谢振宇能挑起这么重的担子吗？好了，响鼓不用重锤敲啊。虽然今天下午第一个飞的不是我们，但你和我，还有全大队，都是做出贡献的。如果成功了，我们都有份。但如果……
1: 请大队长和总指挥批准，如果这次谢振宇失败了，下一个飞的是我，而不是你。
0: 好，同意。

0: 首长同志，是非大队 B 四零 B 科目试验正在进行，请您指示。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重复一遍，
0: 万无一失，滴水不漏。
1: 开始。
0: 是。出发。
2: 是。
1: 通知保障分队做好一级准备。
0: 是。各保障分队做好一级准备。
3: 动幺动幺，动三报告，准备完毕，请求开始。
4: 动三动三，我是动幺，
5: 可以开始，可以开始。
3: 动三明白。

0: 好，谢谢他没事儿。通知医疗队，给谢振宇做身体检查，通知两位老总检查飞机和阻拦所。快！
1: 是。
0: 太好了，飞机没有问题，啊，阻拦所也没有问题。那就是说，我们第一阶段的试验试飞工作已经完成了。太好了！啊，我代表海军向您、向周总。 啊，并通过你们向军工单位表示热烈的祝贺。对对对，我们互相祝贺。你放心吧，我会给试飞大队请功的。这就是说，舰载机

0: 试验试飞的第一阶段，也就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我们已经走完了。那下一步就要考虑进入试飞阶段了。好，我马上把目前的进展情况向上级报告。
1: 同志们，经过全大队上万次的试验，我们的国产设备，包括舰载机、阻拦索、灯光助降系统，都扛住了。更重要的是人，我们扛住了。也就是说，人和所有设备的适配性都通过了试验，不适配的地方也得到了改正。那么我们在八大类、78小类的所有试验，到今天为止已经全部完成了。更重要的是，我们中国的专家通过试验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的数据，这对于下一步我们舰载机以及航母相关设备的生产和研究意义重大。外国人再也封锁不了我们了，中国将拥有自己完整的航母以及舰载机的科研生产技术。未来我们不光只有一艘航母，保卫我们这个国家需要多少航母，我们就建造多少航母。以后不了解我们的人，或者是我们的后人，他会问你们为什么会不顾一切的去撞锁，难道就不担心出事吗？你们该怎么回答？
2: 大队长，我们肯定会说不担心啊。
3: 大队长，我们会说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总要有人去做这一撞，为了不让我们的子孙去撞，我们就得去撞，有了我们这一撞，以后谁都不用再去撞。所以我们这回的风头可是出大了，大伙说是不是？
4: 是。
1: 好，江海和严城啊都替我回答了这个问题，我就不说了。我讲一下大队的下一步任务。我宣布从今天开始，全大队的工作将由地面试验阶段转入空中试飞阶段。那么有哪位同志知道我们下一步的工作具体是什么？王小毛，
5: 攻克舰载机航母起飞和着舰技术。
1: 小毛同志说得对，根据首长指示，下一步工作我们先进行 C-04 科目的试验试飞。这项工作啊，空军的同志已经走到海军的前面了。在大队没有成立之前，于涛和耿建林已经用其他的机型完成了首飞，突破了模拟舰首滑跃起飞的技术，并且和科研人员一起把他们的技术编制成训练软件，已经提供给大家了，也包括我用来试飞前的模拟器训练。我接着讲啊，大家都是老枪了，在模拟器上训练2天也就够了。大家听好了，也就是后天，由于涛和耿建林同志给我们做示范，然后按照试飞顺序开始第一波次的试验试飞。
6: 大队长，我提个建议啊，于涛和建林做这个软件，我刚才试过了，技术上没有多大难度。当然了，我们确实应该在飞行模拟器上熟悉一下，但是2天的时间太浪费了。
7: 你都说了，这帮人都是老枪了。
6: 我觉得啊，老枪练这个，半天够了。今天下午咱们就可以到试飞场进行试飞，怎么样？
1: 那这样啊，吴强同志的这个建议，我来征求一下你们的意见。大家同意不同意吴强的建议啊？
4: 同意。
1: 那好，既然这样，咱就减一天，今天练一天，明天试飞。半天确实是太短了。虽然是只剩朝夕啊，但是别忘了另外那8个字：万无一失，
4: 滴水不漏。
1: 好，
2: 怎么样？我没说错吧？是不是很简单？
0: 一定不会这么简单。
8: 班长，请复位。
0: 于涛，你在进行第一次试飞的时候，是不是发觉仰角14度的舰首模拟滑翔起飞跟平时陆地起飞有很大的差异？
8: 差异还是有一点的，滑跑距离短，从一开始就得加力。飞机从甲板上升上去，会有一个自然的下沉，必须马上拉升，防止坠海。最后，舰载机起飞时，航母一般都是在高速逆风航行中，所以要有意识地保持一点仰角，并且加力，保证飞机在逆风中迅速爬上。
0: 你说的这几条都非常重要，它很有可能就是我们突破实现舰首滑跃起飞的核心。

0: 就是这样，我们一个科目接着一个科目的啃硬骨头。鲁迅说，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其实航母飞行早就有成熟的路，只是人家对我们严密封锁。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们用自己的智慧，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来趟出那条通往航母的路。
1: 出列，准备登机。
2: 是。
1: 杨经理，
3: 到。
1: 出列，做好准备。
2: 是。

0: 总司，登机。
1: 是。
0: 栋梁，我命令你接替指挥位置。
2: 是。

0: 开！
1: 这下午轮到谁飞了？
2: 老谢，然后就是我。
1: 那不可能吧？那我呢？
2: 大队长于涛、谢振宇，然后是耿建林和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不，那你们飞完了总该轮到我了吧？
2: 有可能，赶紧回去吃饭去吧。
1: 我回什么？我就在这吃。

0: 大勋，好样的！
1: 下一个谁飞？
2: 报告大局长，本来是耿建林，他上午飞过了，我申请递补。
1: 报告大局长，按计划，下一个应该是我。对，是康院长。康院长，登机。
3: 是。

0: 太刺激了，太像游戏了。
1: 动物动物，你说什么？
2: 动摇动摇，一切正常，一切正常。
1: 明白。董六准备。
3: 是。
4: 怎么，真准备好了？
5: 哎呀，放心吧，
6: 他昨天夜里就准备好，你看他兴奋的跟骡子似的，
5: 就是他尿急了。闭嘴吧，闭嘴吧。
1: 董六
7: 到，
1: 登机。
3: 是。

0: 不深油门就要撞上去了。
1: 抢！让我取消，出舱，
2: 救护车，
3: 小道，
1: 你们快上！
0: 政委，我没事。
4: 上来吧，
1: 快点！
5: 记一下，一会儿回去调一下他的数据。
6: 是。
7: 你现在还有什么不舒服？
8: 就是有点头晕。
7: 先把药吃了，能行吗？啊，
8: 没问题，没问题。
6: 快点。
7: 是。别紧张啊，到医院再做进一步检查吧。慢慢躺下吧。
9: 大队长，让我再试试吧，看看能不能发现小毛说的那堵墙。

0: 这里你盯一下。
1: 好。
2: 怎么回事？
3: 于涛，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4: 戴队长，小猫没撒谎，确实有那堵墙。
1: 把头盔给我，我来试试。
3: 戴队长，到我了。
4: 戴队长，你可以相信江海，但技术好，心理状态更好。
1: 江海，一定要注意力高度集中，重点是去发现到底有没有那堵墙。
3: 是。
1: 感觉不好，坚决不飞，这是科学精神，跟勇敢不勇敢没有关系。
3: 明白。
5: 登机。
6: 大队长，我过去看看。
5: 哎，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也飞了，我怎么没见着啊？
3: 他们都看见了。
5: 大队长，让严城过来一下。
3: 怎么了？
1: 我问你，刚才你也飞了，你有看到一堵墙吗？
3: 看到了，但我没当是一堵墙。我直接就飞了。
1: 你怎么不早说？真有堵墙，
6: 还能飞吗？
3: 没问题。
6: 行，祝你成功。但是
3: 没关系，有什么话就讲。
6: 感觉不好就不飞，这是科学，跟勇气无关。
3: 放心，大队长刚刚已经交代过了。
6: 加油，
4: 戴贵。
7: 可以啊。大队长的话都会说了。

0: 试飞结束，今天试飞结束。大队长，我想再试一试。我今天飞了，我没看到那堵墙，我很好奇到底发生了什么。注意力集中，不能飞，坚决不飞。
1: 是。

0: 我们盯着你，我们对待每一名试飞员都一视同仁。
1: 刚才钱能打电话给你，你为什么不接？
0: 他住院了。
2: 什么情况？
3: 再次发现这堵墙。
4: 他们所有人在看到这堵墙的时候，这脉搏、心跳还有呼吸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2: 如果不解决的话，他就会酿成大的事。
5: 我已经两次发现这堵墙了，我怎么才能过了它？
6: 请看《海天雄鹰》第15集。

0: 大队长，于涛到了。
1: 大队长，进来吧。赵文，
2: 哎，
1: 去把谢振宇给我叫来。
2: 是，
1: 坐。
3: 于涛，
1: 哎，于涛，你和建林在西北基地是。

0: 飞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过这堵墙？没有。我现在认为，这就是一种瞬间错觉。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这种瞬间的错觉会影响飞行员瞬间的判断，造成动作失误。如果飞机控制不好的话，容易造成机会人亡。况且这样的一种情绪已经影响了全大队了。但是我更坚信，后来还有你，谢振宇。
1: 我们第一次飞的时候都没有出现问题，还有，康彦成说他也看到了这堵墙，但是他并没有把它当成一堵墙，也飞起来了。
0: 我多年的经验呢，飞行中出现的所有错觉，包括起飞和降落时出现的瞬间错觉，都很可能源自于外界事物的真实冲击。
1: 同意，即使是瞬间心理错觉，要用科学的方法去找到源头。
0: 从根上消除它，这样才能避免出现重大事故。
1: 如果每个人眼前都出现过这堵墙，那就不是某一个人在某一次试飞当中偶尔出现的心理错觉。必须彻底解决它。如果不解决的话，它就会在它不应该出现的时候出现，酿成大的事故。
0: 大队长，我有一个请求，
1: 你说。
0: 我请求。
1: 这件事情交由我来解决。毕竟这件事情最早出现在来自空军的同志身上，而且对全大队造成了心理影响。宇涛，这件事情虽然最早出现在王小毛同志的身上，但我认为，他也可能会出现在其他人的身上。出现在小毛同志的身上不一定是坏事，毕竟小毛同志是一位非常有经验的飞行员，在关键的时刻。
0: 他控制住了自己，
1: 他没有在惊慌失措当中贸然起飞，酿成大的事故。为这样的结果，我要感谢小毛同志和空军同志。
0: 大队长，您不要误解我的意思啊，我还是请求，先让我来解决这堵墙，这并不耽误您亲自去研究和破解它。
1: 好，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就是安全第一。
0: 嗯，
1: 你可以多带几个人一起去。
2: 明白。我带上耿建林、江海，还有刘波。
1: 好，祝你们成功。
3: 报告。
1: 向基地报告了吗？
2: 报告了。张司令说他们的人到试飞场保障，专家组也会到。
1: 给我派车，我要去一趟基地模拟训练室。
2: 基地，跟谁去啊？报告。
4: 和他。我去叫车。
1: 小林，走，跟我去一个地方。是。没有那堵墙。
4: 班长，出手话。
5: 振宇，这一次你一针一针的看，看仔细了啊。是。还是没有。振宇，你来飞一次。大队长，我认为在这儿是看不到那堵墙的。为什么？
1: 因为那堵墙是在现实环境下出现的瞬间错觉。你的意思是说，因为这里是模拟训练舱训练，不可能出现在现场那样的，因为神经高度紧张造成的瞬间心理错觉。坦白地说，是在直面失败和牺牲的时候。我有一个问题啊，比如像你、康延成、王小毛这样顶级的飞行员，都会出现这样的心理错觉。
5: 你说你们什么样的危险没有经历？航母成军是第一次。走，去试飞场。走。
6: 辛苦了。团长，团长，什么情况？
7: 再次发现那堵墙。
5: 出现什么情况了？
8: 于涛想飞，再次碰到那堵墙。

0: 于涛，什么情况？就不能克服一下这个错觉吗？
1: 戴队长，他表现为一种真实的瞬间错觉，我没有觉得我自己在起飞，而是在撞向那堵墙。
0: 于涛，我给你消息一下，我来飞。
2: 对啊，我们都在往上吧。
0: 不行，还得我来。我已经两次发现这堵墙了，我必须得弄明白，我为什么第一次飞的时候没看见它，而是我还想知道，如果这堵墙是真实存在的，我怎么才能过了它？
2: 好，那你再飞一次，也许在这过程当中就可以搞清楚这堵墙出现的原因，并且破解它。但是有一个要求，一定要记住，万无一失，滴水不漏。如果有任何问题，绝不可以起飞，明白吗？
0: 明白，
2: 开始。

0: 于涛成功了！于涛成功了！同志们，于涛同志为本大队啊立下了头功。他找到了航母模拟舰首起飞之前出现的视觉错误的原因，并且找到了克服它的办法。大家鼓掌！
1: 过来，过来，过来！如果不习惯这个啊，
0: 于涛，上台来。
2: 给大家伙讲一讲。是。各位，我先说明一下啊，找出视觉错误的原因，找到破解的方法，可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秦大队长，所有的事情都是他组织的，而且在这个破解的队伍中，还有谢振宇、耿建林、江海、刘波，他们都在这个过程中帮助了我，尤其是谢振宇。 他肯定了我的想法，坚定了我的信心，所以我要说，这是集体智慧的结果。
3: 于涛，你这太谦虚了啊！哎，你说说具体怎么回事？
2: 通过多次试飞，现在可以明确的是，根本就没有这堵墙，这就是起飞瞬间突然出现的主观视觉错误。但是它的出现和发生也是有客观原因的。
3: 当在飞机起飞的那一刹那，天上的云层飘过，甲板的明暗度会瞬间发生变化。
4: 大队长，你看那儿，云彩飘过来，阳光就被遮住了，起飞甲板瞬间就会变暗，那堵墙就出现了。
2: 再加上我们的心理因素，飞行员会认为自己的飞机正在撞向一堵突然出现的墙，
3: 或者说这堵墙正在撞向飞机。
0: 于涛，就真的是因为云？有云的原因，当然，也有我们瞬间心理过度紧张的影响。那如果说这只是云影在飞行甲板上造成的明暗度的变化，那这事儿太好解决了，那我们不理它不就完了吗？不是这样的，我认为它没那么简单，这才是我们今天所要解决的重点。虽然只是瞬间光影变化造成的视觉错误，但是对于我们飞行员来讲， 瞬间的视觉错误，它就会改变甚至影响我们瞬间的心理状态。有一点，我还要讲一下啊。首先发现这个现象的是王小毛同志，幸亏小毛同志是一位内心极其强大的优秀飞行员。如果换做一个新手，你控制不住飞机，飞机飞出去的那一瞬间，你没有让它停下来，而这时候你又发现自己正在撞向一堵墙，后果将会是什么样的？
1: 大队长说的没错，要不是小毛瞬间就把飞机控制住了。
2: 这就是一场严重的事故。哎，小王可以啊，这得给你申请个嘉奖啥的。
5: 行行行行，你们可别这么说了。哎呀，
0: 于涛，你继续讲。
2: 是，首先我们要从认识上去解决。从现在起要明确的一件事就是，根本就没有这堵墙。现在所发生的一切，都是瞬间视觉错误。不光是我们坐在这里的人，以后任何一个走进舰载机试飞大队参加这个训练科目的试飞员，都要明确的告诉他们。 大队长、政委，我建议将这个项目编进我们的舰载机滑跃起飞训练教材，成为我们未来的入门者。

0: 必须要完成的心理训练科目。
1: 同意，同意。
0: 那么接下来我要想一下怎么去解决的。刚才吴强说，如果是云影造成的瞬间视觉错误，那么很好解决，我们不去理他就行了。其实他说的对，我的方法是，如果在起飞的一瞬间你发现了这堵墙，那么你就把起飞的时间稍稍的延后一点，等云彩过去，甲板变亮，你再起飞，这是第一种方法。
2: 那要是云太大，一时半会儿飘不走，那怎么办？
0: 如果云彩太大飘不走，你也不用慌，你就一直盯住了这堵墙。为了解决你说的这个问题，我在第一次试飞以后，秦大队长、谢振宇、耿建林、江海、刘波也都分别进行了试飞，他们得出的结论，有的说三秒，有的说五秒，我们取个中间数，四秒。只要你盯住这堵墙，四秒钟之后，它就会自己变回起飞甲板。原因仍然很简单，因为四秒钟的时间足够你适应面前所有的光影变化，让你看清楚这就是起飞甲板，而不是一堵墙。
3: 我明白了，解决这堵墙的办法就是延时起飞。
4: 我补充一句啊，你这句话虽然说的是对的，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没有那么简单了。如果你不知道这其中的奥秘，或者说你知道了不去训练，没有养成瞬间的这种反应，到时候你也做不了。在这里啊，宣布下一步的计划，接下来我们的起飞训练以及在起飞训练过程当中的一些难点做出调整。围绕航母舰首起飞瞬间出现的视觉错误而造成的困难进行实验飞行。
0: 邓队长，政委，我说完了。
4: 好，我再最后说两句啊，克服瞬间的视觉错误，保证我们在攻克第一个重大试飞科目时万无一失。我认为关键还在于每一位同志内心的修炼。同志们，我们现在遇到的这个难题是世界上所有的航母国家舰载机飞行员都要面对的最大的难题。我和于涛、谢振宇、耿建林、江海还有刘波都认为啊，只要我们内心拥有足够强大的承受能力和控制力，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做到心无片云、静如止水，就能破解掉任何影响到我们判断力的瞬间的视觉错误，从而圆满攻克航母模拟舰首起飞的核心技术。

0: 这么说，他们所有人在看到这堵墙的时候，这脉搏、心跳还有呼吸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1: 这说明什么呀？
0: 这说明这种情况他们都是第一次遇见。不行，我得赶紧告诉秦大队长，让他们想办法克服这种心理障碍。
2: 大队长，你放心，我已经知道墙是怎么回事了。无论甲板上出现什么样的光影变化，都不会影响到我。
3: 彦成，你行的，祝你成功。登机。
2: 是。
4: 机长同志，要用的飞机准备完毕，请机接收。
5: 各就各位。
4: 是。

0: 陈宇，要不要过去看看？
1: 不用，大队长，他在等那堵墙出现呢。
2: 这老康，没有那堵墙，
0: 还不飞了？行，那就让他等吧，不用过去了。

0: 你怎么样？
1: 准备好了。
0: 不行就等下一轮。
2: 大队长，王小毛也是老枪了，没问题。
0: 小毛，我相信你。
3: 我们都相信你啊。
0: 都相信你。登记。

我们成功了，我飞下来了，成功了，我飞了。

0: 就花在这儿了，是不是还行？是不是还行啊？还行吧，
1: 特别好。那你打算怎么着啊？
0: 说实话，我真没想好。调查真相，
1: 还是分手。
0: 毕竟在一起这么多年了，聊呗，有话聊开。你那么好看都会分手，我这还没谈恋爱呢，已经没有勇气。哎呀，好了好了，吃饭去，吃完饭咱们看演出。哎，我亲爱的夏老师。
2: 夏医生，夏大美女，用你专业的眼光看一看，是台上那些人，还是在你面前的人跳得好？嗯，我有的好，可是他你好，是我最好的。同志们，今天我把海军文艺演出队的同志们请来了，给大家演出。为什么呢？ 因为经过这一阶段的试验试飞，你们攻坚克难，成功的完成了陆上模拟舰首滑跃起飞的技术突破。我代表梁总、周总，代表基地的所有同志，向试飞大队表示热烈的祝贺。行了行了，陶博士，给我鼓什么掌？一会儿，文艺演出队的同志们演得好，唱得好。 你们再给他们鼓掌，对不对？好了好了好了，同志们，毛主席说过，夺取全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你们完成了人和设备的适配性的试验，又拿下了 C04 科目的试验，可喜可贺啊！但是比起你们要完成的任务。 你们也只是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下面你们要闯真正的难关了。扛不住这个，我们就不会取得最后的胜利。啊，我呀，给你们大队长啊，和陶政委，我要提一个建议，让试飞大队放假三天。试飞大队成立以来只放了半天的假。 但是呢，我这只是个建议，我不能越俎代庖，究竟怎么决定，由你们秦大队长和陶政委说了算。我的建议是认真的，希望你们考虑。我讲完了，下面开始正式演出。

0: 大家鼓掌，欢迎演出正式开始。哎，那放下的事你怎么不说呀？你说。哎呦，亲爱的战友们、同志们，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掌声。 今天我们文艺演出小分队来到这里，慰问在舰载机试飞工作中做出卓越贡献、取得重大成就的亲爱的战友们，我们心里呀是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激动。那今天呢，先由我为大家带来一首歌曲，献给在座亲爱的战友们。
1: 演出已经开始了，怎么还修上自行车了？
2: 来得正好，帮我擦下车。
3: 擦什么擦？
1: 赶紧换衣服。哎，
3: 回去还得骑呢。再说了，那演出我也不感兴趣。
1: 感不感兴趣都得去看啊。
2: 赶紧把衣服给我换上，听见没有？
1: 座给你留好了啊，快点。
2: 麻烦。

0: 薛振宇呢？来吗？
1: 来了，坐后面了。
0: 你别在这胡咧咧了，我看见你一个人进来的。
1: 我们俩一起过来的，路上了师傅给他打了个电话，接完电话就来。
0: 哎，你俩真是亲密战友，他什么事儿你都给他兜着，一问就在这装傻充愣的。
1: 咱们俩以后也会成为亲密的战友。我这个人呢，性格热情、直爽、善良、开朗，我看你也是。
0: 你这就叫说的比台上唱的好。

0: 哎，阿姨，怎么了？
1: 夏初，你人在哪里？
0: 我在工作的地方，怎么了，阿姨？
2: 不是，你这是在唱歌还是在跳舞啊？
0: 不好意思，阿姨，等一下。
3: 哎，阿姨，现在能听得清楚了吧？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吗？
1: 刚才全程打电话给你，你为什么不接？啊？
3: 我刚刚在。
1: 好吧，我现在告诉你，
2: 他住院了。
1: 不是，你这做女朋友的，是不是应该过来看看他呀？
3: 全程怎么了？怎么在
1: 一天到晚的？你
2: 不是保密就是不方便，有点什么事儿，让我们怎么找你？
1: 你要再这么下去，我们也不强求。
3: 喂，阿姨，喂。喂，哎，前程，你怎么了？刚刚阿姨给我打电话说你住院了。
4: 钱总现在不方便接电话。
3: 他怎么了？
4: 他
5: 前几天出车祸了，这两天刚好一点。
3: 这两天
4: 现在正在换药，要不然您一会儿再打过来。

0: 怎么突然想要送我礼物啊？喜欢吗？穿上它，一会儿我们出发。去哪儿？
1: 去我家见我爸妈。
0: 见你爸妈？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哪有人第一次见家长什么都没准备，空手去的？
1: 你要准备什么？你只管打扮得美美的，礼物我都帮你准备好了，你这么忙哪有时间？

1: 我这个当男朋友的，不是得替你想着点儿。你得想清楚啊！万一我说万一，
2: 把我带回家，你爸妈不喜欢我做啥？
1: 不可能。
0: 再说了，我娶老婆，我说了算。
1: 可是你之前不是跟我说，你前任就因为你爸妈不同意，所以
0: 你不一样，他们一定会喜欢你的。等见完他们，我们就定一下结婚的事。

0: 演出不好看吗？
1: 挺好看的。
0: 好看，你在外边站着干嘛？
1: 我打个电话。你这是才来啊？
0: 哦，对，我刚来。
1: 那你赶紧进去吧，我出点事。

0: 刘医生，你怎么没看演出啊？
1: 你怎么也没看演出啊？
0: 啊，我出来找我们家老谢。
1: 我找我们家夏医生。
0: 上哪儿去了？要不然我先陪你去找夏医生。
1: 行，
0: 这边吧。
1: 啊。
2: 夏医生。
3: 什么事？
2: 我想问一下，我最新的监测数据出来了吗？
3: 出来了。
2: 结果怎么样？
3: 一切正常。
2: 和之前相比，差别是什么？
3: 数据显示，整个的飞行过程中，外界的干扰因素对你已经产生不了什么影响了。
2: 抗干扰，那是飞行员的基本素质。
3: 所以呢？
2: 所以，以后你们也不用小题大做的总盯着我。我就算有点小瑕疵，我自己是可以调整的。
3: 你想太多，我们盯着你。我们对待每一名试飞员都一视同仁。
2: 你有心事儿啊？火气怎么这么大？
3: 我最近压力有点大。
2: 知道我在飞机上是什么感觉吗？孤独。遇到任何情况，没有人能帮你，只能凭着自己瞬间的判断。这是一种来自高度紧张和没有选择的孤独。你得学会驾驭和享受这份注定的孤独，因为这一切都是你自己的选择。
4: 是，我实现了自己的梦想，穿上了这身军装。那由于这个职业带来的所有困境，都是对我的考验，我必须面对。
1: 夏医生，你们两个怎么在一块儿？
4: 我出来接电话，正好碰见他。
2: 你们俩怎么在一块儿？
0: 我这不出来找你来了吗？那演出马上结束了，还不赶紧回去？一会儿点名呢。
5: 是不是让我生

0: 苏大夫，孩子睡了啊，刚睡着呢。今天怎么样？
1: 我觉得呀，越来越好了，脚也没有之前那么凉了。
0: 好，我给你拿了两本中医关于针灸方面的书籍，有时间你多看看，对于在家里护理照顾病人还是很有好处的。
1: 太谢谢您了，苏大夫。
0: 我听说孩子的父亲是名飞行员。
1: 是啊，
0: 作为家属，你辛苦了。医院里减免了一部分治疗费，关于费用的问题你压力别太大，你就管照顾好孩子，这孩子聪明得不得了，说不定将来跟他父亲一样也是国家栋梁，我们也会尽全力帮助孩子。
1: 苏大夫啊，真的太感谢您了，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0: 记得有事啊就按床头上的铃。
1: 好
0: 好休息吧。
1: 哎，你慢走，慢走啊。

0: 进来。
1: 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觉？啊，这忙什么呢？
0: 首长要我详细写一份前一段时间完成的人机锁灯适配性试验的报告，今天舰首起飞的经过要再写一遍，两份报告，看来今天得加班了。
1: 大姐，那首长的提议怎么落实啊？
0: 什么提议？
1: 给大家放三天假喘口气。
0: 不行，进可攻不可泄，现在状态正好呢，一鼓作气正好拿下411技术。
1: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嘛。下一步就要正式转入模拟着舰试飞，比舰首起飞难度更大，让大家放松放松，对下一步的试飞工作有好处。就算你不想休息，你也得考虑考虑其他同志嘛。于涛的爷爷于兆年老团长还住在医院，你就不想见见我干儿子？还有啊，王小毛还得回去订婚呢。
2: 好吧，那就放三天假。
1: 嗯，
2: 明天早上7点钟开始，大后天下午5点钟之前归营。
1: 行。
0: 不是，我都同意了，你怎么还不走啊？
1: 你也得走。自打你来了这，你还一趟没去过山西看看吴晓和小易呢。我跟你一块去。
0: 你说你一个政委，还有这么多的思想政治工作要做，你老掺和我的家事干什么？
1: 你就是我的思想政治工作。一总指挥，特批由张副司令临时代管试飞大队。
0: 那你就不想回家啊？不想回去看看你家属？
1: 我们家领导哪里在家呀？又到联合国讲他的环保课题去了，这大半年都回不来。
0: 那我也不需要你跟我去山西，你少掺和我的家事。
1: 我掺和什么了？我跟我干儿子是忘年交，还是师徒。再说了，我去山西也是想看看禁军，看看咱们的老战友。我都打听好了，明天中午就有便机飞山西，天黑前就能赶到。
0: 那都走了，谁看家？
1: 强子，我跟他说好了。行不行嘛？

0: 走吧。
1: 不是你还没点头呢。
2: 你去看你的老战友，要我点头？
1: 这么说你是答应了？行，那我撤了。
3: 忙完了，赶紧休息。
1: 好。

0: 谁给你打电话？
1: 前程他撞车了，人没事儿，我回去看看你。那我跟你一块儿去。好不容易放假，你回去陪你妈。
0: 好吧。
1: 哎，对了，明儿吧，咱们跟那个康明成他们一块儿走啊，说好了。
0: 嗯。
1: 啊？他们给咱们拿行李，多好啊！反正都去市里，挺好的吗？
0: 嗯。

0: 喂，于涛，你要回来了？那我在哪儿等你啊？好，那等我开完会，咱们在爷爷那儿见。一会儿见。
1: 迎着灿烂的阳光，展开钢铁的翅膀，我们是海空雄鹰团的雄鹰，在跨世纪的航程里飞翔。
2: 首长，您记忆力这么好，这什么歌呀？我听都没听过。
3: 这你都没听过，你还军人呢？
4: 叫这海空雄鹰团的团歌，我们团一成立就有了。
5: 我是地方护校来实习的，不是军人。您孙子今天来看您，您高兴啊？
6: 爷爷，
7: 哎，爷爷，
6: 这怎么回事啊？啊，
8: 放假了你们？
6: 怎么把自己搞到医院了又？
8: 没事没事，问你呢，放假了？
6: 啊，放了我们三天假。我这早上一放假，我就赶紧回来看老同志啊。
9: 这什么情况呀？护士，
8: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是
4: 我到这地方来，出来进去的不是家常便饭吗？我今后的行为轨迹就是从这个病房转到那个病房，从那个病房又转到这个病房。我和我的老班长、老排长、老连长见面的时候是越来越近了。哎呀，我们那个攻坚英雄连要集合了。小同志，你估计我还有多长时间能和他们见面呢？我又难为这小姑娘，他们从来不跟我说实话。有什么情况报告吧。
0: 爷爷，我去给你打壶水吧。
8: 啊，
0: 护士，您跟我一块儿吧。
5: 我值班呢，不能离开岗位。
8: 小同志，你可以出去了，有他在就行了。我们俩聊点家里的事儿，
4: 谈家里的事儿你听得不好。比方说我们说这个稀有卡藏什么地方了，密码多少号，是不不好？你去吧去吧。
5: 首长，您都病成这样了还这么爱开玩笑。好吧，我出去。
4: 哎，你等等，我病成啥样了？病成啥样那也是我，不能把我和病扯在一块儿啊。
3: 你娶了个好媳妇儿。
6: 是啊，
3: 又聪明又勤快的，趁着他们不在这儿，
4: 赶紧报告情况吧。
6: 报告首长，我们试飞大队的工作一切正常。
4: 一切正常是什么意思？还没开始飞吗？
6: 开始了。
4: 开始了就好。现在这媒体、电台、电视台、网络都在说这个咱们的航母的事儿。
3: 我估计啊，咱们的航母交付海军的日子会比他们预计的还要提前。
6: 爷爷，您这可太主观主义了，您这叫三年早知道。
4: 三年早知道，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要中国人做一点事情，总有些人唧唧歪歪的说我们这也不

0: 行，那也不行的。但是哪样事儿，我们不是出乎他们的意料，全做到了。哎，过去有个电影说过一句话是：敌人的算盘珠子靠我们来拨动的。
1: 老电影《南征北战》。
0: 南征北战，对了。

0: 人人都在谈论中国舰载机能不能上得了航母。
1: 这么重的担子，大帝能不能挑起来？
2: 只要让我儿子的病哪怕好那么一点点，让我做什么都愿意。
3: 他车祸受了伤，你就一点不心疼？
4: 放手吧，你们两个并不合适。
5: 你是决定放弃你所要争取的东西？
1: 我有计划，你想知道吧？
6: 请看《海天雄鹰》第十六集。血身影用极致操作淬炼生死之间的定力，戈壁深处与时间赛跑，凭胆魄与智慧搜寻潜藏的危机。从零距离的生死对峙到智能铠甲的时代跨越，每一次装备升级都是对生命最深沉的守护，每一次创新突破都在拉远英雄与死神的距离。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2026年5月25日下午2点，山东省临沂市公安局特警支队的训练场上，排爆队员迅速集合。
1: 首先，同志们，今天下午我们进行高压环境下的平衡位移训练，这主要是训练排爆手心理素质。我们在场地设有炸点，
2: 在单脚上的时候，就支撑腿支持住，
3: 啊，对。
2: 然后在走的过程中啊，还是比较平稳。好，上！
0: 一声令下，排爆手毫不犹豫地踏上了 Z 字形平衡木。一瞬间，两侧3米处的炸药被远程遥控连续引爆。
4: 刚才这一幕看得惊心动魄，两边是连续引爆的炸点，脚下是剧烈的震颤，爆炸的火光将它吞没。这可不是影视剧里的惊险桥段，这是排爆手日复一日的训练。您也许会问，为什么要这么练呢？因为真正的排爆现场没有重来的机会，更没有后悔的余地。
0: 爆炸近在咫尺，脚下的木头在剧烈震颤，浓烟与火焰腾空而起。然而平衡木上的排爆手脚步没有一丝慌乱，身形没有半分偏移。此刻他的双手中正端着一个装有水银柱的模拟爆炸物。
5: 有的爆炸物它就是不能晃，不能晃，它就是反位移的，就是说你可以轻轻地拿起来，就角度一动不能动，你只要那么轻微晃一下，它可能就炸了。
0: 听起来只是一个简单的不晃动的要求，但真正站上去才知道有多难。关键时刻手能不能稳住，决定了任务的成败，也决定了生死。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排爆手与爆炸物之间只有一个答案：零距离。你必须蹲在他面前，屏住呼吸，双手靠近。他们身上唯一能依靠的就是那套排爆服，而他们身上那套沉甸甸的排爆服，既是护盾，也是枷锁。
5: 我身上这个是排爆服，大概是将近70斤重，它主要就是通过这个钢板啊，还有凯夫拉材质，对我起到一个保护作用，特别是在接近爆炸物的时候，你就是防止如果说爆炸物突然爆炸了，然后能对起到一定的防护作用。如果是真的是有一个爆炸物威力比较大的情况下，它是保护尸体的。
0: 小爆炸保平安，大爆炸保全尸，这是每一位排爆手在踏入这个岗位之前就已经做好了的心理准备。
5: 我们选择这个速排爆这个行业的时候，我们就是从一开始就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
0: 平静的语气，坚定的目光，这不是一

0: 的热血，而是日复一日与死神对峙后沉淀下来的清醒与勇气。明义在队里算是最年轻的队员，他的队长名叫宋清刚，从事排爆工作13年了，累计排除各类爆炸装置7个，配合销毁战争年代遗留的炮弹130枚。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排爆手，他依然保持着每日雷打不动的训练习惯，因为他比谁都清楚，排爆这门手艺，一天不练手就生，10天不练心就虚。一场极致的微操训练开始了，宋清刚在70斤的负重之下，1分钟之内要把线穿过10根针，这也是每一位排爆手的必修课。
1: 要成为一个排爆尖兵，首先你具备良好的体能，体能是基础，其次呢要有一个强大的心理素质，就是不能受外界干扰。我们模拟爆炸现场啊，在这响的时候啊，进行一些穿针引线或者是挑拣红度黄度，练这个排爆手啊，在受到惊吓之后还能保持平稳的状态啊，进行通过。
0: 把本能反应练成不动如山，把恐惧熬成从容不迫，这就是排爆手的日常。他们是强军征途上的铁脊梁，每一次穿上排爆服，每一次走向未知的爆炸物，都是在用极致的专业托举起胜利的锋芒。然而有时即便技术再过硬，依然会面临无法预知的风险。多年来人们一直在思考尝试，用科技去回答一个看似简单却生死攸关的问题，怎样让排爆手离危险再远一步。
2: 在茫茫戈壁滩上，一场实弹射击训练刚刚结束，就在这时参训部队上报，还有2枚未爆弹留在了靶场上。什么是未爆弹呢？就是打出去却没有炸的炮弹，落地后有的躺在地面上一眼就能看见，而有的埋在沙子里无声无息，根本不知道藏在哪儿。而下一次的实弹射击训练第2天就要展开，这就意味着他们必须要在天黑之前找到并消除这2枚未爆弹，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您想想，在这片辽阔的戈壁滩上要找到2枚未爆弹，这得有多难。
0: 戈壁深处陆军某合同战术训练基地，这里每年有多场实弹射击演训任务。由于训练基地自然环境复杂，有时炮弹击中目标后没有满足引进的起爆条件，就会产生一定比例的未爆弹。而这些未爆弹种类杂，散布广，因为结构和性能并不稳定，在受到外界刺激后随时有发生爆炸的隐患，因此基地的排爆人员成为了不可或缺的存在。
3: 集合！
0: 他们的工作就是搜索并清除每次演训后产生的未爆弹，为下一次演训提供安全保障。

0: 装具一上身，大家就要打起200%精神。
1: 排爆工程师惠军卫，2005年从国防科技大学毕业后就开始从事排爆工作，至今排爆已有20多年，排过的未爆弹有上千枚，技术高超，经验丰富。
0: 把任务给大家明确一下，顺我手指方向。

0: 山梁向后延伸，白色保镖区域为我们这次出牌的护城线。
1: 顺着惠军卫所指方向放眼望去，数平方公里的靶区就是他们常年作业的区域。下一次实弹射击训练计划将在第二天展开，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在天黑前找到并消除剩余的两枚未爆弹，时间十分紧迫。
0: 进入核心爆弹区，胆大心细，胜之又胜，特别是每走一步要仔细观察脚下，是否明确。
1: 每一步都要仔细观察脚下，这是惠军卫对战友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未爆弹撞击地表后，弹体残片有可能崩入土中而令人难以察觉，一旦人员不慎踩到携带引信炸药的弹体残片，后果不堪设想。近一个小时的搜寻一无所获，对于排爆手来说，这是一场与时间的博弈，时刻考验着排爆手的胆魄、经验和智慧。终于，一个新线索出现了，两个连续的弹坑让惠军卫的神经紧绷起来，他判断这极有可能就是一枚未爆弹留下的痕迹。
0: 这个断掉了，啊，断掉掉这个地方，啊，非常非常非常有可能。
1: 沿着他推断的方向，战友们用望远镜向更远处观察。经过仔细搜索，在山背的转弯处，排爆手李小瑶发现了一枚未爆弹。
0: 左边，下来上有一个弹。
1: 这枚未爆弹引信没有脱落，位置特殊，不够远距离激光引爆的条件，也不能移动，只能靠人工装药炸毁。惠军卫带着李小瑶执行任务，此时他们已经连续工作了近6个小时，沉重的排爆服让每一步走得都很吃力，尤其是他们还要携带炸药爬上陡峭的斜坡，在完成装药动作后迅速撤离。导火索的长度决定了爆炸的延迟时间，而这段争取来的时间正是排爆手从危险中心撤向安全地带的生命通道。
2: 导火索被点燃后，排爆人员迅速开始下山，可这哪里是路，脚下全是石头，坑坑洼洼，高一脚低一脚，走起来十分艰难，再加上30多公斤的排爆服紧紧裹在身上，压得人喘不过气，每迈出一步都像是在泥潭里挣扎。这是在拼速度的时候，他们必须快，必须赶在引爆前冲进掩体后方。终于，他们跌跌撞撞地扑到了掩体后方，所有人屏住呼吸，等待着那声巨响。一秒，两秒，三秒，惠军卫盯着手中的表，时间已经到了，可是未爆弹却迟迟没有响。
1: 按照规定，即使导火索真的断了，惠军卫也不能立刻上前检查，他们需要在掩体后等待整整30分钟。刚才的操作，装药、布线、点燃，已经让这枚原本处于休眠状态的未爆弹进入了一个极度不稳定的临界状态，排爆手再次近距离作业，危险将成倍增加。经过30分钟观察确认后，惠军卫穿上排爆服，再次爬上山去。
0: 他

0: 不让我跟着他上去，让我在这个山沟这底下等他。
1: 情况不明的时候，我就自己亲自去上，亲自去处置。更多呢就想的是，为战友的生命负责。我也觉得这是作为一个老番民应该承担的一个责任。
2: 惠军卫沿着导火索向上检查，发现问题是导火索中途熄灭。他剪掉烧过的线，然后小心翼翼地重新制作了整套装置。两人刚刚到达掩体后方，以安全姿势躺好，一声巨响瞬间笼罩整片山野，这枚未爆弹被成功排除。之后，惠军卫和队员们又发现了另一枚未爆弹，他们迅速架设设备，在近百米外的安全区域操控激光发射器，精准瞄准，锁定，发射。一声巨响，未爆弹被成功摧毁。这一次，人与危险之间终于拉开了一段真真切切的距离。
1: 每排除一种未爆弹，就意味着消除了一个安全隐患。对我来说呢，也就感觉非常的有成就感。
2: 排爆在很多人印象里，大多都是男性在做，但也有少数女性偏偏选择了这条路。孔祥芝就是其中之一。2021年，38岁的孔祥芝通过层层选拔，正式成为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排爆中队的一员。当时她是山东省仅有的两名女排爆手之一。
3: 女队员在体能胆量方面可能是存在一定的劣势，但是我们的心思就是更为缜密啊，观察力方面更为细腻，专注力较为持久，耐力也更为充足一些。这些都是执行排爆任务、安检任务当中可贵的一个职业素养。
2: 女性特有的缜密与细腻，让孔祥芝在排爆这个高危领域找到属于自己的优势。作为新时代的排爆手，孔祥芝不仅要掌握传统的排爆技能，还要跟上科技发展的步伐。排爆机器人、感知排爆机械手等新型装备已成为他的主战装备之一。
3: 利用排爆机器人就可以代替原来的那个绳钩组去进行这个爆炸物的这个拖拽试验，最大限度地避免我们排爆手与这个爆炸物的直接或者是近距接触，最大限度保护了我们的人身安全。
2: 每一次用机器人替代人力，都是在用科技为战友的生命加装一层防护。孔祥芝还有一个习惯，记录和总结。他在专业期刊和全国防爆安检论坛上累计发表了12篇论文，内容涉及排爆技战法、车辆安检等多个方面。基于大量一线实践，孔祥芝总结形成3位同步立体式车辆防爆安检技战法。2023年1月，某大型活动在济南举行，规格高，人员多，用车量大，时间紧，任务重。8名安检人员采用他的方法，3天内完成了178辆中巴车安检，保证了用车的绝对安全。一套方法护住一场盛会，一份总结可能护住无数个未来的排爆现场。从老一辈排爆手到孔祥芝这一代接班人，再到更年轻的队员，排爆事业正是在这样一代代的传承中不断前行。
4: 当一枚爆炸物摆在面前，排爆手距离它多远才算安全？这不

0: 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道用生命去回答的考题。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很残酷，没有退路可言，也没有安全距离可言。为了拆除它，排爆手必须蹲在它面前，屏住呼吸，双手靠近，那是真正的零距离。但如今情况正在发生改变，那些曾经必须用血肉之躯去抵近的险境，人与危险之间的距离正在被一步步拉开。
1: 2026年3月，一场复杂环境下的未爆弹排除训练紧张展开。对于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的排爆班来说，这不仅仅是一次训练，更是一次大考。不过考的不仅仅是他们，还有他们的新战友，刚刚列装不久的排爆机器人。
2: 30距离，准备出发。
3: 销毁前准备完毕，
2: 开始销毁。好，调整一下角度。
1: 排爆手紧盯屏幕，可机械臂却迟迟无法对准目标。七华里是这个班的班长，眉头紧锁。排爆机器人虽然列装了，可一到复杂环境，瞄准偏差、视线遮挡、操作延迟，问题一个接一个地冒了出来。
3: 报告班长，销毁不了。
4: 报班长，销毁不了。
3: 销毁不了。
2: 好，排除失败。
1: 当天夜里，研修室的灯许久未灭，一场关于行与不行的头脑风暴激烈展开。
3: 我觉得可以使用排爆机器人进行转移，然后使用激光效器进行远程销毁。
5: 我觉得这个方法不可行。首先第一点，我们排爆的原则就是严禁移动未爆弹药，而他用排爆机器人去移动它，本身就违反了这个原则。
1: 未爆弹属于一级危险品，在情况不明的前提下，人员不能随便移动。移违反安全底线，不移难以靠近销毁，这道两难死结怎么解？
4: 班长，我有一个小建议，我们是不是可以在机器人的后侧加一个平板，将我们的激光销毁器放在我们的平板上，然后用我们的机器人将激光销毁器运送到未爆弹旁边进行销毁呢？
1: 操作手吕春涛的一句话点醒所有人，然而改装绝非简单的加装，一个大胆的改造构思就此诞生。
6: 盐要煮啊，15。好，这个第一个看点还可以，第二个、第三个看点稍微有点不太圆润。那既然说我们要改装了，我们就一心给它改装到位。
1: 每一个细节都是为生命在较真。
6: 第一个加强平台，第二个要对我们的激光效果器进行固定，第三个要保证它研究出来以后、改装以后，我们能实现我们的想要达到目的。
1: 排爆机器人终于改装完成了，在接下来的训练现场，改装后的机器人迎来了它的实战检验。可刚一开始，通往未爆弹区域的路就不太平顺。
2: 开始自然。
1: 训练场上障碍重重，路况十分复杂，破拆机器人率先出场。
7: 我们这个破拆机器人啊，它主要具备破拆、抓取和这个扩张等功能，它配备了这个4种钻头。比如说我们主要是一些敌方这个一些设置的障碍物的时候，我们这大型机械可能不方便这个作业的时候，小型机器人就可以代替我们人工去作业，也能确保我们部队快速通行。
1: 通路打开后，排爆机器人平稳驶向任务核心区，激光发射器精准对准目标，排爆手沉着操控。
2: 好，开始销毁。
1: 一声巨响，未爆弹被成功处置。操作手长舒一口气，

0: 他做到了，他也做到了。从传统模式到人机深度协同，齐华里和战友们用坚守与创新交出了一份满分答卷。
1: 台报机器人无人化智能化还在发展，需要我们一点一点的去探，不断的去完善它。我们改的不只是装备，更是让战士远离危险的责任。机器人不怕险不怕难，我们要把它练到最好，改到最强，这就是对战友生命最大的负责。
0: 从排爆服到排爆机器人，从零距离到数十米数百米，这条距离被拉长的路走了很多年。科技造不出让我来的勇气，但它可以造出配得上这份勇气的铠甲。那声让我来从未退后，只是如今钢铁之手可以让人走得更远，握得更稳。这就是新时代排爆尖兵的制胜密码，以凡人之躯执钢铁之手，向着最危险的战场发起最坚定的冲锋。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蜿蜒流淌的南滚河是亚洲象栖息的家园。
1: 哇，这太漂亮了！
2: 是的，像一个房子哈。
0: 群山绵延，溪水潺潺，生机盎然。这里是动植物的王国，种类丰富，形态多样。这里发现心目中捕鸟蛛。
1: 哦，出来了，伸出一只足出来了，哎呦，很大呀！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心之所向南滚河》正在播出。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

0: 要一夜夜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云南生物资源丰富，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的美誉。这里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亚洲象赖以生存的家园。远方的家氏旅族来到位于云南省临沧市的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们和国家林草局亚洲象研究中心主任陈飞相约在南滚河中游地段碰面，一起寻找野生亚洲象的踪迹。
2: 您好，您好。呀，看着你们状态都很好呀，早上几点钟就已经进山了？
3: 九点多钟吧。
2: 九点多钟，
3: 从南朗那个村子直接顺河走过来的，
2: 基本上也算走了一整天了。怎么样，有新发现吗？
3: 反正一路都是大象的痕迹啊、粪便之类的。倒是也没有见到这个大象实体啊。我们路上还在说，走着走着可能听到山上有响声了，相互尽量不打扰吧。这个，但是我们以红外相机和收集痕迹的形式呢进行调查。尽量不要这种碰面就行了。
2: 如果要碰面了，其实也是有点危险的。
3: 对，安全第一，大家就赶快往躲避远一点就行了。
2: 好，那我们跟着您走。
4: 走吧，
2: 走
4: 吧。
1: 陈飞告诉我们，不同于西双版纳的象群，沧源南滚河的亚洲象在基因种群上单属于贝塔系分支，也是中国境内唯一的贝塔种群分布，对于研究亚洲象种群及保护具有重要意义。而且由于常年生活在人迹罕至的保护区内，它们不像其他地方象那样习惯伴人而居，往往在数十公里外就凭借异常灵敏的听觉与嗅觉感知到人类的活动，从而早早就隐匿踪迹。因此在保护区与野生亚洲象正面相遇的概率很小。
2: 那陈老师，像这个亚洲象在南滚河的流域它去生活，为什么它喜欢这儿呢？
3: 因为最必备的几个条件都非常满足。第一就是水源，你看这个南滚河这个水，然后就是有遮蔽场所，它喝完水可以上去这个山坡上面，可以有非常安全的遮阴遮蔽的场所，其次就是食物，有很多林下的草，包括你看这个竹子、竹叶，食物源、水源、遮蔽场所都能够满足它的这种稳定生活的条件。
2: 那大家有测算过吗？在这里面有多少种适合它食用的这个植物？
3: 大概有400多种食物是可以可供大象食用的，比如说棕叶芦、野芭蕉，就是常见的那些象草，它都是常吃的一些东西。
2: 所以其实它体型比较庞大，必须得有这么多种类的植物才能支撑它的
3: 需求。它的消
2: 耗量还是非
3: 常大。你看，比如说这个大象苹果，就是
2: 这个就是吗？
3: 对。
2: 哦，剪一个给大家看看。
3: 五亚果啊。
2: 五亚果。
3: 对。啊，
2: 确实很像苹果。闻一闻，其实有点像那个生的西红柿的味道。
3: 其实你再放一放，有一种特别浓的榴莲味。
2: 啊，榴莲味啊！
3: 我们之前采样放几个放在办公室之后，大家都闻到很浓的一股榴莲味，不太习惯，对。
2: 不太喜欢哈。
3: 对。
2: 地上掉的还不少，这个人也可以吃吗？
3: 我们没吃过。
2: 没吃过，但是大象特别喜欢吃
3: 哈。对。
2: 然后我们这儿同事又捡了一个，看这颗更好了，看着还特别新鲜。
3: 是的。
2: 其实远远的看过去像是圆圆的面包一样，它的形状又有点像百合的样子，
3: 一层一层的，
2: 对，这样包裹起来的。
3: 对，
2: 可以剥开。
3: 可以。有点难剥。对，
2: 我这个剥开了，
3: 一层一层的。
2: 它里面有纤维啊。
3: 现在你可以闻到很浓的一股榴莲味道。
2: 真的是。
3: 对，
2: 它就榴莲味里面又带一点那个苹果的果酸的味道，
3: 所以叫大象苹果嘛。应该是它非常爱吃的一种改善口味的水果吧。
1: 作为亚洲最大的陆生动物，一头成年象每天进食需要大约200斤的食物，可以说大象的一天除了在睡觉的6个小时外，其余时间不是在进食，就是在去进食的路上。保护区内五鸦果树

0: 随处可见，为亚洲象提供了充足的饭后水果。
1: 那整个它活动最核心的范围有多大？
2: 大概在50000亩左右吧，就是它的最佳生境。
1: 嗯，
2: 就是我们今天一路走过来，就是完全都是它最适宜生存的地方。
1: 那么这对于这个象群来说，这么大的区域，它们拥有这么大的最佳生境，这是一个基本上的要求，还是一个很奢侈的一个家了？
2: 在我看来，差不多是达到小康水平吧。
1: 哦，
2: 对对对，
1: 所以还是很幸福的生活在这儿。
2: 是的，
0: 在河岸边，沙地上大象的粪便，岸边大象蹭痒的树，地上被大象踩倒的竹子，无一不说明大象对这个地方的喜爱。等待科考队架设红外相机后，我们继续往保护区核心地段探寻。陈老师介绍，大象怕烈日直晒，上午10点到下午5点之间一般都在山林里休息，他们会为自己搭建一个舒适的避阴场所。
2: 比如说像这个通道的话，就是很明显的一个大象通道，因为它的个体比较庞大，走过的时候就自然就形成了一个非常适宜通行的一条通道，叫象道。我们今天早上走的很多区域都是沿着象道走的。
1: 大家能感觉出来吗？就好像这个竹子搭起来一个隧道一样。
2: 是的，
1: 但实际上是它走的时候有可能把一些竹子给撞倒了，
2: 清理掉了。对，
1: 然后撞倒了之后就出现了这样一条很宽敞的道路，好像自然而然就在这个山里面修了好多隧洞一样。
2: 是的，有一些竹子其实是大象它自己把它拉下来吃这个叶子，它也会把它弄断掉，
1: 所以有可能是它在这儿觅食。
2: 是的，
1: 然后当然觅食的时候也要在这个地方行走哈。
2: 对，那个所以说为什么说大象是森林的工程师，就是形成一个巷道之后就可以为很多动物提供现成的天然的一个通道。
1: 我们可以给大家丈量一下哈，就是我们现在走的这个位置，我现在站在这儿就算是一个相对窄的地方，但是从我这儿哈，这样一个人的这个臂展，然后到这儿再过来，陈老师也可以跟我一块站一下，给大家一个具象的感觉，到底有多宽？
2: 差不多也是大象它活动的一个宽度，必要的一个宽度。
1: 4-5米的样子，然后一下子就打造出来了，所以它就感觉就是趟一道，是吧？
2: 是的，它也不容易，它需要开辟这条道路，然后也会耗费一定的精力，这种像这种你看折断的或者破坏的等等之类的。
1: 这有可能是折断的，也有可能被它前面嫩的地方被它吃掉了，是吧？
2: 吃掉了，对啊。
1: 哇，这里面，天哪！哇，这太漂亮了。
2: 是的，像一个房子哈。
0: 一走进竹林，就让我们不由惊叹，山林里的竹子自然弯曲，呈拱形状，层层叠叠的遮住了外面强烈的日光，顿时感觉周围也凉快了许多。
2: 大象就特别喜欢这种空间。
1: 一个
2: 方面它由于这个竹林它有点老化，它是确实是需要这种垂下来，另一方面也是大象它给自己创造的一点这种活动空间。
1: 就有可能是自然和大象行为的共同造成的这样的一个景观。
2: 是的，
1: 突然觉得好像我们趁着主人不在家来这个大象的房子里面做客了一下。
2: 是的，小心主人突然回家。
1: 如果说他在这儿休息过，那么有可能再次来到这里吗？
2: 会啊，会的，会的。他会觉得这里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了嘛，他会有很好的记忆。
1: 站在这个房间里面啊，引号的房间，我就突然明白为什么您说他们在这儿生活很惬意了，因为的确这个环境太适合他生存了，所以也不必要非要跑到这个区域之外去。
2: 是的，
1: 因为在这里面有吃的有喝的，然后随便吃一会儿饭，然后可能还有天然的一个房间等待着他在这儿休息一下，
2: 并且不会被打扰，因为这里是我们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很大一片区域是核心区域，就是为了这些野生动植物他们天然栖息的场所。
1: 所以在这儿生活真的太好了。
0: 离开巷道，我们踏上了回程的路。陈老师说，尽管今天没有看到大象，但从一路的痕迹和巷道来看，可以判断他们在南拱河生活的还不错。天色渐暗，回到芒库管护站时已经是晚上8点左右。稍作休整，陈老师带我们来到监控室，保护区的红外相机清晰地记录下从象妈妈待产到象宝宝成长的过程。
2: 这就是1月6号那头母象的这种待产的状态，还是比较明显。
1: 其实正好捕捉到它的这个大肚子哈，走过这个红外相机前面，
2: 非常清晰。
1: 很大呀，这个肚子。

0: 圆圆的，想象一下跟这个人的怀孕的时候那个状况是差不多的啊。那什么时候发现新的小象出现了呢？
1: 你把那个后面那个视频调出来看一下。对，
0: 能看得出来那小象好小呀，大概也就多高啊？
1: 20到30公分吧，差不多。
0: 那其实有一点像我们看的那个中型的那个犬类的大小。
1: 对，
0: 而且从视频当中能够看得出来，就它走路还有一点这个不太稳哈，
1: 不太熟练，
0: 一瘸一拐的。
1: 所以这个象妈妈一直把它带到肚子下面或者旁边，一直保护它的安全。看这个明显是这个哺乳状态的母象。
0: 那现在它的体重大概是多少？
1: 新生前差不多100公斤左右吧。
0: 这么小有100公斤啊？
1: 对。
0: 我刚才看到那个小象，我当时还在心里面就想，如果它是那么这么一个小小萌萌的小象的话，其实是可以抱一抱的，真的是有象宝宝的感觉。但如果说100公斤的话，那其实还是很重的，是吗？那这个时候的这个小象它也是很有力量的吗？它的鼻子包括什么？
1: 不，它还不太熟练。要慢慢的学习运用它的鼻子去卷东西或者怎么着，还是得有一个过程。
2: 一头成年亚洲象体重约有3吨至5吨，在自然界，大象是出了名的虎仔。每当家族有新生小象的时候，象群成员几乎都会围在新生象周围，此时的象妈妈会处于攻击状态。在夜晚休息时，象妈妈们也会将小象围起来，为他们创造一个舒适的休息环境。
0: 那这个时候相对来说它的这个觅食会更加频繁吗？要求更高吗？
1: 行动更加缓慢一点。对，它一天的或者说是短时间内，它为了照顾这个幼象不会走太远，可能还得休息。然后因为它主要是哺乳嘛，小象也不存在这个吃东西或觅食，但是母象就得频繁的这种觅食，对，
0: 补充体力
1: 哈，
0: 补充体能，然后这样才能够把这个小象给照顾好啊。
2: 从红外相机拍摄到的画面可以判断，南广河保护区内至少有22头亚洲象，其中包括4个象群。独象通常游走在象群外围，一来是保护象群，二是等待发情的母象与之交配。
1: 母象它的发情大概是有一个时间曲线，它的头部会有一个比较明显感觉像流泪的状态。但是这个实际上是它是一个性腺的分泌，它看得比较明显。对，
0: 就是这一块 是吧？在眼睛的后方。
1: 对对对，
0: 其实像是这一块湿润了一样。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它就是在春季会发情吗？还是
1: 差不多就是这个时间段，基本上有这个规律。表示它这个时间段愿意去接纳别的公象。对，
0: 他们是会怎么样呢？见面之后
1: 相互鼻子交流一下，相互闻闻对方，对吧？
0: 蹭蹭鼻子。然后再互相嗅一嗅。
1: 是的，
0: 彼此的这个气味。
1: 对，
2: 尽管看到了象群安逸地生活在保护区内，但随着亚洲象种群数量不断上升，适宜亚洲象的栖息地却越来越少。为了让生境更加满足亚洲象的需求，2017年南广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了800亩亚洲象食物源基地。第二天一早，我们跟随保护区的邓志明来到食物源基地。
3: 我们其实现在就可以走近先看一下，这个就是您说的芭蕉是吧？
4: 是的，是的。
3: 这种下去多长时间了？
4: 这才是有着半个月吧。
3: 半个月的时间。那这上面这段就是发出来的新芽。
4: 是的，是的。
3: 长成我们要看成那样的芭蕉树要多久？
4: 等到明年这个时候。
3: 明年才能长那么大呀？
4: 它会发芽，不是？发芽。
3: 也会粗一些是吗？
4: 也会粗呢。
3: 它是喜欢吃这个果实，还是喜欢吃这整株树啊？
4: 连个根都会吃，主要是芭蕉。
3: 因为它用鼻子这样一卷嘛，
4: 卷
3: 是吧？所以连根就拔起来了。
2: 食物源基地也被叫做大象食堂。主要种植了芭蕉、甜竹、鱼尾葵这3种植物。平时不仅大象会来采食，水鹿、麂丝等野生动物也会来觅食。800亩地的食物，通常一个星期内就会被大象消耗殆尽。食物源基地里也留下了许多大象的痕迹。
4: 那大象的脚印你见吗？
3: 哪个是大象脚印啊？
4: 这里。
3: 这是大象脚印啊！
4: 这是大象的脚印。
3: 它还挺明显的，就是这里有一个明显摩擦的痕迹，就这一脚踩下去， 也不知道是这个土比较松。

0: 软呢，还是确实他的体重太重了？
1: 真的是吐血一天，
0: 化，然后就踩下去一个坑。哟，这样比划，有这么粗呢？这个脚印，您看是成年像还是？
1: 中年像。
0: 年像呢？
1: 七八岁年龄。
0: 七八岁。
1: 啊。
0: 哦，如果是最大体型的呢？
1: 还是
0: 那脚印要多大？
1: 差不多有40多到50，跟脚印。
0: 40厘米到50厘米啊。
1: 这个。
0: 半米的直径，一个圆柱，
1: 圆圆的是有那么多。
0: 哇，我这样想象一下，我如果站在这里的话，他从这个5米开外的地方走过来，可能能感觉到这个咚咚这种感觉，是吧？
1: 你比较简单，是大的东西，他走路还快的。
0: 走路很快啊。
1: 很快，
0: 因为他也高嘛，是吧？一步也很长的。
1: 一步，他那一步还是我们几步呢？
2: 为了避免人类和大象无意识产生冲突，基地内还设有避象亭。我们来时正值芭蕉的种植期，工人们在种之前会把地面原有的外来有害植物和杂草清理干净。我们跟随邓志明来到一处空地，准备为大象种上一棵芭蕉树。
0: 踩一踩，还要给它浇水吗？
1: 不需要浇，
0: 水也不用浇，在这儿自然而然就够它生存了。其实如果放到这个农家活里面，就觉得这个耕种啊完全是一个农业的劳动劳作的过程。但是现在是因为在亚洲象的保护区的食物园里面，突然就觉得我们在这种芭蕉不是在种芭蕉，像是在给它做饭一样。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就来到这儿，也许我的芭蕉没长起来，也没能看到它结果子，但是大象吃到了它会感到非常的幸福。所以是不是您有的时候带着大家在这儿种，可能也很热也很累，但是想到大象有点爱吃的东西，还有其他小动物也能沾上这个光，
1: 是的，
0: 心里还是挺高兴的。
1: 是的。
2: 邓志明告诉我们，食物园基地的建立不仅仅是建立一个食堂那么简单，更多的是想对亚洲象的栖息地进行科学的修复，为人类和亚洲象共同打造一个和谐相处的家园。群山绵延，溪水潺潺，生机盎然，这里是动植物的王国，种类丰富，形态多样，
0: 就是稍微有一点憨憨的感觉。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心之所向，南滚河，正在播出。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山林茂密，溪水纵横，云南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横断山脉怒江山系的南沿部分，这里的最低海拔约480米，而最高海拔有2977米，2400多米的相对高差造就了多变的气候类型，也孕育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其中不乏当地特有的珍稀物种。一大早，我们跟随观鸟爱好者赵海璇一起走进山林里，去探寻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的鸟类。
1: 早上刚刚进山林，然后就已经开始有发现了。其实我们早上一进来的时候，我还有一种困扰，说听到很多鸟叫，但是看不到鸟的身影啊。但马上赵老师就发现，在那边的竹子的枝头上，有一只特别可爱的小鸟。您刚才是第一时间先把它拍下来了啊？
2: 对，我拍下来了。
1: 哇，它这么漂亮啊！
2: 对，
1: 我刚才只看到它飞起来的时候，那个羽毛的颜色饱和度很高。
2: 对，
1: 但没有想到是这么一种鸟。先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2: 这样的。
1: 看背上是黑色的羽毛，然后有这种可以说是荧光

0: 黄啊，荧光橙的这个颜色，
1: 对，橙红色吧，
0: 很漂亮的。这叫什么鸟啊？
1: 赤红山椒鸟，这个是
0: 赤红山椒鸟啊，
1: 对，
0: 鸟如其名，
1: 这个鸟其实在南方还算常见啊。对

0: 就非常漂亮。
1: 还没等说完话，不远处的枝丫上又飞来新的鸟儿，赵老师立马拿着相机拍了起来。
2: 它是个松虎，
3: 真好看。
2: 对对对，
3: 它这个头部有点棕红色，
0: 对，它栗色的应该是这样。
3: 然后通身的这个羽毛都是渐变色过来的，从这个白色，
0: 对对对，
3: 然后一直到颈部这一道红色的线，然后往下就变成绿色了。
1: 栗喉风虎被誉为中国最美丽的鸟类之一，因为喉部为栗红色，且喜食风雷而得名，一般会结群活动在较为开阔的林场、村庄周围，尤其喜欢站在秃枝上，所以特别容易观察。
0: 这个要是观鸟人或者拍鸟人，他就非常喜欢这个鸟，因为它颜值特别高，风虎类的。而且这个栗头风虎呢是国家二级，它这个种只是在我们滇西地区比较常见，你到别的地区还是非常少的一个鸟。
1: 清晨的山林薄雾笼罩，不一会儿又有一只鸟进入我们的视线。
2: 这个是拟啄木鸟，这是蓝喉拟啄木鸟。
3: 蓝喉拟啄木鸟啊，
0: 首先它不是啄木鸟啊，它是拟啄木鸟。
3: 看这个翠绿色的羽毛，然后真的是像名字一样蓝喉，就喉部这个毛是蓝色的啊。
0: 对对对，
3: 然后头顶这个羽毛也是有那种荧光色的那种粉红一样，特别好看。我们今天早上先碰到这几只，都是穿着非常漂亮惹眼的衣服来的。
0: 对， 对， 对， 对， 对，其实大概有个规律，就是说偏热带一点的鸟它都会比较艳丽，比那个温带寒带的鸟要颜值要高很多。所以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带这种比如说版纳呀、德宏啊这些地方比较热一点的，就这种出现几率会比较高。
1: 进林子才不到五分钟就拍到了三种高颜值的鸟类，这让我们对接下来的观鸟行动充满期待。这片树林处于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外围，紧邻着村庄和茶园，属于两种生境接壤的过渡地带，因此鸟类的种类格外丰富。沿着小路我们继续向前探寻，清新的空气，清脆婉转的鸟鸣，不禁让人心旷神怡。
3: 我觉得就是来这个森林里面来看鸟特别好，就是它可以调动自己的感官的灵敏啊。
0: 对对对，
3: 你就会一直听，然后呢去感受它在哪个方向，然后再去找所有的那种最天然的身体的本能被画出来了哈。
4: 对，
1: 赵老师说，在野外观鸟，除了听声辨位外，还可以留意一些树洞和土洞。许多鸟类都有在天然树洞中筑巢的习惯。
0: 其实那是个棕榈树，
3: 上面能看到有一个小的这个 洞，它有可能有鸟住在里面吗？
0: 有可能，有可能，比如说一些啄木鸟类，它可能会在里边，做窝繁殖，甚至说不是鸟类，一些兽类、虫子，它都有可能住在里边。
3: 就这树虽然它死掉了，但是它整个留下的这个躯体可能是一个天然的巢穴。
0: 对对对对，
3: 你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吗？
0: 我遇到过，但不是这种，是土洞。
3: 土洞里面？
0: 对，土洞里面。
3: 土洞里面也会有鸟啊？
0: 有很多鸟是在土洞里面的，比如说大家常见的翠鸟，以及这个风虎，刚才我们看那个风虎，它也是住在土洞里面的。它会先挖洞，挖完以后在那里面繁殖产卵以后，经常我能看到就是小风虎露个头出来，就在那个土洞里面，有的是整一面墙它都有那个一个一个的洞，然后就有一些小风虎露出来。
3: 呀，那太有意思了。
0: 对对对，
1: 观鸟的最佳时间是在上午10:30以前，我们静静地在原地等候。现在这个观测点的视野没有上一个开阔，鸟儿隐藏在绿树间，十分不好辨认。赵老师决定一个人先去碰碰运气。
0: 过来过来，这有个很好的鸟，是个长尾阔嘴鸟。
3: 在哪里啊？
0: 你看我先拍一下啊。哎呦，好像飞走了。
3: 这么快、啊？
0: 对，因为这个鸟待不住。然后，但是我拍到了，你看一下，就这个。
3: 哇，好漂亮啊，这个。
0: 嗯。
3: 这个毛色像鹦鹉一样。
0: 来，
3: 给大家看一下。看这个嘴巴下面这一块是那种嫩黄色的，头是这个有点黑色的感觉，然后整个身体绿色，真的有点像那个鹦鹉的那种颜色。
1: 长尾阔嘴鸟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通常群居生活在海拔2000米以下的常绿阔野林中。由于颜色艳丽，是观鸟人特别喜爱的鸟类之一。
0: 它这个嘴肌这个地方特别宽，然后又短，就
3: 有点像这个宽扁宽扁的，
0: 对对对对，
3: 然后这种鸟喙哈，
0: 对对对，阔嘴鸟，
3: 就是稍微有一点憨憨的感觉。
0: 对对对，我一直觉得它戴个头盔，就是我一般叫它头盔鸟。
3: 头盔鸟。
0: 对对。

0: 对，
1: 因为喜欢都有昵称了，所以其实虽然多，但还是不常见。就他可能他总会让你知道我在山林里，但是想现身让你发现还是很难的。
0: 对对对，有时候他躲在里面就光叫你也看不见，就是这种。
1: 那这就是观鸟拍鸟的乐趣，对吗？
0: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这种突然一种惊喜。
2: 赵海玄是临沧人，平时在北京从事设计行业，拍摄时观鸟已有3年，拍摄到近800种鸟类。在他看来，南拱河流域位置优越，靠近北回归线，日照时间长，虽然不被大众熟知，但却是一个生物多样性的王国。就鸟类来说，记录在册的就有370多种，其中不乏珍稀鸟类。2023年3月，赵海玄在南拱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附近拍摄到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观斑犀鸟。
1: 这个鸟好漂亮啊！
0: 对，
1: 怎么说也不能用漂亮来形容它，就是它如果出现在眼前，就算不认识这个鸟，也要站在那儿看好久。它的整个这个鸟喙的上面，这是连着头颅的一块，是吧？
0: 对对对，犀鸟都有这么一块跟嘴连的这块，像骨头一样的东西。
1: 构造哈，
0: 对对对，
1: 大大的眼睛。然后背上的羽毛黑色，胸前的羽毛都是白色，黑白分明。
0: 这种你看它正在吃这个榕树的果子。
1: 这张拍的真好哎。
0: 这是机缘巧合。嗯，就是那天我本来早起去那个地方看，嗯，结果呢起大雾，那天我一开始都有点哎呦我有点放弃了，感觉
1: 就觉得今天可能
0: 对没戏了、过了差不多10多分钟，结果这个犀鸟它来了2个侦察兵，你知道吗？就是头两个，它夸一下就落在那个树上。我看见了，当时我动都不敢动，就生怕，因为这个犀鸟特别怕人。结果后面差不多过了20秒、30秒的样子，大部队夸夸夸夸的来了。哦，
1: 总共有多少只？
0: 那天我初步统计6到10只，它飞起来是有那个扑噜扑噜扑噜那个声音，很大只的。
1: 有多长时间？从您发现那个犀鸟过来，然后一直到它们吃完走。
0: 哎呦，那天可长了时间啊！我估计它们待了10几20分钟。
1: 十几二十分钟啊，在我们一天当中，其实它也是一段很短的时间。
0: 对。
1: 但是当这些可爱的生灵出现在眼前的时候，就感觉一秒一秒都放大了一样啊。
0: 对，是这样的。特别是我在树下不敢动，我举着我这个600的那个镜头的时候，手又酸，但是就一动都不敢动，一直那么待了，然后10几20分钟，最后脚跟手都麻了，就。
1: 是不是真的？等他们吃完离开了之后，自己还捧着相机回味了半天，
0: 对，坐在那个草地上就看半天。
2: 从赵海玄的神情中，我们能感受到他的喜悦。日头渐起，山林间的雾气慢慢消散，鸟儿也飞向更远的丛林。虽然今天的观鸟之旅就此结束，但我们和大自然的认识却不会止步于此。当我们抬头用心观察鸟类的时候，我们和大自然的对话就已经开始。走进南拱河，发现新物种捕鸟蛛。
1: 哦，出来了，伸出一只足出来了，哎呦，很大呀！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心之所向——南拱河》正在播出。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云南的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是中国新物种发现的热点地区之一。2021年，大理大学科考团在南拱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首次发现有蜘蛛巨人之称的捕鸟蛛。经过深入研究，确定其为一新物种，定名为长叉棒刺蛛。拍摄时，大理大学科考团再次来到南拱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们和大理大学的杨自忠教授相约在保护区的公路旁见面。之前他就是在这里发现的捕鸟蛛。
1: 我们现在是已经到了跟杨老师约定的地点了。您好，杨老师。
4: 你好，刘小芳。
1: 您这草帽工具都已经拿上了呀？
4: 是的，是的。
2: 在出发寻找前，

0: 杨老师特地给我们打了预防针，我们很有可能见不到捕鸟蛛。一是因为现在并不是虫类和蛛类的活跃时期，二则是因为捕鸟蛛种群数量本身就少，洞穴口又相对隐蔽，杨老师也没有十足把握能准确找到捕鸟蛛的洞穴。沿着公路边走边观察，道路两旁被枯叶覆盖，无法看到植被的原貌，这给找寻增大了难度。就在我们考虑是否要放弃寻找捕鸟蛛的时候，杨老师发现了路边捕鸟蛛的洞穴。
1: 啊，这个呀，这不说真的一点都发现不出来，感觉像什么呢？像拿一个管子杵在了这个山坡的表面上，
2: 是的，
1: 杵了一下，然后把它抽出来，就平平的，非常标准的一个圆柱空间在这个地方，
2: 对对对对，
1: 然后整个这个圆柱体空间的这个边缘都是白色的，
2: 是的，它又用蜘蛛丝把它敷在里边，
1: 细细的看像铺了一层这个布一样，所以现在它是在洞里还是已经出去了？哦，在洞里，
2: 对对对，它在洞里，
1: 就是它不会这样跑到外面去捕食的，
2: 它就属于穴居性的蜘蛛，
1: 嗯，
2: 它就终身在洞里边就是生存。
1: 哦，那这就是它的家了，轻易不会再重新打个洞。
2: 不会不会。
0: 发现捕鸟蛛的洞穴让我们非常激动，但杨老师说，捕鸟蛛习惯昼伏夜出，所以我们打算晚上再来看看它的真面目。在洞口做下标记后，我们继续沿途寻找蛛类动物，蛛形纲包括蜘蛛、蝎子、盲蛛和皮螨等。在节肢动物中，其物种多样性仅次于昆虫。在野外，想要快速找到结网型蜘蛛的第一步，就是要找蜘蛛网。
2: 它的网很像个漏斗状的，你要动它，它就往这些洞就逃跑了。
1: 哦，下面有大洞是？哇！
2: 我们看看啊。看看有没有蜘蛛。
1: 哎，跑了。
2: 哎，这漏斗蛛。
1: 哦，很漂亮啊，身体是这个麻色的，然后背后有黑色的花纹，而且它的这个头部跟这个躯干部位都是很饱满的。
2: 是的，
1: 画了一个特别标准的八字形。
0: 漏斗蛛是常见的蜘蛛种的之一，也有毒，因为蛛网呈漏斗状而得名。杨老师告诉我们，通过蜘蛛网可以辨别蜘蛛的类型，蛛网的形状各异，常见的有漏斗网、圆网、球网、片网等。在一片路边的枯叶上，我们发现了不一样的蜘蛛网，
1: 夹出来看一下。
2: 我看一下，
1: 这么细密的网。
2: 对，这是另外一类蜘蛛，我看看，
1: 把这个网拨开。哇，这网好密啊，像那个，在这儿
2: 啊！这是种跳蛛，
1: 在这里，
2: 这是一种跳蛛。
1: 哇，它直接把它那个前面两只爪子举起来了。
2: 它这个如果能放大的话，中间两只眼睛大大的，像车灯一样的。
1: 嗯，
2: 前面动着是它的敌对部族，种类不一样，它的族的排列方式也不一样。
0: 跳蛛是蜘蛛母跳蛛科的统称，也是蜘蛛母中物种多样性最丰富的类型之一。跳蛛大多身体短而扁平，但步足却粗短强壮，由于善于蹦跳因此得名。别看跳蛛身形小，但生性凶猛，能捕食多种害虫。
1: 嗯，我给大家看看啊，它的这个巢啊，首先是织得非常密，然后感觉像一层薄薄的宣纸一样，然后它还是有粘性的，我就拿这个树叶轻轻一碰，你看这丝就拉起来了。
2: 里面是不是应该有蜘蛛卵呢？
1: 有蜘蛛卵了吗？
2: 会有会有，它可能这是有雌的。嗯，它有卵，这一团白白的。
1: 哦，这就是卵。
2: 这是它的卵。
1: 现在这样看，其实像个谷粒一样。
2: 是的，是的，它应该囊状的结构。就其实它那个，也就是跟这个卵在一起，在里边待着。其实也是用蜘蛛护卵的用。
1: 那像这个。现在我们只看到一颗卵，里面是只有一个蜘蛛吗？
2: 它这个有很多卵的，哦，因为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卵囊嘛。
1: 卵囊。
2: 对，它里面有很多卵包在一起的。
1: 嗯。
2: 对，它一个一个卵粒，那么就孵化出一个蜘蛛。
1: 哦。
0: 跳蛛除了在隐匿产卵时回筑巢，平时一般不结网。在自然界中，像跳蛛一样不结网的蜘蛛不在少数。我们常见的狼蛛、巨蟹蛛都不结网。在捕食时，他们

0: 并不会守株待兔，而是主动出击，四处捕猎。在我们观察跳蛛的间隙，杨老师又在土坡上发现了一种特别的蜘蛛，连忙招呼我们过去。
1: 找到
2: 在这片上了，有个蜘蛛的网，你能看到是在哪个地方吗？
1: 有个蜘蛛的网啊。
2: 对，
1: 完了，专家提问题了，我走近一点看看。我找到好几处啊，这里有网，那上面那个也有网。
2: 哪个？
1: 上面那个小树干着啊。
2: 你找就对了。
1: 嗯。
2: 那它的网口在这里。它的网是个管状的。
1: 啊，这整个都是它的网啊。
2: 对吧？它一端就在地表，它把口在这接在这个草上。
1: 天哪！
2: 但是还有一端是埋在地下的。
1: 这么长、啊，
2: 你看是不是像个枯枝？
1: 是的，是的，我刚刚就说这个树枝上面有一点点网。
2: 你还是找到有感觉，找到这个地方有网，但是它整个是它的网，丝管状的。
1: 哇，
2: 这里叫地蛛，这个网土里边还可能有这么长的一段。
1: 哦，
2: 甚至比这段还比地面这段
1: 还
2: 长。还
1: 要长。
0: 酷似树枝的蜘蛛网让我们感到十分奇特。地蛛是蜘蛛目中相对比较原始的一类蜘蛛。喜欢栖息在阴暗潮湿的土层中，因为特殊的结网方式让它有着很高的研究价值。杨老师叫来团队学生，准备将地蛛网挖出来带回去做成标本。
2: 你看它往土里边一直延伸，
1: 它
2: 不是直直的进去，而是有时候会拐个弯，
1: 就完全像那个树根找水一样。
2: 对对对，
1: 它也有自己的这个弯曲度的。之前挖过这样的地蛛吗？
3: 啊，挖过。
1: 挖过哦、嗯。有没有什么技巧呀需要注意的地方？
2: 你不能把那个网给挖断，因为有时候挖断了你就可能有时候会找不到它。
1: 嗯。
2: 还有时候你如果不小心的话，你如果不沿着那个网挖，有可能会把蜘蛛给挖死掉。
1: 哦。啊。
0: 不一会儿，一个完整的蛛网就被挖了出来。
2: 看它那个网，那个丝管呢，像个网。口袋一样的，所以说有些地方要不要叫口袋虫。
1: 哦，我也可以。
2: 它就在这个地方，你可以摸一下。
1: 可以摸到它。
2: 对，
1: 在这儿吗？哦，感觉到了，感觉还挺大的。
2: 是。
1: 然后下面这块粘土的基本上就都是这个埋在土里的部分，现在看起来好像是等长的啊。
2: 对，差不多等长的。
1: 拎起来的那个质感呢，也真的很像布袋的那个质感。
2: 是的，是的，是的。
1: 感觉韧性还很好。
0: 杨老师提醒我们，如果不是在专业人员的陪同下，日常在野外遇到蜘蛛，千万不要因为好奇心去捕捉它。
1: 哦，它是上半身都是通体发亮的，包括它的这个八只脚也是发亮的，但是这个肚皮这里绒毛非常的明显，从这个表面看起来就有点像是有这个哑光的感觉了。
2: 嗯，是的，对。
1: 前面这两对像您说像那个，
2: 这是螯肢，
1: 螯一样哈，
2: 螯肢
1: 哈，一看就是
2: 螯牙在它在下边。
1: 隐藏在下面呢，
2: 这是仿器，它的土仿丝就在这从这儿仿出来的。
1: 仿丝就是从后面哈，
2: 看你看
1: 尾巴的这两只尖尖的小小的，
2: 对，那是仿器。
1: 哦，
2: 你这样。
0: 在杨老师的指导下，记者天骄也鼓起勇气抓起了掉落的地蛛。
2: 啊，对了对了，它这样也咬不到你了。
1: 它这个跟我想象的这个手感完全不一样，其实它的整个上半部分也是挺柔软的，
2: 但是比腹部要硬得多。
1: 腹部像什么呢？像装了水的气球，就是那种感觉。
2: 是的。
1: 但是摸起来就是因为它有绒毛，所以摸起来像绒布一样。哇，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认识了一个全新的种类，而且这个整个的这个蜘蛛网也是我们之前没有见过的。哦，那我们把它装起来吧。
2: 装起吧，来。
1: 装起来。
2: 沿着把这个网装起来，带回去。
0: 随后的两三个小时，我们跟随杨老师一起采集了其他的昆虫标本。等到天色完全暗下来后，我们再次来到捕鸟蛛的洞穴。
2: 你看洞口，看洞口爬出来一点。
1: 那个哦，看到了，
2: 你看
1: 看到
2: 出来一点了。啊，你看眼睛看到了吗？
1: 看到了。
2: 里面眼睛亮亮的。
1: 嗯，它已经探出来过一次了。
2: 嗯。
1: 所以那个门口的那个丝就已经破除掉了。现在差不多离洞口可能有，哦，很近了，也就是1.5厘米的左右，这么一个距离。
0: 静静观察洞口大约10来分钟，捕鸟蛛依然在洞口一动不动，我们只能看到它带有绒毛的螯肢。杨老师决定采取食物引诱的方式，看看能否让捕鸟蛛出洞。
1: 杨老师现在抓了一只盲蛛，放到了捕鸟蛛的洞

0: 口，看看能不能把它这引诱出来。哦，出来了，伸出一只足出来了。哎呦，爬出来了，爬出来了。哎呦哎呦，哇，很大呀。
1: 虽然只是短短的一瞬，但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捕鸟蛛的体型巨大。我们试图再次用食物引诱它，看看能否引它出动。
0: 像一般来说，这捕鸟蛛喜欢吃什么呀？
2: 它就是它经过它洞口的昆虫。
0: 那大家叫它捕鸟蛛，它真的会捕鸟吗？
2: 哎，怎么说呢？可以把鸟给杀死吧，因为我们看到个视频，它就是把那个鸟给抓了杀死了。
0: 所以毒性是非常强的。
2: 是的，毒性很强。嗯，
0: 看得可真着急，比追电视连续剧还着急。因为就守在他的家门口了，也能够看见他那个里面到底是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情况，但是他就是不出来。
1: 用食物引诱的效果并不理想，杨老师建议我们稍后再来，让捕鸟蛛能够放松警惕。入夜后的山林格外静谧，只有鸣虫鸣叫的声音，潜伏在丛林里的小精灵们纷纷走出家门，享受一天中最自在的时光。大约过了20分钟，我们再次来到洞口，可让我们意外的是，洞口已经被蛛网给覆盖了。
0: 杨老师，我怎么发现这个洞口又结上丝了呀？
2: 他因为刚才我们拍的时候他在洞口，然后我们用食物引诱他的时候，他受刺激以后他就躲进去了，躲进去他又把洞口给封，可能今天晚上又不会出来了。
1: 虽然很想再亲眼看到捕鸟蛛，但杨老师说，因为它的种群数量稀少，出于保护的目的，不建议破坏洞穴采集标本。望着结满蛛丝的洞口，我们只能遗憾地结束一天的行程。虽然只有那匆匆一瞥，但却给我们留下极为震撼的印象。近年来，云南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不断刷新着保护区的生物资源数据库，我们清晰地看到大象家族是如何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他们嬉戏打闹，创造新的生命，还看到自由飞翔在丛林中的鸟儿，以及有着蜘蛛巨人之称的新物种捕鸟蛛。生灵百态，万物可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时刻都在这片沃土上演。

庐山脚下，鄱阳河缓缓流淌，穿越群山，汇入鄱阳湖，注入长江。江西德安一门村就坐落在这片灵动的山水间。这座以邑命名的小山村是3000万邑门城后裔共同的祖地。唐朝太和年间，为躲避战乱，陈氏先祖陈望带领族人举家迁徙，落脚在一个叫做艾草坪的地方，也就是今天的德安县邑门村。北宋至道二年，公元996年，江州大旱，连续数月滴雨未落。大灾之年，足额缴纳田赋，对于这个庞大的家族来说，无疑是沉重的负担。为省下粮食缴纳赋税，陈家人紧衣缩食，连续数月靠米汤充饥。消息传到朝堂，宋太宗十分感动，特意赐给邑门城3000担官粮，以解燃眉之急。然而，看到同样受饥荒之苦的乡邻，当时的家长陈旭做出一个决定。他上书朝廷，表示只接受官粮1500担，让出一半粮食救济周边百姓。对此，有人提出异议，认为粮食青黄不接，价格堪比黄金，不如卖掉部分购置田产以图长远。

0: 陈旭为此大发雷霆。朝廷为我们送来救济粮，我们怎么能见利忘义，做出有损家声、有负国恩的事呢？
1: 他觉得呢，周边的百姓呢，比我们过得还要苦，于是他就要了1500担，其他的1500担，他全部就接济周边的百姓去了。啊，这就是公，这就是义嘛。
0: 公则无私，无私方可义聚。或许这就是义门臣家族长盛不衰的秘密。

0: 庞各庄村位于山东省高密市西南部，宽阔笔直的街道连起一排排整齐的房屋，农家小院被打理得井井有条。这座仅有1800多人的小村庄，历史上竟走出11位进士、42名举人、400多人入仕为官。更令人称奇的是，他们全部出自一个家族。刘氏宗祠里高悬的一方方匾额，正是这个家族人才辈出的生动写照。这方青艾堂匾额就是乾隆皇帝赐予刘墉的。说起刘墉，大多数人耳熟能详的是他的另一个称号刘罗锅。
1: 其实啊，刘墉的身高在1.85米至1.9米之间。
2: 哦，很高了。
1: 哎，他身材很高大，他每次面见皇帝的时候啊，他就要微微的这么罗一下锅，拖一下背。有一次乾隆皇帝就说，你这个刘罗锅子，就这么一句传出去了，后来就传为刘罗锅。
0: 刘墉出生在显赫的官宦世家，祖父刘启康熙年间官至四川布政使，父亲刘统勋则是乾隆朝的一品大员。刘墉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清乾隆16年考中进士，后被任命为安徽学政。赴任前，皇帝特赐诗一首：“海带高门第，瀛洲新翰林，家生绵永济，莫负蒋妻身。”从安徽学政到济宁道台，再到江宁知府，刘墉每到一处任职，都秉持清廉自守之心，改善当地民生，打击贪官污吏。乾隆47年，身为督察院左都御史的刘墉，奉命与和珅前往山东审理国泰案。和珅与国泰私交甚好，有意偏袒。刘墉顶住重重压力，秉公执法，一律处死国泰，赢得山东百姓的赞誉。后来人们把刘墉斗国泰的故事写进小说《刘公案》，从此刘墉的传奇故事家喻户晓，刘罗锅的形象成为百姓心中正义的化身。凭借过人的才智与胆识，刘墉成为朝中一品大员。他虽身居高位，却生活简朴。相传有一次，一位官员带着一条黄鲤鱼和一条青鲤鱼到刘墉家拜访，家人接过鲤鱼一看，发现黄鲤鱼腹中暗藏玄机。原来那位官员在鱼肚里塞满了金条，想以此贿赂刘墉，谋求升迁。
1: 刘墉得知以后，就让家人把黄鲤鱼留着，准备退回去，把青鲤鱼让厨房煮了，嘱咐多放一点莲子，然后就吃饭的时候就告诉这位官员了，咱吃这个鱼叫青鱼莲子汤，清心明目，滋补健身，多喝有益。这位官员知道了刘墉不会为他的升迁给予帮助，这道菜鱼

0: 第一的就是青冢炼解汤。
1: 一道青莲汤巧妙地维护了对方的颜面，也守住了刘墉内心的操守。清正廉洁不仅是为官之道，更是为人之道。乾隆皇帝题赠清爱堂赐予刘墉，既是对他为官清廉的褒奖，也是对他为人品行的肯定。刘墉85岁高寿离世，去世后获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清，入祀贤良祠。

0: 上庄村坐落在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东北部的可乐山下。元末明初，王国光的祖上从山西太原迁居而来，以耕种为生。到了王国光父亲那代，家境逐渐殷实，他得以上学读书，33岁考中进士。不久后，王国光被任命为苏州府吴江知县。赴任前，皇帝嘱咐他说，地处江南的吴江，人繁物富，身为地方官必须要勤政廉洁。带着皇帝的厚望，王国光到任后深入民间四处查访。很快他就发现，吴江虽然富庶，百姓的徭役和赋税却十分繁重，一些官员更是趁机横征暴敛，中饱私囊，百姓怨声载道。
1: 他就打听这个吴江这个官场这个情况比较腐败，他就计划这个做一些别的改革，老百姓出什么徭役，做多少，他都一一制定出来啊。然后他就亲自这个守这个赋税，下面这个官员了，就讨不了好处了。
0: 王国光以情理政，收税时亲力亲为，贪墨官员自然捞不到好处，于是就对他打起了主意。那时正值夏天，江南天气十分炎热。有一天，有官员抱着一个大西瓜来到他的住处，
1: 长有银票这个大西瓜就送到这个王国光的面前了，就跟他说，你把这个就是收赋税这个东西工作安排下去，我把这多收这个赋税，咱们就平反开。好，他一听这个了，突然大怒，你作为一个官员嘛，你就是，这是官官之道吗？你欺辱百姓，重打20大板，然后捉出衙门，命人就在写这个诗句，就是赛及王国光，出任到吴江，若受一文钱，可是不还钱，在衙门前面这个碑，表明了他一心一意。要为吴江老百姓做好这个父母官。
0: 山西王国光出任到吴江，若受一文钱，客死不还乡。掷地有声的几句话，传递出王国光守护公理正义、绝不同流合污的决心，百姓纷纷拍手叫好。有了这块石碑，吴江的社会风气迅速好转起来。王国光在吴江任职短短2年，就为百姓减掉了因漕运损耗被迫多缴的50000多担粮食，相当于现在的900多万斤。为百姓减负的同时，他厉行节约，禁止请客送礼，县衙里日常使用的灯油柴草等都自掏腰包。一天晚上，王国光在书房里处理公务，他完成手头工作后打算看一会儿书再休息，可是翻开书没看几页，发现烛台上还点着公家的蜡烛。他觉得身为官员，公私分明是基本要求，看书是私事，就不能用公家的蜡烛。于是王国光让夫人把自家买的蜡烛点上。夫人不解地问他，大晚上用谁家的蜡烛不一样，又没人看见，何必如此麻烦？他回答说，人的一生所作所为，不是为了做给别人看，而是应当对自己有所要求，无愧于心。

万历年间，这位来自晋东南山村的农家子弟成为内阁首辅张居正推行改革的中坚力量。他在30多年的仕途生涯里，始终恪守着国政天兴顺、官清民自安的处事原则，以正己修身、勤廉为民的政声流芳后世。在王国光的影响下，明清两代小小的上庄村就走出了10多位进士举人，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24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公告称，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在伊拉克的埃尔比勒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表声明称，在胜利二第27波行动中，伊方再次袭击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造成数架战机受损，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导致人员伤亡。此外，伊朗还在伊拉克埃尔比勒摧毁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个侦察气球，并袭击一处美方人员驻地。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安全部门一名消息人士24号说，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当天上午遭到6架无人机袭击。该消息人士说，5架来袭无人机在埃尔比勒国际机场附近被击落，另有1架无人机在农田坠毁并引发火灾。据伊拉克媒体24号报道，当天埃尔比勒上空传出爆炸声。埃尔比勒国际机场附近的军事基地驻有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近日，美国驻伊拉克埃尔比勒领馆频繁遭无人机袭击。据伊朗媒体24号报道，伊朗军方表示，伊朗军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境内的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新一轮无人机打击。伊朗军方发表声明说，此次行动是对美国持续军事行动的回应。伊军使用阿拉什型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乌代里的美军装备仓库，以及多哈军营和阿里夫间军营的美军驻地。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发表声明说，当天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一处大型军火库实施打击，完全摧毁目标。声明还说，此次打击造成大量敌方人员伤亡。在另一份声明中，革命卫队说，对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剩余建筑发动打击，相关目标被摧毁。革命卫队说，该设施是美军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行动是此前对该设施打击的延续。革命卫队同时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一座瞭望塔，并造成严重损失。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4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任何参与或协助打击伊朗的行为都将承担相应国际责任。
1: 阿拉格奇2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时发言说，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违反国际法，伊朗有权依据国际法行使自卫权。他表示，国际社会应加强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单边制裁和非法使用武力。波斯湾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合作共同维护，而不是依赖外部势力干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布警告说，中东地区民众应立即远离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以确保自身安全。警告说，美方违反此前达成的伊美谅解备忘录，并重启战事，对伊朗境内桥梁、铁路、码头等基础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平民伤亡。伊方将对美方行径作出回应。警告还说，由于担心遭到伊方打击，许多美军官兵已离开军事基地，转移到部分城市建筑内指挥军事行动，并隐蔽活动。驻有美军的中东地区国家民众应与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保持。

0: 至少500米距离，以免受到波及。
1: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24号报道，美军日前从英国费尔福德基地出动 B-1 枪骑兵战略轰炸机打击伊朗目标，伊朗方面随即发出反击警告，英国政府因此宣布其武装部队进入高度戒备状态。
2: 每日电讯报报道称，美国空军一架 B-1 轰炸机从位于英国格洛斯特郡费尔福德的英军基地起飞，执行了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的任务。作为回应，伊朗方面已发出警告，称任何用于攻击伊朗的外国军事基地，包括英国费尔福德基地，都将被视为合法打击目标。英国方面因此提升了军队的戒备状态。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3号报道，美国与伊朗战火重燃以来，这是美军 B-1 轰炸机首次从英国起飞执行任务。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美官员消息报道，该轰炸机可携带多达24枚2000磅（约907公斤）级别的炸弹或数十枚巡航导弹。21号执行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的任务。美军中央司令部并未在其21号关于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声明中宣布该轰炸机执行任务的信息。目前尚不清楚 B-1 轰炸机此次的具体打击目标。
1: 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谈及对伊朗战争的退出战略时表示，美国有2种选择：一是继续当前军事行动，并可能加大打击力度，逐步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二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
3: Well, I think there's a lot of them. There's a military exit where we just keep going just the way we are, and we can even make it a heavier dose, and it's knocking out everything they have. Or there's a smarter strategy that you make a deal, and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I just don't think they're ready yet.
0: 特朗普称，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多名官员参与了相关讨论。特朗普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他称若伊朗仍有发展核武器的想法，美国将继续以更高强度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称其为水上的铁墙，没有船只能够通过。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希望达成协议，但目前还没有准备好。他同时表示，美方目前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双方正在交谈。他称，他仍倾向于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并认为伊朗目前展现出的认真程度是迄今为止最高的。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当地时间23号，经由伊拉克向伊朗转交了一份停火协议，但被伊朗方面拒绝。报道发出后，作为当事方的伊朗、伊拉克和美国先后发声否认这一报道。
4: 美国《纽约时报》23号援引伊朗和伊拉克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当天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报道称不清楚该提议的具体内容，但表示伊朗政府对搁置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问题的临时协议不感兴趣。伊朗国家媒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当天对此回应称，上述报道转移视线且具有误导性。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24号发表声明，否认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在23号访问伊朗期间曾向伊朗转交美方停火提议，称相关报道毫无事实根据，与现实完全不符。此外，央视记者当地时间24号获悉，一位美国官员也否认了有关伊朗拒绝一项新的停火提议的消息，称这一消息不准确。
1: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3号援引美军方和情报官员的话报道称，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了美政府担忧。
0: 报道称，这些要求匿名的官员表示，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初期精确制导武器消耗的速度如今已难以维系。报道还称，美军当前更多转向使用卫星定位导引的联合直接攻击弹药和小直径炸弹。战事初期，美军频繁使用远程巡航导弹，如联合防区外空对地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美官员表示，这些远程武器仍有库存，但使用更为谨慎。报道指出，防空拦截弹被大量用于保护美国在波斯湾沿岸国家利益。 该地区美军

0: 军基地正受到伊朗无人机和导弹的攻击。有地区伙伴国家认为，鉴于伊朗持续猛攻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等国的目标，战斗应该暂停。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为应对来自伊朗的攻击，美军已消耗大量爱国者防空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弹药，其消耗速度超过补给速度，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最紧迫问题。美国防部已从其他地区调拨拦截弹，以支持美军在中东地区军事行动。报道援引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今年美伊停火期间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当时美军已消耗超过1000枚战斧巡航导弹和超过1100枚联合防区外空对地导弹，这些武器库存补充周期需要近4年，而萨德反导系统弹药、爱国者防空导弹等的补充周期可能长达5年。报道还指出，本月早些时候，美伊停火协议破裂以来，美军将空袭重点转向伊朗海岸线附近目标，以减少战机深入伊朗领空的作战需求，降低伊防空网络和导弹给美军战机造成的威胁。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24号对美国媒体说，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一艘正驶向伊朗的油轮开火，并使其丧失航行能力。霍金斯称，这艘油轮违反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令，至少4次试图冲破封锁，船员多次无视警告，拒不配合。美军随后向该油轮机舱开火，使其无法继续航行。自美军7月14号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以来，这是第二艘被美军击中而丧失航行能力的商船。此外呢，美军还迫使12艘船只改变航向。24号，一段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一艘名为迪沙号的商船发出紧急求救信号，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不明投射物袭击，船上有30名船员。
0: 录音显示，迪沙号商船呼叫称，我们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机舱浓烟滚滚，急需立即救援。我们船上有30名船员，船方通报的位置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在另一段录音中，一名被海员辨认为美方人员的喊话者向一艘名为拉文号的商船发出警告，称其继续驶向伊朗方向，以违反相关要求。喊话者称，我方正准备向你方机舱开火，并要求船员在限定时间内撤离机舱。船舶信息显示，拉文号和迪沙号为同一艘船只，该船今年5月更名为迪沙号。美军中央司令部此前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称，霍尔木兹海峡仍保持开放，商业船只在美军支持下继续通行。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4号援引船舶追踪数据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邮轮通航数量降至2个月来最低水平。23号，仅一艘邮轮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没有新的船只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当天，曼德海峡邮轮通航总数为32次，比前一天的26次有所增加。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国将用其控制的伊朗资金赔偿因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特朗普关于扣押他国资产来支付无关的未来索赔的言论是极具煽动性的先例。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4号报道，阿曼外交代表团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举行会谈。报道称，此访旨在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海上交通管理的适当机制。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晚间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讨论近期地区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商业航运安全等问题。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4号报道，美英两国计划下周在英国首都伦敦召开一次高级别会议，重点讨论组建一个旨在保护霍尔木兹海峡海上航运的国际联盟。
2: 报道援引两名欧洲外交官的话说，会议具体日程和日期还未最终确定，可能召集西方国家及中东地区国家的国防部长和高级军事指挥官参会。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可能出席会议，不过这一消息尚未得到美英两国官方证实。

0: 报道还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英国和法国近几个月与多国就组建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联盟进行了讨论，美国希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进相关磋商，美国希望盟友向该地区部署扫雷舰、海军舰艇和无人机等装备，以协助保障航道安全。 4月1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巴黎主持召开国际会议，表示两国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 4月22号，法英两国又在伦敦主持召开为期两天的多国军事规划会议，推进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相关方案制定工作。 马克龙5月4号重申，法英联合发起的护航倡议只有在美国和伊朗敌对行动结束后才具备实施条件。自今年2月底伊朗局势升级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下降，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彭博社援引能源咨询公司的分析指出，若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至今年9月底，欧洲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可能面临下滑，
1: 英国及欧洲整体经济甚至可能在年底前陷入衰退。当地时间24号，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发出安全警告称，由于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使馆提醒在当地的美国公民为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做好准备。美使馆称，当前地区安全环境复杂，存在局势突发升级的潜在风险。 此外，美国驻约旦大使馆当天也发布安全提醒称，当前中东安全形势依然复杂，不排除局势进一步升级的可能。安全提醒还建议中东地区以外的美国公民慎重考虑前往或经由中东地区旅行。相关话题马上请进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为我们带来详细的解读。秦先生您好。您好。 我们刚才了解到这个中东局势持续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呢美伊正在谈判，而且呢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那么伊朗方面作为回击，他就是继续打击多处美国军事基地，那么我们怎么来理解这样一种情况，一边呢是军事施压，另一边的美国还与伊朗进行一个外交接触，这样一个并行的意图是什么？另外呢他们之间的互袭还在持续的升级，美伊全面战争的风险是不是还在加大呢？
2: 其实不仅是最近那段时期，就是回溯过去几个月的情况来看，就是打谈并举或者边打边谈，这确实是美伊博弈或者美伊互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那么这在美国的身上表现的是非常突出的。那美国它有打的这种升级军事行动的这种冲动，你比如说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并没有得到 完全的解决，而且霍尔木兹海峡并没有重新回到美国的掌控之中。而我们知道，美国在中东的霸权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对波斯湾安全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掌控力。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美国它始终有升级军事行动来恢复对霍尔木兹海峡控制的这种动力。那么当然从谈的角度来说，我觉得美国也并没有 完全抹去或去放弃谈的这个选项。我们知道从特朗普他个人的这种外交政策的这种深层的倾向来说，包括从他的选民基础来说，实际上是不希望美国陷入一场全面的旷日持久的高烈度的这种中东战争之中的。他非常不希望把美国的资源耗在中东，所以他也要把谈作为避免局势彻底失控，避免 美国陷入泥潭的一个重要的选项。当然我们也看到，就是美国在最近几个月的战争中也消耗了不少的军备，消耗了不少的关键弹药，实际上谈也提供了美国的一个可以说是缓兵之计或者是一个休整的这么一个契机。当然从最近7月上旬以来的情况来看，那么打的风险确实在不断的提升，实际上在 打和谈之间，我觉得它这种因素的比重在随时的发生变化。那么最近一段时间，显然是打的这一面在上升。那么从美国调拨军机或者调拨这种医务人员、特种部队的这些动作来看，我觉得下一步美国在以某种方式来升级对伊朗的这个全面的空袭或者大规模军事打击的这种风险，仍然是在不断升高的过程之中。
1: 另外呢，我们刚才通过新闻还观察到，伊朗和阿曼呢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举行了一个会谈。美国媒体报道说，美英呢还要筹划召开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会议。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24号还发布消息说，中东两大关键的海上通道的船舶通航情况出现了一个分化，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是明显下降。

0: 降，曼德海峡的通航量有所回升。那么该怎么理解这样的一个现象？
1: 那确实，最近我们看到国际油价一度是突破了100美元，那么说明国际市场上对国际能源供应短缺的这种担忧出现了新一波的这种高潮。那么它直接的原因就是因为最近胡塞武装在红海实施了袭船的行动，那么导致了红海安全危机的发生。那么红海安全危机又和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危机发生了联动，那么这种效应是使得全球的能源供应出现了新一波的这种波动的可能性。但是我觉得具体来看的话，这两个海峡的情况还是有所不同的。那么首先从封锁的情况来看，霍尔木兹海峡实际上是处于一个基本完全封锁或者是双封锁的状态，就是美国通过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然后伊朗通过对霍尔木兹海峡关键水道的这种袭扰行动实现了对整个海峡的封锁。那么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每天的船只的通行量大概只有几艘，多一点的话是十几艘。那么在曼德海峡的情况，实际上只有胡塞武装在对沙特的船只进行这种海上的封锁，所以它并不存在一个多方封锁的这种局面。同时这两个海峡的地理情况也是有所区别的。那么我们知道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实际上只有一个出口，那么它的北面实际上都是陆地，所以它没有别的出口，封锁一旦封锁就封死了。那么曼德海峡实际上是有两个出口，那么胡塞武装可以封锁曼德海峡的南部的出口，但是沙特的船只在理论上仍然可以通过北向的苏伊士运河，那么绕行其他的地中海啊、大西洋啊，来寻找到新的这种出路。所以两个海峡的具体的这种情况我认为有所不同，那么曼德海峡还不至于出现被封死的情况，所以它的通行量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的这种数据的。
0: 好的，谢谢秦天先生的解读。稍事休息，我们之后呢还有问题要请教您。那么接下来国际媒体又是怎么来反馈这一话题的呢？我们时间交给季萌来给我们带来媒体焦点一。季萌。
2: 好的，小俊。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明确表态，正在认真考虑重启规模空前的对伊大规模作战行动，称已经接近做出决定，并暗示行动规模将会超越此前史诗愤怒的级别，引起舆论关注。我们一起来看，首先是阿曼的观点报，烈度升级，局势趋紧。美国虽然还没有正式决定重启全面大规模战争，但也不满足于此前小打小闹的试探性冲突。现阶段美军目标十分明确，就是通过实质性军事打击削弱甚至摧毁伊朗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能力。最近一段时间的冲突角力，每一处烈度升级的细节都在把美伊交锋推向更紧张的方向，而以色列谋划直接参战，令局势出现严重恶化的可能。接下来是挪威通讯社，关键是美方行动是否跨越红线。美国总统接连威胁将打击伊朗发电厂、桥梁以及高山地下核设施，伊方则回应称，若美方行动跨越红线，伊朗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打击区域内所有与美相关的能源与基建目标。接下来需要关注的是，美伊对峙烈度如何演变，会不会超出霍尔木兹海峡范围，延伸至核领域的打击。一旦美军行动越过伊朗划定的红线，重启全面战争将会难以避免。接下来是德国世界报，美军进行实质性部署调整。在最近美伊互袭阶段，伊朗没有任何退让的意思，而美军的伤亡在持续攀升，政治压力极可能迫使特朗普政府采取更激进的军事回应。美军从英国基地出动 B-1 战略轰炸机打击伊朗目标，连续多日空袭军事指挥设施，并向中东增派空中加油机，具备立即发动全面攻势的硬件条件。但美军同时面临着弹药库存消耗以及追加拨款不确定等制约因素，长期高强度作战能力受限。最后是丹麦广播公司，全面战争本质是双输博弈。目前形势表现为美方认真考虑空前的军事打击计划与伊朗升级对等威慑的正面碰撞。当前局势已经从低烈度互袭转向重启全面战争的前夜，未来几天若能出现突发性外交突破或一方主动降级妥协，局势或有转圜余地，否则美伊重启全面战争的可能性极高，且处于临界状态。全面战争的本质是双输博弈，中东地区战火外溢冲击着全球经济。好的，小俊。

好的，谢谢季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25号凌晨发表声明说，联军当天对也门赫塔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

0: 后仍正常开放，机场航班运行也未受到影响。声明还强调，多国联军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行动保护航运安全，维护沙特的国家利益。如胡塞武装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联军将继续予以回应。也门胡塞武装24号晚称，沙特对该组织控制的红海港口城市荷台达发动空袭，位于红海的也门卡马兰岛也遭到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沙特对也门荷台达省首府荷台达市的电信设施等发动连续空袭。据路透社报道，胡塞武装方面24号表示，联军的此次空袭标志着以升级回应升级阶段的开始，并称沙特应对由此产生的任何事态发展负责。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23号，胡塞武装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邮轮。另据沙特阿拉伯通讯社报道，一艘隶属沙特公司的船舶24号在红海航行时遭袭击，船体轻微受损，无人员伤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4号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对也门胡塞武装恢复袭击红海商船并威胁红海通航表示震惊，呼吁局势立即降级。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卜杜勒·萨拉姆2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近期宣布的海上措施仅针对与沙特有关的航运。
1: 鉴于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两大国际能源运输通道的航运受到中东战事干扰，产油大国沙特阿拉伯眼下被迫改道，经由埃及苏伊士运河绕行非洲出口石油，绕道将会使运输时间增加约一个月，运输成本也随之翻番。
2: 根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和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航运研究公司数据，一艘邮轮从沙特西部红海港口沿部经曼德海峡驶往亚洲，通常仅需19天，经由苏伊士运河、地中海、直布罗陀海峡，再绕过非洲好望角至亚洲的航线则需要48天。路透热测算，绕行路线仅燃料成本就从126万美元增至约287万美元，另需缴纳约100万美元的苏伊士运河通行费。苏伊士运河位于红海北端，连接地中海，是全球少数具备大型商船通行能力的无船闸运河。英国能源市线咨询公司数据显示，受苏伊士运河水深限制，大型邮轮需半载通过，进入地中海后再进行补给。为实现这一操作，沙特可将部分原油通过苏伊士地中海输油管道及苏麦德输油管道输送至地中海。该管道全长320公里，绕过苏伊士运河，连接埃及红海侧的苏赫奈泉港与埃及地中海侧的西迪克里尔港，日输油能力可达250万桶。伊朗战事爆发前，沙特日均石油总出口量约700万桶。为确保国际市场供应稳定，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开始增加通过苏麦德输油管道的原油供应。路透社23号援引多名贸易消息人士说法报道，除运往亚洲，沙特阿美近期向欧洲和北美部分长期客户新增来自西迪克里尔港的原油现货供应。不过，路透社说，阿美公司拒绝对此置评，目前无法确认这些新增供应的数量和价格。
1: 也门胡塞武装宣布针对沙特的海上封锁措施之后，国际油价大幅上涨。美国媒体24号报道称，中东局势的最新升级可能会推动国际油价持续飙升。
3: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4号报道称，美伊冲突已持续数月之久，多重因素可能会导致未来的油价持续走高。报道指出，当前全球石油库存正处于极低水平，过去5个月全球石油库存已减少了13亿桶，而美国战略石油储备目前已降至1983年以来最低水平。此外，俄罗斯日前宣布禁止出口柴油，进一步加剧了国际能源市场的供应缺口。报道称，一旦中东局势继续升级，油价可能突破每桶150美元。美国《华盛顿邮报》同一天也报道称，中东局势升级扰乱全球能源供应，如果冲突持续，前几天的国际油价连续飙升可能只是一个开始。
1: 相关话题马上再次请进中国现

0: 在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来为我们做详细的解读。秦先生，红海方向的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另一方面呢，特朗普也警告说，如果再袭船，那么将会对伊朗及胡塞武装施以重大的军事惩罚。红海会不会成为外溢影响下的第二个战场呢？
1: 现在看来红海局势升级的风险确实是真实存在的。我觉得这种风险当然取决于具体的这种战况的演变。那么第一个就是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这种互袭会不会长期的这种持续下去。那么现在看起来，就是胡塞可能是只是对沙特之前的一个国际机场发动了这个导弹袭击，包括也有零星的打击沙特船只的行为。那么沙特也进行了对胡塞武装的这种空袭。那么双方到底是这种单回合制的这种交手，还是说双方会有一个螺旋升级的这么一个交火的过程？这个我觉得会决定未来的红海局势的这种演变。那么另外一个红海局势的演变也受到美伊战事的进展的直接的影响。我们知道伊朗与胡塞武装是盟友的关系，所以伊朗的状态会影响到胡塞武装的决策。如果伊朗在美伊的战事中能够保持现在的这种战斗的状态，能够支撑下去，那么他可能不需要胡塞武装太多的帮助，那么胡塞武装也可能就保持一定的低调。那么如果伊朗在未来与美国的博弈中面临比较大的压力，甚至面临一定的困难，那么伊朗必然希望胡塞武装采取更大的动作来策应伊朗，那么胡塞武装也有可能响应伊朗的这种诉求。那么总的来看，我觉得胡塞武装在未来会根据情况的变化来制定自己的政策。那么与2023年10月巴以冲突爆发之后，胡塞武装可以说是第一时间就下场，那么来策应哈马斯那时候袭击红海的航运有所不同。这次胡塞武装总的来看，我觉得他还是在相对比较晚的时间才参与到这场战争中来的，所以我相信胡塞武装还会把握他自己参战的这种程度，还会拿捏什么是他最佳的这种参战或者大幅度参战的这种时机。
0: 另外呢，我们还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美国一边持续的打击伊朗，一边呢还施压沙特，推动他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国想通过这些动作实现怎样的一个中东战略目标呢？
1: 应该说就是长期以来，甚至我们可以说从伊朗伊斯兰革命1979年的革命以来，美国对中东的一个基本的政策就是要拉拢海湾国家，扶持海湾国家，然后同时他去打压伊朗。那么像现在我们看到的，他甚至是军事打击伊朗。那么沙特又是海湾国家的龙头老大，那么就形成了一个美国和沙特捆绑来抑制伊朗的局面。当然这么一个基本的政策在目前的语境下，我觉得它有了新的发展，也就是在2月底的美伊冲突爆发之后，那么海湾国家是直接的被卷入了战火之中，那么遭遇了不少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那么它对这种现状实际上是不满的。那么这些海湾国家包括沙特在内也在反思他们与美国的关系，那么美国的军事保护看起来并不能够完全的让这些国家能够保证安全，能够避免战火。可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海湾国家包括沙特与美国的关系实际上是出现了一定的疏远的。那么在这个背景下，美国是希望扭转这个趋势，重新把沙特拉回到亲美的轨道上来，而它的重要的举措就是给予沙特优惠，让他签署这个条件非常优惠的这么一种民用核合作协议。那么他允许沙特在本土进行铀浓缩，那么这是一个过去美国在对外核合作中设定的一个红线。那么这种做法我觉得未来不仅会引起伊朗方面的这种不满，实际上它也会影响到其他的中东大国的一些决策。因为像土耳其、像埃及、像阿联酋都是有核报复，都是希望掌握这种铀浓缩技术的。那么美国的这种为一己之私为沙特破例的举动，实际上会引起未来中东大国关系更多的这种波动。
0: 好的，谢谢秦天先生对这一话题的深度解读，谢谢。媒体焦点二，我们再次请进的是季萌。
2: 好的，小俊。在新闻中我们可以看到，特朗普称沙特若想获得美国民用核技术，需首先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这一表态为双方刚刚签署的核协议增添了一项全新且极具争议的前提条件。来看国际媒体的分析和评论。首先是印度快报，美追加新

0: 条件或因以色列游说。美沙核协议在官宣不到24小时内被特朗普追加了新条件，显示出美方决策的随意性和内部协调的混乱。有消息人士就称，近期无论是美军威胁轰炸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还是美沙商议深度合作，背后都有以色列游说的身影。在美方施压沙特后不久，内塔尼亚胡就出面表态称，来自沙特阿拉伯的承认将标志着中东和平的历史性飞跃。接下来是沙特公报，美采用搭售模式强推其中东战略。文章指出，美国施压沙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作为美沙民用核协议生效的前提条件，这种搭售模式是在强势输出其中东战略。美方此举再次回避了中东问题的核心，巴勒斯坦建国问题。沙特此前在公开场合明确表示，在巴勒斯坦问题未解决、没有不可逆的巴勒斯坦建国路径之前，不会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接下来是德国柏林晨邮报，多国不想当大国傀儡。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首个任期内推动巴林、苏丹、摩洛哥等国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外交成果，但是沙特、卡塔尔等国坚持认为巴勒斯坦建国是前提。美国试图通过捆绑策略将一些合作与协议扩容挂钩，意在巩固中东地缘格局并制衡伊朗，但是沙特、巴基斯坦等国冷淡回应或明确拒绝，认为两个议题不存在互不关联，中东多国不愿意做大国的傀儡。最后是意大利新闻报，美方政治盘算可能落空。美国推动该协议扩容的深层目的，意在重构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以应对伊朗影响力，并巩固自身在中东的地缘主导权。这一系列操作反映了美国试图通过交易性补偿换取地缘利益，但因其忽视地区现实逻辑和核心矛盾，难以构建可持续的秩序。美国的政治盘算可能落空，并有可能令刚刚达成的美沙核协议面临夭折的风险。好的，小俊。
1: 好，谢谢季萌。我们接下来呢，将视线转向俄乌冲突。特朗普称是。我们来看一下，俄罗斯国防部24号通报称，俄军呢当天使用高精度远程武器对基辅郊外一处设施实施了集群打击。该设施正在举行无人机演示，包括用于打击俄境内的民用目标的乌克兰及外国产先进无人机。打击时，该设施内有无人机主要研发者和制造商、乌军无人机系统的部队指挥部代表及乌特种部队代表。乌国家紧急情况局24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基辅州的布昌斯基区当天遭俄军导弹袭击，导致了10人死亡，另有100人受伤。当时乌方正在举办防务展览。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战时条件下举行此类人员密集活动不可接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24号播出的采访中表示，乌克兰和美国在无人机领域的合作将会包括在美国设立一座工厂，运用乌克兰的先进技术生产无人机。
2: 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希望在此前与美方敲定的无人机初步协议基础上快速推进合作。他说，乌方将在美国建立一座大型工厂，计划搭建多条生产线。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的无人机技术持续迭代升级。他表示，掌握了关键技术是乌方的优势，美国同样拥有顶尖技术，双方无人机合作协议将实现双赢。据一名熟悉相关事宜的消息人士透露，乌美还在就无人机合作协议的细节进行磋商。美国媒体援引匿名白宫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与泽连斯基预计将于7月28号在华盛顿会面。乌美两国一直在就无人机交易进行谈判。本周早些时候，媒体报道称，乌克兰已同意向美国出口无人机，以参与五角大楼的无人机优势计划。目前已有6家乌克兰企业获得出口许可，每家企业可出口约100架无人机。而美方计划在2年内花费10亿美元采购约34万架小型无人机。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大力投资无人机产业，并称其技术领先全球。由于乌克兰无人机在对俄战争中取得成功，很多国家对它产生浓厚兴趣，希望借鉴乌克兰经验并购买样机进行测试。 乌克兰本月早些时候

0: 与多个欧洲和中东国家签署无人机交易协议。
1: 连接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市和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市的戈迪豪跨国大桥即将于27号正式通车。美加两国官员此前计划共同出席24号的庆祝仪式，但是由于双方关税争端持续发酵，加拿大24号独自庆祝跨国大桥通车。
0: 24号，加拿大官员与受邀嘉宾齐聚现场，参与大桥通车仪式。现场不但有水果和糕点，还有儿童体验冰球运动的区域，以此致敬大桥的命名者——已故传奇加拿大冰球运动员戈迪豪。戈迪豪跨国大桥全长2.4公里，2018年动工。大桥通车后，将强化北美供应链韧性，支持两国制造业发展，大幅提升商品跨境流通效率，有望成为美加边境最大陆路口岸。两国产业界普遍认为，新通道有助于分流车流，缓解口岸拥堵，对高度依赖跨境物流的汽车零部件等产业更具现实意义。分析人士指出，作为继安巴萨德桥之后温莎底特律走廊的第二条关键通道，戈迪豪跨国大桥通车本该是加美两大长期盟友共同欢庆的时刻，却因关税争端持续升温蒙上阴影。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卡尼随后发表声明说，美国政府此举是美方违反美墨加协定的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的最新动作。加拿大已提出一系列详尽提议，以解决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并准备在未来几周进一步展开讨论。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23号，卡尼进一步表示，针对美国政府近期发出的关税威胁，加拿大政府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本国利益。
1: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7月24号，菲律宾组织7艘公务船、3艘海警舰、1艘运鱼船，并唆使大量渔船为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聚集。
2: 菲律宾9701船，我是中国海警5306舰，鉴于你船无视我方警告，继续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我将依法对你进行驱离等强制措施，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你方承担。
3: 期间，非3001、3005、30173艘公务船不顾中国海警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领海。中国海警依法对非侵权船只采取喊话警告、阻拦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予以坚决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这是继7月20号菲方为仁爱礁暴力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后，又连续2天派舰船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在南海多点声势，蓄意挑衅，严重侵犯中方主权和海洋权益，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日本政府24号在内阁会议上决定任命现任内阁情报官袁和也为将于本月31号成立的国家情报局首任局长。
4: 日本政府决定在本月31号设立旨在强化情报活动职能的国家情报局，一把手国家情报局局长由内阁情报官袁和也担任。袁和也曾任警察厅外科科长、警备局局长等职务，自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日本推动设立的国家情报局实际上是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级而来，除负责统筹各省厅的情报部门外，还将承担情报活动的实际执行工作。根据相关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 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自日本政府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以来，日本民众曾多次举行集会表示抗议。
5: 日本成立国家情报局及任命袁和也为首任局长，并非单纯的情报机构的改革，而是高司早苗政府为突破和平宪法，实现这个政治优亲化与在军事化而进行的一个重要的制度布局。日本国家情报局的设立及其人事安排，本质上是日本右翼势力为突破战后和平宪法、实现军事扩张和地缘政治野心所进行的一次关键的一个机构的布局。那么对地区的和平稳定呢，必将会构成的现实威胁。
6: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座自10世纪起便摇火不息的东方瓷都，成为中国第61项世界遗产。
4: 千年摇火生生不息，此次申遗成功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并非某种传世名词，也不是单一孤立的窑口，而是一条纵贯10至19世纪、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宏大工业遗存矩阵。位于江西省景德镇市，总面积达1979公顷的遗产区，包含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5大片区。从深山中刚刚探明的长达10公里的长岭瓷石矿脉，到涧西水岸繁忙的窑柴运输码头，原料燃料通过东河、昌江等水运体系源源不断地输送至数10公里外的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景德镇向世界完整展示了其充分利用自然地理条件形成大规模集约化精细化的产业模式。这种在工业化之前便已成熟的产业格局，成就了景德镇瓷器的高端品质与巨大产能，堪称人类手工制瓷产业的杰出范式。
10: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展现了对世界制瓷技术艺术的融合创新，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持续发展的生产过程及完整产业格局，是世界制瓷工艺技术艺术与产业组织模式创新的杰出代表和独特范例。景德镇在16世纪成为世界手工瓷业生产中心，景德镇瓷器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东方艺术的重要符号，推动了中华文明文化的全球化表达。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同时要求携程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
11: 今年1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对携程立案调查， 经查，2020年以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

0: 则技术手段实施了两种垄断行为，一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给予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为激励，诱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选择特牌，并要求其不得与竞争性平台开展合作。二是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在携程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允许其直接调价。如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平台，携程即通过调价助手、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同时，携程利用技术手段监测酒店经营者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实施情况，并通过限制流量、摘牌、扣除订单储备金等惩罚性措施保障行为实施。市场监管总局表示，携程上述行为排除限制了市场竞争，限制了酒店经营者跨平台经营，侵害了酒店经营者自主定价权，损害了消费者利益，加剧了行业内卷式竞争，阻碍了行业健康发展，构成反垄断法第22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五项禁止的没有正当理由限定交易和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根据反垄断法第57条、第59条规定，综合考虑携程垄断行为的性质、程度、持续时间等因素，市场监管总局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携程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 1.22 亿元，没收违法所得 16.58 亿元，除以其2025年中国境内销售额 469.58 亿元 7.5% 的罚款，即 35.21 亿元。
1: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早晨已经加强为台风级，今天上午台风中心位置在广东汕尾市东南方向，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台风中心经过的海域或地区风力有11到13级，受其影响，广东沿海、福建、台湾岛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和暴雨橙色预警、高温黄色预警和强对流蓝色预警。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今天上午中国气象局升级调整重大气象灾害响应至二级。台风红霞已经逐步加强，将会给广东等地区带来大风降雨。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今天上午9点将防风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
2: 从今天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江西、福建前往广东方向的部分旅客列车停运，明天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停运。受台风红霞影响，港珠澳大桥游今明两天全天暂停营运。受台风红霞影响，南澳大桥桥区风力逐渐增大，为确保通行安全，今天下午4点起南澳大桥实行封桥。从昨天中午12点开始，广东受影响海域的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运船舶停运。现在正值南海福季休渔期，潮州、揭阳、汕尾、深圳等加大对港口锚地的巡查加固，海洋牧场、鱼排网箱、风电平台上的作业人员上岸避险。昨天下午，福建省防止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三级。福建东山县是我国重要的鲍鱼养殖基地，全县有5000多亩海上鲍鱼养殖网箱，海上作业人员密集。昨天开始，当地组织人员对海上养殖等重点区域进行全面巡查，帮助养殖户加固鱼排，督促海上人员上岸，渔船回港避风。在铜陵镇后井码头，养殖户们正将一筐筐成品鲍鱼抢收上岸，赶在台风来临前运到市场销售，尽量减少损失。昨天傍晚6点，广西海事局启动防台四级和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截至昨晚11点，广西共有40个渡口、62艘渡船因高水位停航停渡。
1: 台湾中联油脂致癌毒油风暴持续延烧，食安疑虑笼罩全台。国民党发起的7月25号凯道反毒油集会傍晚即将登场。最新民调显示，超过60%受访者支持上街抗议。
3: 本次我是人，我反独台凯道抗议活动于25号

0: 傍晚17时正式举行。活动集结蓝白朝野力量，至少12位县市首长、多位朝野政坛领袖、医界专家与民众代表将轮番发声，聚焦食安真相、严惩乱象、问题油品全面下架三大核心诉求。游行登场前夕，台媒东森新闻云最新的民调数据直观体现民间态度。44.0% 表示非常支持上街抗议，19.7%表示有点支持，两项相加支持占比高达63.7%。有岛内评论员指出，本次街头行动人数多寡，将直接倒逼民进党当局态度，牵动年底选举格局。
1: 怕太多人上街，影响到今年年底的选情了。所以我跟你讲啊，人数绝对是关键嘛。你明天如果零零落落啊，那我跟你讲，赖清德不会道歉的。
0: 评论人士直言，本次大规模民怨的根源不在于政治对立，而在于民进党当局严重失责，危机处理迟缓拖沓，查漏补缺流于形式，事后态度依旧傲慢敷衍，始终无法回应民众最基本的健康诉求。而目前议题的超高关注度与极致愤怒的民间情绪，也大大超出了舆论原本的预期。
2: 这股民怨我认为是在的，尤其是呢，光针对民进党他没有做的事情，他的危机处理呢不够明快，而且他到现在为止还在傲慢的事情，就足以让大家上街头去表达他的愤怒了。
3: 这份民调里头，认为担心的民众高达89.1%，关键点是有将近40%是极愤怒的不满意。
2: 对，
3: 而这种极愤怒的不满意，其实就是要站出来的那种族群。所以我本来还在想说家庭主妇的很关心，那家庭主妇以外的人呢，关不关心？这个愤怒情绪之高，其实有超乎我的预期。
0: 高涨的民怨势必转化为实际行动。不少台北市民受访时明确表态，将走上凯道发声。
4: 这样乱七八糟的，什么都不管呢、然后一天到晚乱讲话啊，这样子，民进党的嘴脸让大家厌恶。
5: 上凯道的人会不会多？
4: 应该会。
6: 我觉得应该大家一起去。你看，已经过那么久了，不能接受。
5: 当天人会不会多？
6: 应该会。我会去。
0: 超60%民众表达支持上街，近90%民众高度关切。巨大民意压力之下，毒油风波早已从单纯的食安事件演变为全台民众对民进党当局治理失能的集中抗议。
7: 台湾致癌油风暴延烧，中联油脂的问题油品总量已经查出约8000吨，岛内22个县市无一幸免。但是台食药部门仍然公布，中联19批油品制成的产品中，总计501项可以重新上架。台北市长蒋万安、台中市长卢秀燕等人都表示坚持没有真相不准上架的立场，并持续号召民众25号走上凯道讨真相。
0: 台湾中联致癌油流窜全台，事件爆发至今将近一个月，中联油脂三大股东泰山、福寿、福茂终于出面向公众道歉。
8: 所造成整个社会的不安、消费者的忧虑，还有所有泰山下游客户的困扰，在此深深的一鞠躬，表达最诚挚的歉意。
0: 只是三大股东集体道歉的时间点就在凯道反毒油抗议游行前夕，难免让外界质疑是受到社会舆论及政治压力升高影响。而更让外界愤怒的是，问题由源头还未查清，民进党当局却放行19批次、501项油品重新上架。
3: 我就很难理解说要怎么样的情况才能是原料有问题、制程有问题，结果我的成果是没有问题的。这里面太奇妙了吧，就是难道说这里面这19批突然换了一批黄豆吗？突然换了一种制程吗？到目前为止其实是没有明确的分级让我们了解清楚的哦。
0: 蓝营坚持没有真相不准上架的立场。24号，国民党立法机构党团与台北市长蒋万安、台中市长卢秀燕及基隆市长谢国良齐聚一场，号召民众25号走上凯道，要求台当局追查毒油事件真相。
9: 都没有调查出真相的时候，急忙就要恢复上架；没有厘清真相之前，坚决恢复上架；没有真相，没有上架。
10: 前所未见，荒诞不羁，说20%以下不用下降，有人。

0: 是门神，有人在包庇，难怪查了快一个月也查不出来。
1: 面对外界质疑的声浪，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却出面辩解，声称上架的油品安全无虞，
2: 检验合格的物验之后，会确保如果厂商愿意上架，都是健康安全原料。
1: 对于台当局的敷衍了事，在野党炮轰，百姓难道是烂命一条？如果油品没有毒，民进党的官员是否要自己先喝喝看？
3: 你说这个安全无虞，你们照着三餐吃，你们如果不吃，为什么要老百姓吃？为什么要台湾人民认命的吞下去？逼我吃毒油，逼我上街头。
4: 可是比致癌有更严重的是，有些人本身就是癌细胞，这些决策荒腔走板不是偶然。
1: 台湾联合新闻网发表评论称，食品安全危机真正侵蚀的不只是餐桌上的安全，更是民众对当局治理能力的信任。台湾中国时报发表社论指出，民进党当局所谓食安五环不止破功，更已沦为执政之耻。
5: 台湾中联油脂致癌物超标风波还未落幕，新北联境公司两款苦茶油又检出了致癌物苯并芘超标，接连爆发的食安问题引发岛内民众高度担忧，岛内各界呼吁台主管部门拿出更有力的监管举措。
6: 新北联境公司自主通报两款苦茶油苯并芘检测超标，总产量5000余罐，共有939罐已经流入市面销售。新北方面第一时间勒令涉事产线停工，全面下架回收问题油品，
7: 要求停止作业，尤其立即启动，在第一个时间要全部下架。所以在昨天我们把这部分完全理清楚，目前这一条生产线已经停止。
6: 业者初步排查，怀疑是原料农户烘焙茶籽时温度管控不当造成污染。岛内医师提示，长期摄入苯并芘超标油品会提升罹患癌症风险。
8: 如果长期碰到一些苯并芘超标苦茶油，就担心长期会增加肺癌、肠胃道癌症，还有各方面癌症的风险。
6: 台食药部门表示，本次苦茶油事件和此前中联毒油案件相互独立，污染具体成因仍在进一步调查。接连发生的油品安全事件暴露出岛内食安监管存在明显漏洞，各界要求民进党当局彻查事件源头，完善食品安全管控机制，守住民众餐桌安全底线。
5: 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今天走进青海德令哈，苍茫戈壁上数万面定日镜完成高精度逐日聚光，依托大容量熔岩储能，全厂无人智能运维，当地建成完全国产化塔式光热发电项目，持续稳定向外输送清洁电力能源。跟随记者镜头，一同解锁光热发电背后的硬核科技。
9: 这里是我国首个投入商业运营的熔岩储能塔式光热电站，我身旁的这一面面镜子就是光热发电的核心组件，它们都有一个统一的名字，叫定日镜。那你知道它们是如何将太阳定住，然后把太阳光转化为电能的呢？
10: 定日镜要实现定日，首先要具备超高的聚光反射能力，简单来说就是要尽可能多的将太阳光反射收集。相比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用的镜子，它的反射效率高出了20%，有了高反射效率还远远不够。这些镜子如何精准匹配太阳光照角度，稳定把光束汇聚，才是追日聚光的关键。
11: 我们场站有27000余面定日镜，每一面都有专属的地理坐标，拥有独一无二的追踪角度，镜面每十几秒就同步调整姿态，精准地把光束汇集到塔顶，这就是我们所。

0: 年呢不断攻关，目前单一光热电站的定日进数量从最初的200面拓展至近10万面，追踪精度更是提升至0.0009弧度，且实现了全场无人值守。
1: 我们以50000面规模的这个光热电站为例，为了让每一面定日进精准地跟上一个太阳高度角、方位角的变化，我们单日计算的量就大到9亿次。只有依托海量的计算能力，才能保障数万面的定日进同步稳定的一个追光。同时我们依托一个校准算法反向计算镜面跟踪误差，设备每1至2周完成一次全自动矫正。
2: 定日进精准追踪太阳，将太阳光汇聚到一起，仅仅是光热发电的第一步，而如何将太阳光产生的热能转化为电能，这就需要我身后这座高达200多米的光热塔来实现能量转换。
0: 定日进将阳光反射到塔顶端的吸热器，这里是低温液态盐流进的地方，汇聚的阳光将低温液态盐加热至500多摄氏度，然后被储存到塔底的储热罐中，在需要发电时再利用高温熔源与水进行热交换，产生高温高压的蒸汽，最后推动气轮机产生电能。这就是光热发电将太阳光转化为热能，再将热能转化为电能的能量转换过程。相比于以往的传统化石能源发电，它发电的全过程实现了零排放、零污染。
3: 项目年设计的上网电量达2.7亿千瓦时，相当于年等效节约标准煤约8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0万吨。
0: 依托风光水热综合资源优势，目前青海建成2大1000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基地，清洁电力覆盖全国23个省区市，为京津冀、长三角等地高峰供电，工业生产与冬季采暖提供稳定的零碳能源。15期间，青海将加速光热规模化布局，全力打造中国光热之都，规划到2030年，全省光热在建在运总规模达800万千瓦，在运装机突破500万千瓦，持续向外输送稳定可调的高原力电。
4: 15、15时期，培育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在浙江杭州，依托完善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本土企业持续攻坚精密制造与智能制造关键技术，高端装备产业不断实现突破。产业高地拔节生产的背后，一套可靠稳定、绿色低碳的能源保障体系正持续夯实制造升级根基。
5: 近日，在杭州临平经开区，国内企业自主研发的工升级大排量仿赛机车完成专业场地实测，最高时速跑出每小时315.82公里，刷新中国内燃机2轮、4轮极速纪录，标志着国产高端动力装备在自主研发、整车精密调教领域取得关键性突破。
6: 大排量机车的研发测试，还有数字化产线的运转，对生产资源要素的保障也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其中电力供应的稳定性也为这次成绩取得提供了可靠的技术支持。
7: 临平经开区聚焦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把能源保障作为产业升级的先手棋，推动电网建设与产业规划同频同步，从黑灯生产线到高端测试实验室，我们联动供电部门精准匹配能源需求，全力护航本土制造向高端化、国际化迈进。
5: 2025年，杭州临平经开区规上工业增加值达368.93亿元，高新技术产业占比提升至92.73%。这背后离不开一套可靠、稳定、绿色、低碳的能源保障体系。当地持续推进园区配网升级与智慧电网改造，全域配电自动化覆盖率达到100%。依靠全自动 FA 系统实现故障定位、区段隔离、秒级复电，最大限度避免生产供电中断，保障企业高精度生产、极限性能测试稳定开展。
8: 我们针对高端制造产业的用电需求，持续改造升级智慧电网，依托数字化巡检、秒级复电等技术，筑牢高可靠供电屏障，通过加快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持续夯实电力保障底座，为本土制造创新突破提供坚实支撑。
5: 为企业提供能源保障的同时，当地也在同步推进绿色节能。电力部门针对智能柔性产线、 机车动力实验室量身定制电能质量优化方案，以精细化能源服务助力国产装备开拓

0: 或海外市场。
1: 15、17，林平将牢牢锚定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坚持科技创新为核心引擎，可靠绿色电力为坚实支撑，持续壮大高端先进制造业集群，依托坚强智慧电网护航产业升级，全力推动本土制造产业实现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跨越式发展，让更多自主研发的林平造、杭州造、中国造高端装备扬帆出海，走向全球。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3: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4: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西安至安康高铁全线拉通试验今天正式启动，检测列车按计划完成逐级提速、区间折返、非接触复测等测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两地铁路运行时间将由3小时左右缩短到1小时以内。当地时间24号下午，英国埃塞克斯郡一处工业区发生大面积火灾，火势蔓延至多个厂房，其中一处化肥储存仓库发生剧烈爆炸。据埃塞克斯郡消防部门通报，当地先后派出超过100名消防员以及大量警方和医护人员前往现场。截至24号深夜，火势已经得到控制，伤亡情况暂不明确。好，节目最后来看天气。
6: 北京雷阵雨转阴，24到31摄氏度，西安阴26到36度，广元雷阵雨转阵雨25到38度，宜宾晴26到39度，唐山多云24到31度，合肥多云27到35度，南京多云转阴26到36度，武汉多云28到36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8到36度，南宁多云26到35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6度，东京小雨转晴25到35度，新德里小雨28到34度，迪拜晴31到40度，河内小雨转晴26到33度，曼谷小雨转阴28到35度，吉隆坡中雨转小雨25到31度，悉尼晴8到20度，伦敦晴17到28度，巴黎晴17到30度，罗马晴转小雨24到30度， 雅典小雨转晴，21到29度；温哥华小雨，16到21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7到29度；洛杉矶晴，21到27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9度。
2: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中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渔业资源调查。两岸批驳陆委会所谓大陆危险谎言。台军大举调兵北上，跨区操演所谓守卫台北，潜艇弹药交付受阻，以武谋独，难掩短板，布防破绽究竟何在？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勇敢地去乘风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为全面了解中国管辖海域渔业资源状况，支撑海洋渔业资源养护与可持续发展，7月17号到23号，农业农村部、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蓝海201科学调查船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渔业资源调查。
1: 此次调查采用多学科调查手段，获取了渔业声学和水文、气象等基础数据，为中国系统掌握该海域渔业资源状况奠定了基础，也为在该海域开展渔业资源养护管理，促进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
0: 近日，陆委会为了贺阻台胞赴大陆交流，称今后每周定期公布民众赴大陆失联、遭关押等数据，并恐吓台湾民众所谓大陆很危险。针对种种谬论，两岸各界予以强烈批评。
2: 据统计啊，自2024年以来，到访大陆的台湾同胞啊，是已经达到了1170多万人次，仅今年上半年就已经有285万人次，比去年啊同比是增加了24.9%。如果大陆这么危险，台湾民众啊是动不动就失联，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的台湾同胞到大陆来呢？
1: 岛内舆论表示，陆委会这套操作胡编乱造、破绽百出，目的是企图勾起民众的恐惧与恐慌。如今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有赴大陆的经验，亲身感受与民进党当局的说辞完全相悖。
3: 就我工作的教育领域来看，不仅人数没有减少，反而是增加的，而且层级还拉高。大家开展的形式各样的这种交流活动，到大陆来进行学术交流以外，还有相应的美食之旅，大家呢其乐融融。
1: 台媒称，民进党当局处心积虑，采取各种手段阻挠禁限两岸人员往来和各领域交流合作，如今又刻意编造所谓

0: 大陆危险谎言，企图在岛内制造寒蝉效应，让台湾民众心生畏惧，不敢前往大陆，人为阻隔两岸同胞情谊。
1: 我们对于陆委会，一个应该实施两岸正常人民交流的一个单位，竟然能够如此的向下沉沦，堕落到这种程度，我们必须予以强烈的谴责。完全没有看到陆委会拿出任何实质的证据，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其实只是希望造成所谓的这个寒蝉效应，不希望让台湾广大的台湾人民乃至于青年朋友能够亲眼见到大陆现在各项建设的一个发展。
0: 近期民进党当局深陷食安风暴，处置不力，引发岛内极大民怨。有舆论指出，赖当局此时刻意制造两岸紧张氛围，意图转移岛内民众视线，用政治操弄掩盖其治理无能。
2: 民进党其实现在陷入到了整个这个食安风暴当中的漩涡，所以他为了要去转移焦点，让民众忘记了在食安风暴上面民进党荒腔走板的表现，所以呢，他就必须不断的去塑造另外一个事件。
3: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7月23号，随着山东航空 SC4634 航班平稳降落在青岛胶东国际机场，标志着青岛往返台中直航航线正式恢复通航。据了解，该航线由山东航空直飞，计划每周四直飞一个往返班次，单程飞行时间约2小时30分钟。7月21日至24日，2026年海峡情深新系闽宁台湾青年闽宁交流活动开营仪式在宁夏银川举办。两岸约60名师生代表相聚宁夏，沉浸式走访观摩闽宁镇发展变迁实景，深度了解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的丰硕成果。在腾格里沙漠，师生们亲身参与麦草方格扎设实践活动。后续，师生团队还将走进宁夏多地，深度了解宁夏特色产业发展、历史文化传承与文旅融合发展成果。台军大举调兵北上，跨区操演守卫台北，南部兵力驰援中枢，布设导弹妄图抗衡，潜艇弹药交付受阻，以武谋独难掩短板，布防破绽究竟何在？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大举双线调兵与解放军决战台北。
3: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近期着重演练跨区域增援台北，以抵御所谓解放军从台岛北部登陆。台军在岛内的军力是如何部署的？此次调兵又暴露出了哪些问题和弱点？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近期台军进行联合防御操演，演练的主要科目就是各作战区跨区增援，所谓保卫台岛北部海岸地带及中枢。报道称，至少有台军8军团位于高雄大港山的564旅、高雄林园海军陆战队99旅与兰阳指挥部前往北部支援。台军想定解放军可能从台岛北部登陆，才会有增援台北的演练科目。分项科目还包括花东防卫指挥部支援宜兰与苏澳。
3: 台军此次演练的联合防御操演呢，是从台湾的不同区域向台北调兵增援，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操作？
4: 我们可以用呢放在盘子上的荷包蛋来理解，这个最中间核心的蛋黄区就是台军层层布防加以拱卫的台北市，由所谓的宪兵来负责。那么往外一点的这个蛋白区呢，就是台北市和新北市交界的这个区域，北端呢是我们节目经常谈的淡水河口，由陆军官渡指挥部加上陆战队66旅的部分兵力啊，来扼守直逼台北市的这个官渡平原。至于南端呢，则是扼守桃园到新北之间的林口台地，由台湾陆军584和269旅加上陆战队的66旅共同驻防。那么这个陆军584以及269旅啊，也是我们节目呢之前才谈过，台军向美国添购这个 M1A2 坦克最主要配置的部队。那么按照台军的作战想定，一旦解放军呢真的登陆台湾，从北面以及南面夹击来进攻台北，这个常设的台军野战兵力一旦呢都被击溃之后，那么真正最中间的这个蛋黄区的宪兵兵力啊，大概呢就只剩下3000人左右。那么这一次台军的演练就多了通过苏花

公路以及雪山隧道来翻山过岭，把台湾东部的兵力送到台北来的这个计划内容。此外呢，还有更夸张的，就是把远在300多公里以外的陆战队99旅从南台湾的高雄来开拔，彻夜赶赴台北参与巷战以及反突击的演练。那么台军的想定是啊，高雄在地形上呢，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容易来登陆，所以在其他西部沿海，尤其我们说呢，中北部都已经失守的情况之下，或许啊，这个在高雄的陆战队呢，还有余力能够北上来支援。但事实上啊，从高雄一路往台北，这个路上必然已经啊，在战争的时候呢，会被解放军的火力来覆盖。陆战队99旅要能够成功抵达台北来救援，几乎呢叫做难如登天。更何况啊，这个根本是挖东墙来补西墙，

0: 打蛇打七寸。那么所谓的打蛇打七寸呢，就是针对台北周边的啊这种作战体系进行最大程度的削弱。因为台北距离基隆港是比较近的，台军在相关的区域内是部署有啊大型的战舰，那么针对基隆港进行全方位的火力压制，进行外围的海空封锁之后，那台湾地区的海军，也就是能够最快驰援台北的海军力量，它可能动弹不得，或者说呢已经遭到了全方位的这个摧毁。此外呢，在台湾北部还有这个桃园机场，距离台北也比较近，那么在相关的区域也有台军的驻防兵力，而且呢如果是从南到北进行调兵，空中运输是速度最快的。那如果这个部署在台湾南部的台军部队能够利用 C-130 运输机，那么针对桃园机场进行快速的兵力投送，那么这也是他空中运兵的这样的一个通道。所以呢打蛇打七寸也包括针对大型的机场，尤其是靠近台北的大型机场啊，包括桃园机场进行控制。可以说呢在对台军事行动的过程当中啊，解放军他有兵力的优势，有火力的优势，有武器装备技术的这样的一个优势。所以在兵力配置方面，我们不仅要进行重点打击，也要进行全面的兼顾。那么由于兵力比较多，火力比较猛，技术比较先进，所以呢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制胜方案，能够保证任务的顺利完成。
1: 看来无论台军如何调兵遣将都是无力抵抗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之下，赖清德可能就会仓皇出逃，他设计的逃跑路线能逃得了吗？
2: 很显然是逃不掉的，完全是纸上谈兵。因为这里面有几个巨大的缺陷，就是那么雪山隧道它是从台湾的北部后来经过宜兰再到花莲的加山基地，但是这个雪山隧道长达12公里左右，那么如果说台海地区发生冲突的话，对方一定在第一时间对雪山隧道进行精准打击，也就可以对其一箭封喉，那整个隧道都被摧毁了，那就没有意义了。那退一万步讲，即使不对其进行一箭封喉摧毁的话，那也可以进行玩一个瓮中捉鳖守株待兔，也就是在宜兰的隧道的出口处进行等待。那这个时候即使那么民进党的高层在隧道里面，那也是进也进不去，出也出不来，所以就会陷入非常尴尬的状态。那当时的预期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台海地区发生冲突，台湾的西部是处于战火纷飞的状态，但东部相对而言比较安全。但现在的态势已经发生了鲜明的变化，也就是台湾的东部已经不再是后方，而变成了前线。那么即使民进党的高层逃到了加山基地，他也会面临很多的问题。那么也就是加山基地它藏在山中，那么对手一定会采用然后这种钻山钻地的导弹对其进行摧毁。那么即使不摧毁的话，那么它的后方的补给也是成很大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如果没有足够的这种水源、粮食、蔬菜等方面的补给，那也很难能够撑得有效的时间。那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它缺乏逃生的路线，也就是加山基地它周边没有机场，没有一个再往下一步去出逃的路线，所以那么即使到这个地方它也是困兽犹斗，最后也只是坐以待毙。雪山隧道是一个最不科学最不靠谱的，为什么今年还要对此进行演练呢？我想背后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民进党当局然后再演练一个事情，就未来如果台海地区发生冲突的话，它可以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也就是玩一把障眼法，让外界误以为民进党的高层是经过雪山隧道来去出逃，但其实他有可能是已经然后躲到横山指挥所，或者是然后经过桃园机场已经出逃，所以这很明显是一个障眼法。但是我们要说一件事情，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哪怕钻到山洞里，钻到地下，也一定会掘地三尺。
1: 据台媒报道，高雄作为台军南部重要战略枢纽，有台海军大本营、左营基地、台陆军第四作战区指挥部以及多处关键设施。另有报道称，台军近期成立所谓滨海作战指挥部，计划分北、中、南、东共四个打击群，纳入熊二、熊三、增程型熊三及鱼叉等合计约1400枚导弹，辖有暗制反舰导弹机动化与固定阵地部队的海风大队与暗制地对海雷达监控部队的海洋监侦指挥部。刚才我们也谈到了这次演习呢是从宜兰进行了调兵，除了宜兰之外呢还从高雄调遣了海军陆战队。高雄距离台北是非常远的，等这个海军陆战队到达台北的时候，是不是这个局部战争已经结束了？
0: 在台军的防御构想当中，解放军肯定会重点攻击台北，而且呢解放军是有兵力优势和火力优势的。在很短的时间内，台北地区的台军部队可能就会陷入到绝境当中，而且呢周边的

0: 台军部队是很难针对台北进行增援的，应该也是陷入到苦战之中。所以呢，台军的决策部门啊，他有一个构想，就是要从最远的地方调兵，认为在高雄的海军陆战队啊，可能会保持基本的作战能力，那这个时候应该迅速的北上，针对台北进行驰援。但是呢，这是一种古代战争的思维，因为在现代化战争的啊这样的一个模式当中，地理环境啊基本上不是啊远程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个阻碍因素。那么远程火力可以打到台北，自然也可以打到高雄。所以呢，在发动进攻的同时，或者说在展开军事行动的同时，可能高雄海军陆战队的营区已经是一片火海了。那么有没有兵能够调得出，我认为都不好说。其次呢，即使有高雄的部分海军陆战队的这个作战单位，那么它的编制是完整的，然后采用公路摩托化行军的方式向这个台北方向进行驰援，整个的这个时间呢是比较长，而且是特别明显的目标。在这种状态下，台湾空军已经是失去了制空权，那解放军的先进战斗机、无人机，包括其他的远程火力打击系统，也可以在这些海军陆战队作战力量啊北上的过程当中，对它进行持续的火力拦阻，或者说对它进行这样的一个摧毁。所以呢，台北的守军是永远无法等到高雄的援兵啊。那么这样的一个作战构想呢，只能是这个自欺欺人的这样的一种作战方案。
1: 我们之前呢知道在高雄呢是有海风大队的，那么海风大队应该执行的是什么样的任务？统一管理之后，它又会进行什么样的相关部署？秉忠，
2: 台军这个所谓滨海作战指挥部啊，两年多前呢，民进党当局就开始宣告这项新的编制。我们看起来呢，好像是要做所谓的扩军，但实际上啊，它只是在原本的编制上叠床架屋，把本来就存在的三个海风大队都归给这个滨海作战指挥部来全权调度指挥。那么说的再白一些啊，这三个台湾的海风大队管的呢是台湾全岛的所谓暗制反舰导弹，是所谓呢负责打击的拳头。那么所谓这个滨海作战指挥部，它所掌握那个最关键的权力，就是台军自己研发生产的雄风系列导弹，还有向美国购买的鱼叉反舰导弹。现在成立这个滨海作战指挥部，要摆出反制解放军的这个反舰导弹力量，对台军口中的这个所谓解放军的灰色地带冲突来做出评估。一旦呢，随时啊需要做的时候呢，就要来祭出反制手段，来防止解放军由训转战。到时候呢，以防啊台军会猝不及防。至于如果解放军对台湾是展开的整体的海上登陆战，那么也是要由这个滨海作战指挥部来指挥对解放军登陆舰艇的打击作战，因为这个是很难拿捏分寸的。尤其解放军平时在台湾周遭已经形成了常态巡航的这个舰艇的阵势，如果呢滨海作战指挥部对所谓的这个灰色地带冲突反应过激，那么很有可能会造成台军呢发动第一击这样的一个危险情况，那么大大升高两岸擦枪走火的风险。
1: 刚才我们已经探讨很多了，这种演习呢本身它的假想空间太大，是不具备实操的可能性的，在冲突真正爆发的时候很可能实施不了。但是台军为什么在岛内要进行这样的渲染和战争动员？它的目的是什么？
3: 诚如主持人刚才所说，其实所有这些演练然后基本上都是白忙活，都是纸上谈兵。但为什么还有如此大规模的兴师动众的来进行操练？我想背后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塑造大陆威胁论，也就是让在台湾的军人在台湾的民众当中然后产生一种认知，认为然后大陆随时有可能对台湾地区然后采取相应的动作，所以就会不借此来去加深台湾民众对于大陆的仇视，然后借此来去挑动两岸关系，会让台湾的军人长期的处于高度的紧张状态，这对于台湾军人的身体健康然后也会带来然后重大的冲击。所以台湾很多的军人他都是患有抑郁症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就会导致台湾面临更大的问题，就是台湾然后军队面临一个三无的困境。然后一方面他没有军魂，也就是他不知为谁而战，不知为何而战，自己去参军，自己去演练，然后将来究竟是为了什么他不知道。然后另外一个是他没有军纪， 也就是台湾，然后整个军队现在是军心涣散，例如说一些嫖娼啊，甚至卖淫啊，甚至涉黑啊、涉毒啊，然后甚至诈骗呐、啊，所有这些丑闻，然后在台湾都是频频发生。那还有一个就是台湾的军队它没有军心，然后理论来讲，作为一个军队，它应该上下同心，然后同仇敌忾，然后一致对外。但是台湾的军队现在，然后从上面到下面，其实是各有所想、各有所图，然后完全不是一条心，根本就无法拧成一股绳。所以在这样一个三无军队，也就没有军魂、没有军纪、没有军心的一个军队而言，它能有何战斗力而言，那么是要打上巨大问号的。
1: 台军大举调兵北上，跨区操演守卫台北，南部兵力驰援中枢，布设导弹妄图抗衡，潜艇弹药交付受阻，以武谋独难掩短板，布防破绽究竟何在？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大举双线调兵与解放军决战台北。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军向美采购的 MK48 重型鱼雷交货日期一再延档。报道称，尽管美方先前承诺24枚鱼雷将在2027年、2028年分批交运台湾，但为避免让台军现役的海龙、海虎以及即将服役的海鲲号潜艇面临有舰无雷的窘况，台防务部门称已经跟美方商谈替代方案，可能包括向美军借鱼雷应急，或由美方提供早期型号鱼雷。
4: 在刚才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现在台军呢是急于求购重型鱼雷，因为台军目前的现状呢是面临着游艇无雷，即使未来海鲲号交付使用了，如果说没有重型鱼雷的话，是不是也意味着战斗力大大压缩了？
0: 现在台湾海军所使用的 SUT 基本上都是过期产品了，因为是很早之前引进的，已经超过了它的这种寿命周期，所以现在台湾海军所配备的 SUT 这种线导鱼雷非常的不靠谱。在此前多次演习的过程当中，就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台湾海军的潜艇把这个 SUT 鱼雷给打出去了，没有命中靶船，然后导线就断了，这个鱼雷究竟到哪里了，台湾海军不知道。那么这说明这款 SUT 鱼雷它的可靠性已经非常差啊，因为储存的时间已经是太长了。所以现在台湾海军翘首以盼的其实是美制的马克斯8，是一种非常先进的重型鱼雷，美军一直在对它进行改进和升级，针对水下目标和水面目标都具备很强的杀伤能力。如果说针对万吨级别的大型战舰进行攻击，命中的话，基本上呢就可以摧毁这种海上的大型的这个作战平台。所以在台湾海军的构想当中，海鲲级的常规潜艇完成批量建造，全都交付给这个潜艇部队之后，然后再从美国引进马克四八这种重型的鱼雷，那么他自认为台湾海军的常规潜艇部队就可以达到较高的这样的一个实战化的水平。我认为呢也掀不起什么风浪，因为现在来看海鲲级的常规潜艇不太靠谱啊，因为它是很多技术的这样的一个结合体，相当于一个水下的缝合怪，可靠性和兼容性都有问题。目前的测试呢虽然还在持续，但是实战化的能力究竟如何，我认为不好说。那么它是第一次吃螃蟹，也就是第一次建造，那么在建造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风险，有没有隐患，我相信很快就有答案。
4: 迟迟不交付鱼雷呢，可能想进一步的拿捏台湾，那么台湾是不是每一次都会乖乖的被拿捏？那么这一次如果说不能按时交付的话，台湾方面还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3: 美国然后一直在不断的拿捏台湾，但事实上美国延迟对台军售不仅仅有政治拿捏的问题，还有其他一些现实因素。一方面是因为这些武器装备生产的时间然后流程比较长，所以美国要优先考虑自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的情形然后就可能会被延迟，也就是当美国自身、美国的北约的盟友、美国其他的盟友全部都保障完了，才有可能把然后向台湾出售武器，然后才能够提上议程。这也就导致美国向台湾出售的很多武器装备为什么一直然后迟迟没有被交付。但是对于这种情况，台湾当局其实是敢怒不敢言，因为他也没有其他别的选择。但现在更让台湾当局感到雪上加霜的是今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明确提出了4步，然后包括不支持台独、不会为台独而战，刚才魏老师也特别点到了，然后对于美国而言是 否对台军售，什么时候对台军售，出售什么内容，然后他不仅仅要考虑台湾的态度，还要去考虑整个中美关系的大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未来台湾的处境将会更尴尬。所以未来台湾应该明确的认清现实，那么与其然后不断的对美军购，然后任美国宰割甘当冤大头，把很多的财政然后不断的向美国拱手相送，还不如早日放弃对美军购，这样才能够去真正的维护台海地区的和平。
1: 看来美国呢已经面临着产能不足、制造力下降的窘境，但是呢，有美国学者却建议美国要成立所谓的海事集团，要赶超中。

0: 国的造船业，您怎么来看，秉忠？
1: 那么中国目前也已经是主导全球超过60%的造船交付量。那么现在问题来了，美国虽然已经意识到自己的短板所在，但却没有能力提出根本的解决方案。现在有美国学者啊，说是要结合盟友建立这个所谓全球海事集团，号称要统一共同的技术以及制度，说穿了呀，就是呢想要排挤孤立中国。但正如前面我所说，全球造船产能已经是高度依赖中国，如果要搞造船产业的去中国化，那等于呢是要牺牲自家的船舰会跟不上需求。我想有哪个美国的盟友愿意这么干呢？何况啊，中国早就已经拥有纯熟的先进造船技术，根本不靠美国。反而美国缺乏足够的造船产能，所以前段时间我们看到特朗普呢用高关税来威逼韩国，必须巨额投资美国的造船业。其实这个呢就和对付台积电的手法是如出一辙，就是呢想要把别人的生产链搬到美国来。那么现在再来炒作这个所谓全球海事集团，甚至呢说要把台湾也拉进去，更多呢仍只是宣示型的这种政治对抗的概念，根本不是真正要脚踏实地的重振美国的造船业。否则我们说台湾连自己呢造一个潜艇海鲲号到现在都不能正式服役，那么关键的配备和技术都还要仰赖美国，那根本对美国的造船业呢是没有任何帮助的。
2: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再多的兵力调动，再多的攻防推演，都弥补不了战略上的根本劣势。台军的军事演练恰恰暴露了两岸军事实力的差距，所有以武拒统的盘算都是空中楼阁。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

0: 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时间正流向未来，量子解锁宇宙密码，巨变重塑地球能量，连接于无形中突破时空阻隔，生命在变化中创造新的可能。他们从实验室的方寸之地洞见产业变革的星辰大海，就在此刻踏上未来的征程。
1: 当前人类正站在移动通信迭代升级的全新关口，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万物互联加速落地的时代浪潮下，第六代移动通信技术的曙光正在全球范围内显现，世界各国纷纷加快前瞻布局，聚力攻克核心技术，搭建试验体系，让通信不再只是更快的连接，而是真正成为支撑未来社会的智能底座。今年四月，2026全球6G技术与产业生态大会在南京开幕，紫金山实验室正式发布国内首个 Pre6G 通质感融合外场试验网，关键性能指标达到 5G 的10倍，并已在低空经济、工业无线控制、具身智能等典型场景开展系统性验证，稳步推动 6G 从实验室技术走向真实场景验证，不断拉近着下一代移动通信与各行各业的距离。在紫金山实验室主任刘孝虎看来，融合是 6G 最核心的特质，通信、感知、人工智能的深度结合正在让科幻场景走进现实，而以机器狗为代表的智能装备也将是 6G 场景落地的重要载体。
2: 大国风范，中国元，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3: 现在展示的是我们紫金山实验室 DOICT 网络加持的一个具身智能的场景，它的主要是想展现的一个东西，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具身智能的大脑放在我们这个边缘网络里面，然后给它一个更加快的反应速度，因为传统的具身智能可能它的算力就在本体，非常的消耗能量。
4: 那这个不是小型电脑吗？
3: 对，但是它这里的小型电脑算力没办法支撑一个很快的计算。我可以给您展示一下，我给它下一个命令，小子小子向左转一圈，
5: 我在，
3: 然后
5: 你收到指令，
3: 然后它就要推理。这里有一个它的计时，它待会儿会，它本地算力推理会很慢，哎，8秒，然后它推理出来了，然后它现在规划好怎么转，怎么转，然后它切到我们的六。

0: 游戏网络。
1: 小子，小子，向左转一圈。
2: 我在，收到指令，正在规划工作。
3: 对，这比较快，
4: 这就马上就是对吧？哈，
1: 对。
4: 因为现在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还是很常见的，那么比如说6G 时代
3: 是
4: 如果和传统的4G 5G 时代相比，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3: 它的时延更低，可靠性更高。因为你从云端再加上 4G 对吧，这样的话它网络的话会经过各种环节才到这个用户侧。
4: 对，
3: 而我们的话一跳就到了用户侧了，可以提供确定性的服务保障。
4: 而且他可以自己在现场，我觉得以后是不是自己观察自己决策，
3: 是
4: 应该可以是吧？
3: 是的，是的。那我们就可以在网络侧的话部署智能体，你部署智能体之后的话，智能体和它进行联合，就可以实现自主决策，不用人去干预了，就可以完成一些特定的任务。
5: 将机器笨重又耗电的大脑搬到网络侧，让各类智能终端摆脱硬件束缚，实现灵活迭代、全域协同，是紫金山实验室重要的任务之一。自2018年创建以来，实验室攻克一系列关键技术，在太赫兹通信、无蜂窝网络等领域接连实现全球突破，多项成果领跑6G 赛道。当下，全球 6G 迈入标准制定与场景验证并行的关键阶段。尤啸虎和他的团队正试图从最底层的理论逻辑上寻找突围的路径。
4: 刘院士，我看到咱们今年上半年是建成了全球首个 Pre 6G 的这个实验网。我们现在和真正的这个 6G 网现在还差什么？
3: 因为 6G 还在研发的过程中，国际标准的制定呢要2到3年之后才能完成，但是 6G 的基础框架和关键技术呢局部已经成熟，所以呢，我们为了验证这些6G 的关键技术，我们就把6G 的一些先进的技术嫁接到5G 网络中，让它和5G 网络能够反向兼容。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整个生态嵌入到整个这个6G 这样一个关键技术中，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把一些关键技术在一些具体场景进行验证，
4: 对我们实验室来讲，最难的是什么？
3: 最难的还是基础理论和基础技术的变革。那么在6G 时代呢，我们要对信息论重新进行思考。比如说6G 它要求极高可靠、极低时延，而我们的老祖宗提出来的先农信息论，它有一个经典的不可能三角，就是它的传输速率、传输可靠性和它的传输时延是一个不可能的三角。
4: 所以它其实怎么破解这个矛盾？
3: 经典信息论呢，它没有考虑到空域的特性，它只是在三个维度上考虑。如果说我们在考虑空域特性，它就增加了第四个维度。你在更高的维度去考虑这些基础问题，它的问题啊就迎刃而解了。有很多方程啊，它可能在2元呢很难解，但是到了3元、4元的话，它就可以解了。
4: 这只是一种思维方式和观念上的变化，
3: 是，
4: 就是我不能陷在不可能三角里面去思考问题，
3: 对，
4: 必须得跳出这个不可能三角。
3: 对，所以呢，你看，我们就把空间维度引进去，然后导入了所谓的空时互换信息论，也就是你的时间维度不够的时候，你可以用空间维度来加以补偿，那因为你要极地时延，所以你的传输的符号不可能多，符号一多的话，时延就大了，时间维度不够了，然后增加空间维度就可以保持高的速率、高的可靠性、低的时延，就可以破解传统的先农信息论的不可能三角。
4: 这个听起来怎么好像有点像华为最近提出那个涛定律？有
3: 类似之处。过去的话靠平面做集成电路可能不够了，现在呢我到三维空间进行堆叠，那么它的性能的话仍然可以不停地去提升，这个是有这个相通的之处，所以呢我们从最基础的原理去探索未来移动通信的发展，这是我们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我们会坚持不懈，给社会、给经济发展、给科技进步带来进步，这就是我们的工作状态。
5: 自20世纪70年代末第一代模拟移动通信系统面世以来，移动通信产业一直以惊人的速度迅猛发展，对人类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 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1987年，中国开通首个大规模商用模拟移动通信系统，但那时中国的设备终端完全依赖摩托罗拉、爱立信等海外厂商，基站搭建、设备调试都要依靠外方技术人员。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全球逐步向2G 数字通信迈进，而中国仍未掌握移动通信底层原理与核心技术，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巨大代差。面对处处受制于人的产业现状，一批科研工作者决心奋起直追，其中就包括刘啸虎。1992年，30岁的他进入刚刚成立不久的东南大学移动通信国家重点实验室。此后30余载，他坚守科研一线，潜心耕耘，参与并见证了中国移动通信产业从落后追赶到昂首领跑的逆袭征程。
3: 实际上，我们实验室真正开始研究移动通信是从2G时代开始，也就是大约是在1993年前后。我们组织了一个小型的课题组，然后用了一些市面上可以买到的一些器件，搭成了电路板，又往上面的加载软件，我们通过2到3年的努力，实现了我们的实验最初的一个原型。和商用网络的通信，
4: 就你们相当于是手搓出了一部手机是吧？
3: 没错，
4: 那个大小呢，就是跟那个当年流行的那些摩托罗拉什么的，
3: 摆在桌面上的一堆实验电路板，上面全是线头连在一起，
4: 还没有集成成那么小的一个拿在手里的手机是吧？
3: 对，上面装一个话筒，然后呢，你按着号码，然后就可以。直接和咱们的商用网络进行通信，重要在什么地方呢？在于我们掌握了它的基本的原理。因为当时的移动通信呢，是一个世界前沿性的高技术。
4: 比如说买一部那个2G 的手机回来拆解一下，不就应该可以搞明白吗？
3: 那是一个逆向的设计。我们是一个正向的设计，我们就按照咱们移动通信的2G 的标准，按照它的技术需求，你去设计。它的相应的电路，包括射频的电路，包括它的信号处理的电路，然后呢再装载一些CPU， 你可以装载这个协议，这样的话，咱们移动通信标准里面的所有的功能用这种最初级的方式的话，就能够加以实现。实际上在几年之后，我们就跟华为成立了联合实验室，可能是华为和高校联合成立的第一个实验室。
4: 就那个时候您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就是看着满桌铺的那么一堆电路板，但是它也能实现手机的功能，
3: 是，
4: 但是和市面上卖的那个真正拿到手里那么的轻巧，
3: 是
4: 灵动的那样的手机相比，
3: 是，
4: 就是那个差距到底有多大？
3: 差距是可以预见的，它的技术路径是清晰的，因为原理不知道，你就不知道这个具体的技术路径，你把原理掌握了之后我就知道，好，我怎么样把我现有的电路板上的这么多电路变成单片的集成电路，就可以实现小型化就可以实现低功耗低成本等等，所以原理掌握了之后，技术路径是清晰的。
5: 就这样，刘啸虎和他的团队在移动通信领域迈出了自主研发的第一步，但摆在他们面前的是远比电路小型化更严峻的难题。没过几年，全球3G研发浪潮来袭，但彼时中国工业科研基础薄弱，资金储备不足，前路充满未知。要不要做自己的3G标准？发展道路该如何抉择？一系列难题横亘在移动通信科研工作者面前。
3: 实际上，到90年代末的时候，移动通信的重要性已经非常清晰了。当时在90年代初，我们曾经做过规划，说到2000年全国会有800万移动通信的手机用户，但实际到2000年的话已经超过8000万了，所以它产业规模改变人的生活方式作用是非常之明显的。
4: 您是从什么时候就是突然感觉到这种变化就甚至超出预期的这种发展速度之快，
3: 就是90年代末，正是在那个时期呢， 全球开始运上3G 的

0: 艺术发展。我记得是在1997年，我们在香山举办了一个著名的会议，啊，这对中国的移动通信发展可能是里程碑式的，所以我们把它简称为香山会议。大家的话就闭门三天，啊，讨论非常热烈，中国要不要做3G，要不要做3G的标准，如何啊在产业上能够占据一席之地，讨论得非常之热烈。
1: 那个时候还有这种疑问吗？
0: 是，
1: 我觉得这个问题肯定是毫不犹豫地说，我们当然要啊。
0: 在现在这个时代是很自然的。
1: 嗯，
0: 在90年代末期，我们整个工业基础、产业体系在很多方面都是空白，你不可能在所有的领域都全面铺开，去占据市场，啊，去攀登科技高峰，我们不具备那个能力。啊，没有这样一个产业基础，也没有我们的科研基础，也没有相应的工业基础，啊，也没有巨大的资金来支持相关的研发活动，所以在那个时代提出这些问题啊是非常自然的，
1: 就是肯定还是要上，
0: 是
1: 有多大困难对吧？都要上，
0: 是，
1: 嗯，
0: 所以呢，也正是在那个会议上，我们就形成了一致的意见，中国力争要在3G的移动通信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也要走出去啊，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
1: 嗯，
0: 从那个年代开始起，大家奋发努力，也得到了咱们国家的一些比较大力度的支持，
1: 对，
0: 包括我们的863计划，以及我们的这个工信部的相应的资金的支持。那么我们组成了一个3000多人的研发队伍。我作为这个专家组的组长，我们历时大概3年的时间，把3G的3种制式的实验系统全部做出来。
1: 当时其实我还挺吃惊的，就是我们一下搞出3种制式来，
0: 是
1: 为什么不集中力量，大家都用一个制式？
0: 这实际上是我们的一个选择，也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决策。
1: 嗯，
0: 你看。这个后来我们3个运营商就采用了3种制式，
1: 对，
0: 这实际上也是国际这个博弈的一种结果啊。那个时候呢，中国的产业能力还比较弱，还希望通过市场开放来换取国际上的一些投资和先进的技术。尽管我们碰到了一些战术上的问题，我们在战略方面是成功的，我们掌握了移动通信的研发的规律，我们举全国之力，啊，组织大型的科研活动，攻克关键技术，把关键技术变成产品，变成市场应用，啊，这样一个过程我走过了，我积累了几千人甚至是上万人的这个科研队伍。当新的目标出现的时候，我就可以有更大的作为。更多的是能力的积累，所以没有这个3G时代，我们的能力的积累，我们就不会有后来的4G和5G 真正走向国际的引领。
1: 什么样的原因让我们取得这样的一个突然的转变？
0: 还是归功于我们的举国体制。
1: 嗯，
0: 我们能够组织这个产学研用密切协同，在能力还不足够强的时候，把我们的能力发挥到极致。咱们这个高频的通信系统需要用到相控阵，然后这个技术的话需要和5G 进行兼容，
1: 嗯，
0: 所以呢，它要做一个这个转换芯片，
1: 嗯，
0: 把6G 的技术和5G 的现有的网络结合在一起，
1: 这就是芯片是吧？
0: 对，这就是那个转换器的芯片。
1: 这个是咱们自研的吗？
0: 这是咱们设计的，
1: 嗯，
0: 然后到中芯国际去加工的，就到上海去加工的，加工回来的话要做这个测试。
1: 这个是多少纳米的呀？
0: 这个应该是55纳米，所以呢，它是最普通的工艺了。就是我们的目标就是用最为普通的工艺，
1: 嗯，
0: 怎么样能够支撑我们未来6G的发展？
1: 啊，
0: 然后剩下这个电路的话，就是数字的电路了。
1: 嗯，
0: 那个地方的电路要求就比较高了。
1: 嗯，
0: 有可能要14纳米，
1: 嗯，
0: 7纳米，甚至是5纳米。
1: 啊，
0: 但是我经过非常精心的、精巧的设计，把它的面积压到最小。
1: 嗯，
0: 比如说用我们的现在自己研发的工具链，我可以把它的面积和功�号压缩原来的1/3左右。
1: 嗯，
0: 这样的话即使我的工艺落

0: 后两到三代，但是我的功耗、我的面积，基本上和最先进的工艺是可以比拟的，
1: 啊，
0: 就可以解决我们集成电路工艺这个卡脖子的问题，使我们未来六 G 的这个产业化应用啊，不至于这个有障碍。
2: 嗯，这让我想起来，我曾经采访这个北斗，卫星的团队，然后当时他们也说，我们自主研发出来这个国产的这个北斗卫星的芯片以后，最后把这个芯片价格打到了萝卜价、白菜价。
0: 是是，
2: 我觉得我们以后肯定六 G 的芯片也可以
0: 对
2: 做到，把成本打下来。
0: 对，就是需要用非常低的价格，还要保持非常高的性能，这就是我们所研发的目标。
3: 嗯。如果说以往的通信迭代聚焦于速度本身，那么六 G 已跳出这一维度，它不再只是一条负责传输数据的高速公路，而是将通信、感知、计算、人工智能、控制深度融合，既能看见环境，又能自主计算和决策。从万物互联到万物智联，新一代移动通信正积蓄力量，将于2030年左右正式走进大众生活，勾勒出极具想象力的科技未来。
2: 六 G 和五 G 相比，到底能做什么？会有一些什么质的变化吗？
0: 从各个方面嘛，第一呢是面向人的应用。那么六 G 的六个重要目标之一，就是沉浸式通信。具体来说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支撑所谓的这种全息通信
2: 啊，
0: 支撑所谓的 AI 眼镜，能够改变我们的通信的方式。那么在今年4月份全球六 G 大会上，我们就展示了全息通信。
2: 我觉得科幻电影里的那个就已经在现实当中了，
0: 是
2: 对吧？就是我们通过一个终端设备实现通话的时候，它就可以通过全息影像的方式，
0: 是
2: 面貌生动地出现在你的面前，
0: 是
2: 就像面对面谈话一样。
0: 是，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特别是改变人机交互的一些模式，咱们现有的手机啊，基本上是靠触摸屏，
2: 对，
0: 实际上是解决两方面问题，一个是文字，一个方面呢是视频或者图像。这个交互问题，
2: 对，
0: 实际上我们有其他的解决方案，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语音来代替你输入文字的方式，我们可以通过 AR 眼镜来代替你去看屏幕上的视频或者图像的问题，特别是未来 AI 手机的出现，智能体的在手机上的部署，它可以去理解咱们用户的意图，甚至可以自动去调用我们的各种 APP。
2: 对，
0: 所以呢，人机交互的方式呢，在未来5到10年会发生革命性的变革。
2: 未来可能它就是一个智能体了，
0: 是
2: 它能帮你干很多的事情。
0: 是的，
2: 所以这就是六 G 时代可能会带来的应用变化。
0: 但这仅仅是一部分。我个人认为更为重要的是赋能各行各业的转变。我们除了通信，还有感知，还有 AI， 还有天地一体。所以赋能的方式发生了转变，不再是单一的用通信又连接进行赋能，而是以通感智算控的综合赋能。这样的话，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就会变得完全不同，有可能技术门槛变得非常低，甚至呢，我们通过智能体的在网络边缘的部署，一键赋能各行各业。那么这样的话，所谓的 AI 时代的 One PC 啊，一个人创业公司的时代的话，就会加速到来。所以呢，它不单是改变了我们人的通信的方式、交互的方式，它有可能改变我们的研发的模式、生产的模式啊。所以六 G 呢，它作为一个基础设施，它的前景、它的可能性啊，是充满无穷的想象。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大国风范，中国远。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远冠名播出。
3: 您想象过5000天后的世界，可能会是什么样的？
4: 5000天的话，大约是13年多一点的时间。那个时候的话，大约是2040年。
3: 对。
4: 如果我们移动通信的现有的发展规律仍在延续的话，将会是7G时代。
3: 6G我们都很多没有办法想象的生态。
4: 是。
3: 7G时代您想象过？
4: 6G时代的话，它是一个融合的时代，但这些融合的话，基本上还在信息学科层面的融合。那么在7G时代的话，一方面我们的通信能力要进一步提升，但是更多的可能还是跨学科的融合。那么可能2040年啊，我们的生物技术、材料技术、量子技术都会发生变革啊。比如说通信的话，实际上是基于硅材料、硅基的信息技术。
3: 对
4: 啊，那是我们现在正在探索一些基于碳啊、纳米的晶体管等等，它可以大幅度的突破咱们现有的晶体管的一些极限。
3: 对，
4: 如果这些技术的话，能够真正走向大规模的低成本的应用，它可能会完全改变我们现有的这些通信的方式、通信的模式，包括手机。可能手机的话，原来现在还拿在手上挺重，那如果说咱们真正能够突破这种硅基集成电路、硅基集成管的极限的限制，那可能就像个指甲盖一样，
3: 人机合一了。
4: 对，
3: 甚至可能植入一个小小的
4: 体内。没错。所以你看，这个2040年应该是更大的学科的融合，就是通信能力的进一步的提升之外，还会真正大学科的交叉融合，这样的话可能会有一个全新的7G到来。
3: 对。

0: 应该是吃这边的，对不对？
1: 我这个也连在一起。怎么进啊？怎么进？
2: 怎么进？
1: 那很难呢。接近你。怎么进？
3: 我讨厌下雨。自从那个雨夜之后，我不但讨厌下雨，而且是害怕下雨了。
4: 我从来没有爱过你。
3: 就在那个雨夜，我被吓死了。

最后一个环节 ，Goodbye kiss。

0: 下次吧，下次吧，我尽力了。
1: 怎么这么奇怪？
0: 哎，喂，丽姐。
2: 丽姐，是我。盛总刚刚在公司门口晕倒了，我们正在120上。
0: 怎么弄的呀？
3: 具体的情况要到医院以后才能确定。你可以过来吗？
0: 你现在赶紧送他去长浦医院好不好？我现在马上就到，我马上赶过去。
3: 好，
0: 走呀，去你医院快点。
1: 不用，一定都送到我医院去。
0: 哎呀，你医院大，招牌亮，况且你在那坐镇呢嘛，赶紧的。
4: 女士，你快点，咱们找谁呀？现在去哪儿啊？
5: 蒋医生，送进来了吗？
6: 送进来了。
5: 情况怎么样？
6: 送来的这个急诊病例啊，出血量比较大，急诊的胃管啊止不住血，现在决定做胃部的微创手术，送手术室了。
4: 那是不是很严重呀？
6: 出血量比较大，不过应该没事。
4: 那病人现在在哪儿？我可以去看看他吗？
6: 病人已经在做术前准备了。
4: 哦，对了，我还有一个同事刚才在这儿，您看到他了吗？
6: 好像去交手术押金了。
1: 是，放心，没事的。
3: 医生你好，我交完押金了。
0: 丽姐，
3: 哎，你来了。你好，这个单子给你。
0: 好，医生，谢谢。丽姐，那这里先交给我，你回家休息吧。孩子还在家呢。
3: 好，谢谢你。
0: 哪有，是不是应该谢谢你？等盛总做完手术我给你打电话。
3: 好，我走了，再见。
0: 医生，他那个手术会有这么大危险吗？

陈总，你醒了，手术都做完了，都挺好的啊。刚刚陈总给我来了电话，公司那边也安排好了。您刚做完手术，不能进食进水，再睡一会儿。

0: 盛总，你得好好谢谢维 K， 人家可是动用了男朋友的关系，找主任亲自给你开的刀。
1: 都是自己人，该帮忙的肯定要帮忙的呀。
2: 谢谢。
1: 不客气，盛总。
2: 咱们维 K 聂医生一块来
1: 啊？啊，他这会儿肯定忙着呢。
3: 那你还不顺便去看看他？
1: 那工作有什么可看的呀？
4: 工作怎么没什么好看的了？哎，你要是忙，我们可以代劳的呀。啊，
5: 就是。
3: 哎，
5: 我看，
3: 你看，你看，你不去看人家，人家来看你了。
1: 来了。
6: 对。
1: 医生。
6: 盛总，今天情况怎么样？
2: 好多了。
6: 嗯，上里经过小手术，很快复原的，不用担心。
2: 不担心。嗯。你是来看我？但我觉得你像是来看 Vicky。
7: 大家都对。
2: 我尽量在这儿多住一段时间，多成全你们两个。
1: 盛总，您这是成全我呀？哎，你们听听这像话吗？明明是您欠我一个人情，怎么到说完了之后，反倒是我欠您了呢？
0: 哎，你还真别说，盛总在这里多住几天，你和聂医生能多见几面，说不定等盛总出院的时候，我们就能吃上你们的喜糖了。
5: 那就只能多辛苦辛苦盛总了。
2: 不辛苦，乐意效劳。
4: 哎，听说舒淇男朋友是在留学的时候找的，
8: 当然要找资源好的啦。不过他们最早就是好朋友，是后来才一不小心走火。
4: 还一不小心，这事能一不小心吗？我跟你说啊，这是有意而为之，好朋友变好男友，好有心机哦。
9: 我觉得他们长不了。
8: 怎么？有什么内幕啊？
9: 像这种长跑式的恋爱，一般都没什么好结局。
4: 哎，这倒是的。要是能结婚，谈不了多久就结了。这谈这么久还不结，干嘛？马拉松比赛啊？
8: 我怎么感觉你在说你自己呢？
4: 别瞎讲。
8: Daisy， 你别送我们了，你先回去照顾盛总吧，我们自己走就行。
1: 哦，好，好，
8: 您辛苦了，
4: 拜拜。
8: 你不要讲话了。
1: 今天排气了吗？
10: 啊，还没有。
1: 还没有。
10: 按说应该排气了。
1: 好，那你再稍微休息一会儿啊。你稍等一下。
6: 谭静是你们公司员工？
2: 是啊，是我的行政助理。你认识他？
6: 他是我病人家属。
2: 哦，他亲戚什么病啊？
6: 他儿子先天性心脏病。
2: 谭静有儿子？他结婚了？哦，
1: 谭天医生，你可以跟我先走了。
6: 好，好休息。
2: 啊，叶医生，谢谢。
6: 没事。

0: 哦，对了，你上周五的那个会议记录的邮件赶紧撤回来，
1: 就不用抄送华东大区的刘副总监了，他下周就离职。
2: 哦，好的，我回头马上撤回来。
1: 嗯，好，那走了。
2: 好，谢谢。
0: 哎，对了，有个事儿我想问一下。嗯。盛总晕倒的时候，旁边还有别人吗？
2: 哦，没有，就我们两个。
1: 一起加班到挺晚的吧？
2: 哦，其实当时不是很晚，大概七八点的样子。
1: 行，多亏有你，要不盛总还不知道怎么着了呢。行，那你先忙着吧，我走了啊。
2: 好，嗯，拜拜。

0: 你怎么知道我想买这块表啊？第一，你从杂志上偷偷把广告剪下来，藏在你的本子里。第二，你每天多打一份工，回家那么晚。第三，眼看着我要出国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所以我就想着，不如我就代替你把这个表给买下来，然后再送给我自己。
1: 我想让你带着他的时候都想起我。
0: 谭静，特意去想你的话，太难了，因为我不知道我自己什么时候能不想。
1: 不想让你走，真的不想让你走。

0: 我已经把时间调到国外的时间了。从今天开始，在我心里会走着两个时间，一个是你的，一个是我的。
1: 听说你最近交女朋友了，她因为同事住院常来找你，这事儿在医院都传开了。
2: 主任，我
1: 这真是太好了。我以前啊还对你的个人问题挺操心的，那现在我可是放心了。
3: 你爸说你的女朋友啊形象不错啊，性格也好，而且对你啊非常的满意。
1: 你爸看上那绝对错不了。
3: 我也知道前一段你情绪不好，那是因为以前感情的问题，那现在好了，有了你自己喜欢的女朋友了，那就要好好善待啊，好好珍惜，听到了没有？
2: 谢谢主任。
3: 喂，我走了啊。

我在洗手间捡到这块表，您刚还给苏晴，现在是她的东西。

0: 这是。 莹莹，你跟妈妈说那是什么呀？啊，你别装睡。哎呦，太好喽，新的咕噜咕噜爷爷来了，
1: 太好了。
0: 热吧，以后妈妈就不用老是费力的烧暖壶给你兑洗脸水了哈。有点烫，烫不烫？还好，来，小鼻子擦一擦。哎呦，好了，耳朵擦一擦哈。萍萍啊，你昨晚喝的那个黑不拉几的是什么东西啊？
1: 妈妈，还是快点洗脸吧。
0: 是不是又你爸给你的呀？妈，我不跟你说了吗？以后爸爸再给你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你要躲妈妈看一眼啊，不能半夜偷偷起来喝。那些都不知道是哪来的，对身体都有害，听见没有啊？

0: 盛总，你醒了。
1: 醒了。
0: 这瓶输完了，还有一瓶。你渴不渴？我给你倒点水吧。
1: 不用，没事。先坐。

0: 这电脑是公司给赔的吧？嗯。干嘛擦那么干净啊？啊，习惯了。这次他跟我说，说你把公司用过的单面纸也都存起来了，也是习惯吧。
1: 我母亲也是这样，不是说小气啊，是爱惜东西，是好习惯。
0: 你这一上午就在这儿一直回邮件是吗？哦。
1: 人在医院，公司的事不用太操心，嗯。
0: 这个也不累。 再说了，都是我分内该做的。对了，盛总，明天我就跟您请个假，不过来了。我要陪孩子去看两个朋友。
1: 你的孩子吗？嗯。好的，陪孩子很重要。这几天你也挺累的，趁着周末，好好陪孩子，也趁早放松一下。

0: 男孩女孩啊？
1: 男孩，6岁了，叫平平。
0: 平平。
2: 那咱们就说好了啊，明天中午都到家里来
3: 尝尝我的手艺。
4: 行，就这么说定了。还真没想到能去聂医生家做客、啊。
2: 那明天准时到啊。嗯，好，拜拜
4: 拜拜。
1: Vicky，
2: 哎 ，Lizzy， 回公司啊？
1: 哦，盛总让我去家里帮他取点东西。
2: 哦，那我正好去那个方向，我带你一段吧。
1: 好，谢谢啊。
5: Lizzy， 我今天真得谢谢你。谢谢你帮我找到手表，还帮我还给聂医生。哎呀，我今天心情真的是，要不然也不会把这么重要的东西给丢了。
1: 嗯，应该的。
5: 哎，对了，你是怎么找到聂医生的呀？
1: 聂医生的医院是很有名的心外科医生，很好找。
5: 有一个这么有名的男朋友，也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
6: 谭小姐啊，这盛总咋就生病了呢？还住院，胃出血。就平时啊，工作给累的。嗯。稍等啊，取下衣服。

0: 这个三文鱼。
1: 看牛肉。
0: 那这一种呢，应该是骨式的。
1: 你一生吃牛都。
0: 喂，胖头。
2: 聂医生，你这架子也太大了吧！
3: 在群里喊你半天，你怎么也不吭一声啊？
4: 啊，我看到了，看到了，我忘了回你呢。怎么了？
3: 行，那怎么样？同学聚会你到底来不来啊？我可是跟他们说你答应我要来了，而且呢，我还告诉他们你风采依然，英俊不变。我跟你说，上三届下三届，
2: 所有的女同学在群里面都已经澎湃起来了。
0: 你别到处说，太夸张了。
2: 行，不管了，
3: 我就当你答应我要来了，到时候啊，你别放我鸽子就行啊。
0: 那我得去。哎，
1: 嗯，我的男朋友，我们现在谈恋爱，认真谈恋爱。
0: 继续谈，继续谈。刚才说到那个什么？

0: 喜欢吗？
1: 零，有点土吧。
0: 那我改回原安呢？
1: 那更土。
0: 我们去登记好不好？
1: 户口本在家。
0: 我陪你回去拿。
1: 我妈不同意。
0: 我会帮你想办法。
1: 嗯。

0: 开不开心？
1: 开心。
0: 好玩吗？
1: 好玩。
0: 爽不爽？
1: 爽。
0: 再快点啊。
1: 嗯。爸爸。
0: 啊。
1: 妈妈真的知道。
0: 知道什么？
1: 知道我们出来玩了吗？知道吗？
0: 不知道。
2: 吃吧，这个可以要一把，一会儿让他称一下。
3: 好，
2: 先放在这
3: 儿。给我拿着。
2: 嗯。
3: 这个胡椒。
4: 王姨，
2: 哟，
4: 英姐，
2: 你们买什么菜呀？我这都买好了，等会回去做就行了呀。哎呀，没事儿，谁做不一样？我做。
4: 对你炒的好吃。嗯，哎，萍萍呢？
2: 萍萍不是接走了吗？
4: 嗯，
2: 被谁接走了呀？
4: 军哥呀，他说今天周末你们要带萍萍出去玩。
2: 没有啊。哎呀，他又搞幺蛾子。
4: 我看看萍萍手表上的那个定位，看她在哪儿。嗯，
5: 来，跟我来，马步要扎稳，下盘不稳，气息不准。蹲马步有几个讲究：似靠非靠，似笑非笑，似看非看，似尿非尿。
1: 爸爸，
6: 嗯，
1: 你得了什么病啊？
6: 嗯，就是男人嘛，就是男人的一种病。
1: 爸爸，我想嘘嘘。
6: 忍着。
5: 震动声带，一、二、三。
6: 这21头大蒜煮红糖水。确实难喝了点，那天我也尝了，你说孩子都喝不下去，有没有什么别的？
7: 土败酱、百子仁、蒸猪肝，
6: 这还行啊。猪肝，要不咱俩吃猪肝？
1: 嗯，
6: 行，那就是猪肝来一份。
7: 你们点菜呢？
6: 不是，
7: 这不是饭馆。
6: 不是那个意思。
4: 那不是萍萍和军哥吗？
6: 我是觉着吧，要不然哪天他喝得太痛苦了。那天他妈看见还把那药，我，要不然
2: 萍萍，
1: 妈妈，
6: 万一治好呢？那你总比孩子这胸腔咔打开了里头开。
4: 军哥，
6: 哎，我哎呀，
2: 你说什么呢？你当孩子面说什么？咔，胸腔就打开了呀？
3: 没有，
2: 他才多大呀？
3: 军哥是骗你的，他
2: 可没遮没拦的呀。
3: 说的不对，萍萍。
2: 你就说这地儿吧，你来我不管，你别拉着孩子一起。还有他昨晚喝的那什么东西啊？
6: 嗯，
2: 你什么东西就往家里让孩子喝呀？
6: 21头大蒜。
2: 你知道那成分是什么吗？这医生有没有行医执照啊？
6: 有，他是21头大蒜。
2: 哪儿呢？你看见行医执照了吗？
6: 配着红糖水。
2: 那喝的那红糖水大蒜，那能治什么病啊？这真能治心脏病的话，还有人去医院吗？这药经过国家的质检没有啊？你什么都敢给孩子喝，他本来身体就弱。心脏就不好，你再给他喝出其他毛病来，我跟你没完！我告诉你，
6: 不会了，我就在这治。平时
2: 你治你的，你身体这么壮，你该治成什么样我不管，你别拉着孩子一块儿。走，回家，走，明明回家。
0: 那晚上我不回去了啊。

0: 你全吃了，
1: 这不还有吗？剩着吗？
0: 剩着，你尝尝。
2: 来来来，
1: 徐佩君，我们感谢一下男女主人，让我们见证了铁树开花和小敏上树。
3: 真的吗？没客气啊，像在家里一样。我用这个外科手术的刀法。
4: 那这里面，里面有肠跟。
3: 真的，今天就是。
4: 爸妈，你怎么了？
5: 给你们送酒来了。哎，各位，是吧？给你们闪送酒来了。
1: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6: 坐坐
4: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1: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5: 对，
1: 聂伯伯现在就是吃好喝好，最重要的是心情要好，对不对，聂伯伯？
5: 对对对对，
1: 脸色好多了。聂伯吃哪个？
5: 这披萨，披萨，披萨。
6: 牛肉也很好吃。这个是我新发明的。啊，
5: 对。
4: 那个，我们换着吃一点。
1: 啊，对啊。注意啊，注意，不能吃。
6: 聂伯伯吃。
5: 那个，帮我拿个纸，拿个纸。
6: 哎。
5: 好，谢谢。啊，这是谁做的？都是你做的。

0: 赶紧交代一下，什么时候结婚啊？
1: 你看腼腆了，你看。

0: 这样对吗？
1: 怎么了？
0: 我是说，我们这样对吗？
1: 挺好的啊。
0: 好吗？
1: 挺好的啊。你看，最近我们挺开心的，你也很开心，我也很轻松。就这几天，我们老吃那个同一家餐厅，吃的有点腻。其他还好啊。
0: 对不起啊，我最近有点不在状态，有点走神。下次吧。
1: 哎，
0: 下次会更好。
1: 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事儿？
0: 什么？
1: 我的女朋友第一条规矩，永远不要说对不起。笑可以，没问题。
0: 确定。
1: 没事。
0: 好了，那我走了。
1: 慢点。
0: 慢点开啊。
1: 行。哎。

0: 你说你这么小个小人儿，别人说一句话你跟人走了，你都不打个招呼，那我们都找不到你，是不是着急啊？
1: 可是，爸爸是别人吗？
0: 爸爸不是别人。就算爸爸不是别人，你是不是要跟妈妈说一声你去哪儿了？你找不到妈妈，跟王姨说也行，对不对？下次不许这样了啊！还要擦擦头发。我们给林子怡买花，你来挑。
1: 这个好。
0: 这个好啊，这个。
1: 嗯。
0: 就是这里，你看林子怡在里面忙呢，对不对？
1: 嗯。呀！
0: 恭喜！
2: 哎呀，瓶子。
0: 这个谁？
1: 王叔叔好。
2: 哎。
1: 哎。恭喜老板发财。
0: 哎呀，平哥，
2: 谢谢。
3: 谢谢，
4: 要不要吃蛋糕？
0: 你怎么还买花啊？这么贵。平平挑的颜色好不好看？
5: 好看。
4: 挑一个，喜欢哪个？等一下。
0: 林烘焙。
5: 我们这个店怎么样？
0: 真好。我心里一直想，如果可以跟心爱的人开个这样小小的店，然后每天两个人在一起，太幸福了。
5: 嗯，我还有件事跟你说
0: 啊。哦，转正了，
5: 嗯，
0: 什么时候领的呀？
5: 今天早上，你是第一个看到的，
0: 快拿着。你妈知道吗？
5: 昨晚上跟她说的，
0: 她没弄啊。
5: 刘安安搞定了，
0: 可以呀。
4: 再一个，中间再来一个。
1: 我妈妈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啊？
4: 没关系，我们做完蛋糕请她吃，她就不生气了，好不好？
5: 不是，怎么只亮灯不出声啊？
0: 说是得充电呀。
5: 不不，它有电，它是放的电池，我都放了。
0: 帮你看一下这个说明书。
5: 嗯。哎，对了，那个梁元安说他看到军哥了，在送外卖。他不是在工地干活吗？
0: 他反正什么能干，他就都干干呗。
5: 我真的是服他了，一个月换好几份工作。
0: 其实就跟我以前说的一样，他不是个坏人。我那时候生平平的时候难产，他一直陪着我。平平生出来之后身体不好，在医院里睡了7天的温箱，每天都要花1000多块钱。
6: 钱不够，他就没日没夜的工作。
0: 这些年他挣的钱大多数也都花在平平身上了，我心里都明白。
5: 是，我也知道你都说过，但这么多年了你就是心太软了。
0: 没有，您对我真的挺好的啊。
4: 告诉妈妈这是谁做的。
1: 妈妈，这是我做的。梁叔叔说你吃了这个就不会再生气了。
5: 嗯，就不会生气了。
0: 我怎么不相信这是你一个人做的呀？你做的哪个部分？
1: 我做的是草莓水果。
0: 小周周是你放的吗？
5: 你帮我看看这个怎么一直都不响啊？
0: 底下是梁叔叔做的，对不对？
5: 它有电呀，但不知道为什么。
0: 妈妈尝一口。
5: 啊！什么呀？这是吓一跳！谁弄的？哎，那哪？
4: 平平是怎么了？
5: 平平。
4: 平平，
5: 平平，
4: 平平，你怎么了？平平，怎么了？

多少年，我不曾做过这么美好的梦了。在梦里，我跟自己说，这是一个好兆头，这一定是一个好兆头。孩子的病，有希望了。

0: 让一下，李斌，准备。哎，好了，家属不可以进去的。哎，孙平，男，6岁，先天性心脏病，室间隔缺损，合并二尖瓣缺损，曾经在我们医院看过门诊，还没动手术。
1: 在外面等待。
2: 一、二、三。
3: 接氧气，准备气管插管。这种景象我每天都能见到，鲜血、心脏、眼泪。
4: 姐姐，
3: 也许我见到的眼泪比鲜血还多。 有的家属哭好，有的家属哽咽，有的家属默默流泪，但是，我最怕的是，不会哭的家属。
4: 来这坐一下。你脚没事吧？要不找医生给你看一下。

0: 病人什么情况？
1: 医生，孙平，男，6岁，以 CM 项目的病人，1小时前突发胸闷，呼吸急促，现在面罩吸氧，心率124每分，血压80/50，50毫米汞柱，氧饱和度95%，呼吸频率24次每分，现在情况暂时稳定。
0: 病人家属呢？
2: 在外面呢。
0: 病人家属。病人现在情况不太好，待会护士会给你们病危通知单，你们考虑考虑手术。不过现在这种情况，送上手术台风险挺大，务必做好思想准备。
3: 救救他！帮我救救他！
0: 我们会的。
2: 萍萍，萍萍，
4: 家属请在外面等。家属请在外面等。
3: 你先跟我过来，曾姐，
4: 在外面等。

你现在去银行把咱们俩卡里的钱都取出来，不管多少你就先拿过来吧。嗯，静姐，她现在状态很不好。

0: 你让孙平家属进来一下，我也要跟他说。
1: 孙平家属，医生让你们进去。哦，好，谢谢啊。
2: 进。医生，
3: 麻烦你，我先和病人家属单独说过话。
2: 哦，
1: 好，没事，
2: 咱们等。

0: 你心里清楚，你孩子的病拖到今天，风险越来越大。如果不做手术，只会加重他病情的发展。他现在必须住院，每天治疗住院的费用都不少。你有多少钱？够他住多久的医院？我只有10万。
1: 不够手术费，
0: 医生，你可不可以借我一点？我不会再借你钱，
1: 你是筹钱的。
0: 要么手术，要么住院，都要钱。我家里已经没有值钱的东西了，身边该借的朋友，我都已经借过了，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
1: 那么先住院吧。 你先去找押金，以后用钱的地方还有很多，你自己想办法。嗯。

0: 叶医生，其实，叶医生在忙吗？也在这儿啊。我，
1: 叶医生是我孩子的主治医生。哦，
0: 他病情。 有点不好，行，那我去办住院手续。我知道了。嗯，谢谢。
1: 慢走。好，你们聊。你怎么样？要不要帮忙？
0: 没事，可以。我给你带了点吃的。
1: 啊。
0: 哎，谭静的小孩怎么样呀？我刚才看他整个人状态都特别不好。 怎么了？是不是太累了？不舒服吗？
1: 哎，没事，我确实太累了。
0: 嗯，
1: 要不你先过去。
0: 好呀，那我先去看看你爸。
1: 好。
0: 那你记得把饭吃了啊。
1: 好。嗯

0: 味道怎么样？合不合您的口味？
1: 嗯，太好了，很好吃啊，这样。嗯，就是还有一种妈妈的味道。大雄，我想看你，看你真是越看越喜欢了啊！女生这小子真是有福气啊！你们俩处得怎么样？
0: 还行。
1: 你们俩要是有什么闹矛盾的，我来给你支招，好吧？
0: 那我现在就问您得了。你怎么着能快速搞定他？
1: 我告诉你，他这个人啊，就是个不可怜。这什么心啊？没表情的，那嘴呢？就硬。那心极其软。哎，你们俩有什么矛盾？你要是跟他斗的话，你斗不过他，啊！千万别跟他对着干，你强，他比你更强，啊！你就示弱，示弱啊！啊！玩命的示弱。
2: 喂，大舅。
0: 你好，我是谭静。啊，我还挺好的。我也没什么事儿。就是问问您跟舅妈怎么样了？舅妈住院了。
2: 薇薇，我这边手术费可能不太够，你可以再借我一点钱吗？
3: 上次的钱还没还呢。
2: 好，我尽快还给你。

0: 喂 ，Vicky， 是我。
1: Hi Daisy，
2: 怎么了？是不是孩子有什么事儿啊？
0: 孩子的手术费还差一部分钱，我实在是没办法了。
1: 我知道我现在试用期，没有什么资格提出这个要求。
0: 可是我还是想问问你，能不能帮我预支一部分工资呢？
1: 弟子呀，这个事儿真的不好意思，公司其实没有这样的先例。即使我向上级去申请呢，通过的几率也特别小。
0: 那还是试一试吧。
2: 你看这样吧，我私人先拆借你一部分，好不好？你还差多少？
0: 啊，不用不用，我如果想帮我的话，就还是帮我申请一下。
2: 好，我尽力试试。
1: 好，谢谢啊。
2: 不客气，你别着急啊。
3: 这姑娘吧，真可怜。而且你越了解她，越觉得你是怎么挖掘她的呀？
4: 很重要吗？粥啊，特别好吃。估计你煮的时候掌握了分寸活，厨艺精进不少。但我不会谢谢你，我得谢谢聂宇胜医生，我应该是沾了他的光，对吧？
3: 那当然了。等下次他来了，你亲自谢谢他呗。
4: 一定。
3: 多吃点啊。
4: 全吃吧。
5: 钱都取出来了吗？
6: 取出来了，我把我剩下那些也取出来了，没多少。
5: 静姐还不回来，我有点担心。你说她还能去哪儿借钱呀？
6: 现在担心也没用，我相信静姐会有办法的。我们先把平平过好就好，别想那么多。
5: 嗯。
7: 我知道，我不欠任何人。更不欠他。我知道，我的生活正在往前。

0: 这位家属，去办一下住院手续，把押金也给交一下。
1: 准备好的话，就可以说。方主任有电话找您。啊？谁这时候打电话？是不是？主任，是我，有件事想麻烦你。什么事儿？CM
2: 项目确认的那个病人，昨天病发入院了，家长还没有决定是否接受项目补贴。我看这个病人状态不大好。
3: 可能等不了了。
4: 去三机构有一个针对我们医院试点的先天性心脏病补助，但是是针对脓性活口的。
3: 李医生，您脑子是不是进水了你？我是不是太宠你了？明明申请条件不够，你却是急三火子把电话打到手术室来，你可真行啊你！你跟病人什么关系？值得你这么去做吗？
4: 我告诉你，等我做完这台手术，我出去再找你算账。
3: 你可真行。
5: 一次性结清是吗？
6: 对。
5: 我那个押金能先交三天的吗？然后后面三天呢，我明后天再过来交。
6: 孙婷是吧？
5: 哎，对，昨天刚入的院。住院押金交过了呀，系统显示还有5万。
7: 还要办什么吗？
5: 谁帮我交的呀？稍等，我查一下啊，能查到吗？
6: 缴费人是盛方婷。
5: 还有其他问题吗？我没了，谢谢啊。

你吃错药了，昏头啊你！特级手术，你说你这点事儿，你等他出来了再说不行吗？你等他收拾你吧。

0: 来，美女。
1: 。
2: 盛总，

0: 喂。
1: 喂，盛总，我是谭静，您现在人在哪儿呢？
2: 我刚出去散了个步。
0: 怎么？找我有事儿？
1: 盛总，我刚给孩子去交钱。
0: 什么都不用说，如果是钱的事儿，别放在心上。小朋友的身体要紧，别耽误了啊。
1: 太谢谢你了。

0: 盛总，你要不坐一会儿？
1: 啊，不用，没事。
2: 你要累就回去吧。
1: 还好，
2: 没什么事的。
0: 聂医生，
3: 你好，萍萍，感觉怎么样？氧饱和指数多少？胸腔情况怎么样？
4: 病人现在氧饱和度85到90，血气分析，低血氧症很严重，四肢可以自主的运动，肌力良好，可以正常语言，但是神志情况比较差，嗜睡。
3: 萍萍，握小了手，用力点。你的力量恢复得不错。

0: 现在病人情况相对稳定，但病情复杂，需要尽早手术治疗，否则随时有再次晕厥的风险。好，谢谢医生。
1: 妈妈，我想回家。
0: 你得把力量恢复了再回家呀，对不对？你看你的好朋友超人，还有奥德赛，
1: 你得像他们一样，都很有力量，会飞了才能回家，好不好？嗯。
0: 你看林子也来陪你了，是吧？
1: 对呀，平平，我们等身体好了再回去，好不好？
0: 妈妈，我们回家吧。

我们大人来解决。你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要把病养好，战胜病魔。你看，枕头旁边放着超人，你也要像超人一样，哦，身体好好的，要飞起来，好不好？

可以啊你，够有本事的，还是找到了钱，还是有人愿意为你花钱。

0: 你说的对，
1: 这么有本事何必来问我借钱？这些年我欠你什么了？

0: 马导，
1: 聂医生，不，聂主任，聂院长，现在是不是以我的面子都叫不动你了？
0: 得了吧你，什么事？
2: 什么什么事儿啊？周六的校友会你到底来不来呀？
0: 都有谁来的？
1: 嘿嘿，你那点小心思我早就料到了，你是不是想问谭静来不来啊？
2: 你要是肯来，我就不让他来了。不过大家都好多年没见谭静了，都还一直问着他呢。你们俩还有联系吗？
0: 我知道，我一定我看一下排班表再告诉你。对了，今天晚上你有没有空？
1: 有空，随时都有空。
3: 嗯，可以可以。嗯，还有一块，
4: 小心。
3: 嗯，好，谢谢啊。

0: 你给我点这么多吃的，是想堵住我的嘴是吗？不想问问题了。
1: 你先去，吃完再说，不着急。嗯，
0: 行，像以前一样问吧。
1: 谭静他后来怎么样？他爸爸现在好吧？
2: 合着你什么都不知道是吗？
1: 这些年我一直刻意回避，周围的人也怕我难受，屏蔽了他的消息，所以我都不知道。
2: 他爸去世了，
1: 心脏病。
0: 嗯，他爸不是干工程吗？然后工程出了事故。哎呀，具体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我就听家里人说的，就说那么多，我也没多问。
1: 那他大学毕业了吗？
0: 嗯。
1: 他为什么在蛋糕店打工？
0: 啊？
1: 嗯。
0: 他在蛋糕店打工？
1: 嗯。
0: 这事我可不知道。我就听说啊，说是他把他们家房子卖了，卖完以后呢，跟大家就没有联系了。
2: 怎么着？想静静啊？
0: 哎呀妈，静静当年那么漂亮，谁不喜欢呢？我也喜欢，真的。哎，你想想，他当年要个是有个，要长相有长相。要么说呢，这美女啊，就是红颜独薄命。哎呀，嗯，你要是想他，你就去找他嘛，对不对？哎，你干嘛去？哎，不是同学聚会，你去不去了？
3: 晚点了，给你。
0: 服务员，服务员，结账了吗？

0: 这次交的钱，住院的话可以住半个月。C M 手术除去补贴的话，应该还差十几万。那常规手术差的更多了。要不再求一下盛总？怎么求啊？ 人家帮了那么多忙了。
1: C M 手术，不是这个手术，真的有那么多风险吗？

0: 喂，你好，
1: 请问是谭静吗？
0: 哦，我是，你哪位？
1: 我是刘老师，你的教务主任。
0: 刘老师，哦，刘老师好。
1: 明天的校友会，我刚好也在这边办事儿，想着如果你也能来就好了。
0: 校友会我这边去不了，家里这边有事儿走不开。
1: 好，不勉强，不勉强，我就是想跟你们见一面。我最近呢要去外地待一阵子，也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再见面的机会。
0: 好，那我去。好，再见。你正好过去换换心情。
2: 喝一杯。
3: 不用了，先喝吧。

0: 我觉得吧，这女朋友和好朋友还是有差别。男女朋友呢，只能在一起吃饭，好朋友还能喝喝酒。我可不想失去一个陪我喝酒的人。我总觉得做你女朋友的地位还不如好朋友呢。咱俩以前无话不说，你看你现在。一句都不跟我讲了，要是这样的话，这恋爱谈的也太没劲了。这男女朋友不做也罢呀。
1: 行，今天跟我的好朋友说说话。
0: 这就对了嘛，我绝对不会秋后算账的，放心大胆的说。
1: 我今天约了个老同学，给他去打听。我都不知道怎么搞的，我对自己太失望了。我已经跟你讲得很清楚，我要下定决心，不要反反复复，结果又犯贱。
0: 减个肥还反弹呢？何况是犯个贱呢？不过你放心啊，反复绝对不是重复，希望就是在一次一次的犯贱当中毁灭的。

0: 为什么要给团建钱啊？
1: 同事之间互相帮助，应该的。
0: 你什么时候变成这种心地善良的好人了？爱上他了？
1: 我这人呢，可能不是一个好人，但是我有一根软肋，就是看不得孤儿寡母受苦。至于爱不爱的，你很清楚啊。除了我自己，我不会爱上任何人。哦，更何况你现在更应该担心的是你的女人生。

0: 平平，我来了。
1: 我跟你说啊，这是今天第二瓶，等会儿还有一瓶。还有啊，这个暖水都要40分钟换一次热水，然后敷的时候不能放在手上敷啊。
0: 你昨天就已经跟我说过这个了，你就放心吧，快去吧。
1: 我要不打个电话不去了吧？
0: 你赶紧走吧，我在这儿你就放心吧。
1: 好好好，走了啊，妈妈。嗯
0: 嗯。哎，对了，这是梁元安做的蛋糕，你拿过去给同学尝一尝。
1: 好啊啊！
0: 当然你是有任务的啊，代金券发一下。
1: 哦，好。嗯，
0: 给我们宣传一下啊。嗯。跟妈妈说拜拜。
1: 跟我闹脾气呢，走了啊。嗯，
0: 注意安全啊。
1: 哎。

0: 啊，你走，你没有？那你问问看老董，可能老董拿走了。哎，叶少，
1: 这么早到了？哎，
0: 到了。啊，你先打开，上来。找到了，那你大概了解一下，我们开会的时候再来讨论。你先看一下，好。
2: 哎。

0: 差不多认识啊，你也是这样。
1: 刘老师，
2: 你想到了重点。
3: 我想到不可能，但这么便宜，我想到肯定是更贵的，
2: 肯定五星级的。
4: 花菜根啊。
3: 来，哎呀，不用我自己来，我
2: 来来来。
4: 哎，老刘，啊，这是要在哪儿啊？
3: 哎，挺好。嗯，
2: 来，
5: 来来来，来
2: 吃，
5: 来吃，来
2: 吃。来，旁边这位已经喝了啊，旁边已经喝了。来，咱们也来吧。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6: 你这英文搁哪儿学的也不行啊，
3: 听没听懂吧，就完了。
6: 真是来
7: 呀。哎呀，你看这个时间过得真快呀，一个个都出息了。你看看谭晶和聂宇胜，听说从大学开始交往到现在还在一起，真替你们高兴啊。
8: 那
9: 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8: 对，我们早就不在一起了。
6: 哎呀，老师，所以说嘛，咱们啊得经常聚，人现在啊来来去去貌的都是已经就是各有归宿了。

0: 蜿蜒流淌的南滚河是亚洲象栖息的家园。
1: 哇，这太漂亮了！
2: 是的，像一个房子啊。
0: 群山绵延，溪水潺潺，生机盎然。这里是动植物的王国，种类丰富，形态多样。这里发现心目中捕鸟蛛。
1: 哦，出来了，伸出一只足出来了，哎呦，很大呀！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心之所向，南滚河正在播出。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云南生物资源丰富，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的美誉。这里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亚洲象赖以生存的家园。远方的家事旅组来到位于云南省临沧市的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们和国家林草局亚洲象研究中心主任陈飞相约在南滚河中游地段碰面，一起寻找野生亚洲象的踪迹。
1: 您好，您好。
2: 呀，
1: 看着你们状态都很好呀，早上几点钟就已经进山了？
2: 九点多钟吧。
1: 九点多钟，
2: 从南朗那个村子直接顺河走过来的，
1: 基本上也算走了一整天了。怎么样，有新发现吗？
2: 反正一路都是大象的痕迹啊、粪便之类的。倒是也没有见到这个大象实体啊。我们路上还在说，走着走着可能听到山上有响声了，相互尽量不打扰吧。这个，但是我们以红外相机和收集痕迹的形式来进行调查。尽量不要这种碰面就行了。
1: 如果要碰面了，其实也是有点危险的。
2: 对，安全第一，大家就赶快往躲避远一点就行了。
1: 好，那我们跟着您走。
2: 走吧，
1: 走。
0: 陈飞告诉我们，不同于西双版纳的象群，沧源南滚河的亚洲象在。

0: 在基因种群上单属于贝塔系分支，也是中国境内唯一的贝塔种群分布，对于研究亚洲象种群及保护具有重要意义。而且由于常年生活在人迹罕至的保护区内，它们不像其他地方象那样习惯伴人而居，往往在数十公里外就凭借异常灵敏的听觉与嗅觉感知到人类的活动，从而早早就隐匿踪迹。因此在保护区与野生亚洲象正面相遇的概率很小。
1: 那陈老师，像这个亚洲象在南滚河的流域它去生活，为什么它喜欢这儿呢？
2: 因为最必备的几个条件都非常满足。第一就是水源，你看这个南滚河这个水，然后就是有遮蔽场所，它喝完水可以上去这个山坡上面，可以有非常安全的遮阴遮蔽的场所，其次就是食物，有很多林下的草，包括你看这个竹子竹叶，食物源、水源、遮蔽场所都能够满足它的这种稳定生活的条件。对，
1: 那大家有测算过吗？在这里面有多少种适合它食用的这个植物？
2: 大概有400多种食物是可以可供大象食用的，比如说棕叶芦、野芭蕉，就是常见的那些象草，它都是常吃的一些东西。
1: 所以其实它体型比较庞大，必须得有这么多种类的植物才能支撑它的
2: 需求。它的消
1: 耗量还是非
2: 常大。你看，比如说这个大象苹果，就是
1: 这个就是吗？
2: 对。
1: 哦，剪一个给大家看看。
2: 五亚果啊。
1: 五亚果。
2: 对。啊，
1: 确实很像苹果。闻一闻，其实有点像那个生的西红柿的味道。
2: 其实你再放一放，有一种特别浓的榴莲味。
1: 啊，榴莲味啊！
2: 我们之前采样放几个放在办公室之后，大家都闻到很浓那一股榴莲味，不太习惯。对，
1: 不太喜欢哈。
2: 对。
1: 这地上掉的还不少，这个人也可以吃吗？
2: 我们没吃过，
1: 但是大象特别喜欢吃哈。
2: 对。
1: 然后我们这儿同事又捡了一个，看这颗更好了，看起来特别新鲜。
2: 是的。
1: 其实远远的看过去像是圆圆的面包一样，它的形状又有点像百合的样子，
2: 一层一层的。
1: 对，这样包裹起来的。
2: 对。
1: 可以剥开。
2: 可以。有点难剥。对，
1: 我这个剥开了，
2: 一层一层的。
1: 它里面有纤维啊。
2: 现在你可以闻到很浓那股榴莲味的。
1: 真的是。真的是。
2: 对。
1: 它就榴莲味儿里面又带一点那个苹果的果酸的味道，
2: 所以叫大象苹果嘛。应该是它非常爱吃的一种改善口味的水果吧。
0: 作为亚洲最大的陆生动物，一头成年象每天进食需要大约200斤的食物，可以说大象的一天除了在睡觉的6个小时外，其余时间不是在进食，就是在去进食的路上。保护区内五鸦果树随处可见，为亚洲象提供了充足的饭后水果。
1: 那整个它活动最核心的范围有多大？
2: 大概在5万亩左右吧，就是它的最佳生境。就是我们今天一路走过来，就是完全都是它最适宜生存的地方。
1: 那么这对于这个象群来说，这么大的区域它们拥有这么大的最佳生境，这是一个基本上的要求，还是一个很奢侈的一个家了？
2: 在我看来，差不多是达到小康水平吧。
1: 所以还是很幸福的生活在这儿。
2: 是的。
0: 在河岸边沙地上，大象的粪便，岸边大象蹭养的树，地上被大象踩倒的竹子，无一不说明大象对这个地方的喜爱。等待科考队架设户外相机后，我们继续往保护区核心地段探寻。陈老师介绍，大象怕烈日直晒，上午10点到下午5点之间一般都在山林里休息，他们会为自己搭建一个舒适的避阴场所。
2: 比如说像这个通道的话，就是很明显的一个大象通道，因为它的个体比较庞大，走过的时候就自然就形成了一个非常适宜通行的一条通道，叫象道。我们今天早上走的很多区域都是沿着象道走的。
1: 大家能感觉出来吗？就好像这个竹子搭起来一个隧道一样。
2: 是的。
1: 但实际上是它走的时候有可能把一些竹子给撞倒了，
2: 清理掉了。对。
1: 然后撞倒了之后就出现了这样一条很宽敞的道路，好像自然而然就在这个山里面修了好多隧洞一样。
2: 是的。有一些竹子其实是大象它自己把它拉下来吃这个叶子，它也会把它弄断掉，
1: 所以有可能是它在这儿觅食。
2: 是的。
1: 然后当然觅食的时候也要在这个地方行走哈。
2: 对，那个所以说为什么说大象是森林的工程师，就是形成一个巷道之后就可以为很多动物提供现成的天然的一个通道。
1: 我们可以给大家

0: 大家丈量一下哈，就是我们现在走的这个位置，我现在站在这儿就算是一个相对窄的地方，但是从我这儿哈，这样一个人的这个臂展，然后到这儿再过来，陈老师也可以跟我一块站一下，给大家一个具象的感觉，到底有多宽？
1: 差不多也是大象它活动的一个宽度，必要的一个宽度。
0: 四五米的样子，然后一下子就打造出来了，所以它就感觉就是汤一道，是吧？
1: 是的，它也不容易，它需要开辟这条道路，然后也会耗费一定精力，这种像这种你看折断的或者破坏的等等之类的。
0: 这有可能是折断的，也有可能被它前面嫩的地方被它吃掉了，是吧？
1: 吃掉了，对啊。
0: 哇，这里面，天哪！哇，这太漂亮了。
1: 是的，像一个房子哈。
2: 一走进竹林，就让我们不由惊叹：山林里的竹子自然弯曲，呈拱形状，层层叠叠地遮住了外面强烈的日光。顿时感觉周围也凉快了许多，
1: 大象就特别喜欢这种空间。一个方面，它由于这个竹林它有点老化，它是确实是需要这种垂下来；另一方面，也是大象它给自己创造的一点这种活动空间。
0: 就有可能是自然和大象行为的共同造成的这样的一个景观。
1: 是的，
0: 突然觉得好像我们趁着主人不在家，来这个大象的房子里面做客了一下。
1: 是的，小心主人突然回家。
0: 如果说他在这儿休息过，那么有可能再次来到这里吗？
1: 会啊，会的，会的。他会觉得这里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了嘛，他会有很好的记忆。
0: 站在这个房间里面啊，引号的房间，我就突然明白为什么您说他们在这儿生活很惬意了，因为的确这个环境太适合他生存了，所以也不必要非要跑到这个区域之外去。因为在这里面有吃的有喝的，然后随便吃一会儿饭，然后可能还有天然的一个房间等待着他在这儿休息一下，
1: 并且不会被打扰，因为这里是我们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很大一片区域是核心区域，就是为了这些野生动植物它们天然栖息的场所。
0: 所以在这儿生活真的太好了。
2: 离开巷道，我们踏上了回程的路。陈老师说，尽管今天没有看到大象，但从一路的痕迹和巷道来看，可以判断他们在南拱河生活的还不错。天色渐暗，回到芒库管湖站时已经是晚上8点左右。稍作休整，陈老师带我们来到监控室，保护区的红外相机清晰地记录下从象妈妈待产到象宝宝成长的过程。
1: 这就是1月6号那头母象的这种待产的状态，还是比较明显。
0: 其实正好捕捉到它的这个大肚子啊，走过这个红外相机前面，
1: 非常清晰，
0: 很大呀，这个肚子啊，圆圆的，想象一下，跟这个人的怀孕的时候那个状况是差不多的啊。那什么时候发现新的小象出现了呢？
1: 你把那个后面那个视频调出来看一下，对，
0: 能看得出来，那小象好小呀，大概也就多高啊？
1: 20到30公分吧，差不多。
0: 那其实有一点像我们看的那个中型的那个犬类的大小，
1: 对，
0: 而且从视频当中能够看得出来，就它走路还有一点这个不太稳哈，
1: 不太熟练，
0: 一瘸一拐的。
1: 所以这个象妈妈一直把它带到肚子下面或者旁边，一直保护它的安全，看这个明显是这个哺乳状态的母象。
0: 那现在它的体重大概是多少？
1: 新生性差不多100公斤左右吧。
0: 这么小有100公斤啊？
1: 对。
0: 我刚才看到那个小象，我当时还在心里面就想，如果它是这么一个小小萌萌的小象的话，其实是可以抱一抱的，真的是有象宝宝的感觉。但如果说100公斤的话，那其实还是很重的，是吗？那这个时候的这个小象，它也是很有力量的吗？它的鼻子包括什么？
1: 不，它还不太熟练，要慢慢的学习，运用它的鼻子去卷东西或者怎么着，还是得有一个过程。
2: 一头成年亚洲象体重约有3吨至5吨，在自然界，大象是出了名的虎仔。每当家族有新生小象的时候，象群成员几乎都会围在新生象周围，此时的象妈妈会处于攻击状态。在夜晚休息时，象妈妈们也会将小象围起来，为他们创造一个舒适的休息环境。
0: 那这个时候相对来说，它的这个觅食会更加频繁吗？要求更高吗？
1: 行动更加缓慢一点。对，它一天的或者说是短时间内，它为了照顾这个幼象不会走太远，可能还得休息。

0: 然后因为它主要是哺乳嘛，小象也不存在这个吃东西或觅食，但是母象就得频繁的这种觅食，对，
1: 补充体力哈，补充体能，然后这样才能够把这个小象给照顾好啊。
2: 从红外相机拍摄到的画面可以判断，南滚河保护区内至少有22头亚洲象，其中包括4个象群。毒象通常游走在象群外围，一来是保护象群，二是等待发情的母象与之交配。
0: 母象它的发情大概是有一个时间曲线，它的头部会有一个比较明显感觉像流泪的状态，
1: 嗯，
0: 但是这个实际上是它是一个性腺的分泌，它看得比较明显，对。
1: 哦，就是这一块是吧？
0: 嗯，
1: 在眼睛的后方。
0: 对对对。
1: 其实像是这一块湿润了一样。
0: 是的。
1: 所以它就是在春季会发情吗？还是？
0: 差不多就是这个时间段，基本上有这个规律。
1: 哦。
0: 表示它这个时间段愿意去接纳别的公象，对。嗯。
1: 他们是会怎么样呢？见面之后？
0: 相互鼻子交流一下，相互闻闻对方，对吧？
1: 嗯，蹭蹭鼻子，
0: 对对对，
1: 嗯，然后再互相嗅一嗅，
0: 是的，
1: 彼此的这个气味。
0: 对。
2: 尽管看到了象群安逸地生活在保护区内，但随着亚洲象种群数量不断上升，适宜亚洲象的栖息地却越来越少。为了让生境更加满足亚洲象的需求，2017年，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了800亩亚洲象食物源基地。第二天一早，我们跟随保护区的邓志明来到食物源基地。
1: 我们其实现在就可以走近，先看一下，这个就是您说的芭蕉是吧？
3: 是的，是的。
1: 哦，这种下去多长时间了？
3: 这才是有着半个月吧。
1: 半个月的时间。
3: 嗯。
1: 那这上面这段就是发出来的新芽。
3: 是的，是的。
1: 长成我们要看成那样的芭蕉树要多久？
3: 等到明年的时候。
1: 明年才能长那么大呀？
3: 它会发芽，不是？
1: 哦，
3: 发芽
1: 也会粗一些，是吗？
3: 也会粗呢。
1: 它是喜欢吃这个果实，还是喜欢吃这整株树啊？
3: 连个根都会吃，主要是芭蕉。
1: 因为它用鼻子这样一卷嘛，是吧？
3: 嗯。
1: 所以连根就拔起来了。
2: 食物园基地也被叫做大象食堂，主要种植了芭蕉、甜竹、鱼尾葵这3种植物。平时不仅大象会来采食，水鹿、麂丝等野生动物也会来觅食。800亩地的食物，通常一个星期内就会被大象消耗殆尽。食物园基地里也留下了许多大象的痕迹。
3: 那大象的脚印你见吗？
1: 哪个是大象脚印啊？
3: 这里。
1: 啊，这是大象脚印啊！
3: 这是大象的脚印。
1: 它还挺明显的，就是这里有一个明显摩擦的痕迹，就这一脚踩下去，也不知道是这个土比较松软呢，还是确实它的体重太重了。
3: 是土下一天
1: 化，然后就踩下去一个坑。哟，这样比划，有这么粗呢？这个脚印，您看是成年象还是？
3: 中年象。
1: 年象呢？
3: 7、8岁年龄。
1: 7、8岁。
3: 嗯。
1: 哦，如果是最大体型的呢？那脚印要多大？
3: 差不多有40多到50，它的脚印。
1: 40厘米到50厘米啊！
3: 这个
1: 半米的直径，一个圆柱，
3: 圆圆的是有那么大。
1: 哇！我这样想象一下，我如果站在这里的话，它从这个5米开外的地方走过来，可能能感觉到这个咚咚这种感觉是吧？
3: 嗯，你比较简单是大的东西，它走路还快的。
1: 走路很快啊，
3: 很快，
1: 因为它也高嘛，是吧？一步也很长的。
3: 一步，它那一步还是我们几步呢？
2: 为了避免人类和大象偶遇时产生冲突，基地内还设有避象亭。我们来时正值芭蕉的种植期，工人们在种之前会把地面原有的外来有害植物和杂草清理干净。我们跟随邓志明来到一处空地，准备为大象种上一棵芭蕉树。
1: 踩一踩。还要给它浇水吗？
3: 不浇，不先浇。
1: 水也不用浇，
3: 嗯，
1: 在这儿自然而然就够它生存了。其实如果放到这个农家活里面，就觉得这个耕种啊，完全是一个农业的劳动，劳作的过程。但是现在是因为在亚洲象的保护区的食物园里面，突然就觉得我们在这儿种芭蕉不是在种芭蕉，像是在给它做饭一样。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就来到这儿，也许我的芭蕉没长起来，也没能看到它结果子，但是大象吃到了它会感到非常的幸福。
3: 是的。
1: 所以是不是您有的时候带着大家在

0: 这种可能也很热也很累，但是想到大象有点爱吃的东西，还有其他小动物也能沾上这个光，
1: 是的，
0: 心里还是挺高兴的。
1: 是的，是的。
2: 邓志明告诉我们，食物园基地的建立不仅仅是建立一个食堂那么简单，更多的是想对亚洲象的栖息地进行科学的修复，为人类和亚洲象共同打造一个和谐相处的家园。群山绵延，溪水潺潺，生机盎然，这里是动植物的王国，种类丰富，形态多样，
0: 就是稍微有一点憨憨的感觉。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心之所向，南滚河，正在播出。

0: 心，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山林茂密，溪水纵横，云南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横断山脉怒江山系的南沿部分，这里的最低海拔约480米，而最高海拔有2977米，2400多米的相对高差造就了多变的气候类型，也孕育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其中不乏当地特有的珍稀物种。一大早，我们跟随观鸟爱好者赵海璇一起走进山林里，去探寻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的鸟类。
1: 早上刚刚进山林，然后就已经开始有发现了。其实我们早上一进来的时候，我还有一种困扰，说听到很多鸟叫，但是看不到鸟的身影啊。但马上赵老师就发现，在那边的竹子的枝头上，有一只特别可爱的小鸟。您刚才是第一时间先把它拍下来了啊？
2: 对对，我拍下来了。
1: 哇，它这么漂亮啊！
2: 对，
1: 我刚才只看到它飞起来的时候，那个羽毛的颜色饱和度很高。
2: 对，
1: 但没有想到是这么一种鸟。先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2: 这样子。
1: 看背上是黑色的羽毛，然后有这种可以说是荧光黄啊，荧光橙的这个颜色，
2: 对，橙红色吧，
1: 很漂亮的。这叫什么鸟啊？
2: 赤红山椒鸟。这个是
1: 赤红山椒鸟啊。
2: 对，
1: 鸟如其名。
2: 这个鸟其实在南方还算常见
1: 啊。
2: 对，但是它颜值非常高。
1: 是，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一个停在树枝上的静态的状态。但我们刚刚就是翅膀一展开的时候，整个那个尾巴的翅膀全是这个颜色。
2: 对，它是群居的。它雌的是黄的。然后雄的是红的。一群飞的时候非常壮观，就非常漂亮。
0: 还没等说完话，不远处的枝丫上又飞来新的鸟儿，赵老师立马拿着相机拍了起来。
2: 它是个松虎。
1: 真好看。
2: 对对
1: 对，它这个头部有点棕红色。
2: 对，它栗色的，应该是这样。
1: 然后通身的这个羽毛都是渐变色过来的，从这个白色，
2: 对对对，
1: 然后一直到颈部这一道红色的线，然后往下就变成绿色了。
0: 栗喉风虎被誉为中国最美丽的鸟类之一，因为喉部为栗红色且喜食风雷而得名，一般会结群活动在较为开阔的林场村庄周围，尤其喜欢站在秃枝上，所以特别容易观察。
2: 这个要是观鸟人或者拍鸟人，他就非常喜欢这个鸟，因为它颜值特别高。风虎类的。而且这个栗头风虎呢是国家二级，它这个种只是在我们滇西地区比较常见。你到别的地区还是非常少的一个鸟。
0: 清晨的山林薄雾笼罩，不一会儿又有一只鸟进入我们的视线。
2: 这个是拟啄木鸟，这是蓝喉拟啄木鸟。
1: 蓝喉拟啄木鸟啊。
2: 首先它不是啄木鸟啊，它是拟啄木鸟。
1: 看这个翠绿色的羽毛，然后真的是像名字一样，蓝喉，就喉部这个毛是蓝色的啊。然后头顶这个羽毛也是有那种荧光色的那种粉红一样，特别好看。我们今天早上先碰到这几只，都是穿着非常漂亮惹眼的衣服来。

0: 对，其实大概有个规律，就是说偏热带一点的鸟它都会比较艳丽，比那个温带寒带的鸟要颜值要高很多。嗯，所以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带这种比如说版纳呀、德宏啊这些地方比较热一点的，嗯，就这种出现几率会比较高。
1: 进林子才不到五分钟就拍到了三种高颜值的鸟类，这让我们对接下来的观鸟行动充满期待。这片树林处于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外围，紧邻着村庄和茶园，属于两种生境接壤的过渡地带，因此鸟类的种类格外丰富。沿着小路我们继续向前探寻，清新的空气，清脆婉转的鸟鸣，不禁让人心旷神怡。
2: 我觉得就是来这个森林里面来看鸟特别好，就是它可以调动自己的感官的灵敏啊，你就会一直听，然后呢去感受它在哪个方向，然后再去找所有的那种最天然的身体的本能被画出来了哈。
3: 对，
1: 赵老师说，在野外观鸟，除了听声辨位外，还可以留意一些树洞和土洞。许多鸟类都有在天然树洞中筑巢的习惯。
0: 其实那是个棕榈树，
2: 上面能看到有一个小的这个 洞，它有可能有鸟住在里面吗？
0: 有可能，有可能，比如说一些啄木鸟类，它可能会在里边，做窝繁殖，甚至说不是鸟类，一些兽类、虫子，它都有可能住在里边。
2: 就这树虽然它死掉了，但是它整个留下的这个躯体可能是一个天然的巢穴。
0: 对对对对，
2: 你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吗？
0: 我遇到过，但不是这种，是土洞。
2: 土洞里面？
0: 对，土洞里面。
2: 土洞里面也会有鸟啊？
0: 有很多鸟是在土洞里面的，比如说大家常见的翠鸟，以及这个蜂虎，刚才我们看那个蜂虎，它也是住在土洞里面的。它会先挖洞，挖完以后在那里面繁殖产卵以后，经常我能看到就是小蜂虎露个头出来，就在那个土洞里面，有的是整一面墙它都有那个一个一个的洞，然后就有一些小蜂虎露出来。哎
2: 呀，那太有意思了。
0: 对对对，
1: 观鸟的最佳时间是在上午10:30以前，我们静静地在原地等候。现在这个观测点的视野没有上一个开阔，鸟儿隐藏在绿树间，十分不好辨认。赵老师决定一个人先去碰碰运气。
0: 过来过来，这有个很好的鸟，是个长尾阔嘴鸟。
2: 在哪里啊？
0: 你看我先拍一下啊。哎呦，好像飞走了。
2: 这么快、啊？
0: 对，因为这个鸟待不住。然后，但是我拍到了，你看一下，就这个，你看。哦，
2: 哇，好漂亮啊，这个。
0: 嗯。
2: 这毛色像鹦鹉一样。
0: 来，
2: 给大家看一下。看这个嘴巴下面这一块是那种嫩黄色的，头是这个有点黑色的感觉，然后整个身体绿色，真的有点像那个鹦鹉的那种颜色。
1: 长尾阔嘴鸟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通常群居生活在海拔2000米以下的常绿阔野林中。由于颜色艳丽，是观鸟人特别喜爱的鸟类之一。
0: 它这个嘴基这个地方特别宽，然后又短。就
2: 有点像这个宽扁宽扁的，
0: 对对对对，
2: 然后这种鸟喙哈，
0: 对对对，阔嘴鸟，
2: 就是稍微有一点憨憨的感觉。
0: 对对对，我一直觉得它戴个头盔，就是我一般叫它头盔鸟。
2: 头盔鸟，
0: 对对对，
2: 因为喜欢都有昵称了，
0: 对，
2: 所以其实虽然多，但还是不常见。就它可能它总会让你知道我在山林里，
0: 对对对，
2: 但是想现身让你发现还是很难的。
0: 对对对，有时候它躲在里面就光叫你也看不见，就是这种。
2: 但这个就是观鸟拍鸟的乐趣，对吗？
0: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这种突然一种惊喜。
1: 赵海玄是临沧人，平时在北京从事设计行业，拍摄时观鸟已有3年，拍摄到近800种鸟类。在他看来，南滚河流域位置优越，靠近北回归线，日照时间长，虽然不被大众熟知，但却是一个生物多样性的王国。就鸟类来说，记录在册的就有370多种，其中不乏珍稀鸟类。2023年3月，赵海玄在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附近拍摄到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观斑犀鸟。
2: 这个鸟好漂亮啊！
0: 对，
2: 怎么说也不能用漂亮来形容它，就是它如果出现在眼前，
0: 这个、
2: 就算不认识这个鸟，也要站在那儿看好久。它的整个这个鸟喙的上面。这是连着头颅的一块是吧？
0: 对对对，犀鸟都有这么一块跟嘴连的这块，像骨头一样的东西。对对对，
2: 大大的眼睛，然后背上的羽毛黑色，胸前的羽毛都是白色，黑白分明。
0: 这种你看，它正在吃这个榕树的果子，
2: 这张拍的真好哎。
0: 对，这是机缘巧合。嗯，就是那天我本来早起去那个地方看，嗯，结果呢起大雾，那天我一开始都有点哎呦，我有点放弃了，感觉
2: 就觉得今天可能
0: 对没戏了、嗯、过了差不多十多分钟，结果这个犀鸟它来了两个侦察兵，你知道吗、嗯、就是头两个它夸一下就落在那个树上。嗯，我看见了，当时我动都不敢动。哦，就生怕，因为这个犀鸟特别怕人。结果后面差不多过了20秒30秒的样子，大部队哗哗哗哗的来了。哦，
2: 总共有多少只？
0: 那天我初步统计6到10只。它飞起来是有那个扑噜扑噜扑噜那个声音，很大只的、嗯、
2: 有多长时间从您发现那个犀鸟过来然后一直到他们吃完走、嗯、
0: 哎呦，那天可长了时间啊、哦！我估计他们待了10几20分钟。
2: 十几二十分钟啊，在我们一天当中其实它也是一段很短的时间。
0: 对，
2: 但是当这些可爱的生灵出现在眼前的时候，就感觉一秒一秒都放大了一样啊。
0: 对，是这样的。特别是我在树下不敢动，我举着我这个600的那个镜头的时候，手又酸，但是就一动都不敢动、一直那么待了差不多10几20分钟、最后脚跟手都麻了。就
2: 是不是真的等他们吃完离开了之后，自己还捧着相机回味了半天？
0: 对对，坐在那个草地上看半天。
1: 从赵海轩的神情中我们能感受到他的喜悦。日头渐起，山林间的雾气慢慢消散，鸟儿也飞向更远的丛林。虽然今天的观鸟之旅就此结束，但我们和大自然的认识却不会止步于此。当我们抬头用心观察鸟类的时候，我们和大自然的对话就已经开始。走进南滚河，发现新物种捕鸟蛛。
2: 哦，出来了，伸出一只足出来了。哎呦，很大呀。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心之所向南滚河》正在播出。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云南的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是中国新物种发现的热点地区之一。2021年，大理大学科考团在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首次发现有蜘蛛巨人之称的捕鸟蛛。经过深入研究，确定其为一新物种，定名为长叉棒刺蛛。拍摄时，大理大学科考团再次来到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们和大理大学的杨自忠教授相约在保护区的公路旁见面。之前他就是在这里发现的捕鸟蛛。
2: 我们现在是已经到了跟杨老师约定的地点了。您好，杨老师。
4: 你好，小芳。
2: 您这草帽工具都已经拿上了呀？
4: 是的，是的。
1: 在出发寻找前，杨老师特地给我们打了预防针，我们很有可能见不到捕鸟蛛。一是因为现在并不是虫类和蛛类的活跃时期，二则是因为捕鸟蛛种群数量本身就少，洞穴口又相对隐蔽，杨老师也没有十足把握能准确找到捕鸟蛛的洞穴。沿着公路边走边观察，道路两旁被枯叶覆盖，无法看到植被的原貌，这给找寻增大了难度。就在我们考虑是否要放弃寻找捕鸟蛛的时候，杨老师发现了路边捕鸟蛛的洞穴。
2: 啊，这个呀，这不说真的一点都发现不出来、嗯、感觉像什么呢？像拿一个管子杵在了这个山坡的表面上。
4: 是的，是的。
2: 杵了一下然后把它抽出来，就平平的、非常标准的一个圆柱空间在这个地方。
4: 对对对对。
2: 然后整个这个圆柱体空间的这个边缘都是白色的。
4: 是的，它又用蜘蛛丝把它敷在里边，
2: 细细的看像铺了一层这个布一样。所以现在它是在洞里还是已经出去了？哦，在洞里。
4: 对对对，它在洞里。
2: 就是它不会这样跑到外面去捕食的。
4: 它就属于穴居性的蜘蛛。嗯，它就终身在洞里边就是生存。哦、
2: 嗯、那这就是它的家了，轻易不会再重新打个洞。
4: 不会不会。
1: 发现捕鸟蛛的洞穴让我们非常激动，但杨老师说 捕鸟蛛习惯昼伏夜出，

0: 所以我们打算晚上再来看看他的真面目。在洞口做下标记后，我们继续沿途寻找猪类动物，猪形纲包括蜘蛛、蝎子、盲蛛和皮螨等。在节肢动物中，其物种多样性仅次于昆虫。在野外，想要快速找到结网型蜘蛛的第一步，就是要找蜘蛛网。
1: 它的网很像个漏斗状的，你要动它，它就往这洞就逃跑了。
2: 哦，下面有大洞是吧？
1: 哇！我们看看啊，看看有没有蜘蛛。
2: 哎，跑了！
1: 哎，这漏斗蛛。
2: 哦，很漂亮啊。身体是这个麻色的，然后背后有黑色的花纹，而且它的这个头部跟这个躯干部位都是很饱满的，
1: 是的，
2: 画了一个特别标准的八字形。
0: 漏斗蛛是常见的蜘蛛种的之一，也有毒，因为蛛网呈漏斗状而得名。杨老师告诉我们，通过蜘蛛网可以辨别蜘蛛的类型，蛛网的形状各异，常见的有漏斗网、圆网、球网、片网等。在一片路边的枯叶上，我们发现了不一样的蜘蛛网。
2: 夹出来看一下，
1: 看一下，
2: 这么细密的网。
1: 对，这是另外一类蜘蛛。我看看，
2: 把这个网拨开，哇，这网好密啊！
1: 是的，
2: 像那个，在这儿
1: 啊！这是用跳蛛，
2: 在这里，
1: 这是一种跳蛛。
2: 哇，它直接把它那个前面两只爪子举起来了。
1: 它这个如果能放大的话，中间两只眼睛大大的，像车灯一样的。
2: 嗯，
1: 这边动着是它的敌对部族，种类不一样，它的族的排列方式也不一样。
0: 跳蛛是蜘蛛母跳蛛科的统称，也是蜘蛛母中物种多样性最丰富的类型之一。跳蛛大多身体短而扁平，但部族却粗短强壮，由于善于蹦跳，因此得名。别看跳蛛身形小，但生性凶猛，能捕食多种害虫。
2: 嗯，我给大家看看啊，它的这个巢啊，首先是织得非常密，然后感觉像一层薄薄的宣纸一样，然后它还是有粘性的，我就拿这个树叶轻轻一碰，你看，这丝就拉起来了。
1: 里面是不是应该有蜘蛛卵呢？
2: 有蜘蛛卵了吗？
1: 会有，它可能这是雌的。它有卵，这一团白白的。
2: 哦，这就是卵。
1: 这是它的卵。
2: 现在这样看，其实像个谷粒一样。
1: 是的，它一个囊状的结构。就其实它那个，也就是跟这个卵在一起，在里边待着。其实也是用蜘蛛护卵的一种。
2: 那像这个，现在我们只看到一颗卵，里面是只有一个蜘蛛吗？
1: 它这个有很多卵的，因为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卵囊嘛。
2: 卵囊。
1: 对，它里面有很多卵包在一起的。
2: 嗯。
1: 对。它一个一个卵粒，那么就孵化出一个蜘蛛。
2: 哦，
0: 跳蛛除了在隐匿产卵时会筑巢，平时一般不结网。在自然界中，像跳蛛一样不结网的蜘蛛不在少数。我们常见的狼蛛、巨蟹蛛都不结网，在捕食时，它们并不会守株待兔，而是主动出击，四处捕猎。在我们观察跳蛛的间隙，杨老师又在土坡上发现了一种特别的蜘蛛，连忙招呼我们过去。
2: 找到
1: 在这片上了，有个蜘蛛的网，你能看到是在哪个地方吗？
2: 有个蜘蛛的网啊！
1: 对，
2: 完了，专家提问题了，我走近一点看看。我找到好几处啊，这里有网，那上面那个也有网。
1: 哪个？
2: 上面那个小树干着啊。
1: 你等我就对了。
2: 嗯。
1: 然后它的网口在这里。它的网是这个，是管状的。
2: 啊，这整个都是它的网啊！
1: 对吧？它一端就在地表，它把口在这接在这个草上。
2: 天哪！
1: 但是还有一端是埋在地上的。
2: 这么长、啊？
1: 你看是不是像个枯枝？
2: 是的，是的。我刚刚就说这个树枝上面有一点点网。
1: 你还是找到有感觉，找到这个地方有网，但是它整个是它的网，丝管状的。
2: 哇！
1: 这里叫地蛛，这个网土里边还可能有这么长的一段。甚至比这段还比地面这段
2: 还
1: 长。还
2: 要长。
0: 酷似树枝的蜘蛛网让我们感到十分奇特。地蛛是蜘蛛母中相对比较原始的一类蜘蛛，喜欢栖息在阴暗潮湿的土层中，因为特殊的结网方式让它有着很高的研究价值。杨老师叫来团队学生，准备将地蛛网

0: 挖出来带回去做成标本。
1: 你看它往土里边一直延伸，它不是直直的进去，而是有时候会拐个弯，
2: 就完全像那个树根找水一样。
1: 对对对，
2: 它也有自己的这个弯曲度的。
3: 之前挖过这样的地珠吗？
4: 啊，挖过，
3: 挖过。哦，有没有什么技巧呀？需要注意的地方？
1: 你不能把那个网给挖断，因为有时候挖断了，你就可能有时候会找不到它。
3: 嗯，
1: 还有时候你如果不小心的话，你如果不沿着那个网挖，有可能会把蜘蛛给挖死掉。
3: 哦。啊。
0: 不一会儿，一个完整的蛛网就被挖了出来。
1: 看它那个网，那个丝管呢，像个网。布袋一样的，所以说有些地方要不要叫口袋虫。
2: 哦，我也可以。
1: 它就在这个地方，你看，你可以摸一下。
2: 可以摸到它。
1: 对，
2: 在这儿吗？哦，感觉到了，感觉还挺大的。
1: 是。
2: 然后下面这块粘土的，基本上就都是这个埋在土里的部分。现在看起来好像是等长的啊。
1: 对，差不多等长的。
2: 拎起来的那个质感呢，也真的很像布袋的那个质感。
1: 是的，是的，是的。
2: 感觉韧性还很好。
0: 杨老师提醒我们。如果不是在专业人员的陪同下，日常在野外遇到蜘蛛，千万不要因为好奇心去捕捉它。
2: 哦，它是上半身都是通体发亮的，包括它的这个八只脚也是发亮的，但是这个肚皮这里绒毛非常的明显，从这个表面看起来就有点像是有这个哑光的感觉了。
1: 嗯，是，对。
2: 前面这两对像您说像那个，
1: 这是螯肢，
2: 螯一样哈，
1: 螯肢
2: 啊，一看就是
1: 螯牙的，它在下边。
2: 隐藏在下面呢，
1: 这是仿丝，它土仿丝就在这里从这儿仿出来的。
2: 仿丝就是从后面哈，
1: 看，你看
2: 尾巴的这两只，
1: 对对对对，
2: 尖尖的小小的，
1: 对，那仿
2: 器。哦，
1: 你这样。
0: 在杨老师的指导下，记者天骄也鼓起勇气抓起了掉落的地珠。
1: 啊，对了对了，它这样也咬不到你了。
2: 它这个跟我想象的这个手感完全不一样，其实它的。整个上半部分也是挺柔软的，
1: 但是比腹部要硬得多。
2: 腹部像什么呢？像装了水的气球，就是那种感觉。
1: 是的。
2: 但是摸起来就是因为它有绒毛，所以摸起来像绒布一样。哇，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认识了一个全新的种类，而且这个整个的这个蜘蛛网也是我们之前没有见过的。哦，那我们把它装起来吧。
1: 装起吧，来。
2: 装起来。
1: 沿着把这个网装起来，带回去。
0: 随后的两三个小时，我们跟随杨老师一起采集了其他的昆虫标本。等到天色完全暗下来后，我们再次来到捕鸟蛛的洞穴。
1: 你看洞口，看了洞口爬出来一点。
2: 那个哦，看到了，
1: 你看出来一点了。啊，你看眼睛看到了吗？
2: 看到了。
1: 里面眼睛亮亮的。
2: 嗯，它已经探出来过一次了。
1: 嗯。
2: 所以那个门口的那个丝就已经破除掉了。现在差不多离洞口可能有，哦，很近了，也就是1.5厘米的左右，这么一个距离。
0: 静静观察洞口大约十来分钟，捕鸟蛛依然在洞口一动不动，我们只能看到它带有绒毛的螯肢。杨老师决定采取食物引诱的方式，看看能否让捕鸟蛛出洞。
2: 杨老师现在抓了一只盲蛛，放到了捕鸟蛛的洞口，看看能不能把它这引诱出来。哦，出来了，伸出一只足出来了。哎呦，爬出来了，爬出来了。哎呦哎呦，哇，很大呀！
0: 虽然只是短短的一瞬，但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捕鸟蛛的体型巨大。我们试图再次用食物引诱它，看看能否引它出洞。
2: 像一般来说，这捕鸟蛛喜欢吃什么呀？
1: 它就是它经过它洞口的昆虫。
2: 那大家叫它捕鸟蛛，它真的会捕鸟吗？
1: 哎，怎么说呢？可以把鸟给杀死吧，因为我们看到个视频，它就是把那个鸟给抓了杀死。
2: 所以毒性是非常强的。
1: 是的，毒性很强。
2: 嗯，看得可真着急，比追电视连续剧还着急。因为就守在他的家门口了，也能够看见他那个里面到底是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情况，但是他就是不出来。
0: 用食物引诱的效果并不理想，杨老师见我们稍后再来，让捕鸟蛛能够放松警惕。入夜后的山林格外静谧，只有鸣虫鸣叫的声音，潜伏在丛林里的小精灵们纷纷走出家门，享受一天中最自在的时光。 大约过了20分钟，我们再次来到洞口，可让我们意外的是，洞口已经被蛛网给覆盖了。
3: 杨老师，我怎么发现这个洞口又结上丝了呀？
1: 他因为刚才我们拍的时候他在洞口，然后我们用食物引诱他的时候，他受刺激以后他就躲进去了，躲进去他又把洞口给封，可能今天晚上就不会出来了。
0: 虽然很想再亲眼看到捕鸟蛛，

还看到自由飞翔在丛林中的鸟儿，以及有着蜘蛛巨人之称的新物种捕鸟蛛，生灵百态，万物可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时刻都在这片沃土上演。

0: 休息一天，你干嘛不多睡会儿？
1: 今天不还有工作呢吗？
0: 有心事啊？
2: 我没事。
0: 哎呀，40分钟之后办公室见，我去吧。
3: 哎我。好吧。
1: 自欺欺人，再跑40分钟也没有用啊。如果跑步能解决所有问题的话，要我们心理医生干嘛？都去找田径教练。

0: 夏医生，
1: 我不拿，心里有事儿。没有。哎呀，心情不好，你去海边喊两嗓子，喊两嗓子，心情就好了。这不是你教我的吗？
0: 我心情很好。
1: 行，我陪你跑。
0: 哎呀，我不用你陪我，你忙你的去吧。
1: 上次你帮我解围，今天我陪你跑步，咱们也算是两清了。
0: 我没听说过跑步还用环的，这有借有还啊！
1: 岔气了，
0: 你知不知道跑步的时候不能说话啊？
1: 这岔气不能赖我，是你心里有事憋的。回医务室歇着吧。

0: 不如果能解决所有的问题，那就不需要心理医生了，都去找田径教练了。出什么事了？方便说吗？
1: 不方便。

0: 我一猜你就在这儿呢。
1: 什么事儿？
0: 谢老师啊，难得休息一天啊，不给自己放个假呀？
1: 有事儿说事儿，没事儿就给我出去。
0: 还真有个事儿，市里头有一个游戏精英研讨会，想请你一起参加。
1: 不是康延成，你能不能靠点谱啊？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这闲工夫？
2: 你要去你自己去，我忙着呢。
0: 忙啥呀？这昨晚不都算完了吗？啊，万无一失，滴水不漏啊，还跟这费什么脑筋呢？
1: 我觉得这个方案还不够精确。
0: 都已经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了，还得怎么精确啊？
1: 来，你看看我这个。要想避免飞机撞山，就得在挂锁失败的瞬间把飞机拉起来，同时转舵。只要不失速，飞机就不会出现问题。那么我请问，怎么才能避免失速的问题？
0: 迎角啊，保持好迎角，让上升力超过下沉力，就这么简单。
1: 再请问，迎角的角度应该是多少？
0: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1: 所以老得算呀，起开。
0: 现在这个问题最大的是我们没开过这款飞机，除非它所有响应系统像我们飞过的所有三代机那么灵敏，哪怕是响应系统慢一点点。
1: 舰载机的问题归军工单位管，我作为试飞员，我只负责交出一份相对精确的方案。
0: 但是舰载机响应系统的问题必须作为重大的问题向军工单位提出来，他们必须做出重要的说明，要和你的方案密切的吻合才行，不然的话，
1: 不然我算了也白算，是吧？
0: 是的，
1: 我敢跟你打赌，我绝不是一个人在努力。你猜大队长和于涛在思路上会不会跟我不谋而合呢？
0: 这个难说。嗯，
1: 这要是一样就好了，起码证明我的方案有希望。
0: 但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也未必是第一个飞的喽。
1: 出去吧。
3: 你不去吗？
0: 你不去我还去干嘛？我在这陪你。
4: 怎么样，数据有什么异常吗？
5: 有，
4: 你看，
5: 只有秦大帝的心跳频率在起飞前的前一夜是沉稳的，剩下所有飞过的试飞员，他们的心率脉搏都比平时要快一些。
4: 你再看，
5: 还有谢振宇的也很奇怪，
4: 前半夜心跳加速，后半夜恢复正常，
5: 是不是很有意思啊？
6: 看来在数据面前没有秘密。
4: 行，收到了。

0: 今天到底怎么了？
1: 哎，我平时不都跑步吗？没事吗？
0: 你要是把我当小孩儿，我也没意见。只不过有人不把我当朋友，这点挺让人伤心的。这不是你们家老钱开会吗？怎么了？
1: 看得仔细一点。
0: 我看到了，你们家老钱和旁边那个女孩戴的是情侣手链。
1: 翻下一张。
0: 鞋也是一个牌子，是不是这个牌子最近比较火，所以大家撞款了？你要不打个电话问问，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1: 这些照片是我在他秘书的微博上看到的，我之前还奇怪他秘书为什么突然关注我，可能就是为了引导我看到这些吧。
0: 哇塞，这么猛！你把电话给我，我给他打，100%比他还猛。
1: 没必要，一个巴掌拍不响。
0: 就这么忍了？

0: 郑宇，那你先说说你的方案吧。好，大队长、政委，我的方案其实就是一句话：飞机以
1: B40B 方式撞所失败的瞬间，我会把飞机拉起来，拉起来的同时转舵，避免撞山，转舵的同时我会控制好迎角，这样就不会出现失速。请大队长指正。大队长、玉涛，你们是先说各自的方案，还是先就？ 郑宇的方案，展开讨论。
2: 我认为可以先就他的方案展开讨论。
3: 同意。
4: 那于涛，你说吧。
2: 你方案的关键是在于飞起来后保持迎角。你的迎角是多少？
1: 你的迎角是多少？

0: 大队长呢？
1: 跟我们一样。什么情况？你们打啥马虎眼呢？我说你们是不是提前商量好了？
2: 这银角到底是多少？
3: 政委，这样，银角到底是多少啊？会后我再告诉你。这样啊，如果我退出，你们俩究竟最后是谁上，最终拍板，还得需要首长。
0: 同意。
1: 我不同意。首长一开始就说过让他先飞了，而且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的方案并不比他的差。他是完成了 B40A 科目的试验，但是我也完成了最高速度和重力两级上限挂锁的试验，所以我们两个是打了个平手。而且我是本试飞大队的并列第一试飞员，我希望大队长和政委能够报告首长，并提醒首长，希望他能够尊重试飞大队的排序，优先选择我来试飞这个科目。
0: 你胆儿肥了，还提醒首长？
3: 行了，要不要再争了？来，政委，咱俩还是去见一下首长吧。
1: 好，那散会吧。
0: 好，
1: 大队长，等你的好消息。
4: 两位老总，试飞大队报来的 B40B 的科目实验方案，二位都看了？
5: 看过了，
6: 看了。
4: 那你们觉得怎么样？来，坐坐坐一说。来，可行吗？
5: 总指挥，我跟周总支持这个方案。
7: 咱们的部队真有人才，多么艰难的事情，在你们面前就迎刃而解。
4: 张司令，哎，你呢？
8: 哦，首长，说句实话，我还是有点顾虑的。当然了，这个方案很好，已经计算到了小数点后边好几位数字。但是，试验本身它不是理论问题，而是人的问题，是人在操控飞机在做实验。这期间会不会撞山？能不能挂锁失败以后迅速的把飞机拉起来？拉起来以后，能不能够顺利的转舵并控制迎角？这一切的一切，都是飞行员一个瞬间的反应问题。所以，首长，我建议，在实操以前，能不能先做大量的模拟试飞啊？嗯，
4: 好，这个基地司令，没让你白当啊！试飞大队正在等我的命令，决定让谁第一个飞。我看这样，让他们找一个地方，去飞，每个人都要飞，先模拟实操一番。谢振宇和于涛更要多飞几次。
5: 是。
4: 让他们拿出心得来，确信在试飞的时候不会出事故，然后再转到试飞场。啊，
5: 是，
4: 有专家团负责给他们打分，到时候让谁第一个飞，我听专家团的意见。
5: 是，首长。
4: 小徐，
9: 到。
4: 给秦大帝和陶思勇打电话，让他们来见我，我有事要当面对他们讲。
9: 是。
10: 夏医生，
11: 说你找我。
10: 需要更换一下你的贴身监护仪。
11: 怎么了？我的坏了吗？
10: 需要调试一下，已经跟大队长报备过了。
11: 我需要换吗？
10: 你不需要换，走吧。
11: 刘医生，老谢真没事吧？
10: 你猜。
11: 他不能有事儿啊，明天还要登机呢。
10: 你怎么比他还紧张呀？
11: 我是他僚机呀，你快告诉我吧，他有没有事儿？
10: 他没事儿，放心吧。
11: 哎，刘医生，我有个事儿。
10: 什么事儿？
11: 送你样东西。
10: 东西？
11: 巧克力。
10: 我从来不接受贿赂啊。
11: 巧克力，我这个可好吃了，我都舍不得给别人呢。

0: 问你个问题。
1: 问吧。
0: 你就真没打算找个女朋友？
1: 我这背着监护呢啊，别问我这些闹心的事儿。
0: 你觉得柳医生这人怎么样？
1: 挺好的，工作认真负责，长得也漂亮。
0: 是挺负责的，怎么感觉就对你一个人负责？
1: 那不是因为我明天要出任务吗？
0: 他不会对你有意思吧？
2: 你那巧克力人家不都已经收下了吗？
0: 啊，看见了。
1: 你的意思人家已经充分领会了，放心吧。啊，你下次见面准备给人变点什么？
0: 准备给他变一颗心。
1: 我挺恶心死了。
3: 哎呦啊！我跟你说，
0: 你要知道我对他有意思，以后你别太上钱了。
1: 你放心，在柳妮娜这个问题上，你是掌机，我是僚机，我帮你保驾护航。
0: 够意思。
1: 出去吧。
0: 行，明儿就飞了，别再看了啊，
3: 早点睡。
1: 变颗心。

0: 动三，动三，我是动幺，报告营角，报告营角。
1: 动幺，动幺，动三报告，动三报告。实际飞行的营角与理论值正负一度，正负一度。
0: 好的，
2: 导航。
1: 明白。
0: 动了，登机。
2: 是。
3: 动幺，动幺，动梁准备完毕，请求开始。动梁准备完毕，请求开始。
0: 动梁，动梁，我是动幺，可以开始，可以开始。

0: 我是动摇，报告营脚，报告营脚。
1: 与理论值正负一度，
2: 返航。
0: 明白，返航。
1: 今天大家每个人都飞一次，根据各自的体会谈谈感受，特别注意营脚。董四，
3: 到。
0: 等级
2: 是。
4: 今天大家都飞了一天了，啊，都有什么样的体会？从谢振宇开始讲，每个人都要讲。谢振宇，
5: 是，在我看来，拉起和转舵根本不算什么，最重要的是控制营脚。那第一把我控制在正负一度，第二把的时候我想试着扩张一下路程，但是不行，马上就拉回来了。
6: 那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在一个瞬间里看到我的飞机在往下坠。报告完毕。嗯，宇涛，我不同意谢振宇的看法。能不能在拉升的过程之中及时转舵，同样关系到会不会撞山。这是性命攸关的事儿，早一点晚一点都不行，必须在理论值范围之内。 我说完了，
0: 很好，来下一个，建林，你说。

0: 肯定是老爸的电话。
1: 喂，大弟啊，告诉你个好消息，秦姨的病情有很大的好转，她的腿啊已经有感觉了。
2: 真的？
1: 真的，我觉得是针灸治疗起了作用，所以这段时间啊，我自己在学习针灸呢，希望回去以后可以在家治疗。
2: 你自己练针灸啊？
1: 哎，我先试试看吧。哎，对了，你那儿怎么样啊？一切都还好吧？
2: 我这边一切都好了。等我这边忙完了，我去到医院里，好好感谢人家医生。
1: 哦，你儿子啊，让我告诉你，你是我们全家的骄傲。
2: 吴晓啊，儿子的病，我不在身边。真是亏欠你太多了。

0: 于涛，今天叫你过来，是想跟你说一件事儿。下午第一次飞B-40B科目试验，还是由谢振宇来飞。
1: 嗯，这我想到过。
0: 第一，我们是军人，一切行动听指挥。第二，为什么就不能是他呢？
1: 大队长，我只有一个问题。
0: 是不是以后都这样了？为了让谢振宇成长，所有这样的任务都留给他？
2: 那不会，也不可能。谢振宇需要成长，他自从进入试飞大队之后，经历过挫折，但他挺住了。眼下，他需要成功。老是失败的人也不可能成为人才的，只有不断的成功，才能锻造出优秀的人才。 当然，现在说这些话为时过早，试验试飞的路还很长。你能想象得到，如果没有你和我，谢振宇能挑起这么重的担子？好了，香谷不用重锤敲，虽然今天下午第一个飞的不是我们，但你和我还有全大队都是做出贡献的。如果成功了，我们都有份。但如果……
1: 请大队长和总指挥批准，如果这次谢振宇失败了，下一个飞的是我，而不是你。
0: 好，同意。

0: 是非大队 B40B 科目试验正在进行，请您指示。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重复一遍，
0: 万无一失，滴水不漏。
1: 开始。
0: 是。
2: 出发。
0: 是。
1: 通知保障分队做好一级准备。
3: 是。各保障分队做好一级准备。
4: 动幺动幺，动三报告，准备完毕，请求开始。
5: 动三动三，我是动幺，
3: 可以开始，可以开始。
4: 动三明白。

0: 感谢他没事儿。通知医疗队，给谢振宇做身体检查，通知两位老总检查飞机和阻拦所。快！
1: 是。
0: 太好了，飞机没有问题，啊，阻拦所也没有问题，那就是说我们第一阶段的试验试飞工作已经完成了。太好了，啊，我代表海军向您、向周总。 啊，并通过你们向军工单位表示热烈的祝贺。对对对，我们互相祝贺。你放心吧，我会给试飞大队请功的。这就是说，舰载机试验试飞的第一阶段，也就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我们已经走完了。那下一步就要考虑进入试飞阶段了。好，我马上把目前的进展情况。 向上级报告，同志们，经过全大队上万次的试验，我们的国产设备，包括舰载机、阻拦索、灯光助降系统，都扛住了。更重要的是，人，我们扛住了。也就是说，人和所有设备的适配性都通过了试验，不适配的地方也得到了改正。那么，我们在八大类。 78小类的所有试验，到今天为止已经全部完成了。更重要的是，我们中国的专家通过试验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的数据，这对于下一步我们舰载机以及航母相关设备的生产和研究意义重大。外国人再也封锁不了我们了，中国将拥有自己完整的。 航母以及舰载机的科研生产技术，未来我们不光只有一艘航母，保卫我们这个国家需要多少航母，我们就建造多少航母。以后不了解我们的人，或者是我们的后人，他会问你们，为什么会不顾一切的去撞梭？难道就不担心出事吗？

0: 该怎么回答？
1: 大队长，我们肯定会说不担心啊。
2: 大队长，我们会说，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总要有人去做这一撞，为了不让我们的子孙去撞，我们就得去撞。有了我们这一撞，以后谁都不用再去撞。所以我们这回的风头可是出大了，大伙说是不是？
3: 是。
0: 好，江海和严城啊，都替我回答了这个问题，我就不说了。我讲一下大队的下一步任务。我宣布，从今天开始，全大队的工作将由地面试验阶段转入空中试飞阶段。那么，有哪位同志知道我们下一步的工作具体是什么？王小毛，
4: 攻克舰载机航母起飞和着舰技术。
0: 小毛同志说的对。根据首长指示，下一步工作我们先进行 C-04 科目的试验试飞。这项工作啊，空军的同志已经走到海军的前面了。在大队没有成立之前，于涛和耿建林已经用其他的机型完成了首飞，突破了模拟舰首滑跃起飞的技术，并且和科研人员一起把他们的技术编制成训练软件，已经提供给大家了，也包括我用来试飞前的模拟器训练。我接着讲啊，大家都是老枪了，在模拟器上训练两天也就够了。大家听好了，也就是后天，由于涛和耿建林同志给我们做示范，然后按照试飞顺序开始第一波次的试验试飞。
5: 大队长，我提个建议啊，于涛和建林做这个软件，我刚才试过了，技术上没有多大难度。当然了，我们确实应该在飞行模拟器上熟悉一下，但是两天的时间太浪费了。
6: 你都说了，这帮人都是老枪了。
5: 我觉得啊，老枪练这个，半天够了。今天下午咱们就可以到试飞场进行试飞，怎么样？
0: 那这样啊，吴强同志的这个建议，我来征求一下你们的意见。大家同意不同意吴强的建议啊？
3: 同意。
0: 那好，既然这样，咱就减一天，今天练一天，明天试飞，半天确实是太短了。虽然是只剩朝夕啊，但是别忘了另外那八个字：万无一失，
3: 滴水不漏。
0: 好，
1: 怎么样？我没说错吧？是不是很简单？
7: 一定不会这么简单。
8: 班长，请复位。
7: 于涛，你在进行第一次试飞的时候，是不是发觉仰角14度的舰首模拟滑翔起飞跟平时陆地起飞有很大的差异？
8: 差异还是有一点的，滑跑距离短，从一开始就得加力。飞机从甲板上升上去会有一个自然的下沉，必须马上拉升防止坠海。最后舰载机起飞时，航母一般都是在高速逆风航行中，所以要有意识地保持一点仰角，并且加力，保证飞机在逆风中迅速爬上。
7: 你说的这几条都非常重要，它很有可能就是我们突破实现舰首滑跃起飞的核心。一会儿训练结束以后，你给大家讲一讲。
8: 好的，
7: 来，副委，
9: 是
7: 你来飞。

0: 就是这样，我们一个科目接着一个科目的啃硬骨头。鲁迅说，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其实航母飞行早就有成熟的路，只是人家对我们严密封锁。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们用自己的智慧，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来趟出那条通往航母的路。
1: 主任，准备登机。
2: 是。
1: 杨经理，
3: 到。
1: 出列，做好准备。
3: 是。

0: 总司，登记。
1: 是。
0: 栋梁，我命令你接替指挥位置。
2: 是。

0: 这下午轮到谁飞了？
1: 老谢，然后就是我。
2: 不可能吧？那我呢？
1: 大队长于涛、谢振宇，然后是耿建林和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2: 不，那你们飞完了总该轮到我了吧？
1: 有可能，赶紧回去吃饭去吧。
2: 我回什么？我就在这吃。

0: 下一个谁飞？
1: 报告大队长，本来是耿建林，他上午飞过了，我申请递补。
0: 报告大队长，按计划，下一个应该是我。
2: 对，是康先生。康先生，登机。
0: 是。

0: 太刺激了，太像游戏了。
1: 动物动物，你说什么？
2: 动摇动摇，一切正常，一切正常。
1: 明白。动六准备。
3: 是。
1: 怎么，真准备好了？
4: 哎呀，放心吧。
5: 他昨天夜里就准备好，你看他兴奋的跟骡子似的，
4: 撒尿驴子了。闭嘴吧，闭嘴吧。
1: 动六，
3: 到，
1: 登机。
3: 是。

0: 看看去，
1: 小毛，怎么回事？我看见一堵墙，我感觉不是由门这要撞上去了。
0: 墙，
2: 让我去修，
0: 出动，
2: 救护车，
0: 小豆，你们快上。
3: 政委，我没事。
0: 上来吧，快点。
4: 记一下，一会儿回去调一下他的数据。
5: 是。
0: 孟小毛，你现在还有什么不舒服？
2: 就是有点头晕。
0: 先把药吃了，能行吗？
6: 没问题，没问题。
0: 别紧张啊，到医院再做进一步检查吧，慢慢躺下吧。
7: 戴队长，让我再试试吧，看看能不能发现小毛说的那堵墙。

0: 怎么回事？于涛，怎么回事？戴队长，小猫没撒谎，确实有那堵墙。
1: 把头盔给我，我来试试。戴队长，到我了。
0: 戴队长，你可以相信江海，来记住好，心理状态更好。江海，一定要注意力高度集中。
2: 重点是去发现到底有没有那堵墙。是。感觉不好，坚决不飞，这是科学精神，跟勇敢不勇敢没有关系。明白。等你。来。
3: 戴队长，我过去看看。
2: 哎，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也飞了，我怎么没见着啊？
3: 他们都看见了。
2: 戴队长，让严城过来一下。怎么了？我问你，刚才你也飞了，你有看到一堵墙吗？看到了，但我没当是一堵墙，我直接就飞了。
4: 你怎么不早说？真有堵墙。
2: 还能飞吗？
3: 没问题。
2: 行，祝你成功。 但是，
3: 没关系，有什么话就讲。
2: 感觉不好就不飞，这是科学，跟勇气无关。
3: 放心，大队长刚刚已经交代过了。
2: 加油，
0: 戴贵。
2: 可以啊，大队长的话都会说了。

0: 试飞结束，今天试飞结束。
1: 大队长，我想再试一试。我今天飞了，我没看到那堵墙，我很好奇到底发生了什么。
0: 注意力集中，不能飞，坚决不飞。
2: 是。

0: 肯定出事了。
1: 东三，有没有发现那堵墙？
2: 有，我刚才看见他了。
3: 全队带回。

0: 我们盯着你，我们对待每一名试飞员都一视同仁。
1: 刚才钱森打电话给你，你为什么不接？
0: 他住院了。
2: 什么情况？
3: 再次发现这堵墙。
4: 他们所有人在看到这堵墙的时候，这脉搏、心跳还有呼吸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2: 如果不解决的话，他就会酿成大的事。
5: 我已经两次发现这堵墙了，我怎么才能过了？
6: 请看《海天雄鹰》第15集。

0: 大队长，鱼涛到了。大队长，进来吧。赵文，哎，去把先侦员给我叫来。
1: 是。
0: 坐。
2: 鱼涛，哎，
0: 鱼涛，你和建林在西北基地试飞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过这堵墙？
1: 没有。
0: 我现在认为，这就是一种瞬间错觉。
3: 我也是这么想的，
0: 但是这种瞬间的错觉会影响飞行人员瞬间的判断，造成动作失误。
1: 如果飞机控制不好的话，容易造成机毁人亡。况且这样的一种情绪已经影响了全大队了。但是
0: 我耿建林，后来还有你谢振宇，我们第一次飞的时候都没有出现问题。还有，康延成说他也看到了这堵墙，但是他并没有把它当成一堵墙，也飞起来了。我多年的经验呢，飞行中出现的所有错觉，包括起飞。 和降落时出现的瞬间错觉，都很可能源自于外界事物的真实冲击。
1: 同意，即使是瞬间心理错觉，要用科学的方法去找到源头，从根上消除它，这样才能避免出现重大事故。
0: 如果每个人眼前都出现过这堵墙，那就不是某一个人在某一次试飞当中偶尔出现的心理错觉，必须彻底解决它。如果不解决的话，
1: 他就会在他不应该出现的时候出现，酿成大的事故。大队长，我有一个请求。
0: 你说。
1: 我请求，这件事情交由我来解决。毕竟这件事情最早出现在来自空军的同志身上，而且对全大队造成了心理影响。
0: 宇涛，这件事情虽然最早出现在王小毛同志的身上。

0: 但我认为，它也可能会出现在其他人的身上，出现在小毛同志的身上不一定是坏事。毕竟小毛同志是一位非常有经验的飞行员，在关键的时刻，他控制住了自己，他没有在惊慌失措当中贸然起飞，酿成大的事故。
1: 为这样的结果，我要感谢小毛同志和空军同志。
2: 大队长，您不要误解我的意思啊，我还是请求先让我来解决这堵墙，这并不耽误您亲自去研究和破解它。
0: 好，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就是安全第一。
2: 嗯，
0: 你可以多带几个人一起去。
2: 明白。我带上耿建林、江海，还有刘波。
0: 好，祝你们成功。
3: 报告。
0: 向基地报告了吗？
3: 报告了，张司令说他们的人到是非常保障，专家组也会到。
0: 给我派车，我要去一趟基地模拟训练室。
3: 基地跟谁去啊？
4: 报告，
0: 和他。
3: 我去叫车。
0: 小林，走，跟我去一个地方。
4: 是。
5: 没有那堵墙。
0: 班长，出实话。振宇，这次你一帧一帧的看，看仔细了啊。
5: 是。还是没有。
0: 这样，振宇，你来飞一次。
5: 大队长。我认为在这儿是看不到那堵墙的。
0: 为什么？
5: 因为那堵墙是在现实环境下出现的瞬间错觉。
0: 你的意思是说，因为这里是模拟训练舱训练，不可能出现在现场那样的因为神经高度紧张造成的瞬间心理错觉。
5: 坦白的说，是在直面失败和牺牲的时候。
0: 我有一个问题啊，比如像你康延成、王小毛这样顶级的飞行员都会出现这样的心理错觉，你说你们什么样的危险没有经历？
5: 航母成军是第一次。
0: 走，去试飞场。走。
5: 辛苦了。
6: 团长，团长，什么情况？
7: 再次发现这堵墙。
5: 出现什么情况了？
8: 于涛想飞，再次碰到那堵墙。
5: 于涛，什么情况？就不能克服一下这个错觉吗？
6: 大队长，它表现为一种真实的瞬间错觉。我没有觉得我自己在起飞，而是在撞向那堵墙。
8: 于涛，回你休息一下，我来飞。
5: 对啊，我们能飞，
4: 换我上吧。
6: 不行，还得我来。我已经两次发现这堵墙了，我必须得弄明白，我为什么第一次飞的时候没看见它。而且我还想知道，如果这堵墙是真实存在的，我怎么才能过了它？
5: 好，那你再飞一次，也许在这过程当中就可以搞清楚这堵墙出现的原因，并且破解它。但是有一个要求，一定要记住，万无一失，滴水不漏。如果有任何问题，绝不可以起飞，明白吗？
6: 明白。
5: 开始。

成功了，于涛成功了！同志们，于涛同志为本大队啊立下了头功，他找到了航母模拟舰首起飞之前。

0: 出现的视觉错误的原因，并且找到了克服它的办法。大家鼓掌。
1: 各位各位各位，我可不习惯这个啊。
0: 宇刀，上台来给大家伙讲一讲。
2: 是。各位，我先说明一下啊，找出视觉错误的原因，找到破解的方法，可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秦大队长，所有的事情都是他组织的，而且在这个破解的队伍中，还有谢振宇、耿建林、江海、刘波，他们都在这个过程中帮助了我，尤其是谢振宇，他肯定了我的想法，坚定了我的信心。所以我要说，这是集体智慧的结果。
3: 于涛，你这太谦虚了啊！哎，你说说具体怎么回事？
2: 通过多次试飞，现在可以明确的是，根本就没有这堵墙，这就是起飞瞬间突然出现的主观视觉错误。但是它的出现和发生也是有客观原因的。当在飞机起飞的那一刹那，天上的云层飘过，甲板的明暗度会瞬间发生变化。
4: 大队长，你看那儿，云彩。云彩飘过来，阳光就被遮住了，起飞甲板瞬间就会变暗，那堵墙就出现了。
2: 再加上我们的心理因素，飞行员会认为自己的飞机正在撞向一堵突然出现的墙，或者说这堵墙正在撞向飞机。
5: 于涛，就真的是因为云？
2: 有云的原因，当然也有我们瞬间心理过度紧张的影响。
6: 那如果说这只是云影在飞行甲板上造成的明暗度的变化，那这事儿太好解决了。那我们不理它不就完了吗？
0: 不是这样的，我认为它没那么简单，这才是我们今天所要解决的重点。虽然只是瞬间光影变化造成的视觉错误，但是对于我们飞行员来讲，瞬间的视觉错误，它就会改变甚至影响我们瞬间的心理状态。有一点，我还要讲一下啊。首先发现这个现象的是王小毛同志，幸亏小毛同志是一位内心极其强大的优秀飞行员，如果换做一个新手，你控制不住飞机，飞机飞出去的那一瞬间你没有让它停下来，而这时候你又发现自己正在撞向一堵墙，后果将会是什么样的？
7: 大队长说的没错，要不是小毛瞬间就把飞机控制住了，这就是一场严重的事故。
1: 哎，小毛可以啊，这得给你申请的嘉奖啥了。
8: 行行行，你们可别这么说了。哎呀，
0: 宇涛，你继续讲。
2: 是，首先我们要从认识上去解决。从现在起要明确的一件事就是，根本就没有这堵墙。现在所发生的一切，都是瞬间视觉错误。不光是我们坐在这里的人，以后任何一个走进舰载机试飞大队，参加这个训练科目的试飞员，都要明确地告诉他们。大队长、政委，我建议将这个项目编进我们的舰载机滑跃起飞训练教材，成为我们未来的入门者必须要完成的心理训练科目。
0: 同意，
9: 同意。
2: 那么接下来我要想一下怎么去解决它。刚才吴强说，如果是云影造成的瞬间视觉错误，那么很好解决，我们不去理它就行了。其实他说的对，我的方法是，如果在起飞的一瞬间你发现了这堵墙，那么你就把起飞的时间稍稍的延后一点，等云彩过去，甲板变亮，你再起飞，这是第一种方法。
5: 那要是云太大，一时半会儿飘不走，那怎么办？
2: 如果云彩太大飘不走，你也不用慌，你就一直盯住了这堵墙。为了解决你说的这个问题，我在第一次试飞以后，秦大队长、谢振宇、耿建林、江海、刘波也都分别进行了试飞，他们得出的结论，有的说三秒，有的说五秒，我们取个中间数，四秒。只要你盯住这堵墙，四秒钟之后，它就会自己变回起飞甲板。原因仍然很简单，因为四秒钟的时间足够你适应面前所有的光影变化，让你看清楚这就是起飞甲板，而不是一堵墙。
6: 我明白了，解决这堵墙的办法就是延时起飞。
0: 我补充一句啊，你这句话虽然说的是对的，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没有那么简单了。如果你不知道这其中的奥秘，或者说你知道了不去训练，没有养成瞬间的这种反应，到时候你也做不了。在这里啊，宣布下一步的计划，接下来我们的起飞训练以及在起飞训练过程当中的一些难

0: 点做出调整。
1: 围绕航母舰首起飞瞬间出现的视觉错误而造成的困难进行试验飞行。
2: 邓队长，政委，我说完了。
1: 好。

一位同志内心的修炼。同志们，我们现在遇到的这个难题是世界上所有的航母国家舰载机飞行员都要面对的最大的难题。我和于涛、谢振宇、耿建林、江海还有刘波都认为啊，只要我们内心拥有足够强大的承受能力和控制力，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做到心无片云、静如止水，就能破解掉任何影响到我们判断力的瞬间的视觉错误，从而圆满攻克航母、模拟舰首起飞等核心技术。

0: 这么说，他们所有人在看到这堵墙的时候，这脉搏、心跳还有呼吸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1: 这说明什么呀？
0: 这说明这种情况他们都是第一次遇见。不行，我得赶紧告诉秦大队长，让他们想办法克服这种心理障碍。
2: 大队长，你放心，我已经知道墙是怎么回事了。无论甲板上出现什么样的光影变化，都不会影响到我。
3: 严成，你行的，祝你成功。登机。
2: 是。
4: 吉尔同志，你要用的飞机准备完毕，请进接收。
5: 各就各位。
4: 是。

0: 我们这儿有个人，他在等那堵墙出现呢。
1: 这老康没有那堵墙，还不飞了？行啊，
0: 那就让他等吧，不用过去了。
2: 终于看见你了。

0: 小包，你怎么样？
1: 准备好了。
0: 不行就等下一轮。
2: 大队长，王小毛也是老枪了，没问题。
0: 小毛，我相信你。
3: 我们都相信你啊。
0: 都相信你。登记。
3: 是。

0: 调查真相，还是分手啊？毕竟在一起这么多年了，聊呗，有话聊开。
1: 你那么好看都会分手，我这还没谈恋爱呢，已经没有勇气。
2: 吃饭去，吃完饭咱们看演出。哎，我亲爱的夏老师，夏医生，夏大美女，用你专业的眼光看一看，是台上那些人，还是在你面前的人跳得好？嗯，我有的好，可是他们你好，
3: 你好，
4: 同志们，今天。 我把海军文艺演出队的同志们请来了，给大家演出。为什么呢？因为经过这一阶段的试验试飞，你们攻坚克难，成功的完成了陆上模拟舰手滑跃起飞的技术突破。我代表梁总、周总，代表基地的所有同志，向试飞大队表示热烈的祝贺。行了行了，陶博士。 给我鼓什么掌？一会儿，文艺演出队的同志们演得好，唱得好，你们再给他们鼓掌，对不对？好了好了好了，同志们，毛主席说过，夺取全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你们完成了人和设备的适配性的试验，又拿下了C-04科目的试验。 可喜可贺啊！但是比起你们要完成的任务，你们也只是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下面你们要闯真正的难关了，扛不住这个，我们就不会取得最后的胜利。啊，我呀，给你们大队长啊和陶政委，我要提一个建议，让试飞大队放假三天。
5: 试飞大队成立以来只放了半天的假，但是呢，我这只是个建议，我不能越俎代庖，究竟怎么决定由你们秦大队长和陶政委说了算。我的建议是认真的，希望你们考虑。我讲完了，下面开始正式演出。
6: 少爷，我同意首长的建议，你也表个态吧。
4: 大家鼓掌，欢迎演出。
7: 正式开始，来，那放假的事你怎么不说呀？说呀！哎呦，亲爱的战友们、同志们，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掌声。今天我们文艺演出小分队来到这里，慰问在舰载机试飞工作中做出卓越贡献、取得重大成就的。 亲爱的战友们，我们心里呀是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激动。那今天呢，先由我为大家带来一首歌曲，献给在座亲爱的战友们。演出已经开始了，怎么还修上自行车了？
8: 来得正好。 帮我擦擦车，
9: 擦什么擦？赶紧换衣服。哎呀，
8: 回去还得骑呢。再说了，那演出我也不感兴趣。
10: 感不感兴趣都得去看啊。赶紧把衣服给我换上，听见没有？座给你留好了啊，快点。

0: 心花在这儿呢。是不是还行？是不是还行啊？
1: 还行吧，
2: 特别好。
0: 那你打算怎么着啊？
2: 说实话，我真没想好。

0: 接着你呢，来吗？
1: 来了，坐后面了。
0: 你别在这胡咧咧了，我看见你一个人进来的。
1: 我们俩一起过来的，路上了师傅给他打了个电话，接完电话就来。
0: 哎，你俩真是亲密战友，他什么事儿你都给他兜着，一问就在这装傻充愣的。
1: 咱们俩

0: 后也会成为青蜜的战友。我这个人呢，性格热情、直爽、善良、开朗，我看你也是。
1: 你这就叫说的比台上唱的好。

0: 哎，阿姨，怎么了？
1: 夏初，你人在哪里？
0: 我在工作的地方，怎么了，阿姨？
2: 不是，你这是在唱歌还是在跳舞啊？
0: 不好意思，阿姨，等一下。
3: 哎，阿姨，现在能听得清楚了吧？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吗？
1: 刚才前程打电话给你，你为什么不接？
0: 我刚刚在。
1: 好吧，我现在告诉你，
2: 他住院了。
1: 那你这做女朋友的，是不是应该过来看看他呀？
0: 前程怎么了？怎么在
1: 一天到晚的？你
2: 不是保密就是不方便，有点什么事儿，让我们怎么找你？
1: 你要再这么下去，我们也不强求。
0: 喂，阿姨，喂。喂，哎，前程，你怎么了？刚刚阿姨给我打电话说你住院了。
4: 钱总现在不方便接电话。
0: 他怎么了？
4: 他
5: 前几天出车祸了，这两天刚好一点。
0: 这两天
4: 现在正在换药，要不然您一会儿再打过来。

0: 怎么突然想要送我礼物啊？喜欢吗？穿上它，一会儿我们出发。去哪儿？去我家见我爸妈。
1: 见你爸妈？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哪有人第一次见家长什么都没准备，空手去的？
0: 你要准备什么？你只管打扮的美美的，礼物我都帮你准备好了。你这么忙，哪有时间？我这个当男朋友的。
1: 不是得替你想着点儿。你想清楚啊！万一我说万一把我带回家，你爸妈不喜欢我怎么办？
0: 不可能。再说了，我娶老婆，我说了算。
1: 可是你之前不是跟我说，你前任就因为你爸妈不同意，所以……
0: 你不一样，他们一定会喜欢你的。 等见完他们，我们就定一下结婚的事。
2: 哎，办公室，注意一下啊。

0: 演出不好看吗？
1: 挺好看的。
0: 好看，你在外边站着干嘛？
1: 我打个电话。你这是才来啊？
0: 哦，对，我刚来。
1: 那你赶紧进去吧，我出点事。

0: 你怎么没看演出啊？
1: 你怎么也没看演出啊？啊，
0: 我出来找我们家老谢。
1: 我找我们家夏医生。嘿，
0: 上哪儿去了？哎，要不然我先陪你去找夏医生。
1: 行，
0: 这边吧。
1: 啊。
2: 夏医生，
3: 什么事？
2: 我想问一下，我最新的监测数据出来了吗？
3: 出来了。
2: 结果怎么样？
3: 一切正常。
2: 和之前相比，差别是什么？
3: 数据显示，整个的飞行过程中，外界的干扰因素对你已经产生不了什么影响了。
2: 抗干扰，那是飞行员的基本素质。
3: 所以呢？
2: 所以，以后你们也不用小题大做的总盯着我，就算有点小瑕疵，我自己是可以调整的。
3: 你想太多，我们盯着你，我们对待每一名试飞员都一视同仁。
2: 你有心事儿啊？火气怎么这么大？
3: 我最近压力有点大。
2: 知道我在飞机上是什么感觉吗？孤独。遇到任何情况，没有人能帮你。只能凭着自己瞬间的判断，这是一种来自高度紧张和没有选择的孤独。你得学会驾驭和享受这份注定的孤独，因为这一切都是你自己的选择。
4: 是啊，我实现了自己的梦想，穿上了这身军装。那由于这个职业带来的所有困境，都是对我的考验，我必须面对。
1: 夏医生，你们两个怎么在一块儿？
4: 我出来接电话，正好碰见他。
2: 你们俩怎么在一块儿？
0: 我这不出来找你来了吗？那演出马上结束了，还不赶紧回去？一会儿点名呢。
5: 是不是让我生

0: 苏大夫，孩子睡了啊，刚睡着呢。今天怎么样？
1: 我觉得呀，越来越好了，脚也没有之前那么凉了。
0: 好，我给你拿了两本中医关于针灸方面的书籍，有时间你多看看，对于在家里护理照顾病人还是很有好处的。
1: 太谢谢您了，苏大夫。
0: 我听说孩子的父亲是名飞行员。
1: 啊，是啊。
0: 作为家属，你辛苦了。啊，医院里减免了一部分治疗费。关于费用的问题，你压力别太大，你就管照顾好孩子。这孩子啊，聪明得不得了，说不定将来跟他父亲一样，也是国家栋梁。我们也会尽全力帮助孩子。哎
1: 呀，苏大夫啊，真的太感谢您了，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0: 记得有事儿啊，就按床头上的铃。哎，
1: 好，
0: 好，休息吧。
1: 哎，您慢走。

0: 进来。
1: 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觉？啊，这忙什么呢？
0: 首长要我详细写一份前一段时间完成的人机锁灯适配性试验的报告，今天舰首起飞的经过要再写一遍，两份报告，看来今天得加班了。
1: 大姐，那首长的提议怎么落实啊？
0: 什么提议？
1: 给大家放三天假，喘口气。
0: 不行，进可攻，不可泄，现在状态正好呢，一鼓作气，正好拿下411技术。
1: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嘛。下一步就要正式转入模拟着舰试飞，比舰首起飞难度更大，让大家放松放松，对下一步的试飞工作有好处。就算你不想休息，你也得考虑考虑其他同志嘛。于涛的爷爷于兆年老团长还住在医院，你就不想见见我干儿子？还有啊，王小毛还得回去订婚呢。
2: 好吧，那就放三天假。
1: 嗯，
2: 明天早上7点钟开始，大后天下午5点钟之前归营。
1: 行。
0: 不是，我都同意了，你怎么还不走啊？
1: 你也得走。自打你来了这，你还一趟没去过山西看看吴晓和小易呢。我跟你一块去。
0: 你说你一个政委，还有这么多的思想政治工作要做，你老掺和我的家事干什么？
1: 你就是我的思想政治工作。
3: 一总指挥，特批由张副司令临时代管试飞大队。
0: 那你就不想回家啊？不想回去看看你家属？
1: 我们家领导哪里在家呀？又到联合国讲他的环保课题去了，这大半年就回不来。
0: 那我也不需要你跟我去山西，你少掺和我的家事。
1: 我掺和什么了？我跟我干儿子是忘年交还是师徒？再说了，我去山西也是想看看禁军，看看咱们的老战友。我都打听好了，明天中午就有便机飞山西，天黑前就能赶到。
0: 那都走了，谁看家？
1: 强子，我跟他说好了。行不行嘛？
0: 走吧。
1: 不是，你还没点头呢。
0: 你去看你的老战友，要我点头？
1: 这么说你是答应了？行，那我撤了，忙完了赶紧休息啊。

0: 星儿，你怎么和先生你在一块儿？他又有什么症状？没有，我出来接电话，正好碰见他。谁给你打电话？千城，他撞车了，人没事儿，我回去看看你。
1: 那我跟你一块儿去。
2: 好吧。
0: 哎，对了，明儿呗。 咱们跟那个康宁城他们一块儿走啊，说好了。嗯，
1: 啊？康宁，
0: 咱们拿行李，多好啊！反正都去市里，挺好的吗？
1: 嗯。拜拜，拜拜，走吧。

喂，于涛，你要回来了？那我在哪儿等你啊？

0: 好，那等我开完会，咱们在爷爷那儿见。一会儿见。
1: 迎着灿烂的阳光，展开钢铁的翅膀，我们是海空雄鹰团的雄鹰，在跨世纪的航程里飞翔。
2: 首长，您记忆力这么好，这什么歌呀？我听都没听过。
3: 这你都没听过，你还军人呢？
4: 叫这海空雄鹰团的团歌，我们团一成立就有了。
5: 我是地方护校来实习的，不是军人。您孙子今天来看您，您高兴啊？
6: 爷爷，
7: 哎，爷爷，
6: 这怎么回事啊？啊，
8: 放假了你们？
6: 怎么把自己搞来医院了又？
8: 没事没事，爷，问你呢，放假了？
6: 啊，放了我们三天假。我这早上一放假，我就赶紧回来看老同志啊。这什么情况呀？护士，
8: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是
4: 我到这个地方来，出来进去的不是家常便饭吗？我今后的行为轨迹就是从这个病房转到那个病房，从那个病房又转到这个病房。我和我的老班长、老排长、老连长见面的时候是越来越近了。哎呀，我们那个攻坚英雄连要集合了。小同志，你估计我还有多长时间能和他们见面呢？我又难为这小姑娘，他们从来不跟我说实话。有什么情况报告吧。
0: 爷爷，我去给你打壶水吧。
8: 啊，
0: 护士，您跟我一块儿吧。
5: 我值班呢，不能离开岗位。
8: 小同志，你可以出去了，有他在就行了。我们俩聊点家里的事儿，
4: 谈家里的事儿你听得不好。比方说我们说这个稀有卡藏什么地方了，密码多少号，是不是不好？你去吧去吧。
5: 首长，您都病成这样了还这么爱开玩笑。好吧，我出去。
4: 哎，你等等，我病成啥样了？病成啥样那也是我，不能把我和病扯在一块儿啊。
3: 你娶了个好媳妇儿。
6: 是啊，
3: 又聪明又勤快的，趁着他们不在这儿，
4: 赶紧报告情况吧。
9: 报告首长，我们试飞大队的工作一切正常。
4: 一切正常是什么意思？还没开始飞吗？
9: 开始了。
4: 开始了就好。现在这媒体、电台、电视台、网络都在说这个咱们的航母的事儿。
3: 我估计啊，咱们的航母交付海军的日子会比他们预计的还要提前。
9: 爷爷，您这可太主观主义了，您这叫三年早知道。
4: 三年早知道，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要中国人做一点事情，总有些人唧唧歪歪的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但是哪样事儿我们不是出乎他们的意料全做到了？哎，过去有个电影说过一句话，是敌人的算盘珠子靠我们来拨动的。
9: 老电影《南征北战》。
4: 南征北战，对了，

0: 人都在谈论中国舰载机能不能上得了航母。
1: 这么重的担子，大地能不能挑起来？
2: 只要让我儿子的病哪怕好那么一点点，让我做什么都愿意。
3: 他车祸受了伤，你就一点不心疼？
4: 放手吧，你们两个并不合适。
5: 你是决定放弃你所要争取的东西？
1: 我有计划，你想知道吗？
6: 请看《海天雄鹰》第16集。

0: 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中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渔业资源调查。两岸批驳陆委会所谓大陆危险谎言。台军大举调兵北上，跨区操演所谓守卫台北，潜艇弹药交付受阻，以武谋独，难掩短板，布防破绽究竟何在？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为全面了解中国管辖海域渔业资源状况，支撑海洋渔业资源养护与可持续发展，7月17号到23号，农业农村部、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蓝海2021”科学调查船在中国。

0: 和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渔业资源调查。
1: 此次调查采用多学科调查手段，获取了渔业声学和水文、气象等基础数据，为中国系统掌握该海域渔业资源状况奠定了基础，也为在该海域开展渔业资源养护管理，促进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
0: 近日，陆委会为了贺阻台胞赴大陆交流，称今后每周定期公布民众赴大陆失联、遭关押等数据，并恐吓台湾民众所谓大陆很危险。针对种种谬论，两岸各界予以强烈批评。
2: 据统计啊，自2024年以来，到访大陆的台湾同胞啊，是已经达到了1170多万人次，仅今年上半年就已经有285万人次，比去年啊同比是增加了24.9%。如果大陆这么危险，台湾民众啊是动不动就失联，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的台湾同胞到大陆来呢？
1: 岛内舆论表示，陆委会这套操作胡编乱造、破绽百出，目的是企图勾起民众的恐惧与恐慌。如今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有赴大陆的经验，亲身感受与民进党当局的说辞完全相悖。
3: 就我工作的教育领域来看，不仅人数没有减少，反而是增加的，而且层级还拉高。大家开展的形式各样的这种交流活动，到大陆来进行学术交流以外，还有相应的美食之旅，大家呢其乐融融。
1: 台媒称，民进党当局处心积虑，采取各种手段阻挠禁限两岸人员往来和各领域交流合作，如今又刻意编造所谓大陆危险谎言，企图在岛内制造寒蝉效应，让台湾民众心生畏惧，不敢前往大陆，人为阻隔两岸同胞情谊。
4: 我们对于陆委会，一个应该直视两岸正常人民交流的一个单位，竟然能够如此的向下沉沦，堕落到这种程度，我们必须予以强烈的谴责。完全没有看到陆委会拿出任何实质的证据，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其实只是希望造成所谓的这个寒蝉效应，不希望让台湾广大的台湾人民乃至于青年朋友能够亲眼见到大陆现在各项建设的一个发展。
1: 近期民进党当局深陷食安风暴，处置不力，引发岛内极大民怨。有舆论指出，赖当局此时刻意制造两岸紧张氛围，意图转移岛内民众视线，用政治操弄掩盖其治理无能。
5: 民进党其实现在陷入到了整个这个食安风暴当中的漩涡，所以他为了要去转移焦点，让民众忘记了在食安风暴上面民进党荒腔走板的表现，所以呢，他就必须不断的去塑造另外一个事件。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 7月23号，随着山东航空 SC4634 航班平稳降落在青岛胶东国际机场，标志着青岛往返台中直航航线正式恢复通航。据了解，该航线由山东航空直飞，计划每周四直飞一个往返班次，单程飞行时间约2小时30分钟。7月21日至24日，2026年海峡情深新系闽宁台湾青年闽宁交流活动开营仪式在宁夏银川举办。两岸约60名师生代表相聚宁夏，沉浸式走访观摩闽宁镇发展变迁实景，深度了解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的丰硕成果。在腾格里沙漠，师生们亲身参与麦草方格扎设实践活动。后续，师生团队还将走进宁夏多地，深度了解宁夏特色产业发展、历史文化传承与文旅融合发展成果。台军大举调兵北上，跨区操演守卫台北，南部兵力驰援中枢，布设导弹妄图抗衡，潜艇弹药交付受阻，以武谋独难掩短板，布防破绽究竟何在？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大举双线调兵与解放军决战台北。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近期着重演练跨区域增援台北，以抵御所谓解放军从台岛北部登陆。台军在岛内的军力是如何部署的？此次调兵又暴露出了哪些问题和弱点？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近期台军进行联合防御操演，演练的主要科目就是各作战区跨区增援。

0: 为保卫台岛北部海岸地带集中输。报道称，至少有台军八军团位于高雄大港山的564旅、高雄林园海军陆战队995旅与兰阳指挥部，前往北部支援。台军想定解放军可能从台岛北部登陆，才会有增援台北的演练科目。分项科目还包括花东防卫指挥部支援宜兰与苏澳。
1: 台军此次演练的联合防御操演呢，是从台湾的不同区域向台北调兵增援。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操作？
2: 我们可以用呢放在盘子上的荷包蛋来理解。这个最中间核心的蛋黄区，就是台军层层布防加以拱卫的台北市，由所谓的宪兵来负责。那么往外一点的这个蛋白区呢，就是台北市和新北市交界的这个区域。北端呢是我们节目经常谈的淡水河口，由陆军官渡指挥部。 加上陆战队66旅的部分兵力啊，来扼守直逼台北市的这个官渡平原。至于南端呢，则是扼守桃园到新北之间的林口台地，由台湾陆军584和269旅加上陆战队的66旅共同驻防。那么这个陆军584以及269旅啊，也是我们节目呢之前才谈过，台军向美国添购这个 MLA-2坦克最主要配置的部队。那么按照台军的作战想定，一旦解放军呢真的登陆台湾， 从北面以及南面夹击来进攻台北，这个常设的台军野战兵力一旦呢都被击溃之后，那么真正最中间的这个蛋黄区的宪兵兵力啊，大概呢就只剩下3000人左右。那么这次台军的演练就多了通过苏花公路以及雪山隧道来翻山过岭，把台湾东部的兵力送到台北来的这个计划内容。此外呢，还有更夸张的，就是把远在300多公里以外的陆战队99旅从南台 台湾的高雄来开拔，彻夜赶赴台北，参与巷战以及反突击的演练。那么台军的想定是啊，高雄在地形上呢，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容易来登陆，所以在其他西部沿海，尤其我们说呢，中北部都已经失守的情况之下，或许啊，这个在高雄的陆战队呢，还有余力能够北上来支援。 但事实上啊，从高雄一路往台北，这个路上必然已经啊，在战争的时候呢，会被解放军的火力来覆盖。陆战队99旅要能够成功抵达台北来救援，几乎呢叫做难如登天。
3: 更何况啊，这个根本是挖东墙来补西墙，纯粹呢只是给台独集团的头目增加安全感的表演而已。
4: 如果说直接登陆台北的话，那么即使说把整个台湾岛各个区域的兵力都调集到台北，是不是也难以抵御解放军的登陆？只是看起来阵仗大了一些。
3: 擒贼先擒王，打蛇打七寸。那么所谓的打蛇打 七寸呢，就是针对台北周边的啊这种作战体系进行最大程度的削弱，因为台北距离基隆港是比较近的，台军在相关的区域内是部署有啊大型的战舰，那么针对基隆港进行全方位的火力压制，进行外围的海空封锁之后，那台湾地区的海军，也就是能够最快驰援台北的海军力量，它可能动弹不得，或者说呢已经遭到了全方位的这个摧毁。此外呢， 在台湾北部，还有这个桃园机场，距离台北也比较近。那么在相关的区域也有台军的驻防兵力，而且呢，如果是从南到北进行调兵，空中运输是速度最快的。那如果这个部署在台湾南部的台军部队能够利用 C-130运输机，那么针对桃园机场进行快速的兵力投送，那么这也是它空中运兵的这样的一个通道。所以呢，打蛇打七寸，也包括针对大型的机场，尤其是靠近台北的大型机场啊，包括桃园机场进行控制。可以说呢，在对台军事行动的过程当中啊，解放军它有 兵力的优势，有火力的优势，有武器装备技术的这样的一个优势，所以在兵力配置方面，我们不仅要进行重点打击，也要进行全面的兼顾。那么由于兵力比较多，火力比较猛，技术比较先进，所以呢，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制胜方案，能够保证任务的顺利完成。
0: 看来无论台军如何调兵遣将，都是无力抵抗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之下，赖清德可能就会仓皇出逃，他设计的逃跑路线能逃得了吗？ 很显然是逃不掉的，完全是纸上谈兵。因为这里面有几个巨大的缺陷，就是那么雪山隧道它是从台湾的北部后来经过宜兰再到花莲的嘉山基地，但是这个雪山隧道长达12公里左右，那么如果说台海地区发生冲突的话，对方一定在第一时间对雪山隧道进行精准打击，也就可以对其一箭封喉，那整个隧道都被摧毁了，那就没有意义了。那退一万步讲，即使不对其进行一箭封喉，摧

0: 会的话，那也可以进行玩一个瓮中捉鳖守株待兔，也就是在宜兰的隧道的出口处进行等待。那这个时候即使那么民进党的高层在隧道里面，那也是进也进不去，出也出不来，所以就会陷入非常尴尬的状态。那当时的预期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台海地区发生冲突，台湾的西部是处于战火纷飞的状态，但东部相对而言比较安全。但现在的态势已经发生了鲜明的变化，也就是台湾的东部已经不再是后方，而变成了前线。那么即使民进党的高层逃到了嘉山基地，他也会面临很多的问题。那么也就是嘉山基地它藏在山中，那么对手一定会采用然后这种钻山钻地的导弹对其进行摧毁。那么即使不摧毁的话，那么它的后方的补给也是成很大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如果没有足够的这种水源、粮食、蔬菜等方面的补给，那也很难能够撑得有效的时间。那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它缺乏逃生的路线，也就是嘉山基地它周边没有机场，没有一个再往下一步去出逃的路线，所以那么即使到这个地方，它也是困兽犹斗，最后也只是坐以待毙。雪山隧道是一个最不科学最不靠谱的，为什么今年还要对此进行演练呢？我想背后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民进党当局然后再演练一个事情，就未来如果台海地区发生冲突的话，他可以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也就是玩一把障眼法，让外界误以为民进党的高层是经过雪山隧道来去出逃，但其实他有可能是已经然后躲到横山指挥所，或者是然后经过桃园机场已经出逃，所以这很明显是一个障眼法。但是我们要说一件事情，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哪怕钻到山洞里，钻到地下，也一定会掘地三尺。
1: 据台媒报道，高雄作为台军南部重要战略枢纽，有台海军大本营、左营基地、台陆军第四作战区指挥部以及多处关键设施。另有报道称，台军近期成立所谓滨海作战指挥部，计划分北、中、南、东共四个打击群，纳入熊二、熊三、增程型熊三及鱼叉等合计约1400枚导弹，辖有暗制反舰导弹机动化与固定阵地部队的海风大队与暗制地对海雷达监控部队的海洋监侦指挥部。
2: 刚才我们也谈到了，这次演习呢是从宜兰进行了调兵，除了宜兰之外呢，还从高雄调遣了海军陆战队。高雄距离台北是非常远的，等这个海军陆战队到达台北的时候，是不是这个局部战争已经结束了？
3: 在台军的防御构想当中，解放军肯定会重点攻击台北，而且呢，解放军是有兵力优势和火力优势的。在很短的时间内，台北地区的台军部队可能就会陷入到绝境当中，而且呢，周边的台军部队是很难针对台北进行增援的，应该也是陷入到苦战之中。所以呢，台军的决策部门啊，他有一个构想，就是要从最远的地方调兵，认为在高雄的海军陆战队啊，可能会保持基本的作战能力，那这个时候应该迅速的北上，针对台北进行驰援。但是呢，这是一种古代战争的思维，因为在现代化战争的啊这样的一个模式当中，地理环境啊基本上不是啊远程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个阻碍因素。那么远程火力可以打到台北，自然也可以打到高雄。所以呢，在发动进攻的同时，或者说在展开军事行动的同时，可能高雄海军陆战队的营区已经是一片火海了。那么有没有兵能够调得出，我认为都不好说。其次呢，即使有高雄的部分海军陆战队的这个作战单位，那么它的编制是完整的，然后采用公路摩托化行军的方式向这个台北方向进行驰援，整个的这个时间呢是比较长，而且是特别明显的目标。在这种状态下，台湾空军已经是失去了制空权，那解放军的先进战斗机、无人机，包括其他的远程火力打击系统，也可以在这些海军陆战队作战力量啊北上的过程当中，对它进行持续的火力拦阻，或者说对它进行这样的一个摧毁。所以呢，台北的守军是永远无法等到高雄的援兵啊。那么这样的一个作战构想呢，只能是这个自欺欺人的这样的一种作战方案。
2: 我们之前呢知道在高雄呢是有海风大队的，那么海风大队应该执行的是什么样的任务？统一管理之后，他又会进行什么样的相关部署？秉忠，
4: 台军这个所谓滨海作战指挥部啊，两年多前呢，民进党当局就开始宣告这项新的编制。我们看起来呢，好像是要做所谓的扩军，但实际上啊，它只是在原本的编制上叠床架屋，把本来就存在的三个海风大队都归给这个滨海作战指挥部来全权调度指挥。那么说的再白一些啊，这三个台湾的海风大队管的呢是台湾

0: 全岛的所谓暗制反舰导弹，是所谓呢负责打击的拳头。那么所谓这个滨海作战指挥部，他所掌握那个最关键的权力，就是台军自己研发生产的雄风系列导弹，还有向美国购买的鱼叉反舰导弹。现在成立这个滨海作战指挥部，要摆出反制解放军的这个反舰导弹力量，对台军口中的这个所谓解放军的灰色地带冲突来做出评估。一旦呢随时啊需要做的时候呢，就要来祭出反制手段，来防止解放军由训转战，到时候呢以防啊台军会猝不及防。至于如果解放军对台湾是展开的整体的海上登陆战，那么也是要由这个滨海作战指挥部来指挥对解放军登陆舰艇的打击作战。因为这个是很难拿捏分寸的，尤其解放军平时在台湾周遭已经形成了常态巡航的这个舰艇的阵势，如果呢滨海作战指挥部对所谓的这个灰色地带冲突反应过激，那么很有可能会造成台军呢发动第一击这样的一个危险情况，那么大大升高两岸擦枪走火的风险。
1: 刚才我们已经探讨很多了，这种演习呢本身它的假想空间太大，是不具备实操的可能性的，在冲突真正爆发的时候很可能实施不了。但是台军为什么在岛内要进行这样的渲染和战争动员，它的目的是什么？
2: 诚如主持人刚才所说，其实所有这些演练然后基本上都是白忙活，都是纸上谈兵，但为什么还要如此大规模的兴师动众的来进行操练？我想背后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塑造大陆威胁论，也就是让在台湾的军人在台湾的民众当中然后产生一种认知，认为然后大陆随时有可能对台湾地区然后采取相应的动作，所以就会不借此来去加深台湾民众对于大陆的仇视，然后借此来去挑动两岸关系，会让台湾的军人长期的处于高度的紧张状态，这对于台湾军人的身体健康然后也会带来然后重大的冲击。所以台湾很多的军人他都是患有抑郁症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就会导致台湾面临更大的问题，就是台湾然后军队面临一个三无的困境。然后一方面他没有军魂，也就是他不知为谁而战，不知为何而战，自己去参军，自己去演练，然后将来究竟是为了什么他不知道。然后另外一个是他没有军纪，也就是台湾然后整个军队现在是军心涣散，例如说一些嫖娼啊，甚至卖淫啊，甚至涉黑啊，涉毒啊，然后甚至诈骗啊，所有这些丑闻然后在台湾都是频频发生。那还有一个就是台湾的军队他没有军心，然后理论来讲作为一个军队他应该上下同心，然后同仇敌忾，然后一致对外，但是台湾的军队现在然后从上面到下面其实是各有所想各有所图，然后完全不是一条心，根本就无法拧成一股绳。所以在这样一个三无军队，也就没有军魂，没有军纪，没有军心的一个军队而言，它能有何战斗力而言，那么是要打上巨大问号的。
1: 台军大举调兵北上，跨区操演守卫台北，南部兵力驰援中枢，布设导弹妄图抗衡，潜艇弹药交付受阻，以武谋独难掩短板，布防破绽究竟何在？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大举双线调兵与解放军决战台北。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军向美采购的 MK48 重型鱼雷交货日期一再延档。报道称，尽管美方先前承诺24枚鱼雷将在2027年、2028年分批交运台湾，但为避免让台军现役的海龙、海虎以及即将服役的海鲲号潜艇面临有舰无雷的窘况，台防务部门称已经跟美方商谈替代方案，可能包括向美军借鱼雷应急，或由美方提供早期型号鱼雷。在刚才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现在台军呢是急于求购重型鱼雷，因为台军目前的现状呢是面临着游艇无雷，即使未来海鲲号交付使用了，如果说没有重型鱼雷的话，是不是也意味着战斗力大大压缩了？
3: 现在台湾海军所使用的 SUT 基本上都是过期产品了，因为是很早之前引进的，已经超过了它的这种寿命周期，所以现在台湾海军所配备的 SUT 这种舰导鱼雷非常的不靠谱。在此前多次演习的过程当中，就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台湾海军的潜艇把这个 SUT 鱼雷给打出去了，没有命中靶船，然后导线就断了，这个鱼雷究竟到哪里了？ 台湾海军不知道，那么这说明这款 SUT 鱼雷它的可靠性已经非常差啊，因为储存的时间已经是太长了，所以现在台湾海军翘首以盼的其实是美制的马克斯八，是一种非常先进的重型鱼雷，美军一直在对它进行改进和升级，针对水下目标和水面目标都具备很强的杀伤能力，如果说针对万吨级别的大型战舰进行攻击命中的话，基本上呢就可以摧毁这种海上的大型的这个作战平台，所以在台湾海军的构想当中，海鲲级的常规潜艇完成批量建造，全都交付给这个潜艇部队之后，然后再从美国引进马克四八这种重型的鱼雷，那么他自认为台湾海军的常规潜艇部队就可以达到较高的这样的一个实战化的水平。我认为呢也掀不起什么风浪，因为现在来看海鲲级的常规潜艇不太靠谱啊，因为它是很多技术的这样的一个结合体，相当于一个水下的缝合怪，可靠性和兼容性都有问题。目前的测试呢虽然还在持续，但是实战化的能力究竟如何，我认为不好说。那么它是第一次吃螃蟹，也就是第一次建造，那么在建造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风险，有没有隐患，我相信很快就有答案。
1: 迟迟不交付鱼雷呢，可能想进一步的拿捏台湾，那么台湾是不是每一次都会乖乖的被拿捏，那么这一次如果说不能按时交付的话，台湾方面还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2: 美国然后一直在不断的拿捏台湾，但事实上美国延迟对台军售不仅仅有政治拿捏的问题，还有其他一些现实因素。一方面是因为这些武器装备生产的时间然后流程比较长，所以美国要优先考虑自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的情形然后就可能会被延迟，也就是当美国自身美国的北约的盟友美国其他的盟友全部都保障完了，才有可能把然后向台湾出售武器，然后才能够提上议程，这也就导致美国向台湾出售的很多武器装备为什么一直然后迟迟没有被交付。但是对于这种情况，台湾当局其实是敢怒不敢言，因为他也没有其他别的选择。但现在更让台湾当局感到雪上加霜的是今年五月份美国总统特朗普明确提出了四不，然后包括不支持台独，不会为台独而战，刚才魏老师也特别点到了，然后对于美国而言是否对台军售，什么时候对台军售，出售什么内容，然后他不仅仅要考虑台湾的态度，还要去考虑整个中美关系的大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未来台湾的处境将会更尴尬，所以未来台湾应该明确的认清现实，那么与其然后不断的对美军购，然后任美国宰割甘当冤大头，把很多的财政然后不断的向美国拱手相送，还不如早日放弃对美军购，这样才能够去真正的维护台海地区的和平。
1: 看来美国呢已经面临着产能不足、制造力下降的窘境，但是呢，有美国学者却建议美国要成立所谓的海事集团，要赶超中国的造船业。您怎么来看，秉忠？
0: 那么中国目前也已经是主导全球超过60%的造船交付量。那么现在问题来了，美国虽然已经意识到自己的短板所在，但却没有能力提出根本的解决方案。现在有美国学者啊，说是要结合盟友建立这个所谓全球海事集团，号称要统一共同的技术以及制度，说穿了呀，就是呢想要排挤孤立中国。但正如前面我所说，全球造船产能已经是高度依赖中国，如果要搞造船产业的去中国化，那等于呢是要牺牲自家的船舰会跟不上需求。我想有哪个美国的盟友愿意这么干呢？何况啊，中国早就已经拥有纯熟的先进造船技术，根本不靠美国，反而美国缺乏足够的造船产能。所以前段时间我们看到特朗普呢用高关税来威逼韩国，必须巨额投资美国的造船业。其实这个呢就和对付台积电的手法是如出一辙，就是呢想要把别人的生产链搬到美国来。那么现在再来炒作这个所谓全球海事集团，甚至呢说要把台湾也拉进去，更多呢仍只是宣示型的这种政治对抗的概念，根本不是真正要脚踏实地的重振美国的造船业。否则我们说台湾连自己呢造一个潜艇海鲲号到现在都不能正式服役，那么关键的配备和技术都还要仰赖美国，那根本对美国的造船业呢是没有任何帮助的。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 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

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攻防推演都弥补不了战略上的根本劣势，台军的军事演练恰恰暴露了两岸军事实力的差距，所有以武拒统的盘算都是空中楼阁。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炼场上的铁血身影，用极致操作淬炼生死之间的定力。戈壁深处与时间赛跑，凭胆魄与智慧搜寻潜藏的危机。从零距离的生死对峙到智能铠甲的时代跨越，每一次装备升级都是对生命最深沉的守护，每一次创新突破都在拉远英雄与死神的距离。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2026年5月25日下午2点，山东省临沂市公安局特警支队的训练场上，排爆队员迅速集合。
1: 首先，同志们，今天下午我们进行高压环境下的平衡位移训练，这主要是训练排爆手心理素质。我们在场地设有炸点，
2: 在单脚上的时候，就支撑腿支持住，啊，
3: 对，
2: 然后在走的过程中啊，还是比较平稳。好，上！
0: 一声令下，排爆手毫不犹豫地踏上了 Z 字形平衡木。测3米处的炸药被远程遥控连续引爆。
4: 刚才这一幕看得惊心动魄，两边是连续引爆的炸点，脚下是剧烈的震颤，爆炸的火光将它吞没。这可不是影视剧里的惊险桥段，这是排爆手日复一日的训练。您也许会问，为什么要这么练呢？因为真正的排

0: 白豹现场没有重来的机会，更没有后悔的余地。
1: 爆炸近在咫尺，脚下的木头在剧烈震颤，浓烟与火焰腾空而起。然而，平衡木上的排爆手脚步没有一丝慌乱，身形没有半分偏移。此刻，他的双手中正端着一个装有水银柱的模拟爆炸物。
2: 有的爆炸物它就是，不能晃，它就是反位移的，就是说你可以轻轻的拿起来就角度一动不能动，你只要但凡轻微晃一下，它可能就炸了。
1: 听起来只是一个简单的不晃动的要求，但真正站上去才知道有多难。关键时刻手能不能稳住，决定了任务的成败。 也决定了生死。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排爆手与爆炸物之间只有一个答案：零距离。你必须蹲在他面前，屏住呼吸，双手靠近。他们身上唯一能依靠的就是那套排爆服，而他们身上那套沉甸甸的排爆服。
2: 既是护盾，也是枷锁。我身上这个是排爆服，大概是将近70斤重，它主要就是通过这个钢板啊，还有凯夫拉材质对我起到一个保护作用，特别是在接近爆炸物的时候，你就是防止如果说爆炸物突然爆炸了，然后能对起到一定的防护作用。如果是真的是有一个爆炸物威力比较大的情况下，它是保护尸体的。
1: 小爆炸保平安，大爆炸保全尸。这是每一位排爆手在踏入这个岗位之前就已经做好了的心理准备。
2: 我们选择这个速排爆这个行业的时候，我们就是从一开始就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
1: 平静的语气，坚定的目光，这不是一时的热血。 而是日复一日与死神对峙后沉淀下来的清醒与勇气。明义在队里算是最年轻的队员，他的队长名叫宋清刚，从事排爆工作13年了，累计排除各类爆炸装置7个，配合销毁战争年代遗留的炮弹130枚。
0: 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排爆手，他依然保持着每日雷打不动的训练习惯，因为他比谁都清楚，排爆这门手艺，一天不练手就生，10天不练心就虚。
1: 一场极致的微操训练开始了，宋清刚在70斤的负重之下，1分钟之内。
3: 要把线穿过10根针，这也是每一位排爆手的必修课。要成为一个排爆尖兵，首先你具备良好的体能，体能是基础。其次呢，要有一个强大的心理素质，就是不能受外界干扰。我们模拟爆炸现场，在这响的时候进行一些。
1: 穿针引线，或者是挑拣红度黄度，练这个排爆手啊，在受到惊吓之后还能保持平稳的状态，进行通过。把本能反应练成不动如山，把恐惧熬成从容不迫，这就是排爆手的日常。他们是强军征途上的铁脊梁，每一次穿上排爆服。 每一次走向未知的爆炸物，都是在用极致的专业托举起胜利的锋芒。然而，有时即便技术再过硬，依然会面临无法预知的风险。多年来，人们一直在思考、尝试，用科技去回答一个看似简单却生死攸关的问题：怎样让排爆手离危险再远一步？

0: 在茫茫戈壁滩上，一场实弹射击训练刚刚结束。就在这时，参训部队上报，还有两枚未爆弹留在了靶场上。什么是未爆弹呢？就是打出去却没有炸的炮弹，落地后有的躺在地面上一眼就能看见，而有的埋在沙子里无声无息，根本不知道藏在哪儿。而下一次的实弹射击训练第二天就要展开，这就意味着他们必须要在天黑之前找到并消除这两枚未爆弹，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您想想，在这片辽阔的戈壁滩上要找到两枚未爆弹，这得有多难。
1: 戈壁深处陆军某合同战术训练基地，这里每年有多场实弹射击演训任务。由于训练基地自然环境复杂，有时炮弹击中目标后没有满足引进的起爆条件，就会产生一定比例的未爆弹。而这些未爆弹种类杂，散布广，因为结构和性能并不稳定，在受到外界刺激后随时有发生爆炸的隐患。因此基地的排爆人员成为了不可或缺的存在。
2: 集合！
1: 他们的工作就是搜索并清除每次演训后产生的未爆弹，为下一次演训提供安全保障。

0: 装举上身，大家就要打起200%的精神。排爆工程师惠勋卫，2005年从国防科技大学毕业后就开始从事排爆工作，至今排爆已有20多年，排过的卫爆弹有上千枚，技术高超，经验丰富。
1: 把任务给大家明确一下，顺我手指方向，山梁向后延伸，白色靶标区域，为我们这次搜排的布图线。
0: 顺着惠勋卫所指方向放眼望去，数平方公里的靶区就是他们常年作业的区域。下一次实弹射击训练计划将在第二天展开。
1: 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在天黑前找到并消除剩余的2枚未爆弹，时间十分紧迫。进入核心落弹区，胆大心细，胜之又胜。特别是每走一步要仔细观察脚下，是否明确？每一步都要仔细观察脚下。 这是惠勋卫对战友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未爆弹撞击地表后，弹体残片有可能崩入土中，而令人难以察觉。一旦人员不慎踩到携带隐性炸药的弹体残片，后果不堪设想。仅一个小时的搜寻，一无所获。对于排爆手来说，这是一场与时间的博弈。 时刻考验着排爆手的胆魄、经验和智慧。终于，一个新线索出现了：两个连续的弹坑，让惠军卫的神经紧绷起来。他判断，这极有可能就是一枚未爆弹留下的痕迹。
2: 这个断掉了，啊，断掉这个地方，啊，非常有可能。
0: 沿着他推断的方向，战友们用望远镜向更远处观察。经过仔细搜索，在山背的转弯处，排爆手李小瑶发现了一枚未爆弹。
1: 左边，山梁上有一个弹。
0: 这枚未爆弹引信没有脱落，位置特殊。 不够远距离激光引爆的条件。

0: 不能移动，只能靠人工装药炸毁。惠勋卫带着李小瑶执行任务，此时他们已经连续工作了近6个小时，沉重的排爆服让每一步走得都很吃力，尤其是他们还要携带炸药爬上陡峭的斜坡，在完成装药动作后迅速撤离。导火索的长度决定了爆炸的延迟时间，而这段争取来的时间正是排爆手从危险中心撤向安全地带的生命通道。
1: 导火索被点燃后，排爆人员迅速开始下山，可这哪里是路，脚下全是石头，坑坑洼洼，高一脚低一脚，走起来十分艰难。再加上30多公斤的排爆服紧紧裹在身上，压得人喘不过气，每迈出一步都像是在泥潭里挣扎。这是在拼速度的时候，他们必须快，必须赶在引爆前冲进掩体后方。终于，他们跌跌撞撞地扑到了掩体后方，所有人屏住呼吸，等待着那声巨响。1秒，2秒，3秒，惠勋卫盯着手中的表，时间已经到了，可是未爆弹却迟迟没有响。
0: 按照规定，即使导火索真的断了，惠勋卫也不能立刻上前检查，他们需要在掩体后等待整整30分钟。刚才的操作，装药、布线、点燃，已经让这枚原本处于休眠状态的未爆弹进入了一个极度不稳定的临界状态，排爆手再次近距离作业，危险将成倍增加。经过30分钟观察确认后，惠勋卫穿上排爆服，再次爬上山去。
2: 他不让我跟着他上去，让我在这个山沟这底下等他。
3: 情况不明的时候，我就自己亲自去上，亲自去处置。更多呢，就想的是，为战友的生命负责。我也觉得这是作为一个老番民应该承担的一个责任。
0: 惠勋卫沿着导火索向上检查，发现问题是导火索中途熄灭。他剪掉烧过的线，然后小心翼翼地重新制作了整套装置。两人刚刚到达掩体后方，以安全姿势躺好，一声巨响瞬间笼罩整片山野，这枚未爆弹被成功排除。之后，惠勋卫和队员们又发现了另一枚未爆弹，他们迅速架设设备，在近100米外的安全区域操控激光发射器，精准瞄准，锁定发射。一声巨响，未爆弹被成功摧毁。这一次，人与危险之间终于拉开了一段真真切切的距离。
3: 每排除一种未爆弹，就意味着消除了一个安全隐患。对我来说呢，也就感觉非常的有成就感。
0: 排爆在很多人印象里，大多都是男性在做，但也有少数女性偏偏选择了这条路。孔祥芝就是其中之一。2021年，38岁的孔祥芝通过层层选拔，正式成为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排爆中队的一员。当时，她是山东省仅有的2名女排爆手之一。
4: 女队员在体能、胆量方面可能是存在一定的劣势，但是我们的心思就是更为缜密啊，观察力方面更为细腻，专注力较为持久。

0: 耐力也更为充足一些，这些都是执行排爆任务、安检任务当中可贵的一个职业素养。
1: 女性特有的缜密与细腻，让孔祥芝在排爆这个高危领域找到属于自己的优势。作为新时代的排爆手，孔祥芝不仅要掌握传统的排爆技能，还要跟上科技发展的步伐。排爆机器人、感知排爆机械手等新型装备已成为它的主战装备之一。
0: 利用排爆机器人就可以代替原来的那个绳钩组去进行这个爆炸物的这个拖拽试验，最大限度地避免我们排爆手与这个爆炸物的直接或者是近距接触，最大限度保护了我们的人身安全。
1: 每一次用机器人替代人力，都是在用科技为战友的生命加装一层防护。孔祥芝还有一个习惯，记录和总结。他在专业期刊和全国防爆安检论坛上累计发表了12篇论文，内容涉及排爆技战法、车辆安检等多个方面。基于大量一线实践，孔祥芝总结形成3位同步立体式车辆防爆安检技战法。2023年1月，某大型活动在济南举行，规格高，人员多，用车辆大，时间紧，任务重。8名安检人员采用他的方法，3天内完成了178辆中巴车安检，保证了用车的绝对安全。一套方法护住一场盛会，一份总结可能护住无数个未来的排爆现场。从老一辈排爆手到孔祥芝这一代接班人，再到更年轻的队员，排爆事业正是在这样一代代的传承中不断前行。
2: 当一枚爆炸物摆在面前，排爆手距离它多远才算安全？这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道用生命去回答的考题。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很残酷，没有退路可言，也没有安全距离可言。为了拆除它，排爆手必须蹲在它面前，屏住呼吸，双手靠近，那是真正的零距离。但如今情况正在发生改变，那些曾经必须用血肉之躯去抵近的险境，人与危险之间的距离正在被一步步拉开。
1: 2026年3月，一场复杂环境下的未爆弹排除训练紧张展开。对于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的排爆班来说，这不仅仅是一次训练，更是一次大考。不过考的不仅仅是他们，还有他们的新战友，刚刚列装不久的排爆机器人。
3: 30距离，准备出发。
4: 销毁前准备完毕，
3: 开始销毁。好，调整一下角度。
1: 排爆手紧盯屏幕，可机械臂却迟迟无法对准目标。七华里是这个班的班长，眉头紧锁。排爆机器人虽然列装了，可一到复杂环境，瞄准偏差、视线遮挡、操作延迟，问题一个接一个地冒了出来。
4: 报告班长，销毁不了。
3: 报告班长，销毁不了。
4: 销毁不了。
3: 好，排除失败。
1: 当天夜里，研修室的灯许久未灭，一场关于行与不行的头脑风暴激烈展开。
4: 我觉得可以使用排爆机器人进行转移，然后使用激光效器进行远程销毁。
5: 我觉得这个方法不可行。首先第一点，我们排爆的原则就是严禁移动未爆弹药，而他用 排爆机器人去移动它，本身就违反了。

0: 这个原则。
1: 未爆弹属于一级危险品，在情况不明的前提下，人员不能随便移动。疑违反安全底线，不疑难以靠近销毁，这道两难死结怎么解？
2: 班长，我有一个小建议，我们是不是可以在机器人的后侧加一个平板，将我们的激光销毁剂放在我们的平板上，然后用我们的机器人将激光销毁剂运送到未爆弹旁边进行销毁呢？
1: 操作手吕春涛的一句话点醒所有人，然而改装绝非简单的加装，一个大胆的改造构思就此诞生。
0: 盐要煮啊，十个五。好，这个第一个看点看来可以，第二个第三个看点稍微有点不太圆润。那既然说我们要改装了，我们就一切给它改装到位。
1: 每一个细节都是为生命在较真。
0: 第一个加上平台，第二个要对我们的激光效果进行固定，第三个要保证它研究出来以后改装以后我们能实现我们的想要达到的目的。
1: 排爆机器人终于改装完成了，在接下来的训练现场，改装后的机器人迎来了它的实战检验。可刚一开始，通往未爆弹区域的路就不太平顺。
3: 开始自然。
1: 训练场上障碍重重，路况十分复杂，破拆机器人率先出场。
4: 我们这个破拆机器人啊，它主要具备破拆、抓取和这个扩张等功能。它配备了这个四种钻头，比如说我们主要是一些敌方这个一些设置的障碍物的时候，我们这大型机械可能不方便这个作业的时候，小型机器人就可以代替我们人工去作业，也能确保我们部队快速通行。
1: 通路打开后，排爆机器人平稳驶向任务核心区，激光发射器精准对准目标，排爆手沉着操控。
3: 好，开始销毁。
1: 一声巨响，未爆弹被成功处置。操作手长舒一口气，他做到了，他也做到了。从传统模式到人机深度协同，齐华里和战友们用坚守与创新交出了一份满分答卷。
3: 排爆机器人无人化、智能化还在发展，需要我们一点一点的去探索，不断地去完善它。我们改的不只是装备，更是让战士远离危险的责任。机器人不怕险，不怕难，我们要把它练到最好，改到最强，这就是对战友生命最大的负责。
1: 从排爆服到排爆机器人，从零距离到数十米、数百米，这条距离被拉长的路走了很多年。科技造不出让我来的勇气，但它可以造出配得上这份勇气的铠甲。那声让我来从未退后，只是如今钢铁之手可以让人走得更远，握得更稳。这就是新时代排爆尖兵的制胜密码，以凡人之躯执钢铁之手，向着最危险的战场发起最坚定的冲锋。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24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公告称，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在伊拉克埃尔比勒摧毁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表声明称，在胜利二第27波行动中，伊方再次袭击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造成数架战机受损，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导致人员伤亡。此外，伊朗还在伊拉克埃尔比勒摧毁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个侦察气球，并袭击一处美方人员驻地。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安全部门一名消息人士24号说，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当天上午遭到6架无人机袭击。该消息人士说，5架来袭无人机在埃尔比勒国际机场附近被击落，另有1架无人机在农田坠毁并引发火灾。据伊拉克媒体24号报道，当天埃尔比勒上空传出爆炸声。埃尔比勒国际机场附近的军事基地驻有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近日，美国驻伊拉克埃尔比勒领馆频繁遭无人机袭击。据伊朗媒体24号报道，伊朗军方表示，伊朗军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境内的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新一轮无人机打击。伊朗军方发表声明说，此次行动是对美国持续军事行动的回应。伊军使用阿拉什型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乌代里的美军装备仓库，以及多哈军营和阿里夫间军营的美军驻地。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发表声明说，当天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一处大型军火库实施打击，完全摧毁目标。声明还说，此次打击造成大量敌方人员伤亡。在另一份声明中，革命卫队说，对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剩余建筑发动打击，相关目标被摧毁。革命卫队说，该设施是美军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行动是此前对该设施打击的延续。革命卫队同时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一座瞭望塔，并造成严重损失。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晚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演讲中表示，与伊朗的外交谈判进展非常顺利，并补充说，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2: 美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已对伊朗造成重大军事打击，伊朗海军和空军遭到严重削弱，目前正与美国谈判并寻求达成协议。
3: They are talking to us right now. They'd love to make a deal. I don't think they're ready to. I don't think it's time yet, but I'm willing to listen. But they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We don't want to see Washington, D.C. or any of our cities or Israel or, frankly, the Middle East destroyed with a nuclear weapon.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特朗普总统当天在谈及伊朗战争的退出战略时表示，美国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当前军事行动，并可能加大打击力度，逐步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二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特朗普说，他仍倾向于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并认为伊朗目前展现出的认真程度是迄今为止最高。另据美国多家媒体报道，特朗普当天稍早时与其高级顾问

0: 问和内阁高级成员会面，讨论是否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此外，特朗普当天确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下周访问美国。以色列总理办公室早前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此次访问是应特朗普的邀请，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面。这是特朗普再度执政以来，内塔尼亚胡第七次访美与特朗普会晤，会面频次远超其他各国领导人。媒体分析称，此次与内塔尼亚胡的会晤或将影响特朗普对伊朗问题的最终决策。
1: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4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巴林和科威特本月初曾秘密派遣战机袭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这是两国首次对伊朗进行直接报复。数周以来，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一直是伊朗打击的重点目标。报道称，相关消息发布后，科威特驻美国大使否认科威特曾袭击伊朗，巴林官方对此尚未作出回应。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4号报道，美英两国计划下周在英国首都伦敦召开一次高级别会议，重点讨论组建一个旨在保护霍尔木兹海峡海上航运的国际联盟。
2: 报道援引两名欧洲外交官的话说，会议具体日程和日期还未最终确定，可能召集西方国家及中东地区国家的国防部长和高级军事指挥官参会。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可能出席会议，不过这一消息尚未得到美英两国官方证实。报道还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英国和法国近几个月与多国就组建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联盟进行了讨论，美国希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进相关磋商。美国希望盟友向该地区部署扫雷舰、海军舰艇和无人机等装备，以协助保障航道安全。4月1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巴黎主持召开国际会议，表示两国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4月22号，法英两国又在伦敦主持召开为期两天的多国军事规划会议，推进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相关方案制定工作。马克龙5月4号重申，法英联合发起的护航倡议只有在美国和伊朗敌对行动结束后才具备实施条件。自今年2月底伊朗局势升级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下降，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彭博社援引能源咨询公司的分析指出，若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至今年9月底，欧洲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可能面临下滑，英国及欧洲整体经济甚至可能在年底前陷入衰退。
1: 也门胡塞武装2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当天早些时候，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对也门胡塞武装在荷台达省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
0: 也门胡塞武装2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25号发布的画面显示，沙特南部遭到袭击，现场被浓烟笼罩。沙特民防部门当天向贾赞和位于红海沿岸的盐布市居民发布安全警报，数分钟后宣布警报解除。当天早些时候，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袭击红海商业船只，危害国际海上航运安全，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在荷台达省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声明说，此次行动并未针对荷台达港，也门港口仍正常开放，机场航班运行也未受影响。声明还强调，多国联军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行动保护航运安全，维护沙特的国家利益。如果胡塞武装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联军将继续予以回应。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23号，胡塞武装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违反禁令的沙特邮轮。另据沙特阿拉伯通讯社报道，一艘隶属沙特公司的船舶24号在红海航行时遭袭击，船体轻微受损，无人员伤亡。伊朗战事2月底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红海航道成为沙特原油出口的重要替代通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胡塞武装勿继续在红海发动袭击，否则美国将对该武装及其盟友伊朗施以重大军事惩罚。
1: 美伊直接军事对抗持续加剧，同时红海局势因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相互打击而急剧恶化。此外，据以色列媒体近日报道，以色列正在为可能与伊朗发生直接冲突做准备。多方博弈交织，中东局势走向何方？来看专家的分析解读。
3: 那么很显然呢，当前的这场战争啊，正在沿着螺旋式上升的态势啊，朝着局势更加复杂的方向在发展。那么我们看到呢，从参与主体呢来看，就是在胡塞武装参战之前，那仅仅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双边博弈。那么现在呢，胡塞武装包括沙特那也下场，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也宣称呢，他随时准备呢加入到这个战争中来。那么这样的话，就使得这个战争的参与主体呢越来越多元化。那么这种多方呢参与到这个战争，使得呢这个战争的缓解的难度呢就会进一步的加大，而且战争的冲突它的烈度和范围呢也会进一步扩大。所以说这是和之前是不一样的。我们看到呢，就是在这种多方博弈的情况下，这个战争正在向着这持久化的方向在发展。但我们要看到这场战争的主要矛盾呢是美国和伊朗，然后呢双方的争夺的焦点其实还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所以呢这个问题想要解决就是解铃还需系铃人其实还是要美国和伊朗的力量对比来决定。而且呢其实从最终来看，双方还是要通过和谈的方式来解决目前的争端。
1: 俄罗斯国防部25号通报称，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多个港口的基础设施和军事目标。同一天，乌方通报称，乌军击退俄方多次进攻，并摧毁俄军大量装备。
0: 俄罗斯国防部25号通报称，莫斯科时间24号晚8点至25号早8点，俄军防空力量在别尔哥罗德州、基洛夫州、莫斯科地区以及克里米亚地区和亚速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32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夜间继续对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打击目标包括尼古拉耶夫港、敖德萨港、伊兹梅尔港的基础设施，再有军用物资的干货船和军用物资仓库。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俄军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郊外一处无人机演示场发动集群打击，该演示场当时正在展示用于打击俄境内民用目标的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5号发布截至早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0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的多个控制点和指挥所，击退俄军数十次进攻，并摧毁俄军大量军事装备。乌克兰空军25号通报称，他们在北部、南部、中部和东部击落或压制俄方发射的制导导弹和各类型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通报，俄军于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出动2枚导弹、近160架无人机实施打击。本次袭击造成多人死伤，多处民用建筑与设施受损。泽连斯基再次强调，防空是当前国际会晤和国家机构工作的优先事项，并呼吁合作伙伴加快落实相关协议，同时要求各级政府尽快加强防空保护措施。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24号播出的采访中表示，乌克兰和美国在无人机领域的合作将包括在美国设立一座工厂，运用乌克兰的先进技术生产无人机。
2: 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希望在此前与美方敲定的无人机初步协议基础上快速推进合作。他说，乌方将在美国建立一座大型工厂，计划搭建多条生产线。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的无人机技术持续迭代升级。他表示，掌握了关键技术是乌方的优势，美国同样拥有顶尖技术，双方无人机合作协议将实现双赢。据一名熟悉相关事宜的消息人士透露，乌美还在就无人机合作协议的细节进行磋商。 美国媒体援引匿名白宫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与泽连斯基预计

0: 将于7月28号在华盛顿会面。乌美两国一直在就无人机交易进行谈判。本周早些时候，媒体报道称，乌克兰已同意向美国出口无人机，以参与五角大楼的无人机优势计划。目前已有6家乌克兰企业获得出口许可，每家企业可出口约100架无人机。而美方计划在2年内花费10亿美元采购约34万架小型无人机。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大力投资无人机产业，并称其技术领先全球。由于乌克兰无人机在对俄战争中取得成功，很多国家对它产生浓厚兴趣，希望借鉴乌克兰经验并购买样机进行测试。乌克兰本月早些时候已与多个欧洲和中东国家签署无人机交易协议。
1: 今天在韩国釜山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中国陶瓷文化首次以完整的手工瓷业遗存体系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I therefore declare that the decision 48-AB-16 adopted.
3: 在场的国际人士纷纷向中国代表团表示祝贺。
4: This is a great achievement, not only for China, but also for a global community. This is becoming our shared cultural heritage, and we will protect it together. Congratulations.
5: I'm very happy for this inscription of Jingenzhen on the World Heritage List. I have been in Jingenzhen twice. I have discovered this fantastic site, this place that is where you have the whole memory of this ancestral tradition of ceramics, and that is so important, not only for China, but for the whole world.
6: 随着景德镇申遗的成功，中国古老的制瓷艺术相信会吸引更多的人去关注、保护与传承。未来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中华文化瑰宝能进入世界遗产名录，向世人展示其独特魅力。本台记者韩国釜山报道。
1: 我们来关注台风红霞的动态。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早晨已加强为台风级。今天17点，台风中心位于广东汕尾东南方向约180公里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2级。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台风红霞将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级别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沿海、福建、台湾岛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今天，中国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强对流2级应急响应。随着台风红霞的靠近，广东汕尾红海湾景区风浪不断加大。详细情况，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稍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7: 来给大家先看一个细节，我脚下的这一片水其实并不是降雨。我们从气象部门了解到，今天截至目前，我们所在的这个汕尾市降雨最大也只有小雨量级。那么现在这些水其实就是不断的海浪拍打上来的这个海水，在我面前堆积成了这样。那现在海上是什么情况？我们通过现场可以看得更加的明确。我们刚刚从气象部门了解到，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红海湾呢，它的陆地上路德的阵风呢是已经达到了10级。那么在外海的一个浮标站呢，刚刚是录得了13级的阵风，这就意味着虽然现在台风红霞的中心距离我们现在还有100多公里之遥，但是它所携风带雨带来的巨大能量已经让我们感受到了它的能力，它的巨大的威力。刚才我在现场一度都有些站不稳。那还有一个细节，就现在这种大浪它到底有多么强，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它前面的这个水泥的柱刚才就有一根被它打断了，而且被巨浪裹挟了上来。在哪儿？我们现在手指的方向大家可以看到，那有一根断裂的混凝土的这样的一个防浪柱，刚才就是被海浪打断之后，然后又被冲了上来。那么这样一个几十斤上百斤重的一个水泥柱可以被冲到这个位置，大家就可以想象这样的海浪的威力还是非常强大的。那么重点还是要告诉大家，正因为现在此时此刻海边非常的危险，所以

0: 我们当地已经提前采取了措施，目前不仅是海边的景区，汕尾所有的景区都已经采取了关闭的措施，而且所有的海滨道路也都已经采取了临时的管控。也请大家来看稍早前我们拍摄的画面。那么为了保证安全，一方面呢，我们的交警是针对所有通往海边的道路实施了管制，同时呢，还有我们包括消防在内的应急人员现在也在海边进行不间断的巡查，来确保我们的群众在这样一个危险的时刻能够远离海边，保障大家的安全。当然还有一点，就是如此强的风雨而来，我们很担心的会对我们的通信包括电力造成影响。那么今天在我们所在的这个街道呢，我们也注意到有包括电力抢修的力量现在也是提前来到这里进行驻守，来防范有可能发生的这样的电力中断的情况，可以第一时间展开这样的抢修作业。那根据我们的预测，有可能稍晚一些时候它的中心附近风力就可能达到13级，而等到明天凌晨登陆的时候呢，它的这个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可能达到14级，也就是强台风的级别。所以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从现在开始入夜之后，那么不管是我们所在的汕尾，还是包括从深圳以东的这些整个广东的沿海，包括潮汕地区，都可能受到它的外围云系的影响，出现狂风暴雨，包括一些地方的海边会非常的危险。提醒大家，这个时候还可以抓紧时间做好相关的防护。
1: 15/5新图景，产业向未来。今天走进青海德令哈，苍茫戈壁上数万面定日镜完成高精度逐日聚光，依托大容量熔岩储能，全场无人智能运维，当地建成完全国产化塔式光热发电项目，持续稳定向外输送清洁电力能源。跟随记者镜头一同解锁光热发电背后的硬核科技。
2: 这里是我国首个投入商业运营的熔岩储能塔式光热电站，我身旁的这一面面镜子就是光热发电的核心组件，它们都有一个统一的名字，叫定日镜。那你知道它们是如何将太阳定住，然后把太阳光转化为电能的呢？
3: 定日镜要实现定日，首先要具备超高的聚光反射能力，简单来说就是要尽可能多的将太阳光反射收集。相比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用的镜子，它的反射效率高出了20%，有了高反射效率还远远不够。这些镜子如何精准匹配太阳光照角度，稳定把光束汇聚，才是追日聚光的关键。
4: 我们场站有27000余面定日镜，每一面都有专属的地理坐标，拥有独一无二的追踪角度，镜面每十几秒就同步调整姿态，精准地把光束汇集到塔顶，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实时追日聚光。
3: 看似简单的追日聚光，背后却隐藏着极高的技术壁垒。光热电站有海量的监测点位，对镜面跟踪精度也有很高的要求。其中，塔式光热电站的核心技术曾长期被国外垄断。经过我国光热技术企业10多年的不断攻关，目前单一光热电站的定日镜数量从最初的200面拓展至近10万面，追踪精度更是提升至0.09弧度。且实现了全场无人值守。
4: 我们以50000面规模的这个光热电站为例，为了让每一面定日镜精准地跟上一个太阳高度角、方位角的变化，我们单日计算的量就达到9亿次。只有依托海量的计算能力，才能保障数万面的定日镜同步稳定的一个追光。同时我们依托一个校准算法，反向计算镜面跟踪误差。设备每1至2周完成一次全自动矫正。
2: 定日镜精准追踪太阳，将太阳光汇聚到一起，仅仅是光热发电的第一步。而如何将太阳光产生的热能转化为电能，这就需要我身后这座高达200多米的光热塔来实现能量转换。
3: 定日镜将阳光反射到塔顶端的吸热器，这里是低温液态盐流进的地方。汇聚的阳光将低温液态盐加热至500多摄氏度。然后被储存到塔底的储热罐中，在需要发电时再利用高温熔岩与水进行热交换，产生高温高压的蒸汽，最后推动气轮机产生电能。这就是光热发电将太阳光转化为热能，再将热能转化为电能的能量转换过程。相比于以往的传统化石能源发电，它发电的全过程实现了零排放、零污染。
5: 项目年设计的上网电量达2.7亿千瓦时，相当于年等效节约标准煤约8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0万吨。
3: 依托风光水热综合资源优势， 目前青海

0: 海建成两大千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基地，清洁电力覆盖全国23个省区市，为京津冀、长三角等地高峰供电、工业生产与冬季采暖提供稳定的零碳能源。十五期间，青海将加速光热规模化布局，全力打造中国光热之都，规划到2030年，全省光热在建在运总规模达800万千瓦，在运装机突破500万千瓦，持续向外输送稳定可调的高原力电。
1: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西安至安康高铁全线拉通试验今天正式启动，检测列车按计划完成逐级提速、区间折返、非接触复测等测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两地铁路运行时间将由3小时左右缩短到1小时以内。今天是世界预防溺水日，重庆多地举行防溺主题活动，公安、海事、消防等多部门联合社会志愿力量，通过实战演练、队伍授旗等形式，展示重庆公安科技加群防的防溺工作模式，为暑期未成年人水域安全筑牢防护网。与此同时，重庆各地持续推进防溺水宣教进校园，通过情景剧、专题讲座等形式，将安全意识传导至每名学生。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4: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5: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6: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

特朗普

0: 体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据沙特阿拉伯通讯社报道，一艘隶属沙特公司的船舶24号在红海航行时遭袭击，船体轻微受损，无人员伤亡。联合早报刊文称，胡塞武装虽然此前经历了沙特领导的联军和美军多年来的轰炸，仍展现出很强的韧性，至今仍有能力威胁红海航运。五角大楼前高级官员、现任中东研究所研究员坎贝尔警告，一旦美军介入红海局势，就可能被迫两线作战，原本用来对付伊朗的兵力也会被分散。
1: 两线作战呢，本来就是伊朗的意图。他之所以让也门胡塞武装封锁曼德海峡，就是为了牵制美军。因为如果美军想要去帮助沙特打通曼德海峡，他一定要派一个航母战斗群过去。这样的话呢，他必然会分散对伊朗的作战力量，就肯定会有一个顾此失彼的问题。现在就是对美军到底会有多大影响，还取决于很多因素。首先呢，就是胡塞武装是不是真的会长期的封锁曼德海峡，他是想伊朗表示一下支持呢，还是把它当真事儿去做，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因素呢，就是沙特的联军能不能够在打通曼德海峡这个问题上呢有所作为，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变量。如果说沙特联军能够把这个事儿解决，那可能也就不需要美国支援了。而如果说胡塞武装真的要封锁曼德海峡，然后沙特联军呢又搞不定这个事儿，那美国呢必然要分出一部分的兵力去解决曼德海峡的问题。这样的话呢，肯定会影响到他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因为他对伊朗的打击，从目前看呢，航母战斗群是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他在以色列、在约旦现在又在部署新的战机，包括 B-1B 从英国起飞去轰炸伊朗，这些都可以发挥一部分作用。但是两个航母战斗群肯定是轰炸的主力嘛，所以我觉得到底会有多大的影响，就现在呢还不能有一个很确切的结论。
0: 当地时间7月24号，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与其高级顾问闭门会谈，讨论对伊朗的政策选项，其中包括扩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特朗普同时表示，美国仍在与伊朗谈判。
2: What is the tipping point for you to make the decision?
3: Well, we're ready to go. Look, we're locked and loaded. We're ready to go, but we're talking to them. So maybe there will be, maybe there won't be a tipping point.
0: 目前美海军在中东有约20艘舰船，包括两个航母打击群及随行的11艘驱逐舰和一支海军陆战队远征队。美国还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据美媒报道，目前美军已将空中加油机、从德国施庞达勒姆空军基地调来的 F-16 战斗机，以及从英国拉肯西斯空军基地调来的 F-35 战斗机部署到中东地区。美国将其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为同世界大国对抗所储备的各类武器与战备力量悉数部署到对抗伊朗的战场上了。随着美伊新一轮军事冲突的持续进行和胡塞武装在红海开展军事行动，以色列是否参战备受外界关注。当地时间23号，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表示，鉴于当前与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色列方面目前已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有分析认为，目前以色列议会已解散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右翼执政联盟，不排除以色列右翼会寻求通过战争的方式来提振国内支持，为后续议会选举争取更多优势。
4: 高强度作战造成美军弹药库存持续告急，战争成本不断攀升。与此同时，战事导致的能源风险也在反噬美国。
0: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3号援引美军方和情报官员的话报道称，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
5: There's real tension in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about the rapid pace at which the U.S. is using up some of its most advanced air defense interceptors and precision-guided weapons. And U.S. officials told CBS News the U.S. simply can't sustain the rate of expending munitions that it has in Iran.
0: 战事初期，美军频繁使用远程巡航导弹，如联合防区外空对地导弹

0: 和战斧巡航导弹。今年美伊停火期间，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曾发布一份报告称，美军已消耗超过1000枚战斧巡航导弹和超过1100枚联合防区外空对地导弹，这些武器库存补充周期需要近4年。战斧导弹的生产流程十分复杂，每一枚从制造到交付大约需要2年时间，其制造商雷神公司在常规状态下的年产量只有约150枚，因此对美国而言，在与伊朗战争的背景下重新填补战斧导弹库存已经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美国国防部并未公布其武器库中战斧导弹的确切数量，不过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估算，美国大约拥有3000枚战斧导弹，换言之，华盛顿已经消耗了超过30%的库存。此外，为应对来自伊朗的攻击，美军已消耗大量爱国者防空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弹药，其消耗速度超过补给速度，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最紧迫问题。据报道，本月早些时候，美伊停火协议破裂以来，美军将空袭重点转向伊朗海岸线附近目标，以减少战机深入伊朗领空的作战需求，降低依防空网络和导弹给美军战机造成的威胁。
1: 我觉得高端弹药的短缺呢，它不仅仅会影响到美国对伊朗的作战，实际上会影响到美国下一步整个武器装备的发展。其实呢，我们看到就是在美国重启对伊朗的战事之后，非常罕见的使用了一款无人艇叫海盗去袭击呢伊朗的港口。另外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它使用了大量的自杀式无人机，就是卢卡斯，据说哈是仿造伊朗的见证者136，那它的造价也是非常便宜。包括呢，他之前在拦截无人机方面其实是引进了乌克兰的一些系统，所以就是从当下对伊朗的作战来讲，美军呢已经开始有了这么一个转型，就是用廉价的弹药去取代昂贵的精确制导弹药，不仅仅是进攻性的，也包括防御性的。其实相比进攻来讲，我觉得防御这一块问题更大，因为比较高端的防空反导系统一枚的造价都是几百万甚至上千万，这绝对是不可持续。我们更应该就是美军下一步的发展方向，这么多年来美军一直追求越先进越好，越高端越好，但是通过对伊朗的这次军事行动，我觉得他们也是深刻的认识到了，在这种快节奏的战争之下，可能那种廉价的可以快速量产大规模消耗的武器装备，其实呢更能够决定战争的进程。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号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目前，特朗普政府已向国会申请一笔约800多亿美元的补充拨款。
2: Without these funds, we face critical shortfalls that threaten our ability to also simply pay our service members, rapidly replenish equipment and munitions, and sustain vital operations without disruption.
0: 战事导致的能源风险也在反噬美国。美国汽车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20号再次上涨至每加仑4美元以上水平，去年同期为每加仑3.14美元。有媒体算了一笔账，平均每个美国家庭要为这场战争付出将近1400美元。
3: And that adds up. I mean, $305 is your average bill for the increase in gas prices, and $253 for diesel. That really matters because everything comes on a truck, including your grocery prices, which have cost you an average of $240 more. And the average cost per taxpayer for the military cost of this war is $280 just over the past few months. Wolf, it's really starting to add up. We are now looking at a grand total of nearly $1,400 per average American household for the cost of the war.
4: 当一种关税走不通，美国政府便会迅速寻找新的征税理由。眼下，美国的关税续命术又有了新剧本。当地时间24号，美国301关税正式生效。这一次的目标是全球60个经济体。
0: 换汤不换药。当地时间7月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于与墨西哥生菜有关的寄生虫疫情，美国将对墨西哥征收生菜关税。他还计划对加拿大征收关税，因为上周野火产生的烟。

0: 雾蔓延至美国境内。
1: I think what we're going to do is we're going to put a major tariff on Texas, on Mexico, because of the lettuce, and we're going to put a big tariff on Canada because of the smoke. All right, we'll get a combo. Which would you have, the lettuce or the smoke?
2: I
1: think I'll take the smoke.
0: 2026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发布裁决，认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随后，美国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国家征收 10% 的全球关税，为期150天。如今，这一期限到期，美国政府又搬出301条款为关税续命。23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以替代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
3: It's like the daisy chain of tariffs. One tariff goes away, another one takes its place.
0: 美东时间24号，美国301关税正式落地当天，多家美国企业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认为这项新的关税措施超出了美国政府征收关税的法定权限。其中一份起诉书表示，美国政府并未就各国所谓的强迫劳动问题做出更加具体的事实认定，不足以为大范围征收关税提供法律依据。
4: Well, hard to know at the Supreme Court. It might face some legal challenges, certainly. Many different organizations, small businesses, have been thoroughly opposed to this administration's tariff policies, and it is likely to face legal challenges.
0: 众生反对。据统计，受美国新关税影响的是全球60个经济体，其中包括日本、韩国、印度、加拿大以及欧盟和英国等美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关税一经公布，引发众生反对。
5: 이번에발효되는대미강제노동관세 12.5% 는자동차등일부품목을제외한전품목에적용됐습니다
6: 여기에과잉생산관세도추가될예정인데정부는모두합쳐도 15% 상한이지켜져야한다는입장을강조했습니다
0: 韩媒称，若合计税率超过 15%， 将突破去年韩美贸易协定中设定的关税上限。韩国政府表示将与美方积极协商，并强调韩方正在正常履行韩美造船合作项目等对美投资承诺，因此美国也应遵守协议。
7: 기존의 10% 글로벌 관세를 유지하기 위해서 미국은 자국 노동자 기업 보호라는 명분을 앞세워서 철저하게 자국 중심의 잣대로 이 거부권을 행사한 통상 압박의 성격이 좀 짙다라고 볼 수 있습니다
0: 新关税落地后，澳大利亚将面临 12.5% 的关税。澳大利亚贸易与旅游部长法雷尔表示，对美方加征关税感到十分失望。澳方认为美方此举毫无正当理由。
8: From my point of view, the government's point of view, we will continue to argue very strongly for the removal of these tariffs.
0: 同样要被征收 12.5% 关税的日本政府称感到遗憾，巴西政府则发表声明称，美方此举武断且不合理，将立即启动法律程序进行对等反制，并将此事提交至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反噬自身。
1: Tariffs are going to make us rich as hell.
9: These tariffs are going to give us growth like you haven't seen before.
1: Tariffs is the most beautiful word to me in the dictionary.
0: 关税一直是特朗普政府的执政关键词。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强调，关税政策为美国吸引了巨额投资，但公开数据显示，自本财政年2025年10月以来，特朗普政府已支付了810亿美元的关税退款，远高于上个财政年同期的50亿美元。
10: President Trump loves tariffs.
11: 特朗普总统热爱关税，但核心问题在于，关税真的起作用了吗？关税为政府筹集到资金了吗？答案是肯定的。根据税务基金会的数据，解放日关税在2025年筹集了1660亿美元，但在最高法院裁定最初的关税违法后，这笔资金将会被退还。制造业岗位重回美国了吗？事实上并没有。政府数据显示，自首次加征关税以来，制造业就业人数实际上有所下降。关税减少了美国的进口量吗？其实也没有。自今年年初以来，美国进口量一直在稳步增长，并在五月份创下了接近历史新高的记录。美国消费者支出增加了吗？

0: 通货膨胀本就是个难题，而耶鲁预算实验室今年早些时候的研究估计，由于关税的存在，美国家庭的花费增加了1.5%。
1: 有分析认为，美国不顾国内外反对，持续为关税续命，实质是美国政府难以解决制造业竞争力等深层次问题，只能越来越依赖关税。这种停不下来的关税是一种恶性循环，只会进一步推高通胀，增加企业经营和民众生活成本，并最终反噬美国经济。
2: 中国实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后，日本稀土供应吃紧。据日媒报道，日本确认今年2月在南鸟岛海域开采的海泥含有中重稀土，可用于芯片和军工制造。不过，想要摆脱稀土焦虑，日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据日本内阁府7月24号公布的分析结果，东京都小笠原诸岛南鸟岛海域采集的含稀土海泥中，中重稀土占总稀土量约54%，其中用于芯片制造和防卫用途的乙占29.9%，用于核反应堆控制材料的镓占4.9%，用于纯电动汽车材料的氐占4.6%。今年2月，日本海洋研究开发机构的地球深部探测船“地球号”于南鸟岛海域水深约6000米处进行了为期3天的试开采，采集的海泥总重约50吨。
3: リトリウムが世界のレアアースの中の重要量のいわゆる一番であるということ。年間で約13,800トンぐらいいわゆる消費されている。そのイトリウムがこの南鳥島のいわゆる重レアスの中でも3割近く生存分析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です。そうなると産業的規模の開発だとか経済性等について非常にプラスになる。産業的規模の展開が見えてきた。
1: 日本内阁府计划从2027年2月开始进行为期约1个月的正式实证试验，并将开采的泥土运往南鸟岛脱水处理后再运回本土，验证从开采到分离、精炼、冶炼的全流程产业规模可行性，力争在2027年度末综合评估盈利性后，于2028年度以后实现产业化。然而，日本要实现稀土产业化，大规模的开采、运输及提炼需要耗费巨额成本。据日本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测算，其成本可能高达中国稀土成本的20倍。
4: ちょっと取ってくることは簡単にできるんで、僕らも研究して、ちょっと取ってきて研究するっていうのは困らないんですけど、産業が使うっていう部分で、大量に取ってきて、供給するっていうところが大事、今後は大事になるかなと思います。
1: 日本专家提供的数据显示，2025年日本稀土进口量的66%左右来自中国，中重稀土几乎全部依赖对华进口。如果计入稀土化合物，日本对华依赖度更高。2025年11月，高市早苗刚一上台就公然发表涉台露骨挑衅言论，暗示可能武力介入台海问题，对日中关系造成恶劣影响和严重冲击。自今年1月起，中国依法依规对日本加强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近日，日媒援引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贸易统计数据称，6月中国对日稀土磁体出口量为128吨，仍处于较低水平，而中国6月面向全球的出口量则环比增长约19%。报道称，截至今年2月，中国对日稀土磁体单月出口量一直超过200吨，而3月和4月降至180多吨，5月起跌至120多吨。在属于两用物项的稀有金属相关产品方面，碳化钨和钨粉6月对日出口量继2月至5月之后依然为零。面对稀土供应骤降，日本正四处奔走，考虑替代方案。日媒称，日本政府计划最早于今年夏天开始研究在格陵兰岛开采稀土及其他关键矿产的可能性，为日企投资铺路。然而，格陵兰政府以及当地不少居民对稀土开采持谨慎甚至反对态度，担心其对当地渔业和环境的影响。此外，据日媒报道，日本将从废旧的家用空调中提取稀土。
5: こちらレアアースです。今分解している室外機の部品に入っています。
1: 日媒称，三菱电机公司已率先开展这一项目，回收工作按工序分别由不同的专业企业承担。主要流程为：首先从回收的室外机中取出压缩机并拆解，然后提取含有镍等稀土的磁铁，

0: 经精炼后重新用于产品的制造。日本部分企业还试图通过回收电动汽车的电池加大稀有金属的供应。有分析指出，日本全年稀土磁铁年消耗量约20000吨，即便全国报废空调全部拆解，再生稀土年产量仅200吨左右，占总需求不足1%。无论是拆空调取稀土，还是回收电动车电池，短期内都无法摆脱对外部原料供给的依赖。
1: 品质降噪，国货之光，华虹电池邀您关注全球新闻。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3: 安排一下，
2: 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5: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6: 我要练出马甲线，
7: 我想养条啤酒肚，
8: 我得吃清淡点了。
9: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
2: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3: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2: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4: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更多内容欢迎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

0: 酒酿造，制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2: 等会儿，你媳妇电话里住了一蛐蛐是怎么的？
3: 我已经刷到了64除以4等于第16集了。
4: 16集是
3: 女儿国呀。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喜剧源于生活细微处，说学逗唱展现百姓生活。
4: 你看这两天我又没学习，
3: 笑料藏于世事百态中，欢声笑语体会时代变迁。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精彩节目趣话新生活。相声百变导航，以导航软件为切口，李银飞化身失控的 AI 导航，通过方言制造语言误解，增加荒诞感，既有对数字时代下生活场景的演绎，又展现出当下智能算法与生活需求的分化。
5: 你要干什么你、啊、
6: 不是我这激动啊，
5: 特别的兴奋。
6: 哎，
5: 怎么意思呢？
6: 那我你不知道，
5: 没了解。
6: 我到深圳了
5: 啊！
6: 我一下飞机，你知道我第一件事干嘛了吗？
5: 干嘛了？什么事儿？
6: 先租辆车。
5: 租了车了？
6: 租车了，
5: 开着来这儿的，
6: 开到这门口。
5: 你也不认识路啊？
6: 你不认识路怕什么的
5: 啊？
6: 刚才来的时候，你知道我就碰上周宇了，碰上尹颂了
5: 啊！
6: 告诉你，现在有导航。
5: 倒霉就倒霉在这导航身上了，
7: 都怪叶鹏那破导航，差点就没找到地儿。
5: 我也是平时用这个导航。
6: 你也用
5: 啊？在座的肯定有开车的。
6: 嗯
5: 啊，您都用谁的导航的声音？
8: 朱广
9: 川，我用沈腾的。
5: 啊，沈腾的，
9: 特逗
5: 啊！每个人用都不一样。
6: 嗯，
5: 我用王宝强，王宝强是河南的口音。
6: 对，
5: 导航，
6: 嗯、
5: 现房红绿灯路口左转，
6: 挺像
5: 的。哎、啊，对、嗯，我也是考虑
6: 啊，
5: 要到深圳了呀。
6: 对呀、
5: 啊，可能说粤语的朋友比较多。多呀，
6: 是，
5: 我也用这粤语导航
6: 啊，广东话
5: 不成，
6: 怎么不成啊？导航说什么呀？
5: 你好啊，
6: 啊，是这么说，
5: 你喺边度啊？
6: 啊，
5: 你前方一百米掉头，前行一，后来我打河里边出来之后吧，哈，我听不懂
9: 了，
6: 掉河里了。
5: 我打河里出来，那导航还说话呢，
6: 说什么呀？
5: 前方狗的狗的某谁？
6: 得用熟悉的导航啊，
5: 北京话导航
6: 啊，
5: 没有，
6: 那简单呀、啊。
5: 怎么样？
6: 我就是北京人啊。
5: 是啊，
6: 回头你把我这声音录入进去，我给你导航北京话。
5: 我用普通话导航，
6: 嗯，
5: 你用北京话翻译。
6: 北京话翻译，你北京话跟咱们深圳这广东地方说话就不一样了。
5: 那当然了，
6: 对不对？
5: 说一个大家熟悉的地方，
6: 嗯，
5: 北京的王府井
6: 啊，王府井，
5: 王府井大街。您好，
6: 吃了吗您？北京话，
5: 王。武警大街，
6: 你北京人连王府井都不认识，什么北京人？装吧，你就滴，
5: 关了是吧？
6: 关了，北京人就这样。
5: 不，
6: 嗯，
5: 您说这片面了？
6: 哦，片面了。
5: 北京一小部分捧哏的男性是这样，
6: 你就是说我、
5: 啊？对，有些那个。温柔的女性
6: 啊，
5: 也不这样。
6: 哎，那倒是，
5: 也很温柔的。
6: 是
5: 啊，别人不说吧。
6: 谁呀、
5: 啊？你爱人。
6: 对对对，我要是我媳妇儿好极了。
5: 他媳妇儿很温柔的。
6: 嗯、
5: 啊，比如说你下班要去王府井，
6: 嗯，
5: 用他的声音导航，
6: 哎，
5: 就很温柔，不像刚才。
6: 我媳妇儿怎么给我导航啊？
5: 啊，那你要去王府井。
6: 好比说啊，我想去王府井。

0: 顶。
1: 叶鹏，你要造反吗你啊？
2: 怎么了这是？
1: 下班不回家省什么王府井啊？
2: 我这有应酬。
1: 干嘛去呀？
2: 吃饭。
1: 几个人呢？
2: 六个人。
1: 几个男的几个女的呀？女的多大岁数了？30岁以上的30岁以下的。我吃完饭打算干点什么去呀？
2: 没
1: 事，唱歌去，是洗澡去，是按摩去。12点前回来，12点之后回来，12点正回来，是睡在客厅啊，是睡在楼道啊？明天我是回娘家还是民政局？咱们直接
2: 我直接回家。
1: 回来了吧，回来了吧！哎呀，不让你瞎跑！
2: 哎呦，我的妈，受不了！别可不能让他给我导航，
1: 用你亲近的人给你导航
2: 啊！行，
1: 这是第一步，
2: 第二步呢？
1: 导航还得发展呢，
2: 不是发展成这样已经可以了？
1: 用你的爱好，给你导航，
2: 拿爱好导航，
1: 对，
2: 不懂？
1: 你有什么爱好啊？
2: 我平常我就喜欢听歌，我唱歌，
1: 拿歌曲给你导航啊？
2: 歌怎么导航啊？
1: 跟我走吧，
2: 这还行。
1: 现在就出发，
2: 往前走吧。
1: 说走咱就走啊，你走我走全都走啊。
2: 这道上也不好走，
3: 走吧，走吧。嘿，人总要经历慢慢长大。
2: 堵车呀，
3: 走吧，走吧。
2: 是，
3: 路上总得经历苦痛挣扎。
2: 那就过了这段就好了。
3: 越过了山丘，
2: 我上山里找谁去？这。
1: 推我干什么？
2: 没推死你！
1: 一个一个歌的都能给你导航啊！
2: 这导航发展成这样，到极致了。不，就怎么了？意思这
1: 还能再发展？
2: 哦，这导航还能发展？
1: 现在这个人工智能很发达呀。
2: 哦，
1: 对吧？
2: 哦，
1: 以后不用你输入目的地，
2: 那怎么导航啊？
1: 你往那一坐，它自动根据你的需求就导了去了，
2: 它就想出来了。
1: 对了，
2: 再试试，
1: 试一试啊！
2: 哎，
1: 你往车上一坐，
2: 我往车上一坐。
1: 您好，
2: 您好，
1: 您是？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叶鹏，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哎呀，你怎么，你不要紧了吧你？
2: 我呀，我有点饥肠辘辘。
1: 啊，正在为您搜索附近的五星级酒店。
2: 那不成，五星级酒店吃饭多贵呀！
1: 啊，
2: 哎，
1: 你叫什么？
2: 你来点家常的
1: 啊。正在为您搜索附近的汽车 4S 店。
2: 不是加长汽车，
1: 加长的吗？
2: 不是加长汽车，对口的。
1: 哦，正在为您搜索附近的相声剧场。
2: 不是对口相声，
1: 不对口的吗？
2: 我听不明白呀。我是一个相声演员，我们天天在舞台上给大家表演。我就想找一地方，我也不用说话，我就坐那儿一休息，踏踏实实吃顿饭，就这么一个地方。
1: 正在为您导航。
2: 什么地方？
1: 家。
2: 天，说半天你回家呀？
1: 对呀，你刚才说那诉求，别的地儿没有，
2: 哦，
1: 就回家能满足
2: 啊。那倒是，
1: 甭管外边有多少冷言冷语啊，冷眼旁观，你回到家的时候，总有一个亲切的声音响在你的耳边。
2: 怎么说的？
1: 叶鹏，你要造反吗？你
2: 还是我媳妇儿？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相声演员叶鹏与李银飞搭档多年，他们的作品中常结合自身的学术背景创作知识型包袱。这一次他们带来相声《手机飞走了》，以现代人手机依赖症为切入点，演绎通讯中断引发的身份危机，精准的情节刻画引发观众的强烈共情。
1: 问您一个问题。
2: 什么问题啊？
1: 在你生活当中，
2: 生活当中
1: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2: 那当然就是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了。
1: 观众朋友那么重要？
2: 当然了。
1: 天天见吗？
2: 天天也没人买票啊。
1: 还是的呀。我说你生活当中天天离不开的
2: 筷子。
1: 这赖我，赖我，
2: 筷子
1: 赖我没说清楚。临睡前最后一样放下的东西
2: 就是筷子呀。
1: 饭桶，你知道
2: 吗？晚上饿，
1: 不是这意思
2: 啊，
1: 就是你屋里已经关了灯了，
2: 关灯了，
1: 你在被窝里头，就你这亮着，
2: 这亮着，
1: 你跟那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
2: 放炮，
1: 你有病啊！在被窝里放炮，
2: 就是我愿意那么玩刺激，
1: 不是，
2: 不是，那你什么意思啊？
1: 手机呀，啊，
2: 嗨，
1: 跟大伙联系主要靠手机，
2: 我以为你说什么呢？
1: 结果那天
2: 怎么了？
1: 我一人在外边吃饭
2: 啊，
1: 吃完饭一结。

0: 怎么样？
1: 手机丢了。
0: 哎呦，那太着急了，
1: 是不是？
0: 是啊，
1: 替我着急吗？
0: 替你着急啊！
1: 啊，
0: 一人吃饭怎么不请我呀？
1: 这是着急的点吗？
0: 对，我就是关心这个。
1: 我着急，我手机丢了，
0: 丢了能怎么样啊？
1: 怎么结账？
0: 这么着，你不是在饭馆吃饭吗？
1: 对对对，
0: 你呀、啊，你借老板的电话，
1: 跟老板借手机，
0: 借手机，
1: 这步完成了。
0: 哦，
1: 第二步
0: 啊，
1: 卡住了。
0: 第二步怎么卡住了？
1: 我给我媳妇一拨这号，打通了，更麻烦了。
0: 怎么了呢？
1: 防范意识太强了。
0: 这咱就不明白了，防范什么呀？
1: 反诈呀。
0: 哦，现在是反诈骗，
1: 电信诈骗那么多。
0: 哦，
1: 防范意识特别强。
0: 哦，
1: 都不信我是我，
0: 那怎么办呢？
1: 麻烦了。
0: 哦，
1: 那天哎呦给我着急着大。
0: 不是，那您光这么说着也不形象啊。
1: 那怎么着呢？
0: 咱这么着，咱把这远景重现一下。
1: 重现一下
0: 当时您怎么打电话。
1: 可以可以。
0: 好吧好吧，
1: 那就这样吧。
0: 啊，
1: 你现在
0: 怎么样？
1: 就是我媳妇了。
0: 我就台上这一会儿啊，
1: 多新鲜呐！
0: 台下别跟着我走啊，我
1: 台下你也不要骚扰我啊。
0: 我一转身就是你媳妇了，啊、来，开始了啊！
1: 打电话。不用这么扭捏的、
0: 啊，不用这么扭捏，
1: 正常一点。主要是打电话，
0: 打电话，
1: 打电话，防范意识强。
0: 打吧，
1: 来，
0: 嗯。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还老笑热哈哈的，怎么了？
0: 你们现在这些骗子的手段也太简单了吧？你好歹编个理由啊！
1: 不是，我编什么理由？我，
0: 你谁呀、啊？
1: 北京靖哥哥。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是谁？
1: 郭靖，靖哥哥。
0: 郭靖。
1: 当当当当当当。
0: 你不用唱，不用唱，你是靖哥哥。
1: 我们谈恋爱那时候
0: 啊，
1: 就是那个靖哥哥呀、蓉儿啊，拿那个啥里
0: 代替是吧？
1: 对对对。
0: 喂，喂，
1: 哎，蓉儿啊，
0: 你谁呀？
1: 我是你的靖哥哥呀。
0: 你们这个骗子现在这个水平也太低劣了吧？好歹你也编个理由啊！啊，那最后没给钱？
1: 给了。
0: 啊，不是问半天吗？
1: 好，费了人劲了。
0: 哦、是啊，
1: 他让我呀，把我当时怎么追他啊、
0: 哦，
1: 谈恋爱的时候
0: 哦，
1: 多说了什么话了
0: 哦，
1: 让我再说一遍
0: 啊，就拿这来证明，
1: 只有我们俩知道啊。
0: 哦，
1: 好，证明我是李云飞。
0: 哦，是是是，
1: 那老板就在边上站着啊。
0: 对呀、
1: 啊，我当着那老板打这电话，就说当年的那个肉麻的话
0: 啊，
1: 给我臊的呀！
0: 哎呀，
1: 哎呀，
0: 你这样，你怎么了？今天你再跟我们尬一回吧。
1: 什么我干的？我当着一个老板，我还臊到呢、
0: 啊。
1: 我当这么多人，我说我谈恋爱、结婚时，我都说什么话？我的脸是挂得住吗？
0: 我们就爱听这个，爱听吗？
1: 爱。那行吧，那行，我哎呦啊啊！
0: 我问问你，你当时你追我时，你能说什么了？
1: 你说，快点。哎呀，我这个傻媳妇儿啊！我这
0: 哎，你们说你媳妇儿、啊，
1: 你可爱一点，不至于这样啊。
0: 那这样，那这样，
2: 那你说说你先，
1: 你好好说话。
0: 你追我时候，你都跟我说的什么？
1: 那个，
0: 看着我说，你要不好意思，你就看着我说，这样你就有戏。
1: 哎，
0: 说吧。
1: 我说，
0: 不至于，说话。
1: 我还是背着你说吧，
0: 说吧。
1: 人生很短
0: 哦，
1: 短到
0: 嗯，
1: 我只够喜欢你一个人。差不多了吧？
0: 够
1: 了。
0: 不成
1: 啊！
0: 我问问你，你跟我告白的时候你怎么说的呀？说，快点，等着呢。
1: 这人怎么这样？我说蓉儿，
0: 哎，
1: 你看你多好看啊！
0: 是，
1: 咱们在一起吧？
0: 啊，
1: 你看你长得，
0: 我长得像谁？
1: 你长得跟刘欢似的。
0: 嗯，
1: 不是那个，我说你个长发飘飘，跟刘欢似的，长得跟王月波似的。
0: 啊，
1: 不是我说你个皮肤白皙，跟王月波似的，长得跟王宝强似的。
0: 什么？
1: 我说你个朴素劲儿，跟王宝强似的，长得跟马三立似的。不是在我心中地位跟马三立。
0: 李云飞，你要造反吧你？
1: 是不是我说的这些没溜？

0: 告白。
1: 嗯，他确实是你说的。
0: 那是不是能证明是我了？我这个人不太会说那个特别肉麻的情话。
1: 我瞅你挺会说的。
0: 但是有多少人说着山盟海誓就半途而废了？
1: 有。
0: 又有多少真心话是以开玩笑的形式说出来的？
1: 哦。
0: 哎，我媳妇一听这话
1: 啊，怎么样啊？
0: 往心里去了。
1: 哦，真心心里去了。
0: 态度马上就转变了。
1: 是吗？
0: 就跟我说了。
1: 说什么呀？
0: 李云飞，你要造反吗你？
1: 嗯。
0: 那些话你是怎么好意思当着别人的面说出口的呀？
1: 哎嚯，
0: 不是，这不你让我说的吗？
1: 对呀，
0: 你赶紧给我回来，回来，回来，
1: 回来，
0: 马上给你转钱。
1: 嗯，
0: 钱转给我。
1: 嗯，
0: 回家了。
1: 哦，这回真转你钱了。
0: 回家我就问他，
1: 问什么呀？
0: 不是，你不早就听出是我了吗？
1: 对呀，
0: 你跟我费这个劲干嘛？
1: 得问问他呀。
0: 他说了，
1: 说什么呀？
0: 他说如果没有这个机会
1: 啊，
0: 我恐怕一辈子再也听不到你说这样的情话
1: 啊！就为了听这个，
0: 所以各位啊，尤其年轻的朋友、啊，
1: 年轻的朋友，
0: 我是奉劝您各位啊，
1: 怎么呢？
0: 把手机放下
1: 啊，
0: 多看身边人，
1: 哦、
0: 多看枕边人，
1: 嗯，
0: 甭管外边多少冷言冷语
1: 啊，
0: 冷眼旁观，
1: 是
0: 你回到家，总有一个亲切的声音响在你耳边，
1: 怎么说的呀？
0: 李云飞，你要造反吧你、啊？
1: 这还是他媳妇儿。
2: 相声喉功智能以人工智能与传统文化的结合为亮点，西游记元素与现代科技的碰撞，创造出独特的喜剧效果。节目采用人机对话的互动模式，结合网络热词与古典文学，强化科技与传统的冲突。噔噔噔噔
3: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4: 走，我这还配合上了是吗？
5: 合作愉快。
4: 合作什么愉快呀、啊？不是你这玩阿卡贝拉呢？
5: 谁说口吐莲花了？
4: 我什么时候说口吐莲花了？
5: 你不是拿我脑袋当锣吗？
4: 那不是锣，那是电音。
5: 那电音的话，学的那叫阿卡贝拉。
4: 我说的就是阿卡，这是重点吗？这个不是你干嘛呢？在这儿？
5: 我这刷《西游记》呢。
4: 咱们这录像，你刷什么《西游记》？拿来
5: 不是爱看那猴吗？
4: 去经女儿国，这是爱看猴是吧？你平时也是一边科研一边刷剧啊？
5: 不然呢？
4: 怎么了？
5: 你作为新时代具有国际学术素养的博士研究生，你竟然不刷剧？
3: 嗯，
4: 我也刷。
5: 还是的吗？
4: 我们刷剧那都有 timing，
5: 还有 timing， 我们那儿叫 schedule，
4: 我们还叫 timeline，
5: 国外叫 logistic，
4: 我们这就什么乱七八糟的。刷剧得有时机。
5: 啊，这刷剧还有时机呢？
4: 当然了。你得趁导师不在的时候刷，对不对啊？你让导师待着多麻烦呢。
5: 你别看我现在刷剧
4: 啊，
5: 不耽误出成果。
4: 这怎么会不耽误呢？
5: 现在什么时代了
4: 啊？
5: 人工智能的时代了。
4: 哦 ，AI。
5: 你现在什么扒数据、洗数据、跑数据，这些个脏活累活都能让那 AI 给我干了。
4: 哦，都能干了。
5: 我呀，自己编写了一个 AI 程序，让它自己训练好了以后呢，我只需要定义好研究问题，设计好研究框架，具体的执行都让 AI 去做。在等待的过程当中，我刷会儿《西游记》，怎么了？
4: 你要这么说，那确实是合理。
5: 本来嘛，
4: 不是，你干嘛单刷这《西游记》呀？
5: 那咱们这八六版《西游记》确实是好看的。
4: 哦，是啊，
5: 我跟你说，我刷完一遍啊，那可以说是野蛮精神，强健体魄，猴气上升，猪气下降。
4: 您都刷成了精了，您都啊。
5: 说真格的，
4: 嗯，
5: 咱们八六版《西游记》不管是舞美、化妆、道具、配音，那是样样都好。
4: 哎，这个说的确实对，
5: 嗯，
4: 尤其是那配音，这六小龄童老师那声音太有特点了，扇老孙一棒。
5: 行了，行了，行了。
4: 怎么了？
5: 一听这就外行，
4: 怎么了？这
5: 还六小龄童老师的声音，我跟大家说啊，有可能在座的有知道的，这个《西游记》当中孙悟空的声音不是六小龄童老师自己的声音
4: 哦，不是他，
5: 是李世宏老师和李阳老师给配的音。
4: 那么这二位老师有什么特点呢？
5: 你瞧李世宏老师配这前五集啊，
4: 嗯，
5: 孙悟空大闹天宫，大闹地府，充满了野性。
4: 是，
5: 所以李世宏老师呢配的时候就更多去模仿猴子本身的叫声。
4: 哦，哎，您这么说呀，可能不是很形象。
5: 嗯，
4: 这样，今天这么多观众朋友，您给我们模仿一下，
5: 哦，
4: 好不好？
5: 我学一下李世宏老师。
4: 哎，您学一下。
6: 师傅，师傅收我啦！我叫孙悟空啦！啊
4: 你这怎么还挠人呢？
5: 这不是野性吗？
4: 野性就挠人啊！
5: 这是李世宏老师。
4: 那么李阳老师呢？
5: 李阳老师配的是后二十集。
4: 哦，
5: 这后二十集啊，孙悟空经历了什么，你知道吗？
4: 什么呀？
5: 他在五

0: 情山底下压了500多年，
1: 够久的。
0: 所以李阳老师配出来呢，就更加的丰富细腻，有了更多人的情绪和思想。
1: 这个您能不能也给我们模仿一下？
0: 哦，也学一下李阳老师，
1: 学一下。
0: 那学哪段呢？
1: 我之前刷视频啊，看到有那个平顶山。银角大王拿那个葫芦，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就那段。
0: 可那段有两个人物。
1: 没关系啊，我给您搭一个。
0: 行，咱们开始。
1: 好，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0: 你叫吧。
1: 行者孙，
0: 爷爷在此。
1: 行者孙，
0: 爷爷在此。
1: 行者孙，
0: 爷爷在此。爷爷在此。爷爷在此。
1: 嘿，太像了。你说他这学的多好，我这一叫他，他说爷爷在此，我这一照便宜来了是吗？
0: 这原来剧情就这样，
1: 这剧情也是够倒霉的。行啊，您学这个还真是像。
0: 那当然了，我刷西游记呢不是一刷两刷了
1: 是吗？
0: 我可是725.64刷了。
1: 不，您等会儿，您等会儿，这.64怎么出来的？
0: 这.64你不知道？
1: 不知道。
0: 西游记一共多少集？
1: 25集。
0: 25集平均到每一集呢就是4%，也就是0.04啊。那我说725.64刷，说明我在完整的刷了725遍以后，我这一遍已经达到了64%的进度，也就是说这一遍我已经刷到了64×4等于第16集了。
1: 16集是
0: 女儿国呀。
1: 就看这个呀。
0: 鸳鸯双栖。
1: 行了。就别不嫌害臊了，知道您刷的多了。
0: 那当然了。
1: 是吗？
0: 不光我刷的多
1: 哦，
0: 我告诉你，我那个 AI 刷的更多。
1: 这 AI 也能刷呢？
0: 我也没想到啊。就那天我让 AI 在那儿训练呢，
1: 是
0: 我呀自己刷会儿西游记吧，没想到这录音没关，他把我这西游记的声音全都给学习进去了。
1: 哦，他给学了。
0: 现在我这 AI 跟我说话全是西游记里的词儿。
1: 好家伙，
0: 这倒不重要
1: 啊，
0: 主要是啊，你说原来我自己训练这么一 AI 助手，我出去开车啊，出去玩，我还路上能跟他聊会儿天
1: 啊。是。
0: 现在我跟他连话都说不了。
1: 这怎么还说不了话呢？
0: 你不信？
1: 我不信呢。
0: 你不信你跟他聊聊。
1: 我跟他聊聊。哦，这就开始了。今天开车呀去录节目。小西小西，
0: 爷爷在此，爷爷在此，爷爷在呀此。
1: 我跟你说，今天我有一大事儿，我要去录节目，到时候观众朋友们看见我都得夸我。
2: 呵呵，丑是丑了点，丑是丑了点。
1: 你不会别的了？无所谓，今天最重要的是我能见到我的偶像李云飞老师，我今天一定要请云飞老师吃顿饭。
0: 吃吃吃，你就知道吃。
1: 不吃饭没关系，留个联系方式慢慢聊。
0: 烦死了。
1: 我说你这 AI 会不会说话呀？我还告诉你，人家云飞老师可比你有素质多了。我就是琢磨，你说云飞老师看见我得说什么呀？
2: 呵呵，丑是丑了点。
1: 又来了。
3: 张嘴说话，每句话里都有。
4: 相声演员富强与赵岩合作的相声《数字与生活》不断更新，融入新的热点现象。赵岩稳重温厚的长者形象与富强灵活犀利的市井气质形成对比，二人在作品中玩起了数字游戏，将现代生活通过相声的形式展现给观众。
5: 打地，
3: 我没钱。赵老师，您发现了吗？
5: 什么？
3: 现在啊，大家聊天这个内容离不开这数目字儿。
5: 什么数目字儿啊？
3: 就这1234567890全有。
5: 是吧？
3: 对不对？你只要张嘴说话，每句话里都有数目字。
5: 不，你这个也太夸张了。
3: 夸张吗？
5: 其实要是注意呀，也可以离开数目字。
3: 那您这属于抬杠。
5: 怎么的？
3: 咱这样，今天当着这么多好朋友，咱们在这表演一下。
5: 怎么表演吧？
3: 咱们爷俩聊聊天儿。
5: 没问题。
3: 多了我不说，3分钟之内您肯定说出数目字来。
5: 不可能。
3: 我有一小要求啊。
5: 什么要求？
3: 这个跟数目字同音的字儿也不能说。
5: 举个例子，
3: 比方说您说我出去616、
5: 六
3: 这不能说。
5: 哦，沾这个六。
3: 哎，说您肚子不舒服，您515，这也不能说。
5: 这也不行。
3: 说您喝酒，这酒也不能。
5: 哦，沾边就算。
3: 这么着啊，您要3分钟之内，您说出数目字来，
5: 怎么样？
3: 您请我喝酒。
5: 可以啊。
3: 您要说不出来
5: 怎么样，
3: 我请您喝酒。
5: 咱们现在开始。
3: 现在就开始啊。
5: 肯定没数目字，
3: 您得听着啊。
5: 咱们试试。
3: 哎、嗯、哎呦，赵老师，
5: 好好好，
3: 您好您好您
5: 好、
3: 啊、您家里人都挺好的、
5: 啊、那得看你问谁了。
3: 哦，那就好办了。您那个哥哥他老人家
5: 好啊
3: 好啊。您哥哥今年多大岁数了？
5: 他都那个年过古稀了。
3: 过七十不说七十，
5: 嗯，
3: 年过古稀，
5: 没数目字儿。
3: 哦，好好，哎，您嫂子挺好的，
5: 嫂子也好啊。
3: 啊，您嫂子她老人家多大岁数啊？
5: 那个年过花甲了，
3: 怎么回花甲嘞？啊、哦，好、嗯、好好，您爱人挺好的，
5: 我爱人也好啊。
3: 您爱人多大岁数啊？
5: 我说你老问岁数干什么、
3: 啊？废话，岁数里有数目字儿。啊，那再接着问啊，你们家还得有人呢。哎、啊，您有孩子吧？
5: 当然有了
3: 啊，男孩女孩啊？
5: 女孩 啊，
3: 这就好办了。啊、几个孩子？
5: 这个独生子。
3: 这
5: 独生子，
3: 独生子，他就不说数目字啊。
5: 对对对对对。
3: 好嘞、嗯，您那孩子是上学呢，还是工作呢？
5: 上学呢。
3: 哦，上学呀、啊，上几年级呀、啊？
5: 高中。哎。
3: 高中、啊、高中几年级？
5: 那个今年毕业。
3: 今年毕业啊、哦、行行行、嗯、哎，赵老师，
5: 哎，
3: 您那孩子学习怎么样啊？
5: 那拔尖儿啊。
3: 拔尖儿。
5: 拔尖
3: 儿。哦，那就好办了。考试得多少分啊？
5: 刚及格
3: 啊。没听说过刚及格叫拔尖儿啊？
5: 这没数目字啊。
3: 不是，这老头我跟你说啊，行，你他
5: 嗯，
3: 他们家好像没别人了，
5: 不行了吧？
3: 哎，别着急，还有的问。你们家住北京哪儿啊？
5: 王府井
3: 啊，王府井 啊，几号？
5: 哎，那个拐弯就到
3: 啊，拐弯就到。不是，你们家住楼房住平房？
5: 住楼房 啊，
3: 那就好办了，楼房
5: 啊。
3: 你们家住几层啊？
5: 哎，那个顶层，
3: 顶层
5: 啊，顶层。
3: 我就不信我问不出来你。那个赵老师，
5: 您说，
3: 你像我们这快过年了、想到您家去拜访您去。
5: 欢迎啊。
3: 那太好办了。你说我到你们家我坐几路公交车？
5: 你就打的。
3: 我没钱。
5: 打的。
3: 打的是吧？行，那你说我一天这个白天晚上我什么时候去合适啊？
5: 你就这个什么时候都行啊？
3: 全天都可以。
5: 对对对对。
3: 具体几点去合适啊？
5: 后半夜
3: 啊。没听说过有后半夜上人家串门的吗？
5: 不堵车呀。
3: 哎呦，赵老师，我服了你了。
5: 怎么着，
3: 各位好朋友，这时间也到了、
5: 啊、
3: 要不说这个姜还得是老的辣。
5: 怎么，
3: 您这艺术家太到位了。
5: 是吗？
3: 愣没说出数目字来。
5: 怎么样，
3: 我服输了。
5: 是不是、啊、
3: 我认输了，我请您喝酒。
5: 好，
3: 当着好朋友的面，你说你是喝白酒还是喝啤酒？
5: 我喝那个冒沫的。
3: 我冒沫的。他不说啤酒，哎，我跟你说，赵老师，我们家没有啤酒
5: 啊、
3: 哎。你就当着大伙说，你是说你喝五粮液呀，还是喝二锅头？
5: 这我都不喝。
3: 那你喝什么？
5: 茅台。
3: 啊、茅台。
5: 哎，茅台没数。
3: 茅台太贵。再者说，茅台那度数太高了。
5: 不高。
3: 那度数太高了。
5: 不高。
3: 多少度啊？
5: 53度。
3: 说出来了。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时间正流向未来，量子解锁宇宙密码，巨变重塑地球能量，连接于无形中突破时空阻隔，生命在变化中创造新的可能。他们从实验室的方寸之地洞见产业变革的星辰大海，就在此刻踏上未来的征程。
1: 当前人类正站在移动通信迭代升级的全新关口，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万物互联加速落地的时代浪潮下，第六代移动通信技术的曙光正在全球范围内显现。世界各国纷纷加快前瞻布局，聚力攻克核心技术，搭建试验体系，让通信不再只是更快的连接，而是真正成为支撑未来社会的智能底座。今年四月，2026全球6G技术与产业生态大会在南京开幕，紫金山实验室正式发布国内首个 Pre6G 通质感融合外场试验网，关键性能指标达到 5G 的10倍，并已在低空经济、工业无线控制、具身智能等典型场景开展系统性验证，稳步推动 6G 从实验室技术走向真实场景验证，不断拉近着下一代移动通信与各行各业的距离。在紫金山实验室主任刘孝虎看来，融合是 6G 最核心的特质，通信、感知、人工智能的深度结合正在让科幻场景走进现实，而以机器狗为代表的智能装备也将是 6G 场景落地的重要载体。
2: 大国风范，中国元。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3: 现在展示的是我们紫金山实验室 DOICT 网络加持的一个具身智能的场景，它的主要是想展现的一个东西，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具身智能的大脑放在我们这个边缘网络里面，然后给它一个更加快的反应速度，因为传统的具身智能可能它的算力就在本体，非常的消耗能量。
4: 那这个不是小型电脑吗？
3: 对，但是它这里的小型电脑算力没办法支撑一个很快的计算。我可以给您展示一下，我给它下一个命令，小子小子，向左转一圈。
5: 我在。
3: 然后
5: 你收到指令，
3: 然后它就要推理。这里有一个它的计时，它待会儿会，它本地算力推理会很慢。

0: 哎，8秒，然后他推理出来了，然后他现在规划好怎么转，然后他切到我们的6G网络。小紫，小紫，向左转一圈。
1: 我在，收到指令，正在规划工作。
0: 对，
2: 这比较快，
3: 这就马上就对吧？哈，
0: 对。
3: 因为现在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还是很常见的，那么比如说6G 时代如果和传统的4G 5G 时代相比，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2: 它的时延更低，可靠性更高。因为你从云端再加上 4G 对吧，这样的话它网络的话会经过各种环节才到这个用户侧。
3: 对，
2: 而我们的话一跳就到了用户侧了，可以提供确定性的服务保障，
3: 而且他可以自己在现场，我觉得以后是不是自己观察自己决策，
2: 是
3: 应该可以对吧？
2: 是的，是的。那我们就可以在网络侧的话部署智能体，你部署智能体之后的话，智能体和它进行联合，就可以实现自主决策，不用人去干预了，就可以完成一些特定的任务。
4: 将机器笨重又耗电的大脑搬到网络侧，让各类智能终端摆脱硬件束缚，实现灵活迭代、全域协同，是紫金山实验室重要的任务之一。自2018年创建以来，实验室攻克一系列关键技术，在太赫兹通信、无蜂窝网络等领域接连实现全球突破，多项成果领跑6G 赛道。当下，全球6G 迈入标准制定与场景验证并行的关键阶段。尤啸虎和他的团队正试图从最底层的理论逻辑上寻找突围的路径。
3: 刘院士，我看到咱们今年上半年是建成了全球首个 Pre 6G 的这个实验网。我们现在和真正的这个 6G 网现在还差什么？
2: 因为 6G 还在研发的过程中，国际标准的制定呢要2到3年之后才能完成，但是 6G 的基础框架和关键技术呢局部已经成熟，所以呢我们为了验证这些 6G 的关键技术，我们就把 6G 的一些先进的技术嫁接到 5G 网络中，让它和 5G 网络能够反向兼容，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整个生态嵌入到整个这个 6G 这样一个关键技术中，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把一些关键技术在一些具体场景进行验证。
3: 对我们实验室来讲，最难的是什么？
2: 最难的还是基础理论和基础技术的变革。那么在 6G 时代呢，我们要对信息论重新进行思考。比如说 6G 它要求极高可靠、极低时延，而我们的老祖宗提出来的先农信息论，它有一个经典的不可能三角，就是它的传输速率、传输可靠性和它的传输时延是一个不可能的三角。
3: 所以它其实怎么破解这个矛盾？
2: 经典信息论呢，它没有考虑到空域的特性，它只是在三个维度上考虑。如果说我们在考虑空域特性，它就增加了第四个维度。你在更高的维度去考虑这些基础问题，它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有很多方程它可能在2元呢很难解，但是到了3元、4元的话，它就可以解了。
3: 这只是一种思维方式和观念上的变化，
2: 是，
3: 就是我不能陷在不可能三角里面去思考问题，
2: 对，
3: 必须得跳出这个不可能三角，
2: 对，所以呢，你看，我们就把空间维度引进去，然后导入了所谓的空时互换信息论，也就是你的时间维度不够的时候，你可以用空间维度来加以补偿，那因为你要极低时延，所以你的传输的符号不可能多，符号一多的话，时延就大了，时间维度不够了，然后增加空间维度，就可以保持高的速率、高的可靠性、低的时延，就可以破解传统的先农信息论的不可能三角。
3: 这个听起来怎么好像有点像华为最近提出那个韬定律，也有点
2: 有类似之处。过去的话搞平面做集成电路可能不够了，现在呢我到3维空间进行堆叠，那么它的性能的话仍然可以不停地去提升，这个是有这个相通的之处，所以呢我们从最基础的原理去探索未来移动通信的发展，这是我们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我们会坚持不懈，给社会、给经济发展、给科技进步带来进步，这就是我们的工作状态。
4: 自20世纪70年代末第一代模拟移动通信系统面世以来，移动通信产业一直以

0: 中国开通了移动通信系统，但那时中国的设备终端完全依赖摩托罗拉、爱立信等移动通信公司。随着移动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对人类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1987年，中国开通首个大规模商用模拟移动通信系统。 但那时，中国的设备终端完全依赖摩托罗拉、爱立信等海外厂商，基站搭建、设备调试都要依靠外方技术人员。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全球逐步向 2G 数字通信迈进，而中国仍未掌握移动通信底层原理与核心技术，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巨大代差。面对处处受制于人的产业现状。 一批科研工作者决心奋起直追，其中就包括游啸虎。1992年，30岁的他进入刚刚成立不久的东南大学移动通信国家重点实验室。此后30余载，他坚守科研一线，潜心耕耘，参与并见证了中国移动通信产业从落后追赶到昂首领跑的逆袭征程。
1: 实际上，我们实验室真正开始研究移动通信是从2G时代开始，也就是大约是在1993年前后。我们组织了一个小型的课题组，然后用了一些市面上可以买到的一些器件，搭成了电路板，用往上面的加载软件。我们通过2到3年的努力，实现了我们的实验最初的一个原型。 和商用网络的通信，
2: 就你们相当于是首搓出了一部手机是吧？
1: 没错，
2: 那个大小呢，就是跟那个当年流行的那些摩托罗拉什么的，
1: 摆在桌面上的一堆实验电路板，上面全是线头连在一起，
2: 还没有集成成那么小的一个拿在手里的手机是吧？
1: 对，上面装一个话筒，然后呢，你按着号码，然后就可以。 直接和咱们的商用网络进行通信，重要在什么地方呢？在于我们掌握了它的基本的原理。因为当时的移动通信呢，是一个世界前沿性的高技术。比如说买一部那个2G
2: 的手机回来拆解一下，不就应该可以搞明白吗？
1: 那是一个逆向的设计。我们是一个正向的设计，我们就按照咱们移动通信的2G 的标准，按照它的技术需求，去设计它的相应的电路。 包括射频的电路，包括它的信号处理的电路，然后呢，再装载一些CPU， 你可以装载这个协议，这样的话，咱们移动通信标准里面的所有的功能，用这种最初级的方式的话，就能够加以实现。实际上，在几年之后，我们就跟华为成立了联合实验室，可能是华为和高校联合成立的第一个实验室。
2: 就那个时候，您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就是看着满桌铺的那么一堆电路板，但是它也能实现手机的功能，
1: 是。
2: 但是和市面上卖的那个真正拿到手里那么的轻巧，
1: 是，
2: 灵动的那样的手机相比，
1: 是。
2: 就是那个差距到底有多大？
1: 差距是可以预见的，它的技术路径是清晰的，因为原理不知道你就不知道，这个具体的技术路径。你把原理掌握了之后，我就知道好。
0: 我怎么样把我现有的电路板上的这么多电路，变成单片的集成电路，就可以实现小型化，就可以实现低功耗、低成本等等。所以，原理掌握了之后，技术路径是清晰的。就这样，游啸虎和他的团队在移动通信领域迈出了自主研发的第一步，但摆在他们面前的是远比电路小型化更严峻的难题。
1: 没过几年，全球3G研发浪潮来袭，但彼时中国工业科研基础薄弱，资金储备不足，前路充满未知。要不要做自己的3G标准？发展道路该如何抉择？一系列难题横亘在移动通信科研工作者面前。实际上，到90年代末的时候，移动通信的重要性已经非常清晰了。 当时在90年代初，我们曾经做过规划，说到2000年全国会有800万移动通信的手机用户，但实际到2000年的话，已经超过8000万了，所以它产业规模改变人的生活方式，作用是非常之明显的。
2: 您是从什么时候就是突然感觉到，这种变化就？
0: 就甚至超出预期的这种发展速度之快。
1: 就是90年代末，正是在那个时期呢，全球开始酝酿3G 的技术发展。我记得是在1997年，我们在香山举办了一个著名的会议，这对中国的移动通信发展可能是里程碑式的，所以我们把它简称为香山会议。大家的话就闭门3天，讨论非常热烈，中国要不要做3G，要不要做3G的标准，如何在产业上能够占据一席之地，讨论得非常之热烈。
0: 那个时候还有这种疑问吗？
1: 是，
0: 我觉得这个问题肯定是毫不犹豫地说，我们当然要啊。
1: 在现在这个时代是很自然的。
0: 嗯，
1: 在90年代末期，我们整个工业基础、产业体系在很多方面都是空白，你不可能在所有的领域都全面铺开，去占据市场，去攀登科技高峰，我们不具备那个能力。没有这样一个产业基础，也没有我们的科研基础，也没有相应的工业基础，也没有巨大的资金来支持相关的研发活动。所以在那个时代提出这些问题是非常自然的，
0: 就是肯定还是要上，
1: 是
0: 有多大困难对吧，都要上。
1: 是，
0: 嗯，
1: 所以呢，也正是在那个会议上，我们就形成了一致的意见，中国力争要在3G的移动通信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也要走出去，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从那个年代开始起，大家奋发努力，也得到了咱们国家的一些比较大力度的支持，包括我们的863计划，以及我们的这个工信部的相应的资金的支持。那么我们组成了一个3000多人的研发队伍，我作为这个专家组的组长，我们历时大概3年的时间，把3G的3种制式的实验系统全部做出来。
0: 当时其实我还挺吃惊的，就是我们一下搞出3种制式来，
1: 是
0: 为什么不集中力量，大家都用一个制式？
1: 这实际上是我们的一个选择，也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决策。你看，这个后来我们3个运营商就采用了3种制式，
0: 对，
1: 这实际上也是国际这个博弈的一种结果。那个时候呢，中国的产业能力还比较弱，还希望通过市场开放来换取国际上的一些投资和先进的技术。尽管我们碰到了一些战术上的问题，我们在战略方面是成功的，我们掌握了移动通信的研发的规律，我们举全国之力组织大型的科研活动，攻克关键技术，把关键技术变成产品，变成市场应用，这样一个过程我走过了，我积累了几千人甚至是上万人的这个科研队伍，当新的目标出现的时候，我就可以有更大的作为，更多的是能力的积累，所以没有这个3G时代，我们的能力的积累，我们就不会有后来的4G和5G 真正走向国际的引领。
0: 什么样的原因让我们取得这样的一个突然的转变？
1: 还是归功于我们的举国体制。我们能够组织这个产学研用密切协同，在能力还不足够强的时候，把我们的能力发挥到极致。咱们这个高频的通信系统需要用到相控阵，然后这个技术的话需要和 5G 进行兼容，所以呢，它要做一个这个转换芯片，把 6G 的技术和 5G 的现有的网络结合在一起，
0: 这就是芯片是吧？
1: 对，这就是那个转换器的芯片。
0: 这个是咱们自研的吗？
1: 这是咱们设计的，然后到中芯国际去加工的，就到上海去加工的，加工回来的话要做这个测试。
0: 这个是多少纳米的呀？
1: 这个应该是55纳米，所以呢它是最普通的工艺了。就是我们的目标就是用最为普通的工艺，怎么样能够支撑我们未来6G的发展。然后剩下一这个电路的话就是数字的电路了。那个地方的电路要求就比较高了。有可能要14纳米，7纳米，甚至是5纳米。但是我经过非常精心的精巧的设计，把它的面积压到最小。比如说用我们的现在
2: 自己研发的工具链，我可以把它的

0: 面积和功耗，压缩原来的1/3左右。这样的话，即使我的工艺落后2到3代，但是我的功耗、我的面积，基本上和最先进的工艺是可以比拟的，就可以解决我们集成电路工艺这个卡脖子的问题，使我们未来6G 的这个产业化应用啊，不至于这个有障碍。
1: 这让我想起来，我曾经采访这个北斗卫星的团队，然后当时他们也说，我们自主研发出来这个国产的这个北斗卫星的芯片以后，最后把这个芯片价格打到了萝卜价、白菜价。
0: 是是，
1: 我觉得我们以后肯定6G 的芯片也可以做到，把成本打下来。
0: 对，就是需要用非常低的价格，还要保持非常高的性能，这就是我们所研发的目标。
2: 如果说以往的通信迭代聚焦于速度本身，那么6G 已跳出这一维度，它不再只是一条负责传输数据的高速公路，而是将通信、感知、计算、人工智能、控制深度融合，既能看见环境，又能自主计算和决策。从万物互联到万物智联，新一代移动通信正积蓄力量，将于2030年左右正式走进大众生活，勾勒出极具想象力的科技未来。
1: 6G 和5G 相比，到底能做什么？会有一些什么质的变化吗？
0: 从各个方面嘛，第一呢是面向人的应用。那么6G 的6个重要目标之一，就是沉浸式通信。具体来说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支撑所谓的这种全息通信，支撑所谓的 AI 眼镜，能够改变我们的通信的方式。那么在今年4月份全球6G 大会上，我们就展示了全息通信。
1: 我觉得科幻电影里的那个就已经在现实当中了，
0: 是
1: 对吧？就是我们通过一个终端设备实现通话的时候，它就可以通过全息影像的方式，
0: 是
1: 面貌生动地出现在你的面前，
0: 是
1: 就像面对面谈话一样。
0: 是，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特别是改变人机交互的一些模式，咱们现有的手机啊，基本上是靠触摸屏，
1: 对，
0: 实际上是解决两方面问题，一个是文字，一个方面呢是视频或者图像。这个交互问题，
1: 对，
0: 实际上我们有其他的解决方案，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语音来代替你输入文字的方式，我们可以通过 AR 眼镜来代替你去看屏幕上的视频或者图像的问题，特别是未来 AI 手机的出现，智能体的在手机上的部署，它可以去理解咱们用户的意图，甚至可以自动去调用我们的各种 APP。
1: 对，
0: 所以呢，人机交互的方式呢，在未来5到10年会发生革命性的变革。
1: 未来可能它就是一个智能体了，
0: 是
1: 它能帮你干很多的事情。
0: 是的，
1: 所以这就是6G 时代可能会带来的应用变化。
0: 但这仅仅是一部分。我个人认为更为重要的是赋能各行各业的转变。我们除了通信，还有感知，还有 AI， 还有天地一体。所以赋能的方式发生了转变，不再是单一的用通信又连接进行赋能，而是以通感智算控的综合赋能。这样的话，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就会变得完全不同，有可能技术门槛变得非常低，甚至呢，我们通过智能体的在网络边缘的部署，一键赋能各行各业。那么这样的话，所谓的 AI 时代的 One PC 啊，一个人创业公司的时代的话，就会加速到来。所以呢，它不单是改变了我们人的通信的方式、交互的方式，它有可能改变我们的研发的模式、生产的模式，所以6G 呢，它作为一个基础设施，它的前景、它的可能性，是充满无穷的想象。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而人生的旅程

0: 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大国风范，中国远。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远冠名播出。
3: 您想象过5000天后的世界，可能会是什么样的？
4: 5000天的话，大约是13年多一点的时间。那个时候的话，大约是2040年。
3: 对。
4: 如果我们移动通信的现有的发展规律仍在延续的话，将会是7G 时代。
3: 6G 我们都很多没有办法想象的生态。
4: 是。
3: 7G 时代您想象过？
4: 6G 时代的话，它是一个融合的时代，但这些融合的话，基本上还在信息学科层面的融合。那么在7G 时代的话，一方面我们的通信能力要进一步提升，但是更多的可能还是跨学科的融合。那么可能2040年，我们的生物技术、材料技术、量子技术都会发生变革，比如说通信的话，实际上是基于硅材料、硅基的信息技术。
3: 对，
4: 那是我们现在正在探索一些基于碳、纳米的晶体管等等，它可以大幅度的突破咱们现有的晶体管的一些极限。
3: 对，
4: 如果这些技术的话，能够真正走向大规模的低成本的应用，它可能会完全改变我们现有的这些通信的方式、通信的模式，包括手机。可能手机的话，原来现在还拿在手上挺重，如果说咱们真正能够突破这种硅基集成电路、硅基集成管的极限的限制，那可能就像个指甲盖一样，
3: 人机合一了。
4: 对，
3: 甚至可能植入一个小小的
4: 人体内。没错。所以你看，这个2040年应该是更大的学科的融合，就是通信能力的进一步的提升，之外，还会真正大学科的交叉融合，这样的话可能会有一个全新的7G到来。
3: 对。

0: 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伊朗打击中东多国美军目标，回应美袭击。美国称仍在与伊朗对话，并威胁升级打击力度。特朗普再次强调，伊朗不能拥核。也门胡塞武装称打击沙特南部城市，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目标。红海局势升温。俄乌继续打击对方军事目标，俄军对基辅郊外一个无人机演示场发动集群打击。乌总统再次强调，防空为优先要务。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台风红霞预计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在香港至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积极部署应对。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24号称打击中东多国美军目标，以回应美方袭击。美国表示仍在与伊朗对话，并威胁升级打击力度。
1: 据伊朗媒体24号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吉兰省一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基地部分装备受损。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公告说，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其中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革命卫队还警告称，由于担心遭到伊方打击，许多美军官兵已离开在中东多地的军事基地，转移到部分城市建筑内。中东地区民众应远离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国与伊朗现在仍在对话。他同时威胁说，美方也可提升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晚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演讲中表示，与伊朗的外交谈判进展非常顺利，并补充说，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2: 美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已对伊朗造成重大军事打击，伊朗海军和空军遭到严重削弱，目前正与美国谈判并寻求达成协议。
3: They are talking to us right now. They'd love to make a deal. I don't think they're ready to. I don't think it's time yet, but I'm willing to listen. But they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We don't want to see Washington, D.C. or any of our cities or Israel or, frankly, the Middle East destroyed with a nuclear weapon.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特朗普总统当天在谈及伊朗战争的退出战略时表示，美国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当前军事行动，并可能加大打击力度，逐步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二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特朗普说，他仍倾向于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并认为伊朗目前展现出的认真程度是迄今为止最高。另据美国多家媒体报道，特朗普当天稍早时与其高级顾问和内阁高级成员会面，讨论是否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此外，特朗普当天确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下周访问美国。以色列总理办公室早前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此次访问是应特朗普的邀请，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面。这是特朗普再度执政以来，内塔尼亚胡第7次访美与特朗普会晤，会面频次远超其他各国领导人。媒体分析称，此次与内塔尼亚胡的会晤或将影响特朗普对伊朗问题的最终决策。
0: 也门胡塞武装2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当天早些时候，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对也门胡塞武装在荷台达省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
2: 也门胡塞武装2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25号发布的画面显示，沙特南部遭到袭击，现场被浓烟笼罩。沙特民防部门当天向贾赞和位于红海沿岸的盐布市居民发布安全警报，数分钟后宣布警报解除。 当天早些时候，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袭击红海商业船只，危害国际海上航运安全，联军对也门

0: 胡塞武装在荷台达省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声明说，此次行动并未针对荷台达港，也门港口仍正常开放，机场航班运行也未受影响。声明还强调，多国联军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行动，保护航运安全，维护沙特的国家利益。如果胡塞武装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联军将继续予以回应。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23号，胡塞武装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违反禁令的沙特邮轮。另据沙特阿拉伯通讯社报道，一艘隶属沙特公司的船舶24号在红海航行时遭袭击，船体轻微受损，无人员伤亡。伊朗战事2月底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红海航道成为沙特原油出口的重要替代通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胡塞武装勿继续在红海发动袭击，否则美国将对该武装及其盟友伊朗施以重大军事惩罚。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4号报道，美英两国计划下周在英国首都伦敦召开一次高级别会议，重点讨论组建一个旨在保护霍尔木兹海峡海上航运的国际联盟。
2: 报道援引两名欧洲外交官的话说，会议具体日程和日期还未最终确定，可能召集西方国家及中东地区国家的国防部长和高级军事指挥官参会。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可能出席会议，不过这一消息尚未得到美英两国官方证实。报道还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英国和法国近几个月与多国就组建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联盟进行了讨论，美国希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进相关磋商。美国希望盟友向该地区部署扫雷舰、海军舰艇和无人机等装备，以协助保障航道安全。4月1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巴黎主持召开国际会议，表示两国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4月22号，法英两国又在伦敦主持召开为期2天的多国军事规划会议，推进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相关方案制定工作。马克龙5月4号重申，法英联合发起的护航倡议，只有在美国和伊朗敌对行动结束后，才具备实施条件。自今年2月底伊朗局势升级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下降，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彭博社援引能源咨询公司的分析指出，若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至今年9月底，欧洲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可能面临下滑，英国及欧洲整体经济甚至可能在年底前陷入衰退。
1: 俄罗斯国防部25号通报称，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多个港口的基础设施和军事目标。同一天，乌方通报称，乌军击退俄方多次进攻，并摧毁俄军大量装备。
0: 俄罗斯国防部25号通报称，莫斯科时间24号晚8点至25号早8点，俄军防空力量在别尔哥罗德州、基洛夫州、莫斯科地区以及克里米亚地区和亚速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32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夜间继续对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打击目标包括尼古拉耶夫港、敖德萨港、伊兹梅尔港的基础设施，再有军用物资的干货船和军用物资仓库。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俄军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郊外一处无人机演示场发动集群打击，该演示场当时正在展示用于打击俄境内民用目标的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5号发布截至早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0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的多个控制点和指挥所，击退俄军数十次进攻，并摧毁俄军大量军事装备。乌克兰空军25号通报称，他们在北部、南部、中部和东部击落或压制俄方发射的制导导弹和各类型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通报，俄军于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出动2枚导弹、近160架无人机实施打击。本次袭击造成多人死伤，多处民用建筑与设施受损。泽连斯基再次强调，

0: 防空是当前国际会晤和国家机构工作的优先事项，并呼吁合作伙伴加快落实相关协议，同时要求各级政府尽快加强防空保护措施。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24号播出的采访中表示，乌克兰和美国在无人机领域的合作将包括在美国设立一座工厂，运用乌克兰的先进技术生产无人机。
2: 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希望在此前与美方敲定的无人机初步协议基础上快速推进合作。他说，乌方将在美国建立一座大型工厂，计划搭建多条生产线。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的无人机技术持续迭代升级。他表示，掌握了关键技术是乌方的优势，美国同样拥有顶尖技术，双方无人机合作协议将实现双赢。据一名熟悉相关事宜的消息人士透露，乌美还在就无人机合作协议的细节进行磋商。美国媒体援引匿名白宫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与泽连斯基预计将于7月28号在华盛顿会面。乌美两国一直在就无人机交易进行谈判。本周早些时候，媒体报道称，乌克兰已同意向美国出口无人机，以参与五角大楼的无人机优势计划。目前已有6家乌克兰企业获得出口许可，每家企业可出口约100架无人机。而美方计划在2年内花费10亿美元，采购约34万架小型无人机。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大力投资无人机产业，并称其技术领先全球。由于乌克兰无人机在对俄战争中取得成功，很多国家对它产生浓厚兴趣，希望借鉴乌克兰经验并购买样机进行测试。乌克兰本月早些时候已与多个欧洲和中东国家签署无人机交易协议。
1: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美东时间24号，新关税生效。
0: 据统计，受美国新关税影响的是全球60个经济体，其中包括日本、韩国、印度、加拿大以及欧盟和英国等美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关税一经公布，引发众生反对。
3: 기존의 10% 글로벌 관세를 유지하기 위해서 미국은 자국 노동자 기업 보호라는 명분을 앞세워서 철저하게 자국 중심의 잣대로이거부권을행사한통상압박의성격이좀짙다라고볼수있습니다
0: 新关税落地后，澳大利亚将面临12.5%的关税。澳大利亚贸易与旅游部长法雷尔表示，对美方加征关税感到十分失望。澳方认为，美方此举毫无正当理由。
4: From my point of view, the government's point of view, we will continue to argue very strongly.For the removal of these tariffs.
0: 同样要被征收12.5%关税的日本政府称感到遗憾，巴西政府则发表声明称，美方此举武断且不合理，将立即启动法律程序进行对等反制，并将此事提交至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有分析认为，美国不顾国内外反对，持续为关税续命，实质是美国政府难以解决制造业竞争力等深层次问题，只能越来越依赖关税。这种停不下来的关税是一种恶性循环，只会进一步推高通胀，增加企业经营和民众生活成本，并最终反噬美国经济。
1: 日本政府24号在内阁会议上决定任命现任内阁情报官袁和也为将于本月31号成立的国家情报局首任局长。
5: 日本政府决定在本月31号设立旨在强化情报活动职能的国家情报局，一把手国家情报局局长由内阁情报官袁和也担任。袁和也曾任警察厅外科科长、警备局局长等职务，自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日本推动设立的国家情报局实际上是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级而来，除负责统筹各省厅的情报部门外，还将承担情报活动的实际执行工作。根据相关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自日本政府

0: 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以来，日本民众曾多次举行集会表示抗议。
1: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
2: 皮尤研究中心进行的年度调查显示，在这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在亚太和中东地区尤其如此。调查显示，2023年以来，这些国家民众对中美两国好感度差距不断缩小，并在今年进行的调查中出现反转。对中国好感度比例的中位数为 46%， 对美国好感度比例中位数为 36%。 皮尤研究中心表示，美国的近邻加拿大和墨西哥对中国的好感度也高于美国，甚至连美国的传统盟友澳大利亚和英国也更信任中国而非美国。对此，英国金融时报近日刊发题为《为什么世界更信任中国而不是美国》的文章指出，中国在新能源领域的大规模投资与美国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形成鲜明对比。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美国还在固守20世纪的旧习，而中国则被全球南方国家视为解决方案的提供者。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的模型大多价格低廉且开源，而美国的模型价格昂贵且封闭，这是几代人以来美国技术首次不再拥有绝对统治地位。此外，美国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呈现的负面形象也使其重建声誉将十分困难。
1: 今天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3: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纵贯10至19世纪中国制瓷产业体系的代表性遗存，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遗产的空白。遗产区总面积达1979公顷，包含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交潭窑柴燃料产区、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5大片区。遗产要素囊括了原料燃料产地、瓷业生产中心和水路运输系统，全面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遗产实证了中国古代南北方制瓷技术的融合，高岭土加瓷石二元配方的重大技术飞跃，见证了匠人们巧妙利用中东古料创烧惊艳天下的青花瓷，以及融合欧洲材料创新生产粉彩、珐琅彩，全景呈现中国瓷器贸易在工业化之前的全球化发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
4: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世界制瓷工艺技术、艺术与产业组织模式创新的杰出代表和独特范例，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持续发展的生产过程及完整产业格局。景德镇瓷器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东方艺术的重要符号，推动了中华文明文化的全球化表达。
1: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早晨加强为台风级，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红霞预计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在香港至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积极部署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受台风红霞影响，粤东地区今天出现强风雨。今天下午，在汕尾市沿海，随着红霞逼近，风雨不断加大。
5: 我现在所在的就是红海湾景区的沙滩上，现场的风雨是在不断的加大，而且雨点越来越密集了。这片海域呢，可以说是波涛汹涌，那么浪高呢，我们目测现在已经达到了2米左右。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红海湾景区呢，已经采取了关闭的措施，这片原本是暑假非常热闹的海滨浴场，现在是空无一人，而且一些游乐设施也做了一些加固。
3: 今天广东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汕尾、惠州等地陆续实行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截至今天12点，汕尾共排查处置风险隐患1300多处，并启用960多个应急避难场所。汕头20个景区已全部关闭，南澳大角于今天下午4点关停。在惠州，群众转移安

0: 制加紧进行，在会同县工作人员走街串户，通知沿海地带的村民们及时转移。
1: 风力特别大，为了安全着想，我们尽量大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庇护中心啊，或者是家人家属。
0: 截至今天下午四点，广东已累计转移群众超34万人，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为防范台风红霞，今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截至今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大暴雨。国家防总今天下午4点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3: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惠及1.69亿人次，有力支撑了消费平稳增长。绿色产品广受青睐，今年以来，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6月达65.4%。APEC 数字周正在成都举行，昨天成果文件 APEC 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关于促进亚太地区人工智能发展的声明发布。中方还宣布将在深圳设立促进 APEC 数据跨境流动合作中国中心，为推动亚太地区数字化智能化贡献中国力量。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发射区主体土建近日完工，全面转入设备调试核练的关键阶段。2期项目建成后，年发射能力有望突破60次。记者今天从延长石油集团获悉，位于鄂尔多斯盆地的延东煤层气田探明地质储量达537亿立方米，相关储量已通过自然资源部评审备案。此次发现标志着中国在深层非常规资源勘探领域取得重大进展。今天起，越车南下入境香港市区措施将进一步扩容，覆盖范围扩展至粤港澳大湾区9个内地城市，新增城市包括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及肇庆，每日预约名额由100辆增至200辆，旅客留港日数维持最多3天不变。
4: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2: 由于强风助燃，干旱加剧，法国和西班牙境内野火持续肆虐。 法国总理勒科尔尼25号称，在法国肆虐的火情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吉伦特省与朗德省已有超过14.1万人撤离，消防增援力量已从法国各地调派。此外，西班牙24号也因山火进入国家紧急状态，该国中部有6万人被迫离开家园。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5号说，西班牙正面临严峻的形势，法国和西班牙均已向欧盟请求支援。欧盟委员会表示，将向西班牙派遣4架灭火飞机，向法国派遣3架。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重型运载火箭星舰24号实施第13次试飞，实现部分目标。其第2级飞船在印度洋预定海域受控降落，但第1级助推器在着陆点火过程中出现问题，最终坠入墨西哥湾。飞船进入太空后，按计划首次释放了20颗新一代星链卫星用于测试。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确认，任务团队通过无线电和激光链路与所有卫星建立通信，并获取关键遥测数据。这些卫星沿预定亚轨道飞行，并在重返大气层过程中烧毁。该公司表示，此次测试将为其扩展星链网络提供关键数据。
4: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6: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5: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我要练出马甲线。
1: 我想养条啤酒肚。
2: 我得吃清淡点了。
3: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7: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8: 安排一下，
7: 还要出片。
0: 收到。这样行吗？
7: 阿宝，就这么办。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再会。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特朗普称正与伊朗谈判，同时也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美国究竟是想战还是想和？伊朗导弹齐发，打击多处美军基地，并再次警告将对美军实施对等报复。伊朗持续反击的底气何在？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升级，

0: 中东局势会否加剧动荡？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在连续空袭伊朗13天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同时他又威胁称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美国究竟是想战还是想和呢？伊朗24号导弹齐发，打击了多处美军基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袭击了造成数架美军战机受损，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且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伊朗武装部队还再次警告，将对美军实施对等报复。伊朗持续反击的底气从何而来？美军被曝时隔30余年再次购买爱国者2拦截弹，弹药储备告急，会否制约美军后续作战行动？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互袭升级，巴林和科威特被曝秘密出动战机报复伊朗，美伊冲突外溢，中东局势会否失控？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24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公告称，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公告表示，一方袭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造成数架战机受损，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导致人员伤亡。此外，伊朗还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摧毁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个美军侦察气球。伊朗武装部队同时强硬警告称，伊朗只要有一名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警告称，中东地区民众应立即远离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以确保自身安全。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已对伊朗造成重大军事打击。特朗普称，伊朗海军和空军遭到严重削弱，目前正与美国谈判并寻求达成协议。特朗普在谈及对伊朗战争的退出战略时表示，美国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当前军事行动，并可能加大打击力度，逐步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二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特朗普强调，美军已严阵以待，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但他同时又称，美方目前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他仍倾向于通过谈判解决。

0: 问题。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2: 你好。
1: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在对伊朗进行了13天连续的袭击之后啊，美军中央司令部呢突然宣布无限期的暂停对伊朗的空袭行动。那牛老师，为什么美军突然按下了这样一个暂停键？打了13天，连续的13天，美军的战略战术的目标实现了吗？
2: 确实现在可以证实的是，美国和伊朗之间过去13天的战争现在暂停下来了，就打了13轮之后，到现在为止，今天美国中央司令部没有公布说第14轮的打击，然后伊朗方面也没有报告说那个伊朗受到打击。同时呢，就是伊朗过去这些天里边打击的那几个国家，像科威特、巴林、约旦、伊拉克，那么今天也都没有报道说他们受到伊朗的打击。也就是说，迄今为止，美军对伊朗的打击停下来了，那么伊朗对周边阿拉伯国家的打击也停下来了。但是为什么停下来，特朗普并没有说。特朗普说的时候，特朗普是说我们现在正在跟伊朗谈判，但是他没有说美国停止军事打击。实际上停止军事打击是美国，应该是美国对伊朗做出的让步。到底双方现在在桌子底下达成什么交易我们不知道，但是从逻辑上推，之前伊朗的态度历来是说，只要美国你还在打我，我就不可能回到谈判桌上跟你谈，你要谈你就得先停止对我的打击，我才回到谈判桌上来。所以特朗普今天公布了说，当我正在跟你们说的时候，我们跟伊朗的谈判正在进行。这也意味着就是说，伊朗确实回到谈判桌上跟伊朗跟美国谈了，那么很有可能就是美国事实上已经答应了伊朗的条件，就是说我先停火不打了，然后你回到谈判桌上来。所以双方现在的结果就是，停火停下来了，谈判谈起来了。但是呢，对美国来说，过去打了13天，并没有实现他的目标，因为美国打13天的目标还是让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问题上做出妥协和让步。到现在为止，伊朗没有任何妥协让步的迹象，所以现在谈到底能谈到什么程度不知道。实际上美国没有一个那个明确的战略，之前我们老说美国是边打边谈，以打促谈，实际上这些都是美化了美国的战略了，他没有一个战略。他现在做的就是打一阵子，伊朗那个不屈服，再谈一阵子，然后伊朗也不让步，然后回来再打。那么未来一段时期很可能还是这样的。刚才短片里特朗普说了，说美国我们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可以升级战争，另外一个可以跟伊朗谈。他确实可能有两个选择，但是没有一个选择是有用的。那么过去打了快5个多月了，这两个选择都用过了，打也打了，谈也谈了，都没有效果。那么未来很可能也是这样，就是未来几天先谈，那么谈一阵子，阵子谈不成，可能就又打起来了，打一阵子，那么伊朗不妥协，可能就又回来又谈。
1: 边打边谈，谈谈打打，这就是未来的一个常态。另外呢，在这一轮最后一天美伊互袭当中啊，我们看到这个伊朗的战报显示说有数架美军的战机受损，而且还有人员的伤亡，另外还摧毁了一套这个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明显的感觉到啊，近期伊朗的这个反击啊可以说是硕果累累。这些成果的取得，王老师，您觉得是伊朗的武器好、战术新，还是说美国的这个拦截能力是明显下降了，或者说对一些非重要敏感的基地，它也有一些取舍呢？
3: 我认为可能从这个装备性能的角度上来讲的话，伊朗要想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就是2月28号以后，把它的这个装备的技术性能有一个明显的提升，可能难度是比较大的。要寻找答案呢，我认为可能主要的还是要从伊朗方面的这种决心，伊朗方面的战术，从这个角度来分析思考。那么从这个伊朗方面的决心来讲的话，那美国对伊朗进行打击，那么伊朗坚定地进行反击，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就是对等反击。只要美国打了这个伊朗，美国打伊朗什么样的这个目标，伊朗就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相应的一些设施的目标进行坚决的反击。这是从对等的角度来讲的话，伊朗坚决地对美国进行反制。第二呢， 伊朗也长期研究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部署，这些这个目标其实都是一些固定的面状目标，这就为伊朗对这些目标进行打击啊，他长期研究，找到结构的这个特点，找到它的薄弱环节，找到它这个中间的一些有效的突防的这些手段，为它进行打击，创造一个条件，这是它的第二一个方面。第三一个呢，这个伊朗的这个导弹和无人机的这个部署啊，实际上它针对了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进行打击的一些特点，主要就是部署在它的东部和东北部。这些其实在整个的梅伊战事过程中间，美国很少触及东部和东北部，所以它的战力能保存下来，它有足够的力量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基地进行反击。基本上美国就是打的这个伊朗的南部，以色列打的伊朗的西部，东部和东北部由于它怕飞机损失以后战损的人员他救不回来，他不敢触及那个地方，如果用远程武器进行打击，成本上他又承受不了，所以基本上没有打东部和东北部，而恰恰伊朗就把他主要的反击力量就是部署在东部和东北部，所以他持续不断的就能够对美国的在中东地区的基地进行反击，也可以对以色列构成相应的这个威胁，这是第三个原因。第四一个，伊朗他的战术的研究应该说是找到了对付美国突防美国防空系统的这样的这个办法，采用的就是导弹跟这个无人机进行这个配合，这个中间有导弹和一个比较先进的，现在可以看到视频中间主要使用的无人机叫做哈迪德110，这是一个火箭助推喷击式的无人机，那么再加上一部分数量比较多的螺旋桨的那个萨赫德136，就是见证者136，这几种武器进行配合起来，采用的导弹跟无人机配合，那么提高突防效率，用速度快的无人机跟速度慢的无人机集群进行配合，也让防空系统面临一个比较大的难题。所以主要的可能还是战术上伊朗运用的比较恰当，找到了美国这些目标的这个薄弱环节，进行了精准的打击。
1: 嗯，另外在这个华尔街日报网站啊，有爆出来一条消息，这让我们担心啊，这场战事呢，它不仅仅可能会外溢，有可能还会成为一个地区的一个全面的冲突。他报道说呢，巴林和科威特也是秘密地派出了战机，对伊朗境内的目标进行了打击。这也是这两个国家，首次打击德黑兰的这个直接进行打击。但是呢，我看到随后呢，巴林对这个消息不予置评，而科威特呢是予以了否认。那我想请教牛老师，频繁地对海湾地区的国家进行打击，伊朗这样一个做法会不会让这些国家激怒他们，而且呢可能放弃一个中立的立场，从而参与到对伊朗的这样一个打击当中？
2: 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华尔街日报报这个事情不是第一次，之前呢华尔街日报报过说沙特跟阿联酋曾经秘密地打击过伊朗，因为这一场战争刚开始的时候，伊朗打击海湾国家，那么首先打击的就是阿联酋跟沙特，特别是阿联酋。伊朗发射到阿联酋的导弹和无人机的数量加起来，比伊朗发射到以色列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总数量还多。但是后来呢，就有报道说，阿联酋和沙特秘密地打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然后从那之后，伊朗就基本上再也没有打过阿联酋跟沙特了。那么最近一段时期，伊朗打击的主要目标是，巴林、科威特和约旦。所以现在又有消息爆出来说，科威特跟巴林可能秘密地打击了伊朗，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就是说，为什么您刚才说的巴林和那个科威特都没有承认呢？之前沙特跟阿联酋也都没有承认。他的问题就是，海湾这六个阿拉伯国家，它是夹在伊朗和美国之间，左右为难。一方面呢，它离不开美国，美国在它那个土地上有军事基地，它必须依赖美国的军事保护，所以它离不开美国。所以刚开始的时候，这六个国家都公开声明了，说不允许美国使用他们的领海和那个领土来攻击伊朗。但是后来根据媒体的报道，实际在战争期间，那么美军都使用了他们的基地了，但是他们也公开那个否认说没有这回事。那么根据现在有媒体报道，实际上这几个国家也都打击了伊朗，但是这几个国家也都公开的说没有这件事情。他为什么这个躲躲闪闪左右为难呢？就是因为他夹在伊朗和美国之间没有办法。
1: 嗯，所以从明面上来说呢，这些国家呢也不想引火上身， 而遭到伊朗更大的打击。另外呢，美军被曝时隔30余年再次购买了爱国者二拦截弹，弹药储备告急，会不会制约美军后续的作战行动呢？我们来看短片。
0: 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各界对美军高端防空弹药和其他关键武器库存是否充足产生了持续性担忧。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3号报道称，美军已消耗大量爱国者防空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弹药，其消耗速度超过补给速度，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最紧迫问题。美国方部已从其他地区调拨拦截弹，以支持美军在中东地区军事行动。库存告急之际，美军采购动作随即浮出水面。据美国战区网站报道，美国雷神公司近日宣布，美军向其订购了用于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爱国者二拦截弹。据称，这是美军30多年来首次采购新的爱国者二导弹。与此同时，伊朗近期持续打击中东多国境内美军基地。美方匿名官员对美媒表示，伊朗最近一系列袭击表明，伊方仍有充足的导弹储备，且其导弹能更有效地突破美方防空系统。美国《华尔街日报》指出，伊朗已适应美方防空系统，正使用飞行速度极快并可机动变轨的导弹精准打击关键目标。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22号表示，伊朗从未停止生产导弹和无人机，这些装备一出厂就能投入使用。
1: 时隔30余年，美军呢再次采购了爱国者二导弹。其实呢，美军完全是可以采购更为先进的爱国者三，是因为爱国者三太贵了，还是说采购这个爱国者二就完全够用了？
3: 确实，正像您所说的，主要还是因为爱国者 PC 三呢，就是爱国者三太贵了。这种导弹的这个单价大约在500万美元以上。爱国者 PC 二呢，就是这一次美国采购的这个爱国者 PC 二，它是指的是GEMT， 也就是战术型自导增强型导弹，这是目前唯一在生产的爱国者的 PC-2 的导弹。它的这个特点呢，主要还是一个把它的引信在爱国者 PC-2 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另外呢，提高了对小反射面目标的探测能力。但是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它是个破片杀伤，跟爱国者 PC-3 那种动能杀伤直接撞击摧毁是完全不一样的。破片杀伤呢，它上面的战斗部的质量是90千克，它有一个近炸引信，即使在导弹的战术弹道导弹的附近进行爆炸的时候，破片对于导弹的那种杀伤能力啊，相对来讲是比较弱的。它可以摧毁巡航导弹，摧毁飞机没有问题，但是要真正对导弹进行这个杀伤，它的难度相当大。它为什么要主要要用这样型导弹呢？就是要快速的回填它的这个库存。这枚导弹的价格大约在200万美元左右，就是相比于爱国者 PC-3 呢，当然是要一半的这个。除了这个以外呢，实际上它在今年的范保罗的航展中间，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还提出了一个低成本的 PC-3， 就叫做适应性能力的这个效应器，也就是把这个 PC-3 的导弹从500万美元降到了250万美元。杀了一半的价格，所以可以看到，现在是雷希恩公司用了这样一个爱国者 PC-2，再加上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用一个半价的爱国者 PC-3，就是想提高产能来回填它的现在的消耗比较大的这种情况。
1: 您说的这个产能啊，其实美国媒体报道说呢，这个美军的武器弹药的这个消耗啊是非常大的，尤其是防空拦截弹明显是不够。那目前美军的这样的一个弹药的库存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另外呢，就是这个对于后续的作战会产生什么影响？
3: 美军弹药的这个消耗，特别是防空导弹的消耗，实际上是显然是超出了美国的这个预期。因为这个伊朗的这个反击力度是非常大，使美国的防空导弹的消耗速度是很大的。就算在5月份的时候，智库的这个估计，基本上美国大概消耗了1000到1400枚这个爱国者 PC-3的这个导弹，这是个消耗量是很大的一种这个情况。那么要回填这个导弹显然是需要加大生产的这个速度。那么对于美军来讲的话呢，由于爱国者 PC-3 这一型导弹呢是它的盟伴都非常需要的，美国自己需要，中东地区的这些盟伴需要，以色列需要，乌克兰也需要，那么在亚太地区，美国的类似于像韩国、日本，它也需要这样的这个导弹。那么对于这个爱国者 PC-3 来讲的话，它一年能够生产多少枚呢？650枚导弹，一个月基本上也就是50枚导弹左右。那么在此前，这个 乌克兰已经一个月就干掉了至少40枚这个导弹，就是一年的这个生产量基本上被乌克兰一天就基本上给干掉了，所以它显然是根本满足不了它现在的这个要求，所以美国必须要找一个比较便宜的这样的爱国者，不管是 PAC-2 还是 PAC-3

0: 尽可能的去满足现在的这样的这个大消耗的这种情况。那么会不会对美国的现在的作战产生比较大的这个影响呢？由于伊朗发射弹道导弹的强度也降下来了，主要的靠的是无人机，所以美国还是有一定的其他的手段来应对无人机。当然伊朗的这个弹道导弹在对这个美国对它的这个中东地区的基地造成的这个影响显然是比较大的，但是要想马上产生立即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影响，至少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还没有在战场上产生一个非常严重的影响。但是库存显然是逐渐的减少，它的这些计划规划人员面临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1: 说到美国的这个弹药库存，也要说一说伊朗的弹药库存啊。从2月28号双方的这个呼吸开始以来啊，伊朗的这个反击一直没有停过。也有分析认为呢，伊朗的这个中短程的导弹的数量可能依然还保持在1000枚以上这样的一个数量级上。伊朗方面呢也明确表示说，伊朗从来没有停止过生产导弹和无人机。那我想请教牛老师的是啊，我们就拿一个导弹来做一个例子啊。导弹呢，它分为这个推进部、制导部，包括这个战斗部。它里边呢，包括像这个金属，包括像这个稀土啊、铝粉呀、还有一些电气元件等等。就这，伊朗是有大量的这种储备在它的地下的这个导弹城里边吗？也就是说，根据战争的需要，它可以无限量的去生产吗？
2: 现在伊朗到底还有多少导弹？这是伊朗和美国之间这个打嘴仗，美国总统和国防部跟美国媒体之间争吵的一个主要议题。那么到底伊朗还有多少导弹？可能一时半刻确定不了，因为导弹的数量它是一个绝密的东西。就是战争开始之前，伊朗到底有多少能打到以色列的中程导弹，大家就争议很大。一般认为是说伊朗有2500枚，就这个数字就是不确定的。那么战争开始之后，伊朗发射了多少枚导弹，这个数量大概是确定的。但是到底有伊朗有多少导弹被摧毁了，这个争议很大。那么一般美国媒体认为是说，伊朗可能70%的导弹那个被自己消耗了，或者说被摧毁了。但是呢，准确的数字不知道。特朗普现在说91%被摧毁了，这是最高的数字。
1: 那么在红海方向呢，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护旗也同样在升级。我们来看短片。
3: 当地时间7月24号晚，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遭遇沙特主导的联军多轮空袭。25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官方发言人表示，军事行动打击的是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这些目标与对红海航运的威胁有关。也门荷台达港并未遭到袭击。如果胡塞武装继续采取敌对行动，联军将予以坚决而直接的回应。据英国卫报报道，作为报复，也门胡塞武装25号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南部城市贾赞。24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当天在阿曼湾向一艘商船开火，该船至少4次试图突破美方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美军称曾向船员发出警告，但对方未遵从指令。随后美军向该船机舱开火，这是美军重新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来第二艘被击中的商业船只。在开展海上行动的同时，美方还正在酝酿多边层面的介入方案。据美国方面24号消息，美英两国计划下周在英国伦敦召开一次高级别会议，重点讨论组建一个旨在保护霍尔木兹海峡海上航运的国际联盟。美国希望盟友向该地区部署扫雷舰、海军舰艇和无人机等装备，以协助保障航道安全。
1: 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的护旗是明显的升级了。牛老师，您觉得红海会不会成为美伊冲突的第二战场？
2: 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实际上也门胡塞武装跟沙特之间的关系是很复杂的，它的影响是远远超过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如果未来升级了，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有可能引起也门的内战再一次爆发，因为也门内战现在并没有结束了，国内还是也门胡塞武装跟也门政府军双方在争夺也门的这个地盘。第二个呢，有可能引起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战争再一次爆发，双方之前就打过7年的战争，只不过是4年之前停下来了，这次有可能再次打起来。第三个后果就是有可能引起霍尔木兹海峡跟红海同时被封锁了，引起国际油价的大涨。
1: 之前的美国就曾经呼吁他的盟友参与到对伊朗的军事

0: 是行动，但是呢遭到了拒绝。我们看到呢，现在美国又开始喊话了，希望他的盟友呢向该地区部署扫雷舰、海军的舰艇还有无人机等等。那么在当前的这样一个形势下，您觉得这些美国的盟友会做出什么样的响应？
1: 下一周美国和这个英国就要在伦敦召开一个所谓的高层的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的这个问题。他们强调的要采取一种方法，在停火之后，就是战事结束之后，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扫除霍尔木兹海峡的布雷的情况，恢复海峡的通行。所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这项工作的展开必须要停火，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前提，而不是现在就要采取相应的这个行动。那么这种情况下，某种程度上呢，美国是想和英国在一块儿造一个势，形成一个所谓的有一种力量，在停火之后啊，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那么从国际社会的角度反应来看的话呢，就是因为要停火之后来进行参与，那么有一些国家可能做了一些姿态，可能表示要参与。但就在这种情况下，德国有两艘舰实际上是离开了红海区域，到地中海区域进行相应的部署了。这两艘军舰之所以进行调整，主要就是因为暂时现在暂时没有结束，看不到结束，才重新进行了调整。
0: 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持续袭击13天之后的美军按下了暂停键。那么接下来美伊博弈的样态和地区局势的走向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进入大暑节气，在中国雨和热都达到了极致。那目前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正来势汹汹，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它会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台风中心所经过的附近海域或地区的风力将会达到12到13级，阵风14到16级。红霞的风雨影响具有极端性，特别是在广东的中东部，更是强风雨影响的最核心区域。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多地将会出现暴雨、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后天开始，福建、江西、湖南、湖北也将会陆续出现强降雨。那红霞在北上的时候，将会受到明显的地形增幅的作用，山前地区发生强降雨的概率更大，要注意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温的情况。随着台风红霞登陆北上，降雨增多，江南的很多地方将会退出高温，但是在内蒙古一带，高温天气将会发展。好，再来看一下最新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4到32摄氏度。沈阳多云，24到31度。通辽晴，23到33度。达州多云转晴，26到39度。贵阳多云，21到31度。曲靖阵雨转小雨，18到25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24到34度。郑州中雨转阴，23到31度。淮安中雨转小雨，23到33度。武汉多云转阴，27到36度。杭州晴转多云，29到38度。首尔小雨，26到32度。东京小雨转中雨，25到33度。新德里小雨，28到35度。迪拜晴，32到40度。河内晴转小雨，26到34度。曼谷小雨，27到34度。悉尼晴，10到18度。莫斯科阴转小雨，15到21度。伦敦小雨，18到26度。巴黎晴转小雨，17到29度。罗马小雨，24到31度。雅典晴，21到30度。渥太华阴转小雨，17到28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0到31度。洛杉矶晴，21到27度。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苏梅文。
0: 哎，这位呢是我们的多多啊，每天呢会陪我们一块儿、分享大家的故事，然后呢听大家喜欢的音乐。我们也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

0: 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今天呢，梅文给我们准备的开场曲，
1: 开场的第一首歌啊，我们选择了一首传唱了几十年的老民歌《谁不说俺家乡好》。它虽然呢是一首老歌，但那份对家乡的自豪与深情，无论在哪个年代听啊，都是能够触动心弦的。
0: 哎，没错，无论你是远离故土的游子，还是从未离开家乡的人，那份对于故土的眷恋都是相通的。
1: 歌曲所唱的呢，不只是那个年代的丰收和喜悦，更是一种非常非常朴素的情感，那就是无论岁月如何变迁，家乡永远是我们心底最最温柔的角落。哎，
0: 那我们也希望通过这首歌呢，能够帮大家想起那些让你牵挂的地方，还有那些等你回家的人。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在这首熟悉的旋律当中，回到我们心中那个家。

0: 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来自江苏扬州的杨德新留言说，远山是我内心深处的宁静港湾，每当疲惫不堪思绪混乱的时候，我便会想起他的模样，他承载着童年的欢笑，青春的梦想，还有那些已经远去的温暖时光。那就点一首远山及故乡，无论走多远，那份对家乡深深的眷恋和牵挂始终不变。
0: 我听了这位朋友的留言呢，突然觉得就是每个人心里面可能都有一座山啊，它不一定有多高有多美，但是呢，只要你一想到它，心就定了。啊，童年啊，梦想啊，走远的人呢，可能都在山里住着。所以呢，你走再远，山还在那儿，根就还在那儿，对不对？
1: 咱们说远山，不就像那个永远永远不会关门的老家，你随时可以回去坐一坐。咱也就借着这段旋律，常回家看看，顺着那个烟囱冒出的烟儿，回到老家的门口去坐一坐，听听父母的唠叨，想想童年的欢乐。这首《远山及故乡》送给你。

0: 来自上海的刘东辉留言说，小时候声乐比赛总能听到大海啊故乡这首歌，大街小巷啊也是这首歌的旋律，那时候的我真没有那么爱听，直到离家上大学，偶尔想起了童年快乐的时光，想起了梭鱼湾60000人合唱的场面，才猛地感受到了这首歌的魅力，我啊又想大连了。
1: 你小时候听过这首歌吗？
0: 听过。
1: 哦，
0: 大海呀大海，我又跑调来。
1: 就我特别喜欢的不仅仅是副歌部分，就是前面讲故事的感觉也特别好，就是小时候妈妈对我讲，大海就是我故乡。哎，其实有些歌就是这样，小时候呢耳朵听不进去，长大之后心却听懂了。
0: 其实现在的我们终于听懂这些老歌的时候，终于读懂曲中意的时候，也就终于读懂了那个叫做大连的家。东辉，愿这首大海啊故乡能够化作一股咸咸的海风，在这个繁忙的午后替你抱一抱记忆中的梭鱼湾。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啊。
1: 好的，
0: 来自央视频的好友长海留言说，这次回老家变化可真大，以前的平房全变成了高楼，窄巷子也成了宽马路，翘首望苍穹，雄鹰任翱翔，日落云霞归，游子恋故乡。我有点想点首《念故乡》送给像我一样的游子们。
1: 我发现我们的网友发来的留言都太有诗意了，
0: 真的，
1: 就是有的时候搞得我们在回复留言的时候都感觉自己要
0: 压力山大，是不是？
1: 要引经据典，是不是？我想跟长海说什么，不用太过失落，钢筋水泥盖得再密，也挡不住你寻找记忆里那个小院的眼睛。路宽了是方便咱们常回来看看，楼高了是让咱们在远处也能一眼瞧见家的方向。
0: 真的，其实就是因为惦记，所以不论山河如何变化，城市的建设发展如何日新月异，家都是唯一的导航，永远的坐标。所以长海这首寄托了无限深情的《念故乡》，带给您，也带给所有思乡的游子。

0: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央视频的好友关山月，他说每次听这首《多情的土地》啊，我就会想起第一次音乐统考，在登封鹿鸣山庄，对着大窗外的群山，嗓子眼儿都在抖啊，多亏钢琴老师帮衬，总算是没掉链子。出考场我就哭了，这首歌藏着我最紧张也最难忘的青春呐、啊。
1: 这位朋友，登封鹿鸣山庄的山野、大大的窗户，远处的群山，这哪里是考场？真的，
0: 多放松啊！
1: 这就是你音乐梦开始的地方啊！但是回过头来，永远永远会记得初心的归处啊。那多情的土地，也许替你记住了那天的山，老师伸出的手，更有那个没掉链子的你自己啊。
0: 对，出考场怎么着？他哭了是吧？你知道那个眼泪是什么吗？那个眼泪就是把所有压力都还给了群山，把勇气留给了自己，对不对？谢谢这位朋友愿意分享这段青春啊。我也相信那片多情的土地不在别处，就在你拼命站住的考场上，也在你的心里。

我不已多年未亲近，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重获心。两种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重获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

0: 我们继续看留言啊，央友圈的玉春留言说，杨哥想听一首乡愁行吗？没问题啊。当我被城市的钢筋水泥、急促的交通以及永远都回不完的消息所困时，偶尔会忘记我曾经也是那个在山间赤脚奔跑、眼里满是星光的孩子。这首歌能让我在喧嚣中找到片刻的安静，找回那个简单纯粹的自己。我相信人生缓缓路漫漫，自会有答案。
1: 其实您点播的这首《乡愁》不只是旋律好听，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它也拨动了很多人人生的律动。我们不着急给答案，就像最后您说的那句，人生的路啊慢慢走，答案自己会来的。
0: 其实这位朋友的留言呢也提醒了所有人，就是咱们心里边啊永远要保有一颗童真，即便我们生活满是嘈杂和吵闹的声音，
1: 也希望我们永远能听见心中那个从未长大的孩子的声音。那这首《乡愁》唤醒你。

0: 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来自吉林辽源的雷晨宇留言说，在外头闯荡这些年啊，受过累，也遇到过不少的闹心事儿。以前总觉得外头精彩，现在才发现家才是最能让我喘口气儿的地方。我想点首《快乐老家》送给咱爸妈，有家在，我这心里就永远有底气，不怕在外头碰壁。
1: 哎呀，陈宇，东北老乡啊，说的挺实在的，就是咱们离家在外啊，等你折腾累了，你才发现能让你彻底放松下来不怕碰壁的还是那个家。
0: 那必须的，你说那外头的精彩那就是给别人看的，
2: 是
0: 家的好呢，那是关起门来自己最清楚最知道。
1: 累了能躺着，然后可以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对不对？
0: 委屈了咱就大方的哭，碰壁了那还能有人给你揉揉头，说没关系宝贝儿，明天站起来又是一条好汉。那别的不说了，这首快乐老家太适合你了，那咱们就把这里的不害怕借着这首歌送给更多的朋友。

0: 郊游。
1: 都九点了，小头爸爸和大头儿子还不起床。大宝，
2: 我在，
1: 快去叫小头爸爸和大头儿子起床。定好的郊游时间马上就到了。
2: 好的，大头儿子起床啦，小头爸爸起床啦。
3: 大宝，让我再睡一会儿嘛。
0: 小头爸爸，都怪您，昨天晚上玩的那么晚，害得我都起不来了。
4: 大头儿子，怎么能怪我呢？明明是你要玩的。
0: 嘿，小头爸爸，您还不认错，吃我一棒！哈！
4: 哎，大头儿子接招！
1: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你们还去不去郊游了？
0: 去没去，妈妈？我马上就准备好了。
4: 我也马上就好。
1: 拖拖拉拉，你们两个真是。
0: 回去，妈妈，我们出发吧。
1: 哦，不着急。
0: 好妈妈，我们赶紧走吧，别耽误了郊游。
4: 大头儿子说的对，时间确实不早了。
1: 你们也知道时间不早了，刚才磨磨蹭蹭的时候怎么不说呢？哎，真的吗？那款面膜真的打折了。正好今天要治治小头爸爸和大头儿子不守时的坏习惯。好啊，你等着我啊，我马上就来。小头爸爸，大头儿子，我要先去趟商场，在我回来之前，小头爸爸，你要把家里的卫生打扫干净。大头儿子，你要完成画画练习，等我回来，如果你们都能按时完成，那咱们才去郊游呢。
5: 遵命。
1: 蛋宝，你要督促他们尽快完成。
2: 收到指令。小头爸爸，请立刻完成围裙妈妈布置的任务。
4: 围裙妈妈刚刚出门，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再做也不迟。
2: 不可以。
4: 你看我，大头儿子，拉拉拉！哈哈，
2: 大头儿子，请认真完成图画作业。小头爸爸，请认真完成拖地。
4: 蛋宝在这边
2: 了，
4: 电量
2: 不足，即将关机。
4: 哎呀，我们跟蛋宝闹过头了，他要没电了呀。
0: 小头爸爸，那我们嗨，一边看电视一边吃零食。
4: 围裙妈妈是不是快回来了？
0: 这可怎么办？我的画还没画好呢。
4: 我还没打扫完卫生。大头儿子，你先画画，我马上打扫卫生去啊。
0: 好，
1: 小头爸爸，大头儿子，我回来了。今天真不错，买到了一直想买的面膜。
4: 围裙爸爸，你没事吧？
1: 小头爸爸，都这么长时间了，你还没有拖完地呢。
4: 马上就完了。
1: 大头儿子，你的画呢？
0: 马上就画好了。
1: 拖拖拉拉的毛病不改正，谁也不能去郊游。蛋宝，我不是让你监督他们吗？蛋宝这是怎么了？蛋宝没电了，没法监督你们，你们就管不住自己了，是吗？
0: 规矩妈妈，等我画完后再出门郊游的话，估计都要天黑了。
1: 那也得画完再说，不能养成做事拖拉不守时的坏习惯。不错，你们父子俩不是都可以很快地完成任务吗？
0: 对不起，围裙妈妈，我知道错了。
4: 我也是。
0: 我们以后会守时的，做事情绝不拖拖拉拉。

0: 大头儿子说的对，我也要严格要求自己，给大头儿子做个好榜样。
1: 好，既然你们都认错了，也都改正了，那我们就准备出发吧。
2: 好，
3: 还来得及吗？
1: 你们看，郊野公园开放了夜间游园时间，如果我们动作快的话，肯定来得及。
2: 哇，
3: 真的吗？回去妈妈，
2: 当然是真的。
3: 哎，
1: 太好了，
3: 我网购门票，
1: 哟，
3: 还是3张哎，
1: 太棒了。

0: 猪的图画。糟了，我怎么把这张画带回家了？现在还不能让小头爸爸和围裙妈妈看到它。
1: 今天太热了，幸亏有蛋宝帮我提东西。大头儿子，你在那儿干什么呢？
0: 那个围裙妈妈的照片有点脏了，我想擦一擦。
1: 哇，大头儿子真乖，不过别用手擦，多不卫生啊。
0: 我正去拿抹布，必须让围裙妈妈的照片保持干净。
1: 好了好了，相框等下让小头爸爸擦吧。大头儿子，今晚我们吃蒜蓉粉丝蒸扇贝怎么样？
0: 太好了，
1: 不过你也要帮忙，就帮我包点大蒜呗。
0: 没问题。
1: 走啊，大头儿子，不是要帮我包蒜吗？
0: 围裙妈妈，我来了。
1: 交给你了。
0: 好的。
2: 哎，大头儿子真乖呀，在帮妈妈备菜呢。
0: 嗯。
1: 小头爸爸，我今天让你擦相框，你擦了吗？
2: 不好意思，我都给忘了。我真的去。
0: 啊，走了。哎，等一下。
2: 怎么了，大头儿子？
0: 我，小头爸爸，我发现围裙妈妈新买的大蒜居然是甜的，赶紧拿来让您尝尝。
2: 又不是长蒜，怎么会发甜呢？
0: 真的是甜的，小头爸爸您尝尝吧。
2: 这不就是普通的蒜吗？好辣，好辣！我的剃须刀啊！
0: 小头爸爸，对不起。
1: 大头儿子，蒜都没包完，怎么就跑了？快回来，继续帮忙。
0: 好，来了。蛋宝，赶紧把它藏进你的储物仓里。
3: 快，任务完成。
0: 这下总不会被爸爸妈妈发现了吧？
1: 蛋宝，
3: 我在。
1: 奇怪，我昨天让蛋宝出去买的盐呢？我记得放在这儿了呀，怎么不见了？蛋宝，新买的盐是不是还在你的储物仓里啊？
0: 应该不在蛋宝的身上吧？围裙妈妈，您再仔细找找。
1: 没事，我先去看看。
0: 怎么办？围裙妈妈，您看，盐袋在这里。
1: 哈哈哈，怪不得找不到，原来掉到夹缝里。谢谢大头儿子。
0: 蛋宝，这里没你的事了，你去帮我打扫卧室吧。
3: 好的。
2: 蛋宝，原来你在这儿，快来帮我。
0: 小头爸爸，你也找蛋宝家有事吗？
2: 对呀，蛋宝，螺丝刀在你的储物仓里吗？
0: 我知道螺丝刀在哪儿。
2: 大头儿子，我怎么感觉你今天怪怪的？该不会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们大家吧？
1: 是吗？有什么事儿啊？我知道了，你只是想帮爸爸妈妈多干点家务活，对吗？
0: 是的。
2: 看来我是想多了，我去修剃须刀去。
1: 蛋宝，把今天买的胡椒粉拿给我，我要开始做扇贝了。
3: 好的。
1: 这是什么？
0: 哎呀，不要看！
1: 大头儿子，这是怎么回事？怪不得小头爸爸说你今天不对劲儿，原来你在藏东西。
0: 围裙妈妈，你别看嘛，
1: 这不是咱们家的房子吗？画得很好啊，为什么要藏起来呢？
0: 因为还没完成呢，爸爸妈妈还有蛋宝和我自己都没画上去呢，我想等我画好了再给你们看。
1: 大头儿子，那说好了，等你完成之后记得先给妈妈看好不好？
0: 我们拉钩。
1: 好了，把画收好，跟小头爸爸一起去洗手准备吃饭。蒜蓉粉丝蒸扇贝马上就好。
0: 好。小头爸爸，快来洗手准备吃饭了。

0: 反被聪明误。小偷爸爸，你能给我点零花钱吗？我想买最新的拼图玩具。
1: 大头儿子，你最近才买了遥控汽车，又要买新玩具吗？
0: 可是拼图又不贵，而且很多小伙伴都在玩。
1: 不能让他养成随手要钱的坏习惯。哎，大头儿子，爸爸的收入都是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的。你想要零花钱，也得付出劳动才可以啊。
0: 付出劳动？
1: 比如说爸爸的背酸了，你得给我捶背15分钟，就能换取一定的零花钱了，怎么样？
0: 没问题。
1: 大头儿子，力度太轻了，用力点啊。
0: 这样可以吗？好累呀、啊。小豆爸爸睡着了。我也可以休息一会儿啦。
1: 大头儿子，你别停啊！
0: 哎呀，小头爸爸，您怎么又醒了？
1: 这点小聪明是瞒不过我的呀！
0: 好了，时间到，15分钟怎么这么漫长啊？我的手臂都酸了。
1: 大头儿子，这是你的零花钱了。
0: 这要攒多久才能买到拼图啊？回去妈妈，你能给我点零花钱吗？
2: 大头儿子，乖，之前刚给你买过玩具了。对，蛋宝就是这样，把毛线从这里绕过来。
0: 蛋宝，你们在做什么呀？
3: 回去妈妈正在教我织毛衣。
2: 蛋宝学得可快了，不管什么织法，看一遍就会。很好，蛋宝，你已经学会怎么织毛衣了，继续吧。
3: 好的，好的。
0: 我想到攒零钱的好办法了。小偷爸爸，我给您捶捶背吧。
1: 不用了，我还不太累。
0: 哎呀，小偷爸爸，您收拾房间这么久了，肯定累了。我来给您捶捶背。
1: 好吧，大头儿子主动给我捶背，真不错呀。
0: 蛋宝，
3: 我在，我在。
0: 嘘，蛋宝，你能模仿我的动作吗？
3: 可以的。
0: 哈哈，就是这样。现在你来给小头爸爸捶背，麻烦你啦。
3: 交给我吧。大头儿子，怎么了？
0: 嘘，吓我一跳。蛋宝，我回来之前你继续保持这样哦。
3: 好的。
0: 小头爸爸没发现，没发现。
2: 大头儿子，你说什么没发现呀？
0: 没什么。
2: 哎呦，最近啊，一搬重东西腰就疼。
0: 回去妈妈，您腰疼吗？那我给您捶背15分钟，您能给我一点零花钱吗？可以吗？
2: 给我捶背来换零花钱，好吧。真舒服。没想到大头儿子还挺擅长捶背的。
0: 嘿嘿，那当然啦。这样的话，我就能拿到2份零花钱。很快就能买到拼图啦！糟糕，小头爸爸的捶背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他会发现蛋宝的。回去妈妈，我先离开一会儿。
2: 那不行啊，大头儿子，说好了15分钟，可不能偷懒。
0: 我不是想偷懒。
2: 说到就要做到嘛，有什么事儿等你给妈妈捶完背再说。
0: 可是，
1: 大头儿子真像是。明明时间到了也不停下来，真乖。把我的肩膀的捏捏，使劲点啊，力道大一点啊，快。
3: 好的，使劲用力捏。
1: 大头儿子，大头儿子，
0: 小头爸

0: 小头爸爸这是怎么了？
1: 哎，太大了，力道太大了。
2: 蛋宝，快停下来！
3: 收到指令。
0: 小头爸爸，你没事吧？
1: 没事没事。大头儿子，那刚刚在背后给我捶背的是蛋宝，怎么回事啊？
2: 是我让蛋宝中途接替我的，然后我离开了一会儿，去给围裙妈妈捶背了。
0: 我明白了，大头儿子给我捶背，又让蛋宝替自己给小头爸爸捶背，是不是想多拿一份零花钱呢？
1: 大头儿子，你又耍小聪明啊！
2: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错了。
1: 既然你知道错了，那就再给你一次改正的机会了。
3: 大头儿子，加油，加油！
1: 大头儿子，你这么激动，你不能偷懒了啊！
2: 我以后再也不耍小聪明了。

0: 宝和小花。
1: 哎，我回来了。
0: 哇，家里真的来了小猫呀！
2: 小头爸爸，这么漂亮的小猫是从哪里来的？
1: 这是我同事小陈的猫，名叫小花。哎呀，出差了，家里没人照顾它，便请咱们帮助他们照顾几天，怎么样啊？
3: 小花你好。
1: 小花，小花，快出来出来。
0: 蛋宝把小花吓得都不敢出来了。这可怎么办呀？
2: 蛋宝，你先去书房吧。
3: 好的。
2: 哎呀，小花玩了这么久，会不会饿了？蛋宝，给小花拿点牛奶来。
3: 收到指令。
0: 宝是不会伤害到你的。
3: 开始定时打扫。小花，我需要清理沙发下的饼干屑。
2: 什么东西碎了？
0: 小花，你在干什么呀？
3: 小花危险，快停下。
2: 哎呀，幸亏蛋宝在，不然碗盆全砸了。
0: 小花为什么会这样啊？
1: 可能因为我们都不在，小花有点寂寞吧，在闹情绪呢。
2: 大头儿子，你陪着小花吧，别让她再捣乱了。
0: 好。
2: 蛋宝，赶快把窗台下打扫一下。
3: 好的，好的。
0: 哎呀，小花，我在做手工，你先自己玩一会儿吧，啊？哎，小花，你不要再捣乱了。小花，你太过分了。
1: 大头儿子，你别碰他，当心他挠你。
0: 怎么会呢？
1: 你看看，他今天把我和围裙妈妈都抓伤了。
2: 小头爸爸，你说这小花怎么变得这么凶啊？
1: 那他会不会是来到了陌生环境，有些紧张？
0: 可是，他刚来咱们家的时候不是挺好的吗？
3: 那是小花刚刚离开主人，随着时间推移，他会越来越烦躁不安。
1: 蛋宝说的对，小花一定是想小陈了。另外，我们对他的照顾也不太够啊。
2: 那怎么办呢？小陈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呀。
0: 而且爸爸妈妈要去上班，我也要去幼儿园，不能一直陪着小花啊。
1: 我倒有个主意，可以试一试。蛋宝，到厨房来。
3: 收到指令。
0: 小头爸爸，怎么还没弄好啊？
4: 小花。
0: 蛋宝的声音怎么变了？小头爸爸，您是怎么做到的？
1: 很简单啊，我刚才和小陈通了视频电话，让他传来一张照片，然后设置在蛋宝屏幕上，再让小陈发过来一些常用的话语。
2: 你们看看小花，她不再烦躁了。
5: 谢谢你们照顾了小花这么久，我来接她回去。
1: 不用客气啊，
5: 小花。
1: 蛋宝，关掉屏幕照片和语音模仿功能。
3: 好的，小花再见。
5: 小花
0: 再见。小花走了，家里一下子就不热闹了。
1: 别难过了，我们以后可以经常去找小花玩啊。

0: 偷儿子的豆芽。豆芽成长日记第七天，观察员大头儿子，我的黄豆通过泡水、催芽、捂芽、定时喷水，今天已经长成了茁壮的豆芽了。
1: 哈哈哈哈，瞧瞧，大头儿子的豆芽长得真不错。
2: 是啊，大头儿子，这都是你这些天的辛勤照料的结果。
0: 嘿嘿嘿嘿，今天就要去幼儿园向大家展示了，我一定能得第一名。嗯，
3: 大头儿子，该去幼儿园啦。嗯，
1: 大头儿子，等一下。嗯，这样就更好看了。哈哈
0: 哈，围裙妈妈，小头爸爸，再见。
1: 再见。哎哎，嘿嘿。
0: 嘿嘿，我的豆芽真好看。
3: 走路的时候要专心。
0: 知道了，蛋宝。小蝴蝶，你好，你也喜欢我的豆芽吗？哈哈，哈哈。哎哎哎，哎呦，哎呀，哎哎哎哎，小蝴蝶，你去哪儿？啊啊，还是先把豆芽放在这儿吧。小蝴蝶，等等。
3: 头儿子，不可以乱跑！啊啊
0: 啊啊啊！哎哎，哈哈，小蝴蝶，再见！
3: 大头儿子，我们要赶快去幼儿园，不然要迟到了。
0: 好的，我去拿豆芽。哎，咦，我的豆芽呢？蛋宝，快帮我找一下豆芽。你把豆芽放哪里了呢？嗯，
3: 豆芽在这里。
0: 哎呀，蛋宝，你找到豆芽了。哎呀，吓我一跳，我还以为被我弄丢了呢。
3: 大头儿子，这盆豆芽。
0: 快走吧，蛋宝，我们要迟到了。蛋宝，我进去了。
3: 大头儿子，那盆豆芽不是你的。
4: 汤圆，你的豆芽怎么一半有一半没有呀？
5: 因为豆芽看着太好吃了，我就割了一半让妈妈给我做了炒豆芽吃。壮壮，你的豆芽怎么个子这么矮？
4: 我差点忘了这个任务了，前两天才开始泡水催芽，时间不够。
5: 大头，这是你培养的豆芽？
0: 当然啦。
5: 哇，你的豆芽真好看。
4: 是啊，大头的豆芽长得又高又壮。
0: 哈哈哈哈哈哈！星星，早上围裙妈妈明明贴的是红色的小花呀。
4: 大头，你在说什么呀？
0: 这不是我的豆芽。
5: 那你的豆芽在哪里啊？
0: 我也

0: 老师，虽然我的豆芽被我自己弄丢了，但是这盆豆芽肯定也是别的小朋友丢的，所以我还是把它交给您吧。
1: 老师明白了，你也别太难过，毕竟你已经学会了如何培育豆芽，还有以后记得上学路上千万不能贪玩哦。
0: 我的豆芽到底去哪里了呢？
2: 吴大头，你怎么哭了？
0: 大家都带了豆芽，我的却没有了。
3: 怪我路上贪玩搞丢了豆芽，虽然我又捡了一盆豆芽，可不是我的，我的豆芽盆上是金色星星。
4: 小明别难过了，等下老师陪你再去找找好不好？
0: 大猫老师，这盆豆芽是我的，盆上的红色小花是围巾妈妈贴的。
3: 是我的豆芽盆。月牙老师，我的豆芽盆上是金色星星。
1: 小朋友们，今天的豆芽展示中，大头和小明的豆芽培养得最好，获得并列第一名。
0: 哈哈，小多爸爸，每次家里大扫除后倒掉垃圾的时候，我都特别有成就感。哈哈，
5: 是啊，感觉家里焕然一新了。
6: 注意探测到生命反应，注意探测到生命反应。啊，
0: 该不会是小野猫掉进去爬不出来了吧？
5: 大宝，快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6: 收到指令。
0: 啊！居然是小乌龟，是谁扔的？也太过分了！
5: 是啊，就算不继续当宠物养了，也不应该就这么扔到垃圾桶里呀！
0: 小头爸爸，我们帮小乌龟找个新家吧。
5: 好，小区喷泉那儿就不错。
0: 小乌龟，这是你的新家了。要和邻居大鲤鱼们好好相处哦。这是怎么回事？
5: 看来鲤鱼不太欢迎小乌龟。
0: 这样啊，那我们还是带小乌龟去别的地方吧。
5: 大头儿子，你觉得郊野公园怎么样？那里的河水清澈，没准小乌龟还能找到新伙伴。
0: 太好了，我们快过去吧。咦，那不是帅哥哥吗？他在河边干什么呀？帅哥哥怎么能随便抓小乌龟呀？我要去问个清楚。
5: 大头儿子，别着急，等等我。
0: 帅哥哥。
7: 大头，你没事吧？
0: 我没事。帅哥哥，为什么你要把小乌龟抓起来？
7: 大头，这可不是一般的乌龟，是巴西红耳龟，很多人买回去当宠物观赏，却没有耐心养，就会把它们放生到自然环境中，这样做是不对的。巴西红耳龟的生存繁衍能力非常强，又是外来物种，因此这些小家伙会抢占大量的生存资源，造成很多原本住在这里的生物无法生存下去，破坏生态平衡。今天我又看到有人放生了巴西红耳龟，所以赶紧把它们捞起来，想带回宠物店里饲养。
0: 原来是这样啊！对不起，帅哥哥，是我们错怪你了。那这只小乌龟呢？可以放生吗？
7: 不可以，这也是巴西红耳龟。
5: 小帅，多亏你在，不然我们要好心办坏事了。
0: 小头爸爸，我们一起帮助帅哥哥抓巴西龟，可以吗？
5: 没问题。
0: 大宝，你也一起。
6: 好的，好的。
7: 那谢谢你们了，我这里有小渔网和渔网袋，你们可以拿去用。
0: 他的动作怎么这么敏捷，好难抓呀。
5: 大头儿子，小动物们的感官是很灵敏的，就算没有看到你也可以感觉到你在靠近。你看我的啊。
0: 小熊爸爸加油，快网住他。
8: 哎呀，
7: 总算抓住你了，
0: 帅哥哥好棒呀。
5: 大头儿子，我们继续吧。
0: 蛋宝，你在干什么呢？
6: 大头儿子，你看，
0: 蛋宝，我们是要抓巴西龟，不是小虾米。
5: 大头儿子，我知道蛋宝要怎么样抓巴西龟了。大头儿子，巴西龟喜欢吃小虾米，蛋宝先捕捉一些小虾米，要用食物引诱它们聚集起来再抓捕。
0: 蛋宝，你真聪明啊！终于把巴西龟都抓回来了。
7: 是啊，这下可以安心了。
5: 真是辛苦你了，小帅，要照顾这么多小动物。
7: 不辛苦。
0: 帅哥哥，我们捡到的小乌龟，你也能带回宠物店照顾它吗？
7: 当然可以了。
0: 太棒了，终于帮小乌龟找到新家了。
7: 欢迎你们随时来宠物店玩。

0: 的货。智能机器人必胜！
1: 大头儿子，赶快完成链子。明天一早，我们还要和汤圆一家去欢乐农场帮忙呢。
0: 放心吧，蛋宝，我今晚一定写完。哎，
1: 大头儿子，请认真练字。
0: 我很认真啊！哈哈哈哈哈哈！智能机器人，加油！哈哈。
2: 不好意思，汤圆妈妈，我们来晚了。
3: 没事儿，你们来的正好。小头爸爸那边的围栏坏了，你能修一修吗？
2: 没问题。
3: 大头儿子，汤圆、蛋宝，除草的任务就交给你们了，我去那边喂小鸡了。
4: 好的。
0: 任务，我也要去喂小鸡。
1: 可是汤圆妈妈已经喂过小鸡了。
0: 有了，哈哈，你们多吃点哦。我了，
5: 大头，小羊这么可爱，你怎么还害怕呀？啊，
0: 我没有。对了，我带了故事书呢。
1: 大头儿子，小羊呢？大头儿子，
0: 啊，蛋宝，
1: 大头儿子，小羊不见了。
0: 哎，小羊去哪儿了？小羊呢？
2: 大头儿子，小羊怎么会不见了呢？

0: 当天。
1: 大头儿子，做事情可不能三心二意哦。
0: 对不起，我知道错了。
1: 好了，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马上把小羊们找回来。可是他们会去哪儿呢？
0: 那边有片草地，小羊过去的概率极高。
2: 那我们快去看看吧。

0: 大头儿子，只靠力气是不行的，你再想想还有其他办法吗？想到了，小羊，快看，怎么不管用啊？
1: 大头，你在扮演斗牛士吗？嘿嘿，
0: 对呀，我想像电视里的斗牛士一样，通过红布吸引小羊的注意力，跟我回羊圈。
1: 大头儿子，你看到的斗牛士经过专门训练的，这些小羊可没有受过训练。
0: 原来是这样啊，
2: 那该怎么让小羊回去？

0: 确的指令是，是铃铛。
1: 铃铛？
0: 我以前见过牛爷爷一摇铃铛，不一会儿小羊们就会来到他的身边了。
1: 可现在牛爷爷不在，我们上哪儿去找铃铛呢？
0: 这不是有蛋宝在吗？哎哎。啊？可以安心了，
2: 大头儿子，以后做事情一定要专心，千万不能三心二意，记住了吗？
0: 我记住了，小头爸爸。
2: 对了，大头儿子，昨天晚上新学的毛笔字练得怎么样了？
0: 小头爸爸，我还要再认真练一下。
2: 大头儿子，等等我。

0: 围裙妈妈最漂亮。
1: 新出笼的点心，大家赶紧尝尝。
2: 哎呀，围裙妈妈，这点心太好吃了！
1: 谢谢夸奖。玫瑰、壮壮妈妈，你们也尝尝。
3: 好，围裙妈妈，我就不吃了。最近我皮肤状态不好，正在调理呢，不能吃甜的。
1: 吃甜食还会影响皮肤状态吗？
3: 当然了，你看看你平时忙里忙外，厨艺那么好，就是太不注意保养自己，还是要学习最新的美容养颜技术。
4: 哎，围裙妈妈，你为什么叹气啊？哎，
1: 跟壮壮妈妈聊天后，我感觉自己不如以前漂亮了。
4: 怎么会呢？
0: 谁说的？围裙妈妈最漂亮了。
4: 是啊是啊，大头儿子说的准没错。
1: 哎，我平时不注意美容养颜，皮肤状态已经大不如从前了。
0: 围裙妈妈，小多爸爸，什么是美容养颜啊？
4: 这个嘛，就是让围裙妈妈变漂亮的方法。
0: 小多爸爸，那我们一起帮围裙妈妈想一个变漂亮的好办法吧。
4: 好，我们一起想好办法。
1: 哎，小头爸爸，快看我今天的妆画的好不好看？
4: 好看，好看，非常好看。
1: 这是我新学的妆容，也不知道自己画的好不好。万一出门被人笑话怎么办呢？
4: 不会的，你画什么妆都好看。
1: 就你嘴甜。
4: 大宝。
5: 我在，
4: 快把大头儿子叫来，我想到了一个绝佳的主意。
0: 小头爸爸，您到底想到了什么好主意啊？
4: 大头儿子，围裙妈妈早晨说她正在学习化妆，要是我们两个也能给她画一个美丽的新妆，你说她会不会特别开心的？
0: 哇，这真是个好主意。蛋宝，快搜索一下，我和爸爸要学化妆。
5: 好的，开启搜索模式，搜索完成。
0: 给小头爸爸画一朵大红花。
4: 哈哈，好啊，大头儿子，这就是你学的化妆。哈哈，我的。大头儿子好帅呀。
0: 大宝，快来帮我！
5: 好的。
0: 下雪喽，小豆爸爸的头发变白喽！哈哈。
4: 喂，大头儿子，你看看这个，特别有意思。啊？
0: 是什么？
4: 大头儿子中计啦！
0: 小豆爸爸竟然偷袭！
1: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我回来了！
0: 小头爸爸站住！蛋宝，快拦住小头爸爸！
1: 小头爸爸，大头儿子，蛋宝，你们在玩什么呢？你们三个拿我的化妆品干什么了？
0: 我们
1: 我的化妆品啊！你们竟然全都给我糟蹋了！先去把脸洗干净，真是气死我了！
0: 好的。
1: 还不赶紧过来吃饭？
0: 围裙妈妈辛苦了。
4: 围裙妈妈辛苦了。
0: 围裙妈妈做的菜太香了。
4: 那当然，围裙妈妈的厨艺最棒了。
0: 围裙妈妈终于笑了，真好看。在我心里，您永远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妈妈。
4: 是啊，围裙妈妈。无论什么时候，你都是我最美丽、最爱的老婆。
0: 我们最爱围裙妈妈啦！
1: 好了好了，我不生气了，赶紧吃饭吧。
0: 围裙妈妈，其实我和小头爸爸不是故意用您的化妆品的，我们原本是想学一下化妆，给您准备一个惊喜。不过后来我们玩得太开心了，惊喜就没准备成。
5: 是的，是的。
4: 我们会认真学的，保证成功。
1: 化妆技术我自己研究就行了。今天的新妆容可是大受好评呢。小头爸爸，你要赶紧把我的化妆品补齐才行，知道吗？
4: 那是当然了，没问题。

0: 铁血身影用极致操作淬炼生死之间的定力，戈壁深处与时间赛跑，凭胆魄与智慧搜寻潜藏的危机。从零距离的生死对峙到智能铠甲的时代跨越，每一次装备升级都是对生命最深沉的守护，每一次创新突破都在拉远英雄与死神的距离。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

0: 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

0: 2026年5月25日下午2点，山东省临沂市公安局特警支队的训练场上，排爆队员迅速集合。
1: 首先，同志们，今天下午我们进行高压环境下的平衡位移训练，这主要是训练排爆手心理素质。我们在场地设有炸点，
2: 在单脚上的时候，就支撑腿支持住，
3: 对。
2: 然后在走的过程中啊，还是比较平稳。
1: 好，上！
0: 一声令下，排爆手毫不犹豫地踏上了 Z 字形平衡木。一瞬间，两侧3米处的炸药被远程遥控连续引爆。
4: 刚才这一幕看得惊心动魄，两边是连续引爆的炸点，脚下是剧烈的震颤，爆炸的火光将它吞没。这可不是影视剧里的惊险桥段，这是排爆手日复一日的训练。您也许会问，为什么要这么练呢？因为真正的排爆现场没有重来的机会，更没有后悔的余地。
0: 爆炸近在咫尺，脚下的木头在剧烈震颤，浓烟与火焰腾空而起。然而平衡木上的排爆手脚步没有一丝慌乱，身形没有半分偏移。此刻他的双手中正端着一个装有水银柱的模拟爆炸物。
5: 有的爆炸物它就是不能晃，不能晃，它就是反位移的，就是说你可以轻轻地拿起来，就角度一动不能动，你只要但凡轻微晃一下，它可能就炸了。
0: 听起来只是一个简单的不晃动的要求，但真正站上去才知道有多难。关键时刻手能不能稳住，决定了任务的成败，也决定了生死。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排爆手与爆炸物之间只有一个答案，零距离。你必须蹲在他面前，屏住呼吸，双手靠近。他们身上唯一能依靠的就是那套排爆服，而他们身上那套沉甸甸的排爆服既是护盾也是枷锁。
5: 我身上这个是排爆服，大概是将近70斤重，它主要就是通过这个钢板啊还有凯夫拉材质对我起到一个保护作用，特别是在接近爆炸物的时候，就是防止如果说爆炸物突然爆炸了，然后能对起到一定的防护作用。如果是真的是有一个爆炸物威力比较大的情况下，它是保护尸体的。
0: 小爆炸保平安，大爆炸保全尸，这是每一位排爆手在踏入这个岗位之前就已经做好了的心理准备。
5: 我们选择这个速排爆这个行业的时候，我们就是从一开始就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
0: 平静的语气，坚定的目光，这不是一时的热血，而是日复一日与死神对峙后沉淀下来的清醒与勇气。明义在队里算是最年轻的队员，他的队长名叫宋清刚，从事排爆工作13年了，累计排除各类爆炸装置7个，

0: 配合销毁战争年代遗留的炮弹130枚。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排爆手，他依然保持着每日雷打不动的训练习惯，因为他比谁都清楚，排爆这门手艺，一天不练手就生，10天不练心就虚。一场极致的微操训练开始了。宋清刚在70斤的负重之下，1分钟之内要把线穿过10根针，这也是每一位排爆手的必修课。
1: 要成为一个排爆尖兵，首先你具备良好的体能，体能是基础，其次呢要有一个强大的心理素质，就是不能受外界干扰。我们模拟拨打现场啊，在这响的时候啊，进行一些穿针引线或者是挑拣横度黄度，练这个排爆手啊，在受到惊吓之后还能保持平稳的状态啊，进行通过。
0: 把本能反应练成不动如山，把恐惧熬成从容不迫，这就是排爆手的日常。他们是强军征途上的铁脊梁，每一次穿上排爆服，每一次走向未知的爆炸物，都是在用极致的专业托举起胜利的锋芒。然而有时即便技术再过硬，依然会面临无法预知的风险。多年来，人们一直在思考尝试，用科技去回答一个看似简单却生死攸关的问题，怎样让排爆手离危险再远一步。
2: 在茫茫戈壁滩上，一场实弹射击训练刚刚结束。就在这时，参训部队上报还有2枚未爆弹留在了靶场上。什么是未爆弹呢？就是打出去却没有炸的炮弹，落地后有的躺在地面上一眼就能看见，而有的埋在沙子里无声无息，根本不知道藏在哪儿。而下一次的实弹射击训练第二天就要展开，这就意味着他们必须要在天黑之前找到并消除这2枚未爆弹，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您想想，在这片辽阔的戈壁滩上，要找到2枚未爆弹，这得有多难？
0: 戈壁深处，陆军某合同战术训练基地，这里每年有多场实弹射击演训任务。由于训练基地自然环境复杂，有时炮弹击中目标后没有满足引进的起爆条件，就会产生一定比例的未爆弹。而这些未爆弹种类杂，散布广，因为结构和性能并不稳定，在受到外界刺激后随时有发生爆炸的隐患。因此基地的排爆人员成为了不可或缺的存在。
3: 集合！
0: 他们的工作就是搜索并清除每次演训后产生的未爆弹，为下一次演训提供安全保障。

0: 庄局上身，大家就要打起200%精神。
1: 排爆工程师惠军卫，2005年从国防科技大学毕业后就开始从事排爆工作，至今排爆已有20多年，排过的未爆弹有上千枚，技术高超，经验丰富。
0: 把任务给大家明确一下，顺我手指方向，山梁向后延伸，白色保镖区域为我们这次搜排的布控线。
1: 顺着惠军卫所指方向放眼望去，数平方公里的靶区就是他们常年作业的区域。下一次实弹射击训练计划将在第二天展开，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在天黑前

0: 找到并消除剩余的两枚未爆弹，时间十分紧迫。
1: 进入核心作战区，逮大心细，胜之又胜。特别是每走一步，要仔细观察脚下，是否明确。
0: 每一步都要仔细观察脚下，这是会军卫对战友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未爆弹撞击地表后，弹体残片有可能崩入土中而令人难以察觉。一旦人员不慎踩到携带引信炸药的弹体残片，后果不堪设想。近一个小时的搜寻一无所获，对于排爆手来说，这是一场与时间的博弈，时刻考验着排爆手的胆魄、经验和智慧。终于，一个新线索出现了，两个连续的弹坑让会军卫的神经紧绷起来，他判断这极有可能就是一枚未爆弹留下的痕迹。
1: 这个断掉了，啊，带着掉这个地方，啊，非常非常非常有可能。
0: 沿着他推断的方向，战友们用望远镜向更远处观察。经过仔细搜索，在山背的转弯处，排爆手李小瑶发现了一枚未爆弹。
1: 左边，山梁上有一个弹。
0: 这枚未爆弹引信没有脱落，位置特殊，不够远距离激光引爆的条件，也不能移动，只能靠人工装药炸毁。会军卫带着李小瑶执行任务，此时他们已经连续工作了近六个小时，沉重的排爆服让每一步走得都很吃力，尤其是他们还要携带炸药爬上陡峭的斜坡，在完成装药动作后迅速撤离。导火索的长度决定了爆炸的延迟时间，而这段争取来的时间正是排爆手从危险中心撤向安全地带的生命通道。
2: 导火索被点燃后，排爆人员迅速开始下山，可这哪里是路，脚下全是石头，坑坑洼洼，高一脚低一脚，走起来十分艰难。再加上30多公斤的排爆服紧紧裹在身上，压得人喘不过气，每迈出一步都像是在泥潭里挣扎。这是在拼速度的时候，他们必须快，必须赶在引爆前冲进掩体后方。终于，他们跌跌撞撞地扑到了掩体后方，所有人屏住呼吸，等待着那声巨响。一秒，两秒，三秒，会军卫盯着手中的表，时间已经到了，可是未爆弹却迟迟没有响。
0: 按照规定，即使导火索真的断了，会军卫也不能立刻上前检查，他们需要在掩体后等待整整30分钟。刚才的操作，装药、布线、点燃，已经让这枚原本处于休眠状态的未爆弹进入了一个极度不稳定的临界状态，排爆手再次近距离作业，危险将成倍增加。经过30分钟观察确认后，会军卫穿上排爆服再次爬上山去。
3: 他不让我跟着他上去，让我在这个山沟这底下等他。
4: 情况不明的时候，我就自己亲自去上，亲自去处置。更多呢就想的是为战友的生命负责。我也觉得这是作为一个老番兵应该承担的一个责任。
0: 会军卫沿着导火索向上检查，发现问题是导火索

0: 中途熄灭。他剪掉烧过的线，然后小心翼翼地重新制作了整套装置。两人刚刚到达掩体后方，以安全姿势躺好，一声巨响瞬间笼罩整片山野，这枚未爆弹被成功排除。之后，惠军卫和队员们又发现了另一枚未爆弹，他们迅速架设设备，在近百米外的安全区域操控激光发射器，精准瞄准、锁定、发射。一声巨响，未爆弹被成功摧毁。这一次，人与危险之间终于拉开了一段真真切切的距离。
1: 每排除一种未爆弹，就意味着消除了一个安全隐患。对我来说呢，也就感觉非常的有成就感。
0: 排爆在很多人印象里大多都是男性在做，但也有少数女性偏偏选择了这条路。孔祥芝就是其中之一。2021年，38岁的孔祥芝通过层层选拔，正式成为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排爆中队的一员。当时她是山东省仅有的两名女排爆手之一。
2: 女队员在体能胆量方面可能是存在一定的劣势，但是我们的心思就是更为缜密啊，观察力方面更为细腻，专注力较为持久，耐力也更为充足一些。这些都是执行排爆任务、安检任务当中可贵的一个职业素养。
0: 女性特有的缜密与细腻，让孔祥芝在排爆这个高危领域找到属于自己的优势。作为新时代的排爆手，孔祥芝不仅要掌握传统的排爆技能，还要跟上科技发展的步伐。排爆机器人、感式排爆机械手等新型装备已成为他的主战装备之一。
2: 利用排爆机器人就可以代替原来的那个绳钩组去进行这个爆炸物的这个拖拽试验，最大限度地避免我们排爆手与这个爆炸物的直接或者是近距接触，最大限度保护了我们的人身安全。
0: 每一次用机器人替代人力，都是在用科技为战友的生命加装一层防护。孔祥芝还有一个习惯，记录和总结。他在专业期刊和全国防爆安检论坛上累计发表了12篇论文，内容涉及排爆技战法、车辆安检等多个方面。基于大量一线实践，孔祥芝总结形成3位同步立体式车辆防爆安检技战法。2023年1月，某大型活动在济南举行，规格高，人员多，用车量大，时间紧，任务重。8名安检人员采用他的方法，3天内完成了178辆中巴车安检，保证了用车的绝对安全。一套方法护住一场盛会，一份总结可能护住无数个未来的排爆现场。从老一辈排爆手到孔祥芝这一代接班人，再到更年轻的队员，排爆事业正是在这样一代代的传承中不断前行。
3: 当一枚爆炸物摆在面前，排爆手距离它多远才算安全？这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道用生命去回答的考题。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很残酷，没有退路可言，也没有安全距离可言。为了拆除它，排爆手必须蹲在它面前，屏住呼吸，双手靠近，那是真正的零距

0: 但如今情况正在发生改变，那些曾经必须用血肉之躯去抵近的险境，人与危险之间的距离正在被一步步拉开。
1: 2026年3月，一场复杂环境下的未爆弹排除训练紧张展开。对于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的排爆班来说，这不仅仅是一次训练，更是一次大考。不过考的不仅仅是他们，还有他们的新战友，刚刚列装不久的排爆机器人。
2: 30距离，准备出发。
3: 销毁前准备完毕，
2: 开始销毁。好，调整一下角度。
1: 排爆手紧盯屏幕，可机械臂却迟迟无法对准目标。戚华礼是这个班的班长，眉头紧锁。排爆机器人虽然列装了，可一到复杂环境，瞄准偏差、视线遮挡、操作延迟，问题一个接一个地冒了出来。
3: 报告班长，销毁不了。
4: 报告班长，销毁不了。
3: 销毁不了。
2: 好，排除失败。
1: 当天夜里，研修室的灯许久未灭，一场关于行与不行的头脑风暴激烈展开。
3: 我觉得可以使用排爆机器人进行转移，然后使用激光效器进行远程销毁。
5: 我觉得这个方法不可行。首先第一点，我们排爆的原则就是严禁移动未爆弹药，而他用排爆机器人去移动它，本身就违反了这个原则。
1: 未爆弹属于一级危险品，在情况不明的前提下，人员不能随便移动。移违反安全底线，不移难以靠近销毁，这道两难死结怎么解？
3: 班长，我有一个小建议，我们是不是可以在机器人的后侧加一个平板，将我们的激光销毁器放在我们的平板上，然后用我们的机器人将激光销毁器运送到未爆弹旁边进行销毁呢？
1: 操作手吕春涛的一句话点醒所有人，然而改装绝非简单的加装，一个大胆的改造构思就此诞生。
6: 盐要煮啊，15。好，这个第一个看点还可以，第二个、第三个看点稍微有点不太圆润。
7: 那既然说我们要改装了，我们就一次性给它改装到位。
1: 每一个细节都是为生命在较真。
7: 第一个加强平台，第二个要对我们的激光效果机进行固定，第三个要保证它研究出来以后、改装以后，我们能实现我们的想要达到的目的。
1: 排爆机器人终于改装完成了，在接下来的训练现场，改装后的机器人迎来了它的实战检验。可刚一开始，通往未爆弹区域的路就不太平顺。
2: 开始作业。
1: 训练场上障碍重重，路况十分复杂，破拆机器人率先出场。
8: 我们这个破拆机器人啊，它主要具备破拆、抓取和这个扩张等功能，它配备了这个4种钻头。比如说我们只要是一些敌方这个一些设置的障碍物的时候，我们这大型机械可能不方便这个作业的时候，小型机器人就可以代替我们人工去作业，也能确保我们部队快速通行。
1: 通路打开后，排爆机器人平稳驶向任务核心区，激光发射器精准对准目标，排爆手沉着操控。
2: 好，开始销毁。
1: 一声巨响，未爆弹被成功处置。操作手长舒一口气，他做到了，他也做到了。从传统模式到人机深度协同，戚华礼和战友们用坚守与创新交出了一份满分答卷。
9: 排爆机器人无人化、智能化还在发展，需要我们一点一点的去探索，不断地去完善它。我们改的不只是装备，更是让战士远离危险的责任。 机器人不怕险不怕难，我们要把它练到最好，改到最强，这就是对战友生命最大的负责。
1: 从排爆服到排爆机器人，从零距离到数十米数百米，这条距离被拉长的路走了很多年。科技造不出让我来的勇气，但它可以造出配得上这份勇气的铠甲。那声让我来从未退后，只是如今钢铁之手可以让人走得更远，握得更稳。这就是新时代排爆尖兵的制胜密码，以凡人之躯执钢铁之手，向着最危险的战场发起最坚定的冲锋。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中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渔业资源调查。两岸批驳陆委会所谓大陆危险谎言。台军大举调兵北上，跨区操演所谓守卫台北，潜艇弹药交付受阻，以武谋独，难掩短板，布防破绽究竟何在？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为全面了解中国管辖海域渔业资源状况，支撑海洋渔业资源养护与可持续发展，7月17号到23号，农业农村部、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蓝海2021”科学调查船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渔业资源调查。
1: 此次调查采用多学科调查手段，获取了渔业声学和水文、气象等基础数据，为中国系统掌握该海域渔业资源状况奠定了基础，也为在该海域开展渔业资源养护管理，促进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
0: 近日，陆委会为了贺阻台胞赴大陆交流，称今后每周定期公布民众赴大陆失联、遭关押等数据，并恐吓台湾民众所谓大陆很危险。针对种种谬论，两岸各界予以强烈批评。
2: 据统计啊，自2024年以来，到访大陆的台湾同胞啊，是已经达到了1170多万人次，仅今年上半年就已经有285万人次，比去年啊同比是增加了24.9%。如果大陆这么危险，台湾民众啊是动不动就失联，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的台湾同胞到大陆来呢？
1: 岛内舆论表示，陆委会这套操作胡编乱造，破绽百出，目的是企图勾起民众的恐惧与恐慌。如今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有赴大陆的经验，亲身感受与民进党当局的说辞完全相悖。
3: 就我工作的教育领域来看，不仅人数没有减少，反而是增加的，而且层级还拉高。大家开展的形式各样的这种交流活动，到大陆来进行学术交流以外，还有相应的美食之旅，大家呢其乐融融。
1: 台媒称，民进党当局处心积虑，采取各种手段阻挠禁限两岸人员往来和各领域交流合作，如今又刻意编造所谓大陆危险谎言，企图在岛内制造寒蝉效应，让台湾民众心生畏惧，不敢前往大陆，人为阻隔两岸同胞情谊。
4: 我们对于陆委会，一个应该实施两岸正常人民交流的一个单位，竟然能够如此的向下沉沦，堕落到这种程度，我们必须予以强烈的谴责。完全没有看到陆委会拿出任何实质的证据，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其实只是希望造成所谓的这个寒蝉效应，不希望让台湾广大的台湾人民乃至于青年朋友能够亲眼见到大陆现在各项建设的一个发展。
1: 近期民进党当局深陷食安风暴，处置不力，引发岛内极大民怨。有舆论指出，赖当局此时刻意制造两岸紧张氛围，意图转移岛内民众视线，用政治操弄掩盖其治理无能。
5: 民进党其实现在陷入到了整个这个食安风暴当中的漩涡，所以他为了要去转移焦点，让民众忘记了在食安风暴上面民进党荒腔走板的表现，所以呢，他就必须不断的去塑造另外一个事件。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 7月23号，随着山东航空 SC4634 航班平稳降落在青岛胶东国际机场，标志着青岛往返台中直航航线正式恢复通航。据了解，该航线由山东航空直飞，计划每周四直飞一个往返班次，单程飞行时间约2小时30分钟。7月21日至24日，2026年海峡情深新系闽宁台湾青年闽宁交流活动开营仪式在宁夏银川举办。两岸约60名师生代表相聚宁夏，沉浸式走访观摩闽宁镇发展变迁实景，深度了解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的丰硕成果。在腾格里沙漠，师生们亲身参与麦草方格扎设实践活动。后续，师生团队还将走进宁夏多地，深度了解宁夏特色产业发展、历史文化传承与文旅融合发展成果。台军大举调兵北上，跨区操演守卫台北，南部兵力驰援中枢，布设导弹妄图抗衡，潜艇弹药交付受阻，以武谋独难掩短板，布防破绽究竟何在？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大举双线调兵与解放军决战台北。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近期着重演练跨区域增援台北，以抵御所谓解放军从台岛北部登陆。台军在岛内的军力是如何部署的？此次调兵又暴露出了哪些问题和弱点？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近期台军进行联合防御操演，演练的主要科目就是各作战区跨区增援，所谓保卫台岛北部海岸地带及中枢。报道称，至少有台军八军团位于高雄大港山的564旅、高雄林园海军陆战队99旅与兰阳指挥部前往北部支援。台军想定解放军可能从台岛北部登陆，才会有增援台北的演练科目。分项科目还包括花东防卫指挥部支援宜兰与苏澳。
0: 台军此次演练的联合防御操演呢，是从台湾的不同区域向台北调兵增援，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操作？
6: 我们可以用呢放在盘子上的荷包蛋来理解，这个最中间核心的蛋黄区就是台军层层布防加以拱卫的台北市，由所谓的宪兵来负责。那么往外一点的这个蛋白区呢，就是台北市和新北市交界的这个区域，北端呢是我们节目经常谈的淡水河口，由陆军官渡指挥部加上陆战队66旅的部分兵力啊，来扼守直逼台北市的这个官渡平原。至于南端呢，则是扼守桃园到新北之间的林口台地，由台湾陆军584和269旅加上陆战队的66旅共同驻防。那么这个陆军584以及269旅啊，也是我们节目呢之前才谈过台军向美国添购这个 M1A2 坦克最主要配置的部队。那么按照台军的作战想定，一旦解放军呢真的登陆台湾，从北面以及南面夹击来进攻台北，这个常设的台军野战兵力一旦呢都被击溃之后，那么真正最中间的这个蛋黄区的宪兵兵力啊，大概呢就只剩下3000人左右。那么这一次台军的演练就多了通过苏花公路以及雪山隧道来翻山过岭，把台湾东部的兵力送到台北来的这个计划内容。此外呢，还有更夸张的，就是把远在300多公里以外的陆战队99旅从南台湾的高雄来开拔，彻夜赶赴台北参与巷战以及反突击的演练。那么台军的想定是啊，高雄在地形上呢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容易来登陆，所以在其他西部沿海，尤其我们说呢中北部都已经失守的情况之下，或许啊这个在高雄的陆战队呢还有余力能够北上来支援。但事实上啊，从高雄一路往台北，这个路上必然已经啊，在战争的时候呢，会被解放军的火力来覆盖。陆战队99旅要能够成功抵达台北来救援，几乎呢叫做难如登天。更何况啊，这个根本是挖东墙来补西墙，纯粹呢只是给台独集团的头目增加安全感的表演而已。
0: 如果说直接登陆台北的话，那么即使说把整个台湾岛各个区域的兵力都调集到台北，是不是也难以抵御解放军的登陆，只是看起来阵仗大了一些？
7: 擒贼先擒王，打蛇打七寸。那么所谓的打蛇打七寸呢，就是针对台北周边的啊这种作战体系进行最大程度的削弱。因为台北距离基隆港是比较近的，台军在相关的区域内是部署有啊大型的战舰，那么针对基隆港进行全方位的火力压制，进行外围的海空封锁之后，那台湾地区的海军，也就是能够最快驰援台北的海军力量，它可能动弹不得，或者说呢已经遭到了全方位的这个摧毁。此外呢，在台湾北部还有这个桃园机场，距离台北也比较近，那么在相关的区域也有台军的驻防兵力，而且呢如果是从南到北进行调兵，空中运输是速度最快的。那如果这个部署在台湾南部的台军部队能够利用 C-130 运输机，那么针对桃园机场进行快速的兵力投送，那么这也是它空中运兵的这样的一个通道。所以呢打蛇打七寸，也包括针对大型的机场，尤其是靠近台北的大型机场啊，包括桃园机场进行控制。可以说呢在对台军事行动的过程当中啊，解放军他有兵力的优势，有火力的优势，有武器装备技术的这样的一个优势，所以在兵力配置方面，我们不仅要进行重点打击，也要进行全面的兼顾。那么由于兵力比较多，火力比较猛，技术比较先进，所以呢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制胜方案，能够保证任务的顺利完成。

0: 看来无论台军如何调兵遣将都是无力抵抗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之下，赖清德可能就会仓皇出逃，他设计的逃跑路线能逃得了吗？
1: 很显然是逃不掉的，完全是纸上谈兵。因为这里面有几个巨大的缺陷，就是那么雪山隧道它是从台湾的北部后来经过宜兰再到花莲的加山基地，但是这个雪山隧道长达12公里左右，那么如果说台海地区发生冲突的话，对方一定在第一时间对雪山隧道进行精准打击，也就可以对其一箭封喉，那整个隧道都被摧毁了，那就没有意义了。那退一万步讲，即使不对其进行一箭封喉摧毁的话，那也可以进行玩一个瓮中捉鳖不来，所以就会陷入非常尴尬的状态。那当时的预期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台海地区发生冲突，台湾的西部是处于战火纷飞的状态，但东部相对而言比较安全。但现在的态势已经发生了鲜明的变化，也就是台湾的东部已经不再是后方，而变成了前线。那么即使民进党的高层逃到了加山基地，他也会面临很多的问题。那么也就是加山基地它藏在山中，那么对手一定会采用然后这种钻山钻地的导弹对其进行摧毁，那么即使不摧毁的话，那么它的后方的补给也是成很大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如果没有足够的这种水源粮食蔬菜等方面的补给，那也很难能够撑得有效的时间。那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它缺乏逃生的路线，也就是加山基地它周边没有机场，没有一个再往下一步去出逃的路线，所以那么即使到这个地方它也是困兽犹斗，最后也只是坐以待毙。雪山隧道是一个最不科学最不靠谱的，为什么今年还要对此进行演练呢？我想背后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民进党当局然后再演练一个事情，就未来如果台海地区发生冲突的话，他可以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也就是玩一把障眼法，让外界误以为民进党的高层是经过雪山隧道来去出逃，但其实他有可能是已经然后躲到横山指挥所，或者是然后经过桃园机场已经出逃，所以这很明显是一个障眼法。但是我们要说一件事情，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哪怕钻到山洞里，钻到地下，也一定会掘地三尺。
0: 据台媒报道，高雄作为台军南部重要战略枢纽，有台海军大本营、左营基地、台陆军第四作战区指挥部以及多处关键设施。另有报道称，台军近期成立所谓滨海作战指挥部，计划分北舰导弹机动化与固定阵地部队的海风大队与暗制地对海雷达监控部队的海洋监侦指挥部。刚才我们也谈到了，这次演习呢是从宜兰进行了调兵，除了宜兰之外呢，还从高雄调遣了海军陆战队。高雄距离台北是非常远的，等这个海军陆战队到达台北的时候，是不是这个局部战争已经结束了？
2: 在台军的防御构想当中，解放军肯定会重点攻击台北，而且呢，解放军是有兵力优势和火力优势的。在很短的时间内，台北地区的台军部队可能就会陷入到绝境当中，而且呢，周边的台军部队是很难针对台北进行增援的，应该也是陷入到苦战之中。所以呢，台军的决策部门啊，它有一个构想，就是要从最远的地方调兵，认为在高雄的海军陆战队啊，可能会保持基本的作战能力，那这个时候应该迅速的北上，针对台北进行驰援。但是呢，这是一种古代战争的思维，因为在现代化战争的啊这样的一个模式当中，地理环境啊基本上不是啊远程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个阻碍因素。那么远程火力可以打到台北，自然也可以打到高雄。所以呢，在发动进攻的同时，或者说在展开军事行动的同时，可能高雄海军陆战队的营区已经是一片火海了。那么有没有兵能够调得出，我认为都不好说。其次呢，即使有高雄的部分海军陆战队的这个作战单位，那么它的编制是完整的，然后采用公路摩托化行军的方式向这个台北方向进行驰援，整个的这个时间呢是比较长，而且是特别明显的目标。在这种状态下，台湾空军已经是失去了制空权，那解放军的先进战斗机、无人机，包括其他的远程火力打击系统，也可以在这些海军陆战队作战力量啊北上的过程当中，对它进行持续的火力拦阻，或者说对它进行这样的一个摧毁。所以呢，台北的守军是永远无法等到高雄的援兵啊，那么这样的一个作战构想呢，只能是这个自欺欺人的这样的一种作战方案。
0: 我们之前呢知道在高雄呢是有海风大队的，那么海风大队应该执行的是什么样的任务？统一管理之后，它又会进行什么样的相关部署？秉忠，
3: 台军这个所谓滨海作战指挥部啊，2年多前呢，民进党当局就开始宣布。

0: 告这项新的编制，我们看起来呢，好像是要做所谓的扩军，但实际上啊，它只是在原本的编制上叠床架屋，把本来就存在的三个海风大队都归给这个滨海作战指挥部来全权调度指挥。那么说的再白一些啊，这三个台湾的海风大队管的呢是台湾全岛的所谓暗制反舰导弹，是所谓呢负责打击的拳头。那么所谓这个滨海作战指挥部，它所掌握那个最关键的权力，就是台军自己研发生产的雄风系列导弹，还有向美国购买的鱼叉反舰导弹。现在成立这个滨海作战指挥部，要摆出反制解放军的这个反舰导弹力量，对台军口中的这个所谓解放军的灰色地带冲突来做出评估。一旦呢随时啊需要做的时候呢，就要来祭出反制手段，来防止解放军由训转战。到时候呢，以防啊台军会猝不及防。至于如果解放军对台湾是展开的整体的海上登陆战，那么也是要由这个滨海作战指挥部来指挥对解放军登陆舰艇的打击作战，因为这个是很难拿捏分寸的。尤其解放军平时在台湾周遭已经形成了常态巡航的这个舰艇的阵势，如果呢滨海作战指挥部对所谓的这个灰色地带冲突反应过激，那么很有可能会造成台军呢发动第一击这样的一个危险情况，那么大大升高两岸擦枪走火的风险。
1: 刚才我们已经探讨很多了，这种演习呢本身它的假想空间太大，是不具备实操的可能性的，在冲突真正爆发的时候很可能实施不了。但是台军为什么在岛内要进行这样的渲染和战争动员，它的目的是什么？
2: 诚如主持人刚才所说，其实所有这些演练然后基本上都是白忙活，都是纸上谈兵，但为什么还有如此大规模的兴师动众的来进行操练，我想背后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塑造大陆威胁论，也就是让在台湾的军人在台湾的民众当中然后产生一种认知，认为然后大陆随时有可能对台湾地区然后采取相应的动作，所以就会不借此来去加深台湾民众对于大陆的仇视，然后借此来去挑动两岸关系，会让台湾的军人长期的处于高度的紧张状态，这对于台湾军人的身体健康然后也会带来然后重大的冲击，所以台湾很多的军人他都是患有抑郁症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就会导致台湾面临更大的问题，就是台湾然后军队面临一个三无的困境，然后一方面他没有军魂，也就是他不知为谁而战，不知为何而战，自己去参军，自己去演练，然后将来究竟是为了什么他不知道，然后另外一个是他没有军纪，也就是台湾然后整个军队现在是军心涣散，例如说一些嫖娼啊，甚至卖淫啊，甚至涉黑啊，涉毒啊，然后甚至诈骗啊，所有这些丑闻然后在台湾都是频频发生。那还有一个就是台湾的军队他没有军心，然后理论来讲作为一个军队他应该上下同心，然后同仇敌忾，然后一致对外，但是台湾的军队现在然后从上面到下面其实是各有所想各有所图，然后完全不是一条心，根本就无法拧成一股绳，所以在这样一个三无军队，也就没有军魂，没有军纪，没有军心的一个军队而言，它能有何战斗力而言，那么是要打上巨大问号的。
1: 台军大举调兵北上，跨区操演守卫台北，南部兵力驰援中枢，布设导弹妄图抗衡，潜艇弹药交付受阻，以武谋独难掩短板，布防破绽究竟何在？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大举双线调兵与解放军决战台北。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军向美采购的 MK48 重型鱼雷交货日期一再延档。报道称，尽管美方先前承诺24枚鱼雷将在2027年、2028年分批交运台湾，但为避免让台军现役的海龙、海虎以及即将服役的海鲲号潜艇面临有舰无雷的窘况，台防务部门称已经跟美方商谈替代方案，可能包括向美军借鱼雷应急，或由美方提供早期型号鱼雷。在刚才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现在台军呢是急于求购重型鱼雷，因为台军目前的现状呢是面临着游艇无雷，即使未来海鲲号交付使用了，如果说没有重型鱼雷的话，是不是也意味着战斗力大大压缩了？
3: 现在台湾海军所使用的 SUT 基本上都是过期产品了，因为是很早之前引进的，已经超过了它的这种寿命周期，所以现在台湾海军所配备的 SUT 这种线导鱼雷非常的不靠谱。在此前多次演习的过程当中，就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台湾海军的潜艇把这个 SUT 鱼雷给打出去了，没有命中靶船， 然后导线就断了，这个鱼雷究竟到哪里了？台湾海军不知道。那么这说明这款 SUT 鱼雷它的可靠性已经非常差啊，因为储存的时间已经是太长了。所以现在台湾海军翘首以盼的其实是美制的马克斯八，是一种非常先进的重型鱼雷，美军一直在对它进行改进和升级，针对水下目标和水面目标都具备很强的杀伤能力。如果说针对万吨级别的大型战舰进行攻击，命中的话，基本上呢就可以摧毁这种海上的大型的这个作战平台。所以在台湾海军的构想当中，海鲲级的常规潜艇完成批量建造，全都交付给这个潜艇部队之后，然后再从美国引进马克四八这种重型的鱼雷，那么他自认为台湾海军的常规潜艇部队就可以达到较高的这样的一个实战化的水平。我认为呢也掀不起什么风浪，因为现在来看海鲲级的常规潜艇不太靠谱啊，因为它是很多技术的这样的一个结合体，相当于一个水下的缝合怪，可靠性和兼容性都有问题。目前的测试呢虽然还在持续，但是实战化的能力究竟如何，我认为不好说。那么它是第一次吃螃蟹，也就是第一次建造，那么在建造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风险，有没有隐患，我相信很快就有答案。
1: 迟迟不交付鱼雷呢，可能想进一步的拿捏台湾，那么台湾是不是每一次都会乖乖的被拿捏？那么这一次如果说不能按时交付的话，台湾方面还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2: 美国然后一直在不断的拿捏台湾，但事实上美国延迟对台军售不仅仅有政治拿捏的问题，还有其他一些现实因素。一方面是因为这些武器装备生产的时间然后流程比较长，所以美国要优先考虑自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的情形然后就可能会被延迟，也就是当美国自身、美国的北约的盟友、美国其他的盟友全部都保障完了，才有可能把然后向台湾出售武器，然后才能够提上议程。这也就导致美国向台湾出售的很多武器装备为什么一直然后迟迟没有被交付。但是对于这种情况，台湾当局其实是敢怒不敢言，因为他也没有其他别的选择。但现在更让台湾当局感到雪上加霜的是今年五月份美国总统特朗普明确提出了四不，然后包括不支持台独、不会为台独而战，刚才魏老师也特别点到了，然后对于美国而言是否对台军售、什么时候对台军售、出售什么内容，然后他不仅仅要考虑台湾的态度，还要去考虑整个中美关系的大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未来台湾的处境将会更尴尬。所以未来台湾应该明确的认清现实，那么与其然后不断的对美军购，然后任美国宰割甘当冤大头，把很多的财政然后不断的向美国拱手相送，还不如早日放弃对美军购，这样才能够去真正的维护台海地区的和平。
1: 看来美国呢已经面临着产能不足、制造力下降的窘境，但是呢，有美国学者却建议美国要成立所谓的海事集团，要赶超中国的造船业。您怎么来看，秉忠？
0: 那么中国目前也已经是主导全球超过60%的造船交付量。那么现在问题来了，美国虽然已经意识到自己的短板所在，但却没有能力提出根本的解决方案。现在有美国学者啊，说是要结合盟友建立这个所谓全球海事集团，号称要统一共同的技术以及制度，说穿了呀，就是呢想要排挤孤立中国。但正如前面我所说，全球造船产能已经是高度依赖中国，如果要搞造船产业的去中国化，那等于呢是要牺牲自家的船舰会跟不上需求。我想有哪个美国的盟友愿意这么干呢？何况啊，中国早就已经拥有纯熟的先进造船技术，根本不靠美国，反而美国缺乏足够的造船产能。所以前段时间我们看到特朗普呢用高关税来威逼韩国，必须巨额投资美国的造船业。其实这个呢就和对付台积电的手法是如出一辙，就是呢想要把别人的生产链搬到美国来。那么现在再来炒作这个所谓全球海事集团，甚至呢说要把台湾也拉进去，更多呢仍只是宣示型的这种政治对抗的概念，根本不是真正要脚踏实地的重振美国的造船业。否则我们说台湾连自己呢造一个潜艇海鲲号到现在都不能正式服役，那么关键的配备和技术都还要仰赖美国，那根本对美国的造船业呢是没有任何帮助的。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再多的兵力调动，再多的攻防推演，都弥补不了战略上的根本劣势。台军的军事演练恰恰暴露了两岸军事实力的差距，所有以武拒统的盘算都是空中楼阁。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庞各庄村位于山东省高密市西南部，宽阔笔直的街道连起一排排整齐的房屋，农家小院被打理得井井有条。这座仅有1800多人的小村庄，历史上竟走出11位进士、42名举人、400多人入仕为官。更令人称奇的是，他们全部出自一个家族。刘氏宗祠里高悬的一方方匾额，正是这个家族人才辈出的生动写照。这方青霭堂匾额就是乾隆皇帝赐予刘墉的。说起刘墉，大多数人耳熟能详的是他的另一个称号刘罗锅。
1: 其实啊，刘墉的身高在1米85至1米9之间。
2: 哦，很高了。
1: 哎，他身材很高大，他每次面见皇帝的时候啊，他就要微微的这么罗一下锅，拖一下背。有一次啊，乾隆皇帝就说你这个刘罗锅子，就这么一句传出去了，后来就传为刘罗锅。
0: 刘墉出生在显赫的官宦世家，祖父刘启康熙年间官至四川布政使，父亲刘统勋则是乾隆朝的一品大员。刘墉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清乾隆16年考中进士，后被任命为安徽学政。赴任前，皇帝特赐诗一首：“海带高门第，瀛洲新翰林，家生绵永济，莫负蒋妻身。”从安徽学政到济宁道台，再到江宁知府，刘墉每到一处任职，都秉持清廉自守之心，改善当地民生，打击贪官污吏。乾隆四十。

0: 刘墉顶住重重压力，秉公执法，一律处死郭泰，赢得山东百姓的赞誉。后来人们把刘墉斗郭泰的故事写进小说《刘公案》，从此刘墉的传奇故事家喻户晓，刘罗锅的形象成为百姓心中正义的化身。凭借过人的才智与胆识，刘墉成为朝中一品大员。他虽身居高位，却生活简朴。相传有一次，一位官员带着一条黄鲤鱼和一条青鲤鱼到刘墉家拜访。家人接过鲤鱼一看，发现黄鲤鱼腹中暗藏玄机。原来那位官员在鱼肚里塞满了金条，想以此贿赂刘墉，谋求升迁。
1: 刘墉得知以后，就让家人把黄鲤鱼留着，准备退回去，把青鲤鱼让厨房煮了，嘱咐多放一点莲子，
2: 然后就吃饭的时候就告诉这位官员了，咱吃这个鱼叫青鱼莲子汤，清心明目，滋补健身，多喝有益。这位官员知道了刘墉不会为他的生前给予帮助，这道菜寓意的就是青中莲结汤。
0: 一道青莲汤巧妙地维护了对方的颜面，也守住了刘墉内心的操守。清正廉洁不仅是为官之道，更是为人之道。乾隆皇帝题赠青艾汤赐予刘墉，既是对他为官清廉的褒奖，也是对他为人品行的肯定。刘墉85岁高寿离世，去世后获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清，入祀贤良祠。

0: 蜿蜒流淌的南滚河是亚洲象栖息的家园。
1: 哇，这太漂亮了！
2: 是的，像一个房子啊。
0: 群山绵延，溪水潺潺，生机盎然。这里是动植物的王国，种类丰富，形态多样。这里发现新物种捕鸟蛛。
1: 哦，出来了，伸出一只足出来了，哟，很大呀！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心之所向，南滚河正在播出。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云南生物资源丰富，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的美誉。这里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亚洲象赖以生存的家园。远方的家是旅族来到位于云南省临沧市的南滚河国家级自

0: 保护区。我们和国家林草局亚洲象研究中心主任陈飞相约在南滚河中游地段碰面，一起寻找野生亚洲象的踪迹。
1: 您好您好呀，看着你们状态都很好呀，早上几点钟就已经进山了？
2: 九点多钟吧。
1: 九点多钟、
2: 从南朗那个村子直接顺河走过来的。
1: 基本上也算走了一整天了，怎么样，有新发现吗？
2: 反正一路都是大象的痕迹啊，粪便之类的。倒是也没有见到这个大象实体啊。我们路上还在说，走着走着可能听到山上有响声了，相互尽量不打扰吧。这个，但是我们以红外相机和收集痕迹的形式来进行调查，尽量不要这种碰面就行了。
1: 如果要碰面了，其实也是有点危险的。
2: 对，安全第一，大家就赶快往躲避远一点就行了。
1: 好，那我们跟着您走，
3: 走吧，
1: 走。
0: 陈飞告诉我们，不同于西双版纳的象群，沧源南滚河的亚洲象在基因种群上单属于贝塔系分支，也是中国境内唯一的贝塔种群分布，对于研究亚洲象种群及保护具有重要意义。而且由于常年生活在人迹罕至的保护区内，它们不像其他地方象那样习惯万人而居，往往在数十公里外就凭借异常灵敏的听觉与嗅觉感知到人类的活动，从而早早就隐匿踪迹，因此在保护区与野生亚洲象正面相遇的概率很小。
1: 那陈老师，像这个亚洲象在南滚河的流域它去生活，为什么它喜欢这儿呢？
2: 因为最必备的几个条件都非常满足，第一就是水源，你看这个南滚河这个水，然后就是有遮蔽场所，它喝完水可以上去这个山坡上面，可以有非常安全的遮阴遮蔽的场所。其次就是食物，有很多林下的草，包括你看这个竹子、竹叶，食物源、水源、遮蔽场所都能够满足它的这种稳定生活的条件。
1: 那大家有测算过吗？在这里面有多少种适合它食用的这个植物？
2: 大概有400多种食物是可以可供大象食用的，比如说棕叶芦、野芭蕉，就是常见的那些象草，它都是常吃的一些东西。
1: 所以其实它体型比较庞大，必须得有这么多种类的植物才能支撑它的
2: 需求。消耗量
1: 还是非常
2: 大。你看，比如说这个大象苹果，就是
1: 这个就是吗？
2: 对。
1: 哦，剪一个给大家看看。
2: 五亚果啊。
1: 五亚果。
2: 对。啊，
1: 确实很像苹果。闻一闻，其实有点像那个生的西红柿的味道。
2: 其实你再放一放，有一种特别浓的榴莲味。
1: 榴莲味
2: 啊！我们之前采样放几个放在办公室之后，大家都闻到很浓的一股榴莲味，不太习惯。对，
1: 不太喜欢哈。
2: 对。
1: 地上掉的还不少，这个人也可以吃吗？
2: 我们没吃过，
1: 但是大象特别喜欢吃哈。然后我们这儿同事又捡了一个，看这颗更好了，看着还特别新鲜。
2: 是的。
1: 其实远远的看过去像是圆圆的面包一样，它的形状又有点像百合的样子，
2: 一层一层的，
1: 对，这样包裹起来的。
2: 对，
1: 可以剥开。
2: 可以。有点难剥。对，
1: 我这个剥开了
2: 一层一层的。
1: 它里面有纤维啊。
2: 现在你可以闻到很浓的一股榴莲味的。
1: 真的是。
2: 对，
1: 它就榴莲味儿里面又带一点那个苹果的果酸的味道，
2: 所以叫大象苹果嘛。应该是它非常爱吃的一种改善口味的水果吧。
0: 作为亚洲最大的陆生动物，一头成年象每天进食需要大约200斤的食物，可以说大象的一天除了在睡觉的6个小时外，其余时间不是在进食，就是在去进食的路上。
2: 大概在5万亩左右吧，就是它的最佳生境。就是我们今天一路走过来，就是完全都是它最适宜生存的地方。
1: 那么这对于这个象群来说，这么大的区域它们拥有这么大的最佳生境，这是一个基本上的要求，还是一个很奢侈的一个家了？
2: 在我看来，差不多是达到小康水平吧。
1: 所以还是很幸福的生活在这儿。
2: 是的。
0: 在河岸边沙地上大象的粪便，岸边大象蹭痒的树，地上被大象踩倒的竹子，无一不说明大象对这个地方的喜爱。等待科考队驾驶户外相机后，我们继续往保护区核心地段探寻。陈老师介绍，大象怕烈日直晒，上午10点到下午5点之间一般都在山林里休息，他们会为自己搭建一个舒适的避阴场所。
2: 比如说像这个通道的话，就是很明显的一个大象通道，因为

0: 它的个体比较庞大，走过的时候就自然就形成了一个非常适宜通行的一条通道，叫巷道。我们今天早上走的很多区域都是沿着巷道走的。
1: 大家能感觉出来吗？就好像这个竹子搭起来一个隧道一样。
0: 是的，
1: 但实际上是它走的时候有可能把一些竹子给撞倒了，
0: 清理掉了。对，
1: 然后撞倒了之后就出现了这样一条很宽敞的道路，好像自然而然就在这个山里面修了好多隧洞一样。
0: 是的，有一些竹子其实是大象它自己把它拉下来吃这个叶子，它也会把它弄断掉，
1: 所以有可能是它在这儿觅食。
0: 是的，
1: 然后当然觅食的时候也要在这个地方行走哈。
0: 对，那个所以说为什么说大象是森林的工程师，就是形成一个巷道之后就可以为很多动物提供现成的天然的一个通道。
1: 我们可以给大家丈量一下哈，就是我们现在走的这个位置，我现在站在这儿就算是一个相对窄的地方，但是从我这儿哈这样一个人的这个臂展，然后到这儿再过来，陈老师也可以跟我一块站一下，给大家一个具象的感觉到底有多宽。
0: 差不多也是大象它活动的一个宽度，必要的一个宽度。
1: 四五米的样子，然后一下子就打造出来了，所以它就感觉就是趟一道，是吧？
0: 是的，它也不容易，它需要开辟这条道路，然后也会耗费一定的精力，这种像这种你看折断的或者破坏的等等之类的。
1: 这有可能是折断的，也有可能被它前面嫩的地方被它吃掉了，是吧？
0: 吃掉了，对啊。
1: 哇，这里面，天哪！哇，这太漂亮了。
0: 是的，像一个房子哈。
2: 一走进竹林，就让我们不由惊叹：山林里的竹子自然弯曲，呈拱形状，层层叠叠的遮住了外面强烈的日光。顿时感觉周围也凉快了许多，
0: 大象就特别喜欢这种空间。一个方面，它由于这个竹林它有点老化，它是确实是需要这种垂下来；另一方面，也是大象它给自己创造的一点这种活动空间。
1: 就有可能是自然和大象行为的共同造成的这样的一个景观。
0: 是的，
1: 突然觉得好像我们趁着主人不在家，来这个大象的房子里面做客了一下。
0: 是的，小心主人突然回家。
1: 如果说他在这儿休息过，那么有可能再次来到这里吗？
0: 会啊，会的，会的。他会觉得这里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了嘛，他会有很好的记忆。
1: 站在这个房间里面啊，引号的房间，我就突然明白为什么您说他们在这儿生活很惬意了，因为的确这个环境太适合他生存了，所以也不必要非要跑到这个区域之外去。
0: 是的，
1: 因为在这里面有吃的有喝的，然后随便吃一会儿饭，然后可能还有天然的一个房间等待着他在这儿休息一下，
0: 并且不会被打扰，因为这里是我们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很大一片区域是核心区域，就是为了这些野生动植物他们天然栖息的场所。
1: 所以在这儿生活真的太好了。
2: 离开巷道，我们踏上了回程的路。陈老师说，尽管今天没有看到大象，但从一路的痕迹和巷道来看，可以判断他们在南拱河生活的还不错。天色渐暗，回到芒库广湖站时已经是晚上8点左右。稍作休整，陈老师带我们来到监控室，保护区的红外相机精细地记录下从象妈妈待产到象宝宝成长的过程。
0: 这就是1月6号那头母象的这种待产的状态，还是比较明显。
1: 其实正好捕捉到它的这个大肚子哈，走过这个红外相机前面，
0: 非常清晰。
1: 很大呀，这个肚子啊。圆圆的，想象一下跟这个人的怀孕的时候那个状况是差不多的啊。那什么时候发现新的小象出现了呢？
0: 你把那个后面那个视频调出来看一下。对，
1: 能看得出来那小象好小呀，大概也就多高啊，
0: 20到30公分吧，差不多。
1: 那其实有一点像我们看的那个中型的那个犬类的大小。
0: 对，
1: 而且从视频当中能够看得出来，就它走路还有一点这个不太稳哈，
0: 不太熟练，
1: 一瘸一拐的。
0: 所以这个象妈妈一直把它带到肚子下面或者旁边，一直保护它的安全。看这个明显是这个哺乳状态的母象。
1: 那现在它的体重大概是多少？
0: 新生前差不多100公斤左右吧。
1: 这么小有100公斤啊？
0: 对。
1: 我刚才看到那个小象，我当时还在心里面就想，如果它是那么这么一个小小萌萌的小象的话，其实是可以抱一抱的，真的是有象宝宝的感觉。但如果说100公斤的话，那其实还是很重的，是吗？ 那这个时候的这个小象，它也是很有力量的吗？它的笔。

0: 鼻子包括什么？
1: 不，他还不太熟练，要慢慢的学习，运用他的鼻子去卷东西或者怎么着，还是得有一个过程。
2: 一头成年亚洲象体重约有3吨至5吨，在自然界，大象是出了名的虎仔。每当家族有新生小象的时候，象群成员几乎都会围在新生象周围，此时的象妈妈会处于攻击状态。在夜晚休息时，象妈妈们也会将小象围起来，为他们创造一个舒适的休息环境。
0: 那这个时候相对来说，它的这个觅食会更加频繁吗？要求更高吗？
1: 行动更加缓慢一点。对，它一天的或者说是短时间内，它为了照顾这个幼象不会走太远，可能还得休息。然后因为它主要是哺乳嘛，小象也不存在这个吃东西或觅食，但是母象就得频繁的这种觅食，对，
0: 补充体力哈，补充体能，然后这样才能够把这个小象给照顾好啊。
2: 从红外相机拍摄到的画面可以判断，南滚河保护区内至少有22头亚洲象，其中包括4个象群。独象通常游走在象群外围，一来是保护象群，二是等待发情的母象与之交配。
1: 母象它的发情大概是有一个时间曲线，它的头部会有一个比较明显感觉像流泪的状态。但是这个实际上是它是一个性腺的分泌，它看得比较明显。对，
0: 就是这一块 是吧？在眼睛的后方。
1: 对对对，
0: 其实像是这一块湿润了一样。
1: 是的，
0: 所以它就是在春季会发情吗？还是
1: 差不多就是这个时间段，基本上有这个规律。表示它这个时间段愿意去接纳别的公象。对，
0: 他们是会怎么样呢？见面之后
1: 相互鼻子交流一下，相互闻闻对方，对吧？
0: 蹭蹭鼻子。然后再互相嗅一嗅，
1: 是的，
0: 彼此的这个气味。
1: 对，
2: 尽管看到了象群安逸地生活在保护区内，但随着亚洲象种群数量不断上升，适宜亚洲象的栖息地却越来越少。为了让生境更加满足亚洲象的需求，2017年，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了800亩亚洲象食物园基地。第二天一早，我们跟随保护区的邓志明来到食物园基地。
3: 我们其实现在就可以走近，先看一下，这个就是您说的芭蕉是吧？
4: 是的，是的。
3: 这种下去多长时间了？
4: 这才是有着半个月吧。
3: 半个月的时间。那这上面这一段就是发出来的新芽。
4: 是的，是的。
3: 长成我们要看成那样的芭蕉树要多久？
4: 等到明年的时候。
3: 明年才能长那么大呀？
4: 它会发芽，不是？发芽
3: 也会粗一些，是吗？
4: 也会粗呢。
3: 它是喜欢吃这个果实，还是喜欢吃这整株树啊？
4: 连个根都会吃，主要是芭蕉。
3: 因为它用鼻子这样一卷嘛，
4: 卷
3: 是吧？所以连根就拔起来了。
2: 食物园基地也被叫做大象食堂，主要种植了芭蕉、甜竹、鱼尾葵这3种植物。平时不仅大象会来采食，水鹿、几丝等野生动物也会来觅食。800亩地的食物，通常一个星期内就会被大象消耗殆尽。食物园基地里也留下了许多大象的痕迹。
4: 那大象的脚印你见吗？
3: 哪个是大象脚印啊？
4: 这里。
3: 这是大象脚印啊？
4: 这是大象的脚印。
3: 它还挺明显的，就是这里有一个明显摩擦的痕迹，就这一脚踩下去。也不知道是这个土比较松软呢，还是确实它的体重太重了。
4: 真的是土下一天，
3: 化，然后就踩下去一个坑。哟，这样比划，有这么粗呢？这个脚印，您看是成年象还是？
4: 中年象。
3: 年象呢？
4: 7、8岁年龄。
3: 7、8岁。如果是最大体型的呢？那脚印要多大？
4: 差不多有40多到50，它的脚印。
3: 40厘米到50厘米啊，
4: 这个
3: 半米的直径，一个圆柱，
4: 远的是有那么多。哇，
3: 我这样想象一下，我如果站在这里的话，它从这个5米开外的地方走过来，可能能感觉到这个咚咚这种感觉是吧？
4: 你比较简单是大的东西，它走路还快的。
3: 走路很快啊，
4: 很快，
3: 因为它也高嘛，是吧？一步也很长的。
4: 一步，它的一步还是我们几步呢？
2: 为了避免人类和大象偶遇时产生冲突，基地内还设有避象亭。我们来时正值芭蕉的种植期， 工人们在种之前会把地面原有的外来有害植物和杂草清理干净。我们跟随邓志明来到一处空地，准备为大象种上一棵芭蕉树。
3: 踩一踩，还要给它浇水吗？
4: 不需要浇，
3: 水也不用浇，在这儿自然而然就够它生存了。其实如果放到这个农家活里面，就觉得这个耕种啊，完全是一个农业的劳动劳作的过程。但是现在是因为在亚洲象的保护区的食物园里面，突然就觉得我们在这儿种芭蕉不是在种芭蕉，像是在给它做饭一样。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就来到这儿，也许我的芭蕉没长起来，也没能看到它结果子，但是大象吃到了它会感到非常的幸福。所以是不是您有的时候带着大家在这儿种，可能也很热也很累，但是想到大象有点爱吃的东西，还有其他小动物也能沾上这个光，
4: 是的，
3: 心里还是挺高兴的。
4: 是的，是的。
2: 邓志明告诉我们，食物园基地的建立不仅仅是建立一个食堂那么简单，更多的是想对亚洲象的栖息地进行科学的修复，为人类和亚洲象共同打造一个和谐相处的家园。群山绵延，溪水潺潺，生机盎然，这里是动植物的王国，种类丰富，形态多样，
3: 就是稍微有一点憨憨的感觉。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心之所向南滚河，正在播出。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山林茂密，溪水纵横，云南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横断山脉怒江山系的南沿部分，这里的最低海拔约480米，而最高海拔有2977米，2400多米的相对高差造就了多变的气候类型，也孕育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其中不乏当地特有的珍稀物种。一大早，我们跟随观鸟爱好者赵海璇一起走进山林里，去探寻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的鸟类。
3: 早上刚刚进山林，然后就已经开始有发现了。其实我们早上一进来的时候，我还有一种困扰，说听到很多鸟叫，但是看不到鸟的身影啊。但马上赵老师就发现，在那边的竹子的枝头上，有一只特别可爱的小鸟。你刚才是第一时间先把它拍下来了？
6: 对对，我拍下来了。
3: 哇，它这么漂亮啊！
6: 对，
3: 我刚才只看到它飞起来的时候，那个羽毛的颜色饱和度很高。
6: 对，
3: 但没有想到是这么一种鸟，先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6: 这样子。
3: 看背上是黑色的羽毛，然后有这种可以说是荧光黄啊，荧光橙的这个颜色，
6: 对，橙红色吧，
3: 很漂亮。鸟这叫什么鸟啊？
6: 赤红山椒鸟。这个是
3: 赤红山椒鸟啊。
6: 对，
3: 鸟如其名。
6: 这个鸟其实在南方还算常见
3: 啊。
6: 对对，但是它颜值非常高。
3: 是，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一个停在树枝上的静态的状态。
6: 嗯，
3: 但我们刚刚就是翅膀一展开的时候，整个那个尾巴的翅膀全是这个颜色。
6: 对，它是群居的。它雌的是黄的。然后雄的是红的，一群飞的时候非常壮观，就非常漂亮。
2: 还没等说完话，不远处的枝丫上又飞来新的鸟儿，赵老师立马拿着相机拍了起来。
6: 它是个松虎。
3: 真好看。
6: 对对，
3: 它这个头部有点棕红色。
6: 对，它栗色的应该是这样。
3: 然后通身的这个羽毛都是渐变色过来的，从这个白色，
6: 对对对，
3: 然后一直到颈部这一道红色的线，然后往下就变成绿色了。
2: 栗喉风虎被誉为中国最美丽的鸟类之一，因为喉部为栗红色，且喜食风雷而得名。 一般会结群活动在较为开

0: 阔的林场村庄周围，尤其喜欢站在秃枝上，所以特别容易观察。
1: 这个要是观鸟人或者拍鸟人，他就非常喜欢这个鸟，因为它颜值特别高，蜂虎类的。而且这个丽头蜂虎呢是国家二级，它这个种只是在我们滇西地区比较常见，你到别的地区还是非常少的一个鸟。
0: 清晨的山林薄雾笼罩，不一会儿又有一只鸟进入我们的视线。
1: 这个是拟啄木鸟，这是蓝猴拟啄木鸟。
2: 蓝猴拟啄木鸟啊，
1: 首先它不是啄木鸟啊，它是拟啄木鸟。
2: 看这个翠绿色的羽毛，然后真的是像名字一样，蓝猴，就猴部这个毛是蓝色的啊。然后头顶这个羽毛也是有那种荧光色的那种粉红一样，特别好看。我们今天早上先碰到这几只，都是穿着非常漂亮惹眼的衣服来的。
1: 对，其实大概有个规律，就是说偏热带一点的鸟它都会比较艳丽，比那个温带寒带的鸟要颜值要高很多。所以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带这种比如说版纳呀、德宏啊这些地方比较热一点的，就这种出现几率会比较高。
0: 进林子才不到5分钟就拍到了3种高颜值的鸟类，这让我们对接下来的观鸟行动充满期待。这片树林处于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外围，紧邻着村庄和茶园，属于2种生境接壤的过渡地带，因此鸟类的种类格外丰富。沿着小路我们继续向前探寻，清新的空气，清脆婉转的鸟鸣，不禁让人心旷神怡。
2: 我觉得就是来这个森林里面来看鸟特别好，就是它可以调动自己的感官的灵敏啊。你就会一直听，然后呢去感受它在哪个方向，然后再去找所有的那种最天然的身体的本能被画出来了哈。
3: 对，
0: 赵老师说在野外观鸟，除了听声辨位外，还可以留意一些树洞和土洞，许多鸟类都有在天然树洞中筑巢的习惯。
1: 其实那是个棕榈树，
2: 上面能看到有一个小的这个 洞，它有可能有鸟住在里面吗？
1: 有可能比如说一些啄木鸟类它可能会在里边做窝繁殖，甚至说不是鸟类，一些兽类虫子它都有可能住在里边。
2: 就这树虽然它死掉了，但是它整个留下的这个躯体可能是一个天然的巢穴。
1: 对，
2: 你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吗？
1: 我遇到过，但不是这种，是土洞。
2: 土洞里面？
1: 对，土洞里面。
2: 土洞里面也会有鸟啊？
1: 有很多鸟是在土洞里面的，比如说大家常见的翠鸟，以及这个蜂虎，刚才我们看那个蜂虎，它也是住在土洞里面的。它会先挖洞，挖完以后在那里面繁殖产卵以后，经常我能看到就是小蜂虎露个头出来，就在那个土洞里面，有的是整一面墙它都有那个一个一个的洞，然后就有一些小蜂虎露出来。
2: 那太有意思了。
1: 对，
0: 观鸟的最佳时间是在上午10点半以前，我们静静地在原地等候。现在这个观测点的视野没有上一个开阔，鸟儿隐藏在绿树间，十分不好辨认。赵老师决定一个人先去碰碰运气。
1: 过来过来，这有个很好的鸟，是个长尾阔嘴鸟。
2: 在哪里啊？
1: 等一下，我先拍一下啊。哎呦，好像飞走了。
2: 这么快、啊？
1: 对，因为这个鸟待不住。然后，但是我拍到，你看一下，就这个。
2: 哇，好漂亮啊！这个，
1: 这个
2: 毛色像鹦鹉一样。
1: 来，
2: 大家看一下。看这个嘴巴下面这一块是那种嫩黄色的，头是这个有点黑色的感觉，然后整个身体绿色，真的有点像那个鹦鹉的那种颜色。
0: 长尾阔嘴鸟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通常群居生活在海拔2000米以下的常绿阔叶林中。由于颜色艳丽，是观鸟人特别喜爱的鸟类之一。
1: 它这个嘴基这个地方特别宽，然后又短，就
2: 感觉有点像这个宽扁
1: 的，
2: 然后这种鸟喙，
1: 对，阔嘴鸟，
2: 就是稍微有一点憨憨的感觉。
1: 对，我一直觉得它戴个头盔，就是我一般叫它头盔鸟。
2: 头盔鸟，
1: 对，
2: 因为喜欢都有昵称了，
1: 对，
2: 所以其实虽然多，但还是不常见。就它可能它总会让你知道我在山林里，
1: 对，
2: 但是想现身让你发现还是很难的。
1: 对，有时候它躲在里面就光叫你也看不见，就是这种。
2: 那这就是观鸟拍鸟的乐趣，对吗？
1: 对啊，就是这种突然一种惊喜。
0: 赵海玄是临沧人，平时在北京从事设计行业，拍摄时观鸟已有3年，拍摄到近800种鸟类。在他看来，南滚河流域位置优越，靠近北回归线，日照

0: 时间长，虽然不被大众熟知，但却是一个生物多样性的王国。就鸟类来说，记录在册的就有370多种，其中不乏珍稀鸟类。2023年3月，赵海泉在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附近拍摄到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官斑犀鸟。
1: 这个鸟好漂亮啊！
2: 对，
1: 怎么说也不能用漂亮来形容它，就是它如果出现在眼前，
2: 这个，
1: 就算不认识这个鸟，也要站在那儿看好久。它的整个这个鸟喙的上面，这是连着头颅的一块，是吧？
2: 对对对，犀鸟都有这么一块跟嘴连的这块，像骨头一样的东西。对对对，
1: 大大的眼睛。然后背上的羽毛黑色，胸前的羽毛都是白色，黑白分明。
2: 这种你看，它正在吃这个榕树的果子。
1: 这张拍的真好哎！
2: 对，这是机缘巧合。
1: 嗯，
2: 就是那天我本来早起去那个地方看，
1: 嗯，
2: 结果呢，起大雾。那天我一开始都有点，哎呦，我有点放弃了，感觉
1: 就觉得今天可能
2: 对没戏了、嗯。过了差不多10多分钟，结果这个犀鸟它。来了两个侦察兵，你知道吗？就是头两个，他夸一下就落在那个树上。
1: 嗯，
2: 我看见了，当时我动都不敢动，
1: 哦，
2: 就生怕，因为这个犀鸟特别怕人。结果后面差不多过了20秒、30秒的样子，大部队夸夸夸夸的来了。
1: 哦，总共有多少只？
2: 那天我初步统计6到10只，它飞起来是有那个扑噜扑噜扑噜那个声音，很大只的、嗯。
1: 有多长时间？从您发现那个犀鸟过来，然后一直到他们吃完走？嗯、
2: 哎呦，那天可长了时间
1: 啊！
2: 我估计他们待了10几20分钟。
1: 十几二十分钟啊，在我们一天当中，其实它也是一段很短的时间。
2: 对。
1: 但是当这些可爱的生灵出现在眼前的时候，就感觉一秒一秒都放大了一样啊。
2: 对，是这样的。特别是我在树下不敢动，我举着我这个600的那个镜头的时候，手又酸，但是就一动都不敢动，一直那么待了，然后10几20分钟，最后脚跟手都麻了，就。
1: 是不是真的？等他们吃完离开了之后，自己还。捧着相机回味了半天，
2: 对，坐在那个草地上就看半天。
0: 从赵海泉的神情中，我们能感受到他的喜悦。日头渐起，山林间的雾气慢慢消散，鸟儿也飞向更远的丛林。虽然今天的观鸟之旅就此结束，但我们和大自然的认识却不会止步于此。当我们抬头用心观察鸟类的时候，我们和大自然的对话就已经开始。走进南滚河，发现新物种捕鸟蛛。
1: 哦，出来了，伸出一只足出来了，哎呦，很大呀！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心之所向——南滚河》正在播出。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云南的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是中国新物种发现的热点地区之一。2021年，大理大学科考团在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首次发现有蜘蛛巨人之称的捕鸟蛛。经过深入研究，确定其为一新物种，定名为长叉棒刺蛛。拍摄时，大理大学科考团再次来到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们和大理大学的杨自忠教授相约在保护区的公路旁见面，之前他就是在这里发现的捕鸟蛛。
1: 我们现在是已经到了跟杨老师约定的地点了。您好，杨老师。
4: 你好，鸟小芳。
1: 您这草帽工具都已经拿上了呀？
4: 是的，是的。
0: 在出发寻找前，杨老师特地给我们打了预防针，我们很有可能见不到捕鸟蛛。一是因为现在并不是虫类和蛛类的活跃时期，二则是因为捕鸟蛛种群数量本身就少，洞穴口又相对隐蔽，杨老师也没有十足把握能准确找到捕鸟蛛的洞穴。沿着公路边走边观察，道路两旁被枯叶覆盖，无法看到植被的原貌，这给找寻增大了难度。就在我们考虑是否要放弃寻找捕鸟蛛的时候， 杨老师发现了路

0: 边捕鸟蛀的洞穴。
1: 啊，这个呀，这不说真的一点都发现不出来，感觉像什么呢？像拿一个管子杵在了这个山坡的表面上，
2: 是的，
1: 杵了一下，然后把它抽出来，就平平的，非常标准的一个圆柱空间在这个地方，然后整个这个圆柱体空间的这个边缘都是白色的。
2: 是的，它又用蜘蛛丝把它敷在里边，
1: 细细的看像铺了一层这个布一样。所以现在它是在洞里还是已经出去了？哦，在洞里。
2: 对对对，它在洞里。
1: 就是它不会这样跑到外面去捕食的。
2: 它就是属于穴居性的蜘蛛，它就终身在洞里边就是生存。哦，
1: 那这就是它的家了，轻易不会再重新打个洞。
2: 不会。
0: 发现捕鸟蛛的洞穴让我们非常激动，但杨老师说捕鸟蛛习惯昼伏夜出，所以我们打算晚上再来看看它的真面目。在洞口做下标记后，我们继续沿途寻找蛛类动物。蛛形纲包括蜘蛛、蝎子、盲蛛和皮螨等。在节肢动物中，其物种多样性仅次于昆虫。在野外，想要快速找到结网型蜘蛛的第一步，就是要找蜘蛛网。
2: 它的网很像个漏斗状的，你要动它，它就往这些洞就逃跑了。
1: 哦，下面有大洞是？
2: 哇！我们看看啊，你看看有没有蜘蛛？
1: 哎，跑了！
2: 看到吗？哎，这漏斗蛛。哦，
1: 很漂亮啊。身体是这个麻色的，然后背后有黑色的花纹，而且它的这个头部跟这个躯干部位都是很饱满的，
2: 是的，
1: 画了一个特别标准的八字形。
0: 漏斗蛛是常见的蜘蛛种的之一，也有毒，因为蛛网呈漏斗状而得名。杨老师告诉我们，通过蜘蛛网可以辨别蜘蛛的类型，蛛网的形状各异，常见的有漏斗网、圆网、球网、片网等。在一片路边的枯叶上，我们发现了不一样的蜘蛛网。
1: 夹出来看一下，这么细密的网。
2: 对，这是另外一类蜘蛛。我们看看，
1: 把这个网拨开，哇，这网好密啊！像那个，在这儿
2: 啊！这是用跳蛛，
1: 在这儿，
2: 在这里。这是一种跳蛛。哇，
1: 它直接把它那个前面两只爪子举起来了。
2: 它这个如果能放大的话，中间两只眼睛大大的，像车灯一样的。嗯，前面动这个是它的敌对部族，种类不一样，它的族的排列方式也不一样。
0: 跳蛛是蜘蛛母跳蛛科的统称，也是蜘蛛母中物种多样性最丰富的类型之一。跳蛛大多身体短而扁平，但部族却粗短强壮，由于善于蹦跳，因此得名。别看跳蛛身形小，但生性凶猛，能捕食多种害虫。
1: 嗯，我给大家看看啊，它的这个巢啊，首先是织得非常密，然后感觉像一层薄薄的宣纸一样，然后它还是有粘性的。我就拿这个树叶轻轻一碰，你看，这丝就拉起来了。
2: 里面是不是应该有蜘蛛卵呢？
1: 有蜘蛛卵了吗？
2: 会有，它可能这些是雌的。它有卵，这一团白白。哦，
1: 这就是卵。
2: 这是它的卵。
1: 现在这样看，其实像个谷粒一样。
2: 是的，它一个囊状的结构。这其实它那个，也就是跟这个卵在一起，在里边待着。其实也是用蜘蛛护卵的用。
1: 那像这个，现在我们只看到一颗卵，里面是只有一个蜘蛛吗？
2: 它这个有很多卵的，因为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卵囊嘛。
1: 卵囊。
2: 对，它里面有很多卵包在一起的。嗯。对。它一个一个卵粒，那么就孵化这个蜘蛛。哦，
0: 跳蛛除了在隐匿产卵时回筑巢，平时一般不结网。在自然界中，像跳蛛一样不结网的蜘蛛不在少数。我们常见的狼蛛、巨蟹蛛都不结网，在捕食时，它们并不会守株待兔，而是主动出击，四处捕猎。在我们观察跳蛛的间隙，杨老师又在土坡上发现了一种特别的蜘蛛，连忙招呼我们过去。
1: 找到
2: 在这片上了，有个蜘蛛的网，你能看到是在哪个地方吗？
1: 有个蜘蛛的网啊！
2: 对，
1: 完了，专家提问题了。我走近一点看看。我找到好几处啊，这里有网，那上面那个也有网。
2: 哪个？
1: 上面那个小树干
2: 着啊。你等我就对了。嗯。然后它的网口在这里。

0: 他的网是给这管状的。
1: 啊，这整个都是他的网啊。
0: 对啊，他一端就在地表，他把口子这接在这个草上。
1: 天哪！
0: 但是还有一端是埋在地上的。
1: 这么长、啊？
0: 你看是不是像个枯枝？
1: 是的，是的，我刚才就说这个树枝上面有一点点网。
0: 你还是找到有感觉，找到这个地方有网，但是它整个是它的网，丝管状的。哇！这里叫地珠，这个网图里边还可能有这么长的一段。哦。甚至比这段还比地面这段
1: 还
0: 长。
2: 酷似树枝的蜘蛛网让我们感到十分奇特。地蛛是蜘蛛目中相对比较原始的一类蜘蛛，喜欢栖息在阴暗潮湿的土层中，因为特殊的结网方式让它有着很高的研究价值。杨老师叫来团队学生，准备将地蛛网挖出来带回去做成标本。
0: 你看它往土里边一直延伸，
1: 它其实
0: 它不是直直的进去，而是有时候会拐个弯，
1: 就完全像那个树根找水一样。
0: 对对对，
1: 它也有自己的这个弯曲度的。之前挖过这样的地蛛吗？
3: 啊，挖过。
1: 挖过哦、啊。有没有什么技巧呀需要注意的地方？
0: 不，你不能把那个网给挖断，因为有时候挖断了你就可能有时候会找不到它。嗯、啊、还有时候你如果不小心的话，你如果不沿着这个网挖，有可能会把蜘蛛给挖死掉。哦。啊，
2: 不一会儿一个完整的蛛网就被挖了出来。
0: 你看它那个网那个丝管呢，像个网裤袋一样的，所以说有些地方要不要叫口袋虫。哦，
1: 我也可以。
0: 它就在这个地方，你看，你可以，你可以摸一下。
1: 可以摸到它。
0: 对，
1: 在这儿吗？哦，感觉到了，感觉还挺大的。
0: 是。
1: 然后下面这块粘土的，基本上就都是这个埋在土里的部分。嗯、现在看起来好像是等长的啊。
0: 对，差不多等长的。
1: 拎起来的那个质感呢，也真的很像布袋的那个质感。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感觉韧性还很好。
2: 杨老师提醒我们。如果不是在专业人员的陪同下，日常在野外遇到蜘蛛，千万不要因为好奇心去捕捉它。
1: 哦，它是上半身都是通体发亮的，包括它的这个八只脚也是发亮的，但是这个肚皮这里绒毛非常的明显，从这个表面看起来就有点像是有这个哑光的感觉了。嗯，
0: 是，对。
1: 前面这两对像您说像那个，
0: 这是螯肢，
1: 螯一样哈，
0: 螯肢
1: 哈，一看就是
0: 螯牙的，它在下边。
1: 隐藏在下面呢，
0: 这是仿丝，它土仿丝就在这从这儿仿出来的。
1: 仿丝就是从后面哈，
0: 看，你看
1: 尾巴的这两只尖尖的小小的，
0: 对，仿
1: 器。
0: 哦，一定。
2: 在杨老师的指导下，记者天骄也鼓起勇气抓起了掉落的地珠。
0: 啊，对了对了，它这样也咬不到你了。
1: 它这个跟我想象的这个手感完全不一样，其实它的。整个上半部分也是挺柔软的，
0: 但是比腹部要硬得多。
1: 腹部像什么呢？像装了水的气球，就是那种感觉。
0: 是的。
1: 但是摸起来就是因为它有绒毛，所以摸起来像绒布一样。哇，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认识了一个全新的种类，而且这个整个的这个蜘蛛网也是我们之前没有见过的。哦，那我们把它装起来吧。
0: 装起吧，来。
1: 装起来。
0: 连着把这个网装起来，嗯。
2: 随后的两三个小时，我们跟随杨老师一起采集了其他的昆虫标本。等到天色完全暗下来后，我们再次来到捕鸟蛛的洞穴。
0: 你看洞口，看洞口爬出来一点。
1: 那个哦，看到了，
0: 你看已经出来一点了。啊，你看眼睛看到了吗？
1: 看到了。
0: 里面眼睛亮亮的。嗯，
1: 它已经探出来过一次了。嗯。所以那个门口的那个丝就已经破除掉了。现在差不多离洞口可能有，哦，很近了，也就是1.5厘米的左右，这么一个距离。
2: 静静观察洞口大约10来分钟，捕鸟蛛依然在洞口一动不动，我们只能看到它带有绒毛的螯肢。杨老师决定采取食物引诱的方式，看看能否让捕鸟蛛出洞。
1: 杨老师现在抓了一只盲蛛，放到了捕鸟蛛的洞口，看看能不能把它这引诱出来。哦，出来了，伸出一只足出来了。哎呦，爬出来了，爬出来了。哎呦哎呦，哇，很大呀！
2: 虽然只是短短的一瞬，但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捕鸟蛛的体型巨大。我们试图再次用食物引诱它，看看能否引它出洞。
1: 像一般来说，这捕鸟蛛喜欢吃什么呀？
0: 它就是它经过它洞口的昆虫。
1: 那大家叫它捕鸟蛛，它真的会捕鸟吗？

0: 怎么说呢，可以把鸟给杀死吧，因为我们看到个视频，
1: 嗯，
0: 他就把那个鸟给抓了杀死了，
1: 所以毒性是非常强的。
0: 是的，毒性很强。
1: 嗯，看得可真着急，比追电视连续剧还着急，因为就守在他的家门口了，也能够看见他那个里面到底是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情况，但是他就是不出来。
2: 用食物引诱的效果并不理想，杨老师见我们稍后再来，让捕鸟蛛能够放松警惕。入夜后的山林格外静谧，只有鸣虫鸣叫的声音，潜伏在丛林里的小精灵们纷纷走出家门，享受一天中最自在的时光。大约过了20分钟，我们再次来到洞口，可让我们意外的是，洞口已经被蛛网给覆盖了。
1: 杨老师，我怎么发现这个洞口又结上丝了呀？
0: 他因为刚才我们拍的时候他在洞口，然后我们用食物引诱他的时候，他受刺激以后他就躲进去了，躲进去他又把洞口给封，可能今天晚上又不会出来了。
2: 虽然很想再亲眼看到捕鸟蛛，但杨老师说因为它的种群数量稀少，出于保护的目的，不建议破坏洞穴采集标本。望着结满蛛丝的洞口，我们只能遗憾地结束一天的行程。虽然只有那匆匆一瞥，但却给我们留下极为震撼的印象。近年来，云南南拱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不断刷新着保护区的生物资源数据库，我们清晰地看到大象家族是如何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他们嬉戏打闹，创造新的生命，还看到自由飞翔在丛林中的鸟儿，以及有着蜘蛛巨人之称的新物种捕鸟蛛。生灵百态，万物可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时刻都在这片沃土上演。

0: 这里是开门大吉，我是小尼，你个满身，欢迎各位的到来。规则非常简单，也就十二首歌，十二扇门，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我们来点有意思的，十二扇门的顺序给他彻底打乱，好不好？来，走着，越乱越好啊！三、二、一，停。十、十一、十二都在一边儿啊，所以这边的门比较贵。来吧，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贵位。欢迎助理嘉宾。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恭喜龚运熙。自古以来呢，诗词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精神坐标。我们会发现那些名山大川、绝美盛景，都藏在脍炙人口的名篇当中。今天就让我们推开一扇梦想之门，去感受那些远方的诗意和浪漫，去探寻文字当中的壮美山河。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八位追梦人。
2: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朱俊，在下是来自河北唐山河头老街李白的扮演者王浩南。
3: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大家好，我是张小花，来自美丽的塞外青城呼和浩特。
4: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大家好，我是来自山西运城的文旅推荐官侯金汝。
5: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西抚州的音乐人潘超。
6: 北水东流无尽期，当初不和众相思。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安徽合肥的文旅博主戴长伟。
7: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市奉节县文化旅游委的钱敏。
8: 天母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文旅规划师陈景言。
9: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的导游迪利诺尔·托尔勋江。
1: 再一次欢迎我们今天的八位追梦人。我们今天的二现场真的幅员辽阔，而且纵贯古今。知道我身边的这个幸运大转盘会带我们率先来到中国的哪一寸土地？
10: 大汉，
1: 去南还是去北呢？
11: 内蒙古吧。
12: 二号。
1: 三号，有请李白先生。
2: 那就由在下带大家领略一下我的家乡唐山了。
1: 那我们接下来就率先请君为我倾耳机，看看今天会有什么样的歌曲等着你，好不好？来，我们梦想有门，
2: 开门大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呐。朱俊，在下是来自河北唐山河头老街李白的扮演者王浩南。
0: 来自河北唐山，正不知道以为你来自大唐长安呢。你是不是刚刚见过撒贝宁？
2: 哎，正是，我刚还想说呢。哎呀，前些日子见到了小撒老师，这
0: 怎么点？怎么评价？
2: 陌上人如玉，公子世无双。
13: 仰天大笑出门去，
2: 我辈岂是蓬蒿人？我也对尼哥您有所耳闻，
0: 不必强求。
2: 有匪君子，如泣如戏，如归如敝呀。今日见您，果然是。和小撒老师一样帅气。
0: 我怎么能和他一样帅气呢？
2: 都是啊，
0: 我怎么着也得高人一等吧。
1: 超越高人等啊。
2: 都是偏偏我公子技巧忽如神呐。
0: 行，你这油嘴滑舌的，你会说呀。说说吧，今天是为什么来的？
2: 为了梦想而来。
0: 你的梦想是？
5: 用我的梦想基金给孩子们买一些诗词书籍。
0: 特别好，特别好，希望今天你能够
2: 挑战成功。
0: 加油。放眼望去，这十二扇门理论上都是你的，你可以随便选。
2: 那我就选一下这十二生肖中的第一的位置。啊，子鼠。
0: 鼠，请准备。哈哈哈，还行。
1: 三还挺好的。
0: 三号门，1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2: 我去了。
0: 来吧，请按响门铃。

0: 有些熟悉，
1: 但他的歌名叫什么呀？
2: 就叫滚滚长江东逝水。
0: 有点不太熟悉。
3: 有些熟悉但有点不太熟悉。
4: 这位诗人吗？好像不是您那个时代的。哦，
3: 这是明朝了。
4: 您经常坐船吧，对吧？当年李白
0: 乘舟，哎，江欲行，哎，忽闻岸上踏歌声，哎，很有关系吗？
4: 没关系，没关系。我只是想把您的思绪带回到那片
0: 船，
4: 那条
0: 江，哎，长江，哎，哎，滚滚长江东逝水，《三国演义》，我说怎么？
4: 哎呀，叫什么？
0: 滚滚长江东逝水。
4: 你看看长江，您再熟悉不过了呀，
0: 确实是。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就是在长江上作写呀。呀，
4: 您什么都想起来了，李白先生。
0: 就是把歌忘了。
3: 刚来到现代，回忆慢慢苏醒。
4: 来吧，一起期待开
0: 门
4: 门
0: 大吉。
4: 回答正确。
5: 这个一开口就是巅峰，这首歌。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1000元。
1: 谢谢。
0: 不成敬意，请您笑纳啊！
1: 太棒了，够了，走了。
0: 别走了，你回来呀、啊。哎，你说说你工作的地方是在唐山的？
1: 对，核桃老街。
0: 在核桃老街扮演李白。
1: 对，扮演李白。
0: 然后你是固定在一个地方呢，你还是会？
1: 我平时的时候，我会在整条东市街里面啊、自由穿梭啊。
2: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3: 李白先生，我有一个问题。
1: 什么？
3: 你在写《长恨歌》的时候有什么感触？
1: 那感触大了，孩子，《长恨歌》白居易写的。
0: 其实这个工作还是挺难的。
1: 对对对，
0: 如果问你任何一个问题，你卡在那儿了。
1: 我真的卡过，就是我第一次扮演李白的时候，我很庆幸那位游客督促了我，他考到了我一首李白的《侠客行》，就是“赵客漫胡缨，吴宫霜雪明”。这第二句我不会，当时没有背到，
4: 咋整？
1: 然后他问我，这不是您的诗吗？你怎么不会呀？
0: 太尴尬了，
1: 真的很尴尬。我觉得很出戏，我脑子灵机一动，我说：“才子，您可知现在是什么年间呢？”他不知道。我说现在是开元年间，哦，这是天宝年间写的，我还没写呢。
0: 是你年轻的时候，
1: 对对对，就过去。但是我觉得，
0: 可以，你反应很快啊。
1: 就是不能让他们出戏嘛，我觉得很对不起，就不远万里来到我家乡。
0: 但是即便这样，也要考验你，或者说也要
1: 临场应变能力。
0: 对，最重要的是你要对这个李白各个年龄阶段的诗，或者是对应唐朝的什么样的历史阶段，你都得了如指掌。
1: 对，都有所了解。
0: 甚至有时候你可能也会恍惚。
1: 对，真的会恍惚。
0: 我是谁？我不再是浩南，我是李白。
1: 对，穿上这身衣服就是要扮演好李白这个角色。
0: 那咱继续开门，来选择哪个生肖？狼，
1: 狼，狼在哪儿呢？我看看。选马，马好，
0: 马你熟啊，
1: 行
0: 是吧？
1: 那我就选择一匹奔腾的小马，愿我本次闯关能奇迹驰骋，势不可挡。
0: 行，
1: 把雄心壮志练练，
0: 你能不能度过这一关吧？
1: 啊，
0: 马，请
1: 您告诉我马也行。
0: 备，
1: 马你马，
0: 能度过这一关吗？
1: 天哪！小南，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0: 那是马，不是虎。李白先生，我给您介绍一下啊，您是我们今天第一位出场的选手，你手里有一个特权。
1: 了解了，在下有所耳闻，那我果断选择冰封。
4: 可以，
0: 11号门，请进入待选位。好，接下来你们不要给任何暗示了，让他自己选，好不好？来，你想选哪个？牛、虎、兔、龙、蛇、羊、猴、鸡、狗、猪，
1: 选虎吧。
0: 虎，
1: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0: 虎，请准备，就它了。

0: 应该是在苏轼的一首诗词里沾边的。
1: 苏轼您还认识啊？
0: 认识认识。
1: 苏轼您怎么认识的呀？
0: 电话联系。
2: 跨时代结交了。
0: 我写一首诗，来，苏兄您看看怎么样啊？我比你写的好。哎，等会儿，等会儿。
2: 探讨交流一下。
1: 七号门，寂寞沙洲冷，一起期待。
3: 开门，
4: 门
3: 大吉。
1: 回答正确。正确。
0: 真帅气。

0: 欢迎郭嘉明，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叫郭嘉明。
0: 辛苦了，辛苦了。
1: 谢谢，谢谢大家。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哇，
2: 还有水货没有？哦，对。
0: 真的是要把李白的豪情，把李白的风骨深深地刻到了自己的 DNA 里，仿佛李白真的穿越而来，对吧？
3: 感染了我。其实李白这个角色，我是一个比较自卑的人。刚开始我扮演这个角色的时候，很刻意的去看他们给我的评价，就我记得很刺我心的一个，就是因为冬天的时候我可能在外面演出时间比较长，我可能会在里面多穿一件衣服，就是会显得有点胖。那个人在底下评价的时候跟我说，你扮演李白，你首先得形象相像吧，你穿得这么臃肿，是不是你不会少穿一件吗？你这演的不是酒蒙子，就是这个意思，就真的挺伤人的。但是后来就是我被李白这种潇洒，你看他年轻时候李庸嘛，然后被驱赶出来了，他能写下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就是他从来不气馁，他那种潇洒，他那种豁达，然后晚年的时候就即使自己感觉身体已经支撑不了他的雄心壮志了，他还会能写下大鹏飞兮振八翼，中天摧兮力不济，那种潇洒豁达就深深地感染了我。就是我觉得不必在意那些其他人的眼光，一人难顺百人意，百人难顺一人心嘛，是不是？就
0: 还有他的豪情壮志，也有过他的郁郁不得志。
3: 对对对，
0: 可能就像你刚才说到的，你的性格底色当中有那些所谓的自卑，
3: 对，
0: 或者是不快，或者是很难打开自己内心。也许古今映照，李白也在你的灵魂当中停留过。每个中国人的灵魂里可能都有李白的影子，都有实现的影子，
3: 深受感染。
0: 你只不过就是把我们内心深处对于李白的那份执着、那份想象
3: 演绎出来，
0: 演绎出来了而已，
3: 在搬到大家的身边。
0: 那咱继续开门，后门，来选择两生肖，
3: 来只小羊吧。
0: 烹羊宰牛且为乐。
3: 烹羊宰不就这吗？羊。
0: 羊，
3: 明年也是羊年嘛。
0: 准备。
4: 十二或者十。
3: 我一我都听不出来，这多尴尬呀！
0: 注意你的风度，李白。来，一号门，请按响门铃。
2: 这个也被开了。
5: 青城山下白素贞，
3: 新白娘子传奇，青城山下白素贞。我
0: 李白年新白娘子传奇都知道，
3: 到了现代也得多看点这种经典老片。
0: 歌名就叫青城山下白素贞，
3: 就叫这个名，
0: 你确定吗？
3: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小明哥好，大家好，我是姚兰。
2: 姚兰你好，
3: 您当年也是在青城山读书隐居，也是在您的青年时代。
0: 对，
3: 所以青城山跟李白之间还是很有渊源的啊。谢谢。
1: 谢谢谢谢。
3: 那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7000元，特别棒。哎，我不知道李白一生当中有没有踏足到过唐山。
0: 其实是没有的。
3: 那如果你想象一下，李白真的来到了现代，来到了唐山，看到了可爱的唐山人民，他会吟诵出怎样的诗句？
0: 其实我试着模仿李白的文笔，给我的家乡写过一首诗。
3: 哦，你自己原创？
0: 我献丑给大家朗诵一下我的诗。
3: 太好了。
4: 唐王曾此铸雄兵，千载奉承传圣明，炉火映天铸唐运，一阶星火会升平，五经高阁月出满，灯转长街星欲倾，愿邀四海同迎客，共醉唐山万里情。
5: 可以，
6: 还真有点那个豪迈的劲儿。
5: 对，
3: 来选择哪个生肖？
0: 也又到了紧张时刻了，
3: 你告诉我。
0: 小白兔啊。
3: 兔，请准备。
6: 好像不简单。
5: 真把1、2、3都开了，
3: 请按响门铃。
7: 南屏晚钟

0: 较老了。
1: 这个
2: 简单啊，
1: 但是记忆有些混乱了。
0: 他可能太年轻了。
2: 唱。跑偏了，一开始是对的，
3: 容易串到上海滩里面去。
2: 上海滩，上海滩，哎，那样
1: 又紧张又有压力，
2: 他急的那胡子都要掉了。
0: 可以求助。
2: 如果你实在猜不出来，咱们就求助。
3: 还是需要提醒了，确实是有些想。
2: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以及一种全新的求助方式，就是求助 AI。我们最新引入了一个 AI 助手，它的名字就是开门大吉的小吉，
1: 可以让李白来领略一下新时代的科技。
0: 李白用 AI，
2: 这是开门大吉有史以来第一位求助 AI 的选手，
1: 很幸运。
2: 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
4: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
1: 我想问
4: 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1: 我想问一下，这首歌几个字啊？
4: 歌名是四个字哦。
1: 与什么文化有关呢？
4: 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杭州西湖十景之一呢。歌名里就藏着这个景点的相关元素。
1: 您帮我形容一下杭州十景之一是个什么样的景色？
4: 它在西湖南岸的南屏山。傍晚的时候，清亮悠扬的钟声会传遍整个湖面，特别有意境哦。
2: 所以你的答案是
3: 南屏山。
2: 南屏山
3: 竹
2: 山竹
3: 南屏花竹，
2: 这是你的答案，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
1: 就这样吧，
2: 一起期待。
0: 哎，我都紧张了。
2: 开门

0: 大，
1: 南屏花烛吧。
2: 尽力了。
0: 起。
1: 错了，错了，错了。
3: 太遗憾了。
4: 来吧，请揭晓正确答案。
1: 我的问题。
2: 好可惜啊，在二号门已经很厉害了。
5: 我

0: 好。
1: 大家好，小林老师好，我是乐人何野。
0: 欢迎何野来到开门大吉。第一次用小吉的方式来猜，小吉你还在吗？你好，小吉。
2: 当然了。
0: 选手答错了，你安慰他一下吧。
2: 不管结果如何，能站上这个舞台就超棒了。
3: 真的很好哎。
0: 天哪，好可怕！我觉得现在失去机会的不是你，可能是我。好的，谢谢你。哎，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8000元，全部清零。付之东流了，
4: 身心舒畅，千金散尽还复来。
0: 好嘞，漂亮。今天来到开门大吉，也让我们收获颇丰啊！
4: 希望有能有更多的朋友愿意不远万里奔赴我的家乡唐山，我也很欢迎大家。
0: 即将离开我们的舞台了，有点可惜，有点遗憾，脑海里现在出现了哪首李白的诗句？
4: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
0: 小尼送你情。来吧，挑战还在继续。
5: 刚刚李白在台上啊，一袭白衣，然后带着酒瓢吟诗作曲，还和 AI 对话。其实我脑子里想出来是他的那一句，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特别的飘逸和浪漫。接下来我们就看一看我们的幸运大转盘会把我们转到祖国的哪一寸山河当中。整装待发很久了，您今天的这个穿着很有江南的雅韵啊。
6: 对，
5: 梦想有门，
7: 开门大吉，
6: 加油加油加油。
0: 你好你好。
5: 天舞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演赤城。大家好，我是陈景言，来自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是一名文旅规划师。
0: 梦游天母吟留别。
5: 对，是的，那位于浙江绍兴新昌的天母山呢，是我们规划设计的实践地之一，所以呢我才选择了这首诗作为我的开场诗。
0: 文旅规划师，我听这个职业就特别的浪漫，仿佛在山水间吟诗作乐就可以了，是这样吗？
5: 我们文旅规划师呢，会把历史的故事、传统文化还有诗词的意境，通过文旅规划设计的方式，变成大家眼前的风景、脚下的实景，还有体验的场景。
0: 那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5: 我要走遍祖国的大好河山，继续完成我惊天伟地、图画江山的职业理想。
0: 祝你梦想成真，好吧？
5: 谢谢，
0: 加油。
5: 好的。
0: 牛、龙、蛇、猴、鸡、狗、猪，选择哪一扇？
5: 龙可以吗？
0: 龙，请准备。哇，可以！现在最简单的。
6: 1、2、3、4，现在都没有了。
0: 来，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拉过来推我吗？还不是我来推你吗？这夜里是新天哪！哈哈哈哈哈！吉拉伊拉索，吉拉伊拉索，哇，他好厉害啊！
1: 妹娃要过河，拉过来推我嘛！
0: 龙船调，
2: 确定吗？
0: 我确定，这旋律大家很熟，但是歌名其实有点难猜。
2: 四号门三千元，一起期待，开门大
0: 吉。
2: 回答正确，龙船调。

0: 龙船调。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冯丽媛。
0: 非常好听，感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0: 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3000元。
2: 哇，恭喜呀。
0: 哎，你先来让我们好好了解一下你这个文旅规划师的工作好不好？你们第一个参与规划的地方就是
2: 在浙江的天目山，有上百位包括李白在内的诗人都在天目山留下了足迹和诗句，但是最有名的肯定就是李白的《梦游天目吟留别》了。那我们来到这里也会想，李白他看过的风景我也想看看，李白走过的云梯我也想登临一下，
0: 我也想看看，我也想
2: 登临一下，对吧？对吧？大家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想法？
0: 对，
2: 想要把诗词里古籍里的画面变成我们眼前能看到的风景。
0: 你这段话李白表示很欣慰，是吧？您能背一段吗？您自己当年写的这首诗？
3: 开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
2: 越人欲天姥，云霞明灭或可睹。那于是呢，我们经过深入的研究之后，在天姥山我们恢复重现了李白笔下的金银台。那如果大家今天脚着谢公屐身登青云梯来到天姥山，就能够明白李白当年为什么要写清明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因为当您登临金银台的那一刻起，天姥山俯仰之间的风采就已经尽收眼底了。那我们以后也可以跟李白说，您打卡过的地方我们也打卡过了。
0: 说出来让我很感慨哈，就是无数的文人墨客已经把这些祖国的大好景致当年的模样刻进了写进了自己的诗词当中。
2: 对，
0: 你们要做的就是把那些他们看到过的景色结合到我们的这个风景当中。
2: 是的，
0: 如在诗中游。
2: 是的，
0: 特别好，继续前进。
2: OK， 没问题。
0: 选择哪个生肖？牛蛇猴鸡狗猪。
2: 我选择牛吧，踏实肯干。
0: 好，牛，请准。
2: 很难吗？
0: 背。这是什么样的运气？
4: 都是男的了，
2: 不用啊。
0: 二现场的各位选手，反正现在一二三四五都被他们俩选了，一会儿你们怎么收拾他们，我们就等着瞧吧哈。
5: 压力好大。
0: 五号门，请按响门铃。

0: 这个对我来说没有太多难度。
1: 哎呀，
2: 天哪，他很厉害啊，
3: 胸有成竹的样子。
0: 怎么说呢，就是鄙人也有一个雅号，叫中华曲库五千首。
2: 哟呵，你亏得先上来的，不然你都没机会了。哎，真的能唱是吧？
0: 真可以演绎一下。
2: 你就这首歌，你唱几句。

0: 好听哎。哦，
1: 好听。
2: 厉不厉害？
3: 厉害，
2: 唱得很好啊。
3: 很好。
2: 歌名叫做
0: 《兰亭序》，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4: 回答正确。

0: 他差点冲上去跟你一起唱，
1: 像到了演唱会一样。
2: 我在后面听到了，唱得非常棒。
0: 谢谢谢谢，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哈喽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刘延嘉。
0: 谢谢谢谢谢谢，加油！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如果我现在随口说出一些地方的地名，你能不能想到跟这些地方或者景色相关的一些诗句？
1: 可以啊，
0: 就从地图上来走吧，我们从中原开始。
1: 好，
0: 那我们就洛阳。
1: 谁家玉笛暗飞声，
3: 散入春风满洛城。
1: 河南洛阳，哎呀厉害。
0: 再往南，苏州吧。
1: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0: 扬州。
1: 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
0: 湖南，
1: 湖南来一个
4: 橘子洲头，
1: 毛主席去过的地方吧。嗯，别梦依稀昼试川，故园32年前。这里的故园是韶山。哦，
0: 韶山，主席的故乡。
1: 还有，湘江北去，橘子洲头，湖南长沙。
0: 我要再介绍一下他的另一种身份。那谨言呢，是最新一届的中国诗词大会的优秀选手。
1: 我的答案是化作春泥更护花。
3: 好，
1: 难怪呢。
3: 原来如此，
1: 才女。
0: 我们继续开门吧。
1: 好，
0: 选择哪个生肖？蛇、猴、鸡、狗、猪。
1: 我在这边还是尝到了些甜头的。嗯，我不如把蛇再翻一翻，您看行吗？
0: 这蛇要是个6号门，
4: 稳了，我们都稳了，那我们就原地哭。
1: 试一下，咱就蛇试。
0: 你确定？
1: 确定。
0: 好，蛇，请准备。9号门，5000元。
1: OK。
0: 请按响门铃。
1: 好。

0: 的。
1: 这是真难呀。
0: 我听过，我应该听过。
2: 你告诉我歌名。
0: 它应该是一个电影还是电视剧的主题曲，张学友演唱的。
3: 哇，他太强了。
0: 就是歌词我不太记得清楚，但是我印象里面有苏轼的词在里面。
2: 苏轼的
0: 定风波。定风波。哇，太强，你是搞清楚是吧？
3: 真的厉害。
2: 李白都懵了。
4: 署长忙携轻声马。
0: 来，好像上不认识苏轼，让我给认识。
2: 定风波，确定吗？
0: 我确定定风波。
3: 太厉害了，
4: 都不用求助的。
2: 那就他了。
0: 就他，我不改了。定风波。
2: 哪部电影还记得吗？
0: 是不是跟上海有关？是不是跟上海有关？是跟上海有关是吧？
5: 一起期待，开门大。他太恐怖了，朋友们！
0: 哇，我飞演出来了！
2: 你太厉害了！
3: 我们就坐在这里鼓掌吧，我们今天来就是来鼓掌的。

0: 很厉害，他居然猜出来了。
1: 啊，猜到了啊，是的，是的。
2: 腰部怎么是中华曲库舞先生？
0: 你千万别嘚瑟，你一嘚瑟，下一扇门就悬了，就悬了。
2: 稳住。
0: 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许鹤斌。
0: 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1000元。太厉害了，
3: 可以收手了，
2: 给我们留一点。
3: 我觉得姐姐还能再猜。
0: 她已经开始选门了，来，选择哪个生肖？猴、鸡、狗、猪，十一。
2: 只有硬碰硬了，现在感觉挺难的。狗和猪里面，我选小猪吧。
0: 好，确定吗？
2: 我确定。
0: 你坚持要它吗？
2: 我坚持，我太坚持了。
0: 你别后悔。
2: 我确定，肯定，一定。没事，我还有一次求助，干就完了。
0: 来吧，猪，请准备。哎呀，六号门，
2: 太好了！哦，真的是啊，
3: 姐运气太好了，
0: 请按响铃。

0: 薛凯琪。
1: 他肯定会，他肯定会，太可怕了。
2: 带着微笑返场了。哎呀，这首歌里写到的地方，刚才咱在对诗的时候有提到过。
3: 他果然会。
2: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所以这个城市我是熟悉的，这条河我应该也是熟悉的。
1: 什么？
2: 那我的答案是薛凯琪的苏州河。哦，
3: 又是你猜对了。
2: 确定、肯定以及一定。
1: 你这时候觉得自己孤独吗？你说出这个答案的时候，现场无人应和。
2: 有一些。

0: 品鉴。哎呀，
1: 凡尔赛，不好意思，我要压一下我的狂劲儿。
2: 这歌你能猜出来吗？
3: 李白
4: 猜出来了，
2: 你坐那儿什么都能猜出来了。
4: 站着就完了。
2: 确定吗？
1: 我确定，苏州河。
2: 一起期待，开门大
4: 吉。
2: 苏州河，回答完全正确。哇，太牛了！没事，我们先把它养肥了。

0: 苏州河，欢迎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小宁老师好，嘉宾你好，我是歌手季听然。
0: 谢谢你的演唱《苏州河》，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4000元。好恐怖，这位女子太厉害了。
2: 感谢你的
0: 认可。还有什么你不会的吗？
2: 平时倒也是羽毛球和乒乓球的爱好者。
0: 不要再说下去了。
2: 不能再狂了，不能再狂了。
0: 我看看哪扇门能拦住你，我就把话放着，我等着你他求助的时候。
2: 我也有点紧张，说实话。
0: 放轻松。
2: OK。
0: 继续沉着应对。
2: 好。
0: 猴鸡狗十一，选哪个？
2: 我选择鸡。一唱雄鸡天下白，试试鸡。
0: 晴，顺，背，鸡翅，十号门，
3: 一万元，至少12。
0: 加油！
2: 好，
0: 请按响门铃。
3: 玉殿秋。

0: 我恢复轻松的笑容，他是开心的吗？
1: 他又会了。我感觉我们不用上火，再说这首歌的名字之前，他一前总在家里唱，当时在唱的时候，我就觉得这首歌歌词很美妙，旋律很动听。后来随着学习的过程中，我发现这首歌的作词者是李清照，这首歌是他的一剪梅，歌名叫做《月满西楼》，演唱者是八七版《红楼梦》晴雯的扮演者安雯。哇，太全面了。
0: 要不这样，那个 AI 小吉也别上班了，你就留下来当我们的AI小陈。歌名叫做《月满西楼》，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太牛了，特别棒，
2: 这个太厉害了。

0: 欢迎明聪，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一名声乐演员徐明聪。
0: 也是很惊叹啊，又答对一首歌，
1: 太厉害了，
0: 特别牛。可能大家对于这首词其实应该很熟悉了，云中谁寄锦书来，
1: 对，
0: 雁字回时
2: 月满西楼，
0: 还有此情无计可消除，
2: 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1: 写得太美了，
0: 太美了。谢谢明聪，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4000元，依然没有用求助，
1: 这不太慢吗？
0: 哎，你是多大的时候开始对诗词如此的热爱专注？
1: 其实我应该从小都是对诗词有偏爱的，而且其实小时候我是更喜欢词，因为词我觉得它的词藻很华丽，而且它的长短句结合很有韵律感，而且古人的词和曲它本来就是唱的，所以像刚才那个一剪梅，它唱出来后大家就觉得，哎呀，这个意境这个音律实在切合得太美了，所以当时我就很喜欢。后来长大一些之后呢，其实就会更能读懂诗了，诗它会更深沉，更有哲思和想象的空间，这种品读的过程对我来说就是一种享受。
0: 小时候可能只是硬背，但是因为长大你有更多的阅历之后，你发现，哎呀，其实我们也是诗中人，也是词中人，
1: 是的，是的，
0: 我们也经历了那些古人同样的情愫，同样的生活。
1: 对，
0: 来吧，
1: 好，
0: 前进吧，
1: 前进，
0: 加油，
1: 冲，往前冲，
0: 加油。猴狗十一选哪个？
1: 金猴奋起千军棒吧。
0: 好，你确定吗？
1: 我确定。
0: 猴，那我觉得他可能真的就止步于此了。秦准备，来吧，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加油，请按响门铃。
1: 他给我们设了最难的是52，谢谢他。

0: 唱，把词唱进去。
1: 词我需要想一想，旋律是很耳熟的，是许嵩的歌。
2: 姐姐肯定知道。
0: 歌名叫。
3: 应该知道，这个不难。
1: 庐州月。
0: 确定吗？
1: 我确定。
4: 这不轻松。
0: 一起期待，开门。
2: 大
0: 庐州月到底对不对？我的天哪，太牛了！
1: 必得急，
0: 急！回答，正确，29000了。

0: 小宁哥好，大家好，我是歌手杨耀扬。
1: 谢谢杨耀扬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泸州月》。
2: 泸州月，
1: 看到这个你在演唱的时候，一轮明月高悬，想到什么诗句了吗？
3: 青天有月来几时？我欲停杯一问之。这也是李白的诗。
1: 继续。
3: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1: 哇，这我怎么没想到呢？
3: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1: 继续。
3: 举杯邀明月，
4: 对影成三人。月既不及影，影徒随我身。
3: 影徒随我身。
4: 但看月将影，行乐须及春。
3: 哎呀，这个李白在这儿，我不敢卖弄。
4: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
2: 哎，这是你的领域了，是不是？
3: 对，这当他的领域了。
4: 李白太喜欢
3: 写月了，对。
1: 特别好，一轮明月圆圆满满，看看今天能否获得一个圆满的结局，好不好？
3: 好，
1: 来吧，谢谢你，谢谢杨洋给我们带来的演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9000元。就是这样的选手可能很久很久甚至几年才会有一位，就猜歌这么从容这么厉害，这个舞台其实一直在等你，那你终于来了，
3: 就是不想放我走的意思。
1: 不想啊，对，差不多就是
3: 我听出来这个潜台词了。
1: 11号门和12号门最后两扇门依然没有用
3: 处，已经
1: 选择哪个，11还是12？
3: 我还是想先解冻一下冰封的11，看看到底怎么个事儿。
5: 稳扎稳打。
1: 11号门，请就位。11号门是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如果你能成功的打开这扇门，你将会获得49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有信心吗？
3: 现在必须得说有了，已经到这儿了。
1: 加油。
3: 好。
1: 11号门，请按响门铃。
0: 完了。

0: 全完了，全完了，全完了。
1: 他都不晓得，不知道，完全没头绪。
2: 等一下，不一定，不一定。
1: 姐姐的微笑里带着从容，
3: 没有笑容，也没有旋律。
2: 旋律还能再复刻一下吧。
1: 这歌是难吗？
0: 发如雪难道？
4: 不是啊，
2: 这首歌应该是。是我曲库里的第5001首，五千零一首。
3: 吓我一跳。
0: BBQ 了，
1: 对他还可以求助呢。
2: 那看来还是 AI 会稳妥一点。
3: 来吧，那我们就求助小吉。
2: 我确定求助小吉。
3: 好 ，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厅媒体大模型。
5: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2: 我想知道这首歌的歌名字数，以及它的歌手名字，还有它创作背景的相关故事和一些相关意象。
4: 哇，歌名、歌手的名字。
5: 歌名一共是四个字哦，原唱是戴荃。这首歌用清风这类自然景象做载体，抒发了超然物外的隐逸情怀。
1: 就中国风，然后
6: 敬亭山水。
2: 我想知道歌曲的名字里有哪一些意象，请你给我详细的描述一下。
5: 歌名里都是山野间的自然意象哦，一个是长满绿植的山，一个是天上飘着的云。
1: 闲适感，山和雨云。
2: 这首歌的名字里面有哪些关键的形容词，或者是否跟一些城市地名有关？
5: 歌名里的字词都是名词哦，没有形容词，也和城市地名没有关系哦。小鸡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1: 这太难了，这个太难了，
0: 这个应该拦住他了。
3: 好，你要给出你的答案了。
2: 我拼凑一个。
4: 这个懵懂，
3: 没有时间思考了。
2: 高山流水。
3: 高山流水到底对不对？
2: 高山流水吧。
3: 一起期待开
7: 门。
3: 门高山流水啊，
2: 再猜不出别的了，他吧。
3: 大
2: 等等。

0: 所向披靡的他能否打开十一号门？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吉！啊！你其实已经75%的
1: 接近了，是吗？
0: 对，已经非常非常接近了。究竟这首歌叫什么？这样让他再思考一会儿，请揭晓正确答案。

0: 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胡雨林，是一名音乐制作人。
0: 欢迎胡雨林。他其实找到了白云，
2: 对，白云，
0: 他找到了山，他甚至说出了高山白云。那既然是白云，跟他对应的应该不是高山，而是写山的颜色，
2: 青山白云。
0: 回答正确，
3: 青山白云，
4: 这么简单。
0: 谢谢小胡同学，谢谢你。
1: 谢谢大家。
0: 好可惜啊，
2: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没准哪天我们又再重逢了呢。
0: 好，已经不是千金散尽还复来了。这个数有点大，我们来看一下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49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有什么诗句能形容一下此刻的心情？
2: 我现在心灰意冷，凄凄惨惨戚戚呀。
0: 49000元，很遗憾，全部清零。
2: 再见。
0: 最后一扇门了，各位选手加把劲。
2: 刚刚景言其实让我觉得特别的感动，就他今天的所有表现让我想到了我们初代旅游博主徐霞客的一句话，他说大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你会发现这样一个女子，她的心中有万千气象，大好河山，所以她所到的地方都是诗和远方。你们说真实的想法现在还想上吗？
3: 想想。
2: 可以，三号，我们就欣赏你的志气，看看能不能摇到三号。此时此刻什么心情？
5: 有点高兴，但不多。
2: 咱有点信心，好不好？
3: 加油！
2: 来，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0: 加油！你好，
6: 小明哥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来自重庆奉节县文化旅游委。
0: 重庆奉节好像有中华诗城之称吧？
6: 没错。
0: 你给我们讲一讲，为啥？
6: 因为我们重庆市奉节县，在历史当中有非常多的诗人到我们这里，比如说有杜甫、有李白，还有陆游，刘禹锡。
0: 啊，那这个城字的用意呢？
6: 就我们奉节脐橙，它可有名了。从汉代起，奉节脐橙就已经是一个贡品了。很高兴来到小明哥身边，因为我们都很喜欢看您的节目，我爸我妈还有我都经常看。
0: 那你喜欢看他们俩的节目吗？他们俩的钱都没了。
6: 感谢他们给我留了一下。
0: 你感觉你有点窃喜呢？
6: 我说万一我拿到了这30000呢？
0: 好，万一呢？
6: 万一呢？
0: 人生就是这样，
3: 很有可能。
6: 对，
0: 有这股志气就好，好不好？
6: 好。
0: 那我记得你当时是不是写了个请假条？
6: 对，
0: 就是他有一个请假条特别

0: 火。当时请假条写的是什么？
1: 我说我想去参加一个相亲
0: 节目。奉节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工作人员请假条，请假表啊，
1: 对，
0: 请假事由：门前一只枣，
1: 岁岁不知老，阿妈不嫁女，急得急得直跳脚，无奈相亲去，唯愿父母笑。
2: 要去相亲。
1: 然后我们科长呢也很给力，
0: 科长一点不扫兴啊。七夕正良辰，韶华
1: 莫相负，待酣畅
0: 盼君归，
1: 早日成双对。哟，
0: 真好啊，这科长。
1: 对，
0: 这科长不是他吧？
1: 不是，我们科长比他帅，比他帅。
0: 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我的梦想是给我的女儿买一套诗词典籍。
0: 来吧，马上开始挑战，最后一扇门，也就是十二号门，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Go， 请准备。3万元。
1: 3万元。
0: 加油。
1: 好。
0: 看您了，请按下门铃。十二号门，3万元的加急。
1: 万一我拿到了这3万呢？加油！
3: 加油！加油！

0: 哎呀，
1: 他知道吗？
2: 你会吗？
1: 我感觉我会呀。
2: 没关系，你先别说啊，反正是最后一首歌了，你用求助的方式确认一下你的答案。
1: 好呀，
2: 这样我们就直接用 AI 助手。
1: 好
2: ，AI 助手小吉，
1: 请问这首歌是改编自一首宋词吗？
3: 没错，这首歌的歌名就出自南宋词人辛弃疾的经典词作，歌词也化用了这首词里的句子呢。
2: 这种明明知道答案然后问问题的感觉真的太痛苦了。来，
1: 请问这首歌是一首影视作品的主题曲吗？
3: 对的哦，它是古装影视剧《楚玉》的爱情主题曲。
2: 我觉得他现在逗小吉，你继续。
1: 请问这首歌是张碧晨唱的吗？
3: 这首歌的原唱就是张碧晨。哇，
1: 他肯定猜到了，
2: 他都憋不住要把歌名说出来了。在诗词当中，这首歌的歌名后面接的是什么？
1: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2: 我问你了吧，你叫小吉啊。行了，我们不逗小吉了，他其实心中早有了答案，所以他问出的所有问题都已经是胸有成竹。
1: 太开心了，真的是惊喜在等着我，谢谢你们。太累了，
2: 对的，
0: 真好，还好是姐姐上去了。
2: 来吧，告诉我我们等待已久的这个答案，这七个字究竟是什么？
1: 众里寻他千百度。
2: 那就让我们一起期待
4: 开
2: 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晨曦，
1: 小尼哥好，嘉宾你好，我是歌手晨曦。
0: 所以这首歌的正确答案就是
1: 众里寻他千百度，
0: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就是那个注定的人，注定是要把最后一扇门的家庭梦想基金，今天的唯一一份家庭梦想基金拿走的人。谢谢，谢谢晨曦，谢谢，
2: 谢谢。
0: 我相信龚运熙已经在二现场跟他们聊了很久了，
2: 是不停地宽慰他们，尤其是我们的五号迪丽，他最大的心愿就是站在你的身旁。
0: 哦，真的吗？那我站在他的身
3: 旁，我也特意给你带来了一份新来自家乡的礼物。
0: 谢谢谢谢，欢迎大家去新疆，谢谢你的到来。
4: 开门大吉，
0: 不管怎么样，我们要恭喜钱敏今天在开门大吉收获了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钱敏也是我们今天唯一一位拿走家庭梦想基金的朋友，当然他们的使命从来都不是拿走，而是给予和分享，把家乡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汇聚到一起就是我们了不起的中国故事。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我们下期再见。
2: 谢谢。

0: 你曾经是我的公主，曾经我愿意付出一切，让你在我的世界里做唯一的公主。
1: 帽子，哎呀，都是已经就是各有归宿了，人现在谭家都有孩子了，
2: 真是太可惜了。
3: 是吧？
2: 你这想不到啊！
4: 想不到什么？文艺国老师，你想不到今天竟然还带了蛋糕了吧？哦，
5: 对，还真是。哎，我跟你说啊，这个蛋糕呢是我的朋友做的，他开的蛋糕店特别好吃。你们要是喜欢的话，这上面什么地址啊，还有电话都有，多多捧场。还有啊，今天带了好多优惠券，我拿一下。
3: 这静静带的蛋糕啊，来都尝尝呗。
5: 你让服务员
3: 发吗？
5: 发
3: 服务员
5: 发一下，
3: 来给分一下。两天分一卷，给我留两张啊。都给你来两个，过来给我来两个。
6: 把我的给他。
7: 嗯，谭静，你这个蛋糕没有什么添加剂吧？
5: 我从小就不喜欢添加剂的东西，这个你知道啊？
6: 行了，吃个东西哪那么讲究？
2: 不是不是，我
6: 开玩笑的。
2: 我想问你两句啊，
4: 你从小就吃太添加剂的蛋糕，我也没看你现在怎么样啊。
7: 我现在皮肤变好了。哎呀，
4: 那不是添加剂吗？
7: 是，
8: 我睡在防腐剂。
6: 要说讲究呀，还得在孩子身上啊。我一会儿得早些走啊，明天得陪孩子参加钢琴比赛。
7: 哦，真的？
6: 对呀。
7: 你孩子现在多大了？我两年前见他的，现在肯定长高了吧？
6: 哎呀，现在可高了，比我都高，蹭蹭蹭往上长。
7: 小孩长得就是快。哎，
6: 我给他报了一个马术的班，特别好。
7: 真的、
3: 啊，骑那个是大马还是小马？马贵不贵？
6: 大马，下次带你一块去好吧？
3: 我们带老师去骑好吧？
2: 老师有。
6: 谭静。

0: 你家孩子怎么样？你快去呗。对，正好我们约个下午茶，
1: 可以、
0: 啊，挺好去吧？好啊，
2: 嗯。要去哪儿去啊？学马术啊？数码都没弄明白呢，还马术呢？来吧，老师，喝酒。哎哎哎哎哎哎哎

0: 爷爷。
1: 小朋友，叫什么名字啊？
0: 我叫张俊熙。
1: 张俊熙啊，哦，你找爷爷啊？
2: 这哪儿来的小孩啊？哎，小朋友，小朋友，你是从……哎，快！
1: 别吓了人家，别吓！
3: 没事，打扰了。
0: 爷爷再见。
1: 哎，再见。再见。
2: 哎呀，我的天，是不是把你吵醒了啊？人医生说呀，你刚做完化疗，需要好好休息。感情怎么样啊？
1: 人呢？人虽然不舒服，但那娃儿刚摸了一下我的脸，我心就暖暖的。对，我现在知道什么叫安慰，什么叫幸福。
2: 哎呀，你说你。人家小妮儿现在都有正式的女朋友了，你还怕抱不上大孙子呀？啊，没准过两年啊，一块儿给你生他两三个呢。
1: 哎呀，我也不指望了，他只要能够跟淑琴好好的，别给我出幺蛾子就行了。爷爷。
4: 来，我干，我干，我干，来，我提一个啊，都进来就提一个啊。我特别羡慕一个人，
5: 谁？
4: 这人不是别人，就是你，聂宇胜。哦，
5: 为什么？
4: 我不羡慕他别的啊，
6: 我羡慕他后来追上了静静。
4: 我跟你说啊，
7: 别说了，我干。
4: 走，你等我说完你再干。当年我忍痛割爱。把我们静静啊，我女神我都让给你了，你怎么回事？没有好好把握，没有好好珍惜，对不对？怎么就变成了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了？
5: 怎么还唱？
4: 怎么就变成了同桌的你最后为别人披上了嫁衣？
8: 谁给的铅笔？谁给的橡皮？
4: 是不画家？
9: 是不马良？要不然我能画画去？
10: 那当年大圣多么风光，是不是？为了静静，啪啪啪啪跟人打仗。哎，老师，我记着还给他处分了吗？是不是？
11: 哎，好有这事儿。
12: 对，好像
13: 你们还记得最经典的那一幕吗？啊，就那个呀。
14: 哪个？
4: 哎，我知道，就是那个台球不还钱。
11: 对，台球还钱。
15: 我们谭静斩钉截铁一顿拒绝，
4: 堪称当代版的
16: 流星花园。
11: 我提一杯，
4: 来吧，
17: 老师
4: 来吧，
17: 老师走一下。
14: 这是长得像，
18: 怎么换这么
14: 大的？真的？那能打包走不？
19: 必须的，
1: 必须能，
14: 真的。来，我
13: 像他爸爸，
2: 对，
13: 是吧？
19: 来，
10: 交。
4: 哎，画家， 咱们也喝一个。
8: 那都是过去。
12: 对，哎呀，等哪天我，
20: 爸爸那个就是可敬可父亲。哎，啊，
21: 行，那就这样，
4: 哎。

0: 我们要密切注意六成的血氧指数，如果指数正常了，就可以做手术了。
1: 好的，主任。
2: 主任今天煞气腾腾，
3: 聂云上药倒霉呀！
2: 是。
4: 主任，圆圆的情况是这样的：目前玻利维跟华法林两种药都停了，各项数值一切正常。
0: 哦，要是没有什么问题，就可以安排手术了。
5: 好可爱。
6: 谢谢医师。主任，
0: 你好，
7: 看什么呢？
4: 主任，
0: 这谁写的字？给谁看呢？好家伙，龙飞凤舞的。这要是看错了怎么办？这个就是 CMO 项目的病人是吧？
4: 是。
0: 现在项目进展的怎么样了？你立的项目，你确定的病人，现在是万事俱备。就差你一个人的东风了，可你却是这样，你合适吗？你，
8: 主任，七床的病人凌晨四点上了呼吸机，您要不要过去看一下医嘱啊？
0: 过去看看。

0: 跟谭真一点关系都没有。那帮人要找的是我，犯错的也就是我一个人，要罚的话就罚我一个人吧。
1: 你马上就要高考了，哎，那保送资格你还要不要了？

0: 昨天晚上，聂医生，我非常感激您一直推进这个项目。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把他的手术给做了。关于这个，最迟我什么时候可以给您答复？
1: 就是明天。

0: 你太不像话了，整天昏头胀脑的，在忙些什么自己都不知道。我问你，那个孙平跟你是什么关系啊？
1: 他就是家里条件不好，你都把电话打到特级手术室了。我忘了，你说的倒清楚，你的手术会忘吗？你最近是怎么搞的？整天满腹心事，到底在想些什么呀？我告诉你啊，如果这样下去的话，你迟早要出大问题的。 你好好反思反思。
2: 常年胸闷，心绞痛，
3: 这个常年胸闷、心绞痛这一块，
4: 别灰心。

0: 主任这脾气我们都知道，对不对？
1: 这爱之深责之切，这就是你，这要换了是我们，他才懒得费那劲呢，是不是？你就说我吧，这么多年了，求一骂而不得，每每深夜反思，捶胸顿足。
2: 你父亲的病我们都知道，别太担心啊。
3: 谢你们啊，我最近确实有点昏头。
1: 我说谁碰到这种事儿都得昏头，
4: 对
1: 不对？
4: 对对对。
1: 你这样，明天晚上的夜班我替你上，你上我后天的白班，你现在就需要休息
4: 休息
1: 啊。
3: 谢谢。
1: 谢什么呀？那上周我老婆产检不是你替我值的班，对不对？哎，
5: 那医生，工地上摔下来个小孩，体内插进去四根钢筋，有一根划破了心脏，让你赶快去看看。
6: 也是发生了一场重大的意外事件，一名8岁的名叫峰峰的小男孩在工地被四根钢筋戳穿身体，现在正在本市的长谷医院抢救，现在情况仍不明朗。
7: 深谷郡麻醉室填空隙。
8: 好的，呼吸停了。
9: 需要抢救手术吗？
10: 心外对称。
11: 这边看起来是个钢筋，应该是。
12: 我说的不然就是现在看起来这个它是其他的周围的那些
7: 胸腔。
13: 这边是瘫子，其实也是这样的。有什么事像这种急诊看到，比如少量出血，可能在胸腔里面出血。
8: 对的。

0: 我出去，麻醉，注意休养心率。好的。 换手套，风四个零，请进，
1: 大水。

0: 请问峰峰小朋友的主治医生是谁？他现在的状况如何？
1: 你们有信心治好峰峰小朋友吗？
2: 信心肯定有啊，因为关键现在小朋友在里面抢救嘛，具体情况我不是太清楚，但我们关怀消息出来以后再说吧。
0: 对啊，我们大家都很关注这件事情。
3: 爸，你看把他的睫毛画上，就像眼睛了，对吧？等一下这边涂黑就是。
4: Daisy。
3: 哎
4: ，Vicky， 你怎么来了？
3: 我来看看你，孩子怎么样？啊，挺好的。东西我放这儿了。
4: 谢谢。
3: 哎，我用一下凳子哈。
4: 哎，
3: 好。啊，谢谢，
4: 先坐。
5: 萍萍你好。哎
3: 呀，叫姐姐。
6: 姐姐好。
3: 叫阿姨了。
4: 特别不好意思，我刚刚入职就老是请假，真对不起啊。
3: 别这么说，孩子现在最重要，你什么都别想。再说反正盛总现在也住院呢，按道理说本来你也应该在医院工作嘛。哦对了，这个呢是公司的一点心意，因为你还没有转正，要不你的商业医保里面孩子的住院费也能报销一些。这个呢是我个人的，你千万别推辞，拿着，都拿着，拿上了。
4: 好，谢谢。
3: 你编的呀，手真巧。
4: 我们家乡的风俗，如果家里有人生病或者出远门，系上一条亲人为他编的红绳，不管多远的路都不会迷路。萍萍马上就要手术了，我就是图个吉利。
3: 真是一乡一俗呀。你老家是哪儿的呀？
4: 宁安，一个小城市，就在江城下面一点。
3: 宁安我听过啊，那里的凤凰花特别出名，可惜还没去过呢。
4: 我上高中的附近有一大片凤凰花，花季的时候烈焰如云的，很多人都慕名过来拍照，你真该去看看。
3: 嗯，找个机会一定去看看。哎对了，是哪个学校呀？
4: 四中。
3: 四中？宁安四中？那你和聂宇胜是校友呀，他也是宁安四中的。
4: 是吗？
3: 啊，
4: 那我们可能不同届吧。
3: 这么巧。聂宇胜老跟我吹牛，他是学校的风云人物，学校全体上下没有不认识他的。看来也是吹牛。
6: 聂医生 ，CM 病人的用药单你看一下，有调整吗？这病人家属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决定到底做不做手术。那小病人挺乖的啊，看着特别招人疼。
7: 嗯，好。
6: 聂医生，女朋友来了。
7: 你也挺忙的，不用成天往医院跑。
3: 没办法，谁让我这个人这么尽职尽责呢？味道怎么样？
7: 很不错。
3: 多吃一点。哎，咱们给那个孩子捐点钱吧。
7: 怎么突然想捐钱？
3: 多可怜呀，这么点的小朋友遭这么大的罪。
7: 你愿意捐你捐，反正我是不会再给他钱。
3: 再给钱？你捐过来。啊，我跟你说，四根钢筋，四根啊，我一听听得我心里直哆嗦。
7: 你是说工地摔下来那个孩子？
3: 对啊，现在的留守儿童太可怜了。你慢慢吃，咱们俩一会儿去看看聂伯伯。
7: 那里的凤凰花确实很美，有机会可以去看看。
3: 对
8: 生好。
7: 哎，
8: 出去吃饭
7: 啊。
8: 啊。
7: 哎，门诊后面有个食堂，西红柿炒鸡蛋8块钱一份。
9: 西红柿炒鸡蛋，我终于想明白哪不对劲了。发生个很神奇的事情，我刚碰到了聂医生和他女朋友，他告诉我门诊后面还有一家食堂卖西红柿炒鸡蛋，8块钱一份。你说他怎么知道我要买西红柿炒鸡蛋？你这胃口不好的时候只能吃下这个。聂医生是不是很神奇啊？你听没听我说话？
4: 看着这个菜，我就想起我怀孕的时候，什么都吃不下，吃什么都吐。为了营养，还得逼自己顿顿吃西红柿炒鸡蛋。
9: 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聂医生怎么知道你爱吃西红柿炒鸡蛋？
4: 你再吃点。
9: 我不吃了。跟你说话你这也魂不守舍的，我打水去了。
10: 有点反常呀，宁尚。
7: 怎么了？
10: 你怎么知道刚才那个家属要买西红柿炒

0: 的。你从来都不吃这种东西，而且对所有西红柿类的东西你全部都特别反感，并且以前要是有人给你打招呼吧，你最多点个头就算了，今天还说这么多，不对劲啊。
1: 人家拎着的盒饭里面透着红的黄的，不就是西红柿炒鸡蛋吗？
0: 没想到呀，观察力这么敏锐。
1: 我是外科医生，这是我的专业本能。
0: 好吧，聂医生又让我佩服了一点点。这红枣汤呀补气血，您多喝点。
2: 再没胃口，等你炖点，我还是得喝。
0: 嗯，还喝就好。
2: 别看了，一时半会儿也死不了。再说你又不是最磕的，帮不上忙的。
1: 大概的东西我还是懂的。
3: 本市发生了一起重大的意外事件，一名八岁名叫峰峰的小男孩被四根钢筋戳穿身体，现在情况仍不明朗。
4: 日前在工地发生意外，导致钢筋贯穿密威的峰峰小朋友，
2: 这不是你们医院吗？
4: 在经过长浦医院专业的医师团队持续超过八个小时的手术，暂时脱离险境，目前正在
2: 家长是怎么带孩子的？真他妈把孩子给带到工地里去了！哎呦，这工地管理是怎么回事的？乱七八糟的。
0: 这工地管理就是有问题，那不应该让卫生员进去，而且还都不戴安全帽。女医生他们整个外科忙了一整天了，他亲自操刀做的心胸，哎呦，那么长一根钢筋擦过心脏，就差那么一点儿，你说多吓人啊。
2: 你做的？治好了没有？
1: 开年轻熬过了今晚，情况会乐观一些。

0: 对了，那孩子的医药费要多少？看他要住多久了。
1: ICU
0: 的费用，再加上前期的抢救手术费，你告诉你们主任，这孩子医药费我全包了。你们就安心给他治病吧。好。什么？看什么？我到现在。 我才明白，那钱是什么，命是什么。那钱它是冰冷的，那人是有温度的。你钱赚的多了，如果都是给自己花的话，那叫自私，也失去了钱应有的意义。现在有了钱，能救人家一命就救吧，啊，也算是自己积点德。
2: 看我能不能多活几年。聂伯伯可不许悲观啊！咱们专家不是说了吗？按照现在的这个治疗方案啊，那10年8年都是打底的。再说了，国内外每天都在研究新药，咱们先这么治着，没准哪天新药出来，一下痊愈了呢。嗯，
0: 我以前总觉得自己想法跟人家不一样，甚至到老的时候啊。 也会不一样。等从进了医院，开始做化疗，这时候我才想明白，人老了其实想法都一样。能够老了退休了，在家里没事带带孙子，哎呦，那才是天大的幸福啊！
1: 别胡思乱想了，好好配合治疗。下星期还要开董事会呢。嗯。
0: 哦，对了，替我办两件事儿。

0: 打电话给那个房地产的那个蒋总，你告诉他，让他让工地主任对这个工地管理法再加强一下。嗯。二，让那个全秘书赶紧到医院来，把那个医药费给付了。蒋总的电话我没有啊。那你不会打电话问一下全秘书吗？
1: 就打一个电话，你也不会。你不笑，我打两个吗？笑什么？
2: 我笑啊！孙悟空怎么样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
1: 你是说我爸？对呀，他让你打电话，你就打电话。
2: 你有没有想过是以什么样的身份打这个电话？
1: 哎，那个什么身份，不就是他儿子吗？
2: 我猜那个蒋总今天对你一定特别客气。特别客气倒是没有，我就不明白他说什么全国分公司工地安全竞争月。
1: 他问我干嘛，我就说你看着办呗。
2: 人家是把你当接班人，当然会问你意见，你还让人家看着办。
1: 哎呀，遇到你这种领导，真的，职业经理人太难了。我只是替我爸打个电话而已。
2: 您这儿都太子监国了，还自己稀里糊涂的。我爸说过的，他不会勉强我的。那动员怎么办？说句不该说的，要是聂伯伯有个万一，难道你要跟所有股东说我不懂我不管？
1: 不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最起码这几年以内都不会。
2: 所以啊，他在未雨绸缪嘛。哎，聂雨胜，你就认命吧，谁让你是独生子呢？
1: 我不是独生子，我爸还有个儿子，所以我一度以为我永远没法原谅他。这件事，我只告诉过一个人。

他后来心里有了别的女人，我没有怪过他，因为我知道我妈已经死了。可是我见到那个女人了，我也见到那个孩子了。天，他比我大3岁，我就觉得好恶心。

你对我，我是真的。就算所有东西都是假的，我谭静对你聂雨深是真的，我对你是真的。 我对你是真的。

0: 自己说是真的，往往都是假的。
1: 其实你挺幸运的，很多人一辈子都遇不到一个刻骨铭心、可以全心全意去信任的人，至少你遇见了。即使后来受到伤害，至少你曾经拥有过呀。你不要去责怪你的父亲，其实他并没有对不起你什么，反而是对不起另外一个孩子。
0: 早过去了，其实说出来也挺轻松的。

0: 来，哎，38床马小倩，
1: 哎，好的，
0: 39床孙平，
1: 好，谢谢。哎，圆圆是出院了吗？
0: 今天上了手术台，没下来。

0: 不过生日。
1: 我知道，你和你那位前女友是同一天生日，自从分了手之后就再也不过生日。
2: 老大，你说我是不是中国好员工啊？入职到现在都没请过假呢。
1: 那怎么了？
2: 你看嘛，这是盛总特招的 Daisy 的请假报告，请你啊签字过目。试用期都还没过呢，就请这么久的假，果然是特招。你说，他不会一回来就直接转正吧？
1: 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把八卦别人的时间用来工作，下一个被破格提拔的就是你。
2: 哎呀，我也就这么一说嘛。
1: 真想听八卦呀？嗯。出门左转，茶水间，人间八卦圣地，了解一下。嗯。赶紧的，咖啡给我倒上。哎，记着啊，多听少说，管好你的嘴。

0: 聂总，您好，您好。孙志军还记着吧？7年前是咱们公司这个工程事故的受害者啊，别害怕，我今天也不是来捣乱的，还是赔偿的事儿。这是医院给我开的这个诊断书，按照国家的这个说法呢，我这算是工伤。
1: 先生，您挡着车。
0: 什么？不，认识。我们把话说完就走，好吧？马上就走。 按照国家这个算是工伤，我工伤给您，别碰我！
2: 怎么回事？
0: 别碰我！
2: 怎么了？
0: 我松开！别动人！我要下来！
2: 别动人！他们都过来！
0: 断子绝孙了！
2: 你他妈，你找报应！

0: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在数百个人里头，我找到了你，竟然觉得你很近，比现实中离我更近。
1: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在数百个人里头，我找到了你，竟然觉得你很近，比现实中离我更近。

0: 喂，唐军。
1: 盛总，片子今天下午出来，但是我给您送过来。
0: 好的，麻烦你。哎，
2: 好。给我倒点水吧。
0: 不用，没错，忙你，我自己来。萍萍怎么样？
2: 睡着呢。
3: 怎么了？情绪不太高啊？
2: 今天跟萍萍住一个病房的小朋友，上午上的手术台，然后就……
3: 唐军啊，我给你讲一个小故事。很久以前呢，有一位母亲带着一个体弱多病的孩子，孩子没有父亲，这母亲是单亲母亲，她遭受了很多白

很多，但他从来都不怕。你知道他最怕什么吗？孩子的身体不好，这个他控制不了。女人有了孩子之后呢，会变得特别的坚强。你不知道啊，他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但你猜怎么着？ 他给自己吃胖了，为什么会胖？他强迫自己每天吃很多的东西，吃很多。他告诉自己，我的身体不能垮，我垮了，我的孩子就完了。这孩子呢？ 单亲母亲就是我的妈妈。她每次看我遭罪的时候，都很恨自己，为什么没有给我一个健康的身体？但其实我很想跟她说：“妈，别恨自己，我没事，我活得很好。” 我很感谢这段经历，因为它让我知道，也更懂得去珍惜。大家，你要好好的，对你自己、对未来、对平平，要有信心。我在这儿呢，有需要的告诉我。

0: 你们馒头跟米饭要什么？
1: 嗯，米饭。
0: 米饭二十一。
2: 你要糖醋鱼的饼
0: 皮是吧？对。你要吃什么？
2: 馒头，然后西红柿炒蛋，一个鸡腿，还有那个鸡
0: 肉。二十六。
3: 我可以手机支付吗？
0: 只能用卡。
3: 那种卡吗？
0: 对呀。
3: 啊，可是我没有。
0: 在医院规定的。
4: 我们一块付吧。
3: 哎，
4: 他要一份西红柿炒鸡蛋，还有什么？
3: 芹菜炒肉。
5: 我要莴笋炒肉、鸡柳，还要2两米饭。
0: 二十七。
3: 谢谢啊，聂医生。医生，你把那个收付款码打开，我把钱转给你。
5: 啊，不用，不用客气。
3: 不用了。谢谢啊。你怎么知道我要买西红柿炒鸡蛋的？
5: 我看到你买的饭盒。
3: 看到的。嗨，我还以为你会这个呢。萍萍是不是要尽快做手术啊？
5: 最好是。
3: 那手术费？
5: 现在病人情况不稳定，风险大，术后没准要进 ICU， 费用会比较高。
3: ICU？ 我今天看新闻，说是咱们医院有一个聂老先生，给一个受伤的孩子捐了20万。后续的费用也都包了。我找护士一打听，这个聂老先生是您的父亲，也是东远集团的董事长。萍萍的病，
5: 你想说什么？
3: 您能不能跟您父亲说一下，也帮帮我们萍萍？不用他捐款，就是借我们一些钱，先把手术做了。回头我们挣了钱，

0: 再慢慢还给他。
1: 我爸是我爸，我是我。
0: 明白。是我欠考虑了。你慢慢吃，谢谢啊。
1: 是谭金良里来问我的吗？
0: 不是，怎么可能？他那个脾气性格，跟熟人都不好意思开口，何况是跟陌生人借钱。平平住院的那个费用，都是他老板主动把钱借给他的，他特别不好意思，压力。
2: 我吃好了。
3: 谢谢啊，
0: 静姐，你跟聂医生是不是之前就认识啊？
3: 为什么这么问呀？
0: 我刚问他这个捐款的事情，他跟我说他爸是他爸，他是他，还问我是不是谭静让你来的。他说的不是平平妈妈，而是谭静，还知道你喜欢吃西红柿炒鸡蛋。
3: 啊，他是平平的主治医生，知道也正常。
0: 可是，也对。我听说聂医生的爸爸给一个生病的孩子捐款20万，我刚就问聂医生，能不能让他爸爸也给咱们平平捐款？他当时就不高兴了，一口就给我否决了。
3: 玲，你问他之前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呀？你下次别这样行不行？
0: 我跟你商量，你肯定也不同意啊。我就是觉得聂医生人挺好的，这些饭菜都是他给咱们买的，我就是想试试运气，看看咱平平有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嘛。20万，所有事情都解决了。
3: 一切顺利。
0: 什么？
3: 什么什么呀？赶紧吃饭吧。

0: 妈妈，这是去哪儿啊？
1: 哦，行了，我们不做手术了，咱们回家啊。
0: 可是我想做呀，做了我就修好了。

0: 在医院里，常常有人哭，常常我会有一种错觉，仿佛正在哭的女人是谭静。她就是这么哭的，连大声哭都不会，只会小声的抽泣。后来我强迫自己，一次又一次看清楚，这不是谭静。
1: 叔叔，对你只有一个要求，你一定不要再让谭静哭了。
2: 好，我发誓，我以后肯定不会再让谭静哭。

时光到底偷走了什么，那我们如此陌生，如此遥远，只隔着一道墙，却是两个世界。

0: 没那么危险。CM 项目在引进我们医院之前，经过了反复论证。虽然是新耗材，但在国外已经很成熟了。而 CM 是大公司，不会做铤而走险的事情。
1: 对于这个手术，你有信心吗？
0: 我有信心。

师傅。

0: 行了，就此啊，嗯，再见。哎，小梁啊，哎，你赶紧把车开回去吧。再说这里不能停车，你把路都给堵上了。
1: 好的，妈慢走啊。哎呀，王姐，我那个平儿没在你们家啊？静儿呢？我给她打电话，她也没接。你小心。我跟您说，我最近我找了一工作，真的挺好的。
2: 我然后我回来也没别的意思，就是想跟孩子，静儿一块吃个饭。
3: 俊哥，你是不是喝多了？妈，您先回去吧。
2: 哎，王爷，
3: 你是不是喝多了？
2: 怎么了，王爷？
3: 您休息一下啊。
2: 平平病了，他住院了，谭静现在陪着他呢。
4: 我不在，这老徐老李是不是蠢蠢欲动了？
2: 他们有这个心，也没有这个胆儿啊。
4: 你就放心吧，现在公司形势一片大好，你好好养身体。这下个星期回公司了，我不得给自己找点事儿干吗？
2: 你这就是闲的。不过说真的，老赵小林真没白提拔，已经开始替你出手干事儿了。
4: 嗯，你是不是也悄悄地搭了一把手？
2: 前两天一个朋友来看我，从国外带了瓶酒过来。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你喜欢的，一四年的。
3: 谢谢盛总，真细心。不过这酒我已经喝不动了，后劲太大了。
4: 怎么会？我觉得它非常的适合你。Dear Apple。

0: 这周我们医院一共收治了45个新的病人，然后28台手术，其中呢有2个案例还需要再讨论，请主任看一看。嗯，这一例呢是一个78岁的老年男性，他是劳力性胸闷气短6个多月，再发加重大概7天左右。6月前呢出现了活动后胸痛气短，一般持续为10分钟至半个小时，然后先胸痛，然后双下肢水肿，无夜间阵发性呼吸困难，先咳嗽咳血，后面是呕吐，恶心，去了当地的医院就诊，诊断是冠心病，建议行冠状搭桥术，为进一步的手术治疗来我院。
1: 知道了，看看大家还有什么要说的。
2: 好，主任，39号床的病患申请 CM 公司项目的补贴，你看安排哪一天手术？
1: 因为是第一次手术，必须要慎重。周五啊，我们有2台大的手术，那就安排到周三吧。
2: 后天。
1: 时间上是仓促了一些，但是针对孩子啊，是越早手术越好。这样，通知各个科室做好术前的准备。
2: 好。
1: 另外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坚决不要出现上次脑外科那样的事情，一定要让孩子的父母双方到场签署手术同意书。
2: 好，知道了。

0: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孙平的手术定在后天，就明天起不要给孩子进食，或是给你交代手术前的注意事项。还有，叫你丈夫来医院一趟，手术前谈话，还有手术同意书，都必须你们两个同时在场。
1: 对不起，聂医生，我丈夫工作太忙了，过不来，签字我一个人可以吗？
0: 什么工作比孩子动手术更重要？

0: 嘿，怎么了？在这傻站着？没什么，这是雷。我要是你，我也累。走吧。
1: 去哪？人呢？嗯。刚做完化疗，能去哪？
0: 哦，我想起来了。
2: 之前从工地上摔下来的那个小朋友，说是度过危险期醒了。聂伯伯之前说要去看一看，是不是去那儿了呀？
3: 喂，
0: 哎，聂伯伯回来了。
2: 上哪里去了？看疯疯的孩子去了。慢点，慢点儿。哎呀，哎呀，你们这边应该去看看那疯疯的孩子，真是太可爱了。这刚动完手术，不能说话呢。那你问他什么问题，他就给你。 摇头点头，眨眼睛，哎呦，那个表情，丰富啊，这可爱。嗯，
0: 大医师，你怎么了？跟双大茄子似的。
1: 没事啊，跟平时一样。
2: 我看你是累了吧？累了就好好休息休息，别把自己当个超人一样，一天到晚在那边加班，加班往死里加班。
3: 你们公司员工已经请加班了吗？你看全秘书，哪一天不是全天候待命的，到现在还在加班呢？哎，
2: 我可是早就下班了啊，我只是利用业余时间来看望你爸，这可不算是加班。
3: 你怎么了？
0: 我接个电话。
2: 啊，喂， 谁惹你了？
3: 是跟同事吵架，还是被领导训了？
0: 聂伯伯，您看什么都瞒不过您，还不是方主任吗？刚刚训了他一顿，现在气儿还不顺呢。干嘛
2: 训你？说来听听。说呀。
0: 哎，秦阿姨之前说，给您要炖那个虫草乌鸡汤，是不是那壶啊？
2: 对对对。
0: 我给您拿回来尝点，凉了不好喝了。
2: 哎，我听秦阿姨说，这个食谱是你给的，啊，你做的东西啊，我都爱吃。雨生他从小挑食，哎，遇到你啊，真的是好运气，以后他饿不死了。
0: 您过奖了，不过我这个手艺，饿是肯定饿不死。
4: 聂
0: 医生，你要不要来一碗呀？
4: 我不饿。
2: 哎呦，还好他不饿，他要是喝的话，我就不够喝了。
0: 那咱不给他，都给您留着。
2: 嗯，
0: 啊，还热乎吗？
2: 嗯，哎，真不喝吗？
1: 您喝就好。

0: 我和平平在医院。
1: 888号外卖。
2: 倪红红老人家又怎么了？她现在在生病吗？
3: 是是是，主要是我今天有点累了。
2: 啊，有件事情让我挺困扰的。哎，我跟你说说呗。
3: 嗯。
2: 有一男一女呢，是多年的朋友，因为各种原因开始尝试谈恋爱。这个女生知道男生心里一直有一个初恋旧爱，刻骨铭心。但是她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个初恋竟然是她自己公司的同事，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人。
3: 你是怎么知道的？
2: 这个女生原本以为两个人这么多年的知己，这点坦诚还是有的。她介意的不是旧爱，是隐瞒。所以她到现在都不明白这个男生到底心里是怎么想的。是怕伤害她呢，还是干脆……
3: 对不起，是我错了。
2: 做知己无话不说，做男女朋友反而生分了，你说咱俩这是何必呢？
3: 那 Mark 呢？他的事你都告诉我了吗？我记得我们现在喝的这个牌子的酒，在读书的时候你很爱喝，喝了好长一段时间，后来你就没再喝了。
2: 你给我点时间，等我准备好了，全都告诉你。

0: 从现在起呢，我们就不能吃东西，也不能喝水了啊。
1: 嗯。
0: 饿着难受，妈妈陪你一起饿，好不好？
1: 嗯。妈妈，做手术是怎么一回事啊？
0: 手术啊，手术就像医生叔叔呢变了一个魔术，先把平平变睡着，之后呢就把你这个小心脏、小发动机给你修好，等你一觉醒过来呢，就可以像其他小朋友一样跑跑闹闹做游戏了。
1: 嗯，那爸爸也会在吗？爸爸会来吗？
0: 会来。等你一觉醒来，就能看见爸爸妈妈还有林姨了。

0: 妈妈，为什么要换一个新的呀？
1: 明天开始，我们就有一个新的起点了。

0: 这么忙，没必要常来看我。我也是顺道过来看看。咱俩呀，都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啊，有什么事情啊，我肯定不会瞒你。你呢，也是慢慢调养。余生那边啊，不用你操心，他性格谨慎，不像你年轻的时候净闯祸。
1: 我看你不是来探望我的，你来给我做思想工作的。
2: 什么不能退？为什么不能退？买什么不能退？那手术也能退，什么都能退。我儿子又不是玩具。
3: 你轻点，你轻点好吗？
1: 怎么了？
2: 孩子在睡觉，家长也在。
1: 睡觉？
2: 不是我。
1: 人家长都看着孩子在睡觉呢。
2: 哎，兄弟们，我跟你说，现在我是孩子的爸爸，人家说了是父母签字。
0: 那我是他爸啊，我没签字，你怎么就签呢？小聂啊，哎，那个 CM
4: 项目病人谈话了没有？那个手术同意书还没签呢。通知家属了，但病人的父亲还没来。哦，
5: 主任，您快去看看吧，儿科三十九床的病人家属吵起来了。
0: 怎么回事啊？
6: 不知道，两口子吵架呢，越吵越厉害。
4: 你是不是喝酒了呀？
5: 你怎么现在大白天都喝那么多呀？
1: 我儿子不是玩具，不是小白鼠。
4: 我不吵什么呢？你们不得你们回家商量好吗？
5: 对不起，
1: 怎么不要拿孩子当小白鼠？怎么医院不让说话呢？
5: 这里是病房，你们吵到别人了。
1: 他们都不能说话，怎么了？你也不要说话，哎，你也不要说话，都不要说话。
5: 不要脸，
1: 我跟你说，
5: 不要脸，
1: 说。
5: 这样的，
2: 我找过那个他那个医生。 我想问你，孙平的医生，你也什么？对你给我，怎么了？别说话，好好说，好好说，别说话，好好说，别说话，好好说，别说话，好好说，别说话，好好说，这什么话？这什么话？这什么话？这什么话？这什么话？这什么话？这什么话？这什么话？这什么话？这什么话？这什么话？这什么话？这什么话？这什么话？这什么话？这什么话？这什么话？这什么话？这什么话？这什么话？这什么话？这什么话？这什么话？这什么话？这什么话？这什么话？这什么话？这什么话？这什么话？这什么话？这什么话？这什么话？这什么话？这什么话？这什么话？这什么话？这什么话？这什么话？这什么话？这什么话？这什么话？这什么话？这什么话？这什么话？这什么话？这什么话？这什么话？这什么话？这什么话？这什么话？这什么话？这什么话？这什么话？这什么话？这什么话？这什么话？这什么话？这什么话？这什么话？这什么话？这什么话？这什么话？这什么
1: 不是我先动的手，现在不说打架的事儿。他们现在这个手术就是一个高危手术，而且就是很正常，他们跟这个项目是有拿回扣的。那么我孩子不是命吗？
2: 什么拿回扣啊？啊！你别瞎说行不行啊？有什么说什么，这个手术我们讨论了很久，是正规手术，什么拿回扣不拿回扣的？
1: 那怎么你是不是当妈的？我是不是他爹呢？你还帮着他们说话？
3: 你在我们医院打我们医生，你还有理了是不是？
0: 张警官，等我们医生的伤势好点以后再配合调查吧。
4: 不行，必须跟我回派出所一趟。还有刚才他说的那个高危手术吃回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胡说八道。CM 项目是经过我们全院集体讨论通过的，再说了，那程序非常的透明，他们的补助资金直接导入患者的账户上，跟我们医生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如果这么瞎搞，干脆这项目就停了，手术我也不做了。
2: 方主任，我们都准备好了，明天手术还是继续做吧。
0: 我没准备好。张警官，我是心外科主任，我担保倪宇胜没有任何问题。
1: 哎，那就现在又没做好准备了，你心虚了吧？
5: 你行了，
2: 你能少说两句啊你？
5: 少说两句，血口喷人，你
1: 胡说！
4: 行了，都别说了，都给我回派出所做笔录。
6: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医院里那么多人，你去跟他发生冲突，这影响多不好。
7: 是他闹的事，我能不管吗？
6: 哎呀，那你叫保安呢？
0: 你看看你，多管闲事。齐国，啊，挨了一拳吧？别上班了，回去休息。
7: 我下午还有个排气手术。
6: 哎呀，手术我替你做，啊。你现在马上回去，好好反思你最近的行为。你可真有你的，你真是。你干嘛还不走啊？

0: 血压、呼吸、脉搏。主任是心疼你，看你受伤了，回去休息一下。
1: 哎，这也不是他的错，干嘛老说他呀？
0: 说
1: 你打我干嘛？本来就是这样的。他又没有做错什么。
0: 主任是好心，他受伤了。
1: 主任，你也不能瞎批评，赶紧抓他。

0: 你到底什么时候带他回来呀？哎呦，你妈一天一个电话，急得不得了。你说你俩也处了一段时间了，知根知底的，能定就定下来呗。
1: 我跟他的事儿不好说呢。
0: 你别跟我扯别的啊，我看小聂就挺好的，家境又好，人又好。哎，上回给他爸包的那个牛肉饺子，他爸爱吃吧？我琢磨着，我这回再包点别的馅儿，我多包点，他爸肯定爱吃。
1: 我看呀，您替我嫁过去得了，又漂亮又贤惠的，多好呀！
0: 乔妹说的啥呀？你这孩子。
1: 喂，老董。什么？
2: 你看一下，要是没有问题，你签个字。

0: 我们调了监控，还有刚刚聂医师的口供，刑事拘留是肯定的。医院那么多医护人员和病人家属都说他不对，现在就看医生的态度怎么样。搞不好得重判。哎，
1: 什么也别签啊，什么也别签，等我出来再说。你听见没有？
0: 走，
2: 赶紧走。
0: 他很有可能是一个实验，你出了事后悔了来不及。你们嘴怎么回事？谁打的呀？
3: 搞得跟人家求你似的，你要做人家还不愿意呢。
1: 张警官，您说的重判是会怎么判呀？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24号称，打击中东多国美军目标以回应美方袭击。美国表示仍在与伊朗对话，并威胁升级打击力度。
1: 据伊朗媒体24号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吉兰省一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基地部分装备受损。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公告说，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其中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革命卫队还警告称，由于担心遭到伊方打击，许多美军官兵已离开在中东多地的军事基地，转移到部分城市建筑内。中东地区民众应远离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国与伊朗现在仍在对话。他同时威胁说，美方也可提升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5号报道，根据最新的卫星图像，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的弹药库被摧毁。报道称，伊朗对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弹药库的袭击，除摧毁了储存的弹药外，弹药二次爆炸还对临近的装备和支援设施造成破坏，给美军的后勤网络带来额外压力。美军因此从其他基地调拨弹药，将增加作战成本，延长后勤支援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晚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演讲中表示，与伊朗的外交谈判进展非常顺利，并补充说，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2: 美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已对伊朗造成重大军事打击，伊朗海军和空军遭到严重削弱，目前正与美国谈判并寻求达成协议。
3: They are talking to us right now. They'd love to make a deal. I don't think they're ready to. I don't think it's time yet, but I'm willing to listen. But they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We don't want to see Washington, D.C. or any of our cities or Israel or, frankly, the Middle East destroyed with a nuclear weapon.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特朗普总统当天在谈及伊朗战争的退出战略时表示，美国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当前军事行动，并可能加大打击力度，逐步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二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特朗普说，他仍倾向于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并认为伊朗目前展现出的认真程度是迄今为止最高。另据美国多家媒体报道，特朗普当天稍早时与其高级顾问和内阁高级成员会面，讨论是否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此外，特朗普当天确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下周访问美国。以色列总理办公室早前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此次访问是应特朗普的邀请，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面。这是特朗普再度执政以来，内塔尼亚胡第七次访美与特朗普会晤，会面频次远超其他各国领导人。媒体分析称，此次与内塔尼亚胡的会晤或将影响特朗普对伊朗问题的最终决策。
0: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25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的话报道，美国对槁山的袭击都注定失败，因为该设施的防御工事极为坚固，更重要的是该设施目前是空的，袭击一个空置的仓库只有利于制造虚假信息，对现实毫无益处。这名官员还表示，伊朗会以不同的方式回应这一行动，不会仅限于大规模军事行动。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海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设施之一。也门胡塞武装2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当天早些时候，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对也门胡塞武装在荷台达省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
2: 也门胡塞武装2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25号发布的画面显示，沙特南部遭到袭击，现场被浓烟笼罩。沙特民防部门当天向贾赞和位于红海沿岸的盐布市居民发布安全警报，数分钟后宣布警报解除。 当天早些时候，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袭击红海商业船只，危害国际海上航运安全。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在荷台达省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声明说，此次行动并未针对荷台达港，也门港口仍正常开放，机场航班运行也未受影响。声明还强调，多国联军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行动，保护航运安全，维护沙特的国家利益。如果胡塞武装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联军将继续予以回应。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23号，胡塞武装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违反禁令的沙特邮轮。另据沙特阿拉伯通讯社报道，一艘隶属沙特公司的船舶24号在红海航行时遭袭击，船体轻微受损，无人员伤亡。伊朗战事2月底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红海航道成为沙特原油出口的重要替代通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胡塞武装勿继续在红海发动袭击，否则美国将对该武装及其盟友伊朗施以重大军事惩罚。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4号报道，美英两国计划下周在英国首都伦敦召开一次高级别会议，重点讨论组建一个旨在保护霍尔木兹海峡海上航运的国际联盟。
4: 报道援引两名欧洲外交官的话说，会议具体日程和日期还未最终确定，可能召集西方国家及中东地区国家的国防部长和高级军事指挥官参会。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可能出席会议，不过这一消息尚未得到美英两国官方证实。报道还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英国和法国近几个月与多国就组建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联盟进行了讨论，美国希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进相关磋商。美国希望盟友向该地区部署扫雷舰、海军舰艇和无人机等装备，以协助保障航道安全。4月1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巴黎主持召开国际会议，表示两国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4月22号，法英两国又在伦敦主持召开为期两天的多国军事规划会议，推进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相关方案制定工作。马克龙5月4号重申，法英联合发起的护航倡议，只有在美国和伊朗敌对行动结束后才具备实施条件。自今年2月底伊朗局势升级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下降，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彭博社援引能源咨询公司的分析指出，若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至今年9月底，欧洲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可能面临下滑，英国及欧洲整体经济甚至可能在年底前陷入衰退。
0: 俄罗斯国防部25号通报称，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多个港口的基础设施和军事目标。同一天，乌方通报称，乌军击退俄方多次进攻，并摧毁俄军大量装备。
2: 俄罗斯国防部25号通报称，莫斯科时间24号晚8点至25号早8点，俄军防空力量在别尔哥罗德州、基洛夫州、莫斯科地区以及克里米亚地区和亚速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32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夜间继续对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打击目标包括尼古拉耶夫港、敖德萨港、伊兹梅尔港的基础设施，再有军用物资的干货船和军用物资仓库。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俄军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郊外一处无人机演示场发动集群打击，该演示场当时正在展示用于打击俄境内民用目标的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5号发布截至早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0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的多个控制点和指挥所，击退俄军数十次进攻，并摧毁俄军大量军

0: 军事装备。乌克兰空军25号通报称，他们在北部、南部、中部和东部击落或压制俄方发射的制导导弹和各类型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通报，俄军于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出动2枚导弹、近160架无人机实施打击。本次袭击造成多人死伤，多处民用建筑与设施受损。泽连斯基再次强调，防空是当前国际会晤和国家机构工作的优先事项，并呼吁合作伙伴加快落实相关协议，同时要求各级政府尽快加强防空保护措施。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24号播出的采访中表示，乌克兰和美国在无人机领域的合作将包括在美国设立一座工厂，运用乌克兰的先进技术生产无人机。
2: 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希望在此前与美方敲定的无人机初步协议基础上快速推进合作。他说，乌方将在美国建立一座大型工厂，计划搭建多条生产线。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的无人机技术持续迭代升级。他表示，掌握了关键技术是乌方的优势，美国同样拥有顶尖技术，双方无人机合作协议将实现双赢。据一名熟悉相关事宜的消息人士透露，乌美还在就无人机合作协议的细节进行磋商。美国媒体援引匿名白宫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与泽连斯基预计将于7月28号在华盛顿会面。乌美两国一直在就无人机交易进行谈判。本周早些时候，媒体报道称，乌克兰已同意向美国出口无人机，以参与五角大楼的无人机优势计划。目前已有6家乌克兰企业获得出口许可，每家企业可出口约100架无人机。而美方计划在2年内花费10亿美元采购约34万架小型无人机。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大力投资无人机产业，并称其技术领先全球。由于乌克兰无人机在对俄战争中取得成功，很多国家对它产生浓厚兴趣，希望借鉴乌克兰经验并购买样机进行测试。乌克兰本月早些时候已与多个欧洲和中东国家签署无人机交易协议。
1: 日本政府24号在内阁会议上决定任命现任内阁情报官袁和也为将于本月31号成立的国家情报局首任局长。
3: 日本政府决定在本月31号设立旨在强化情报活动职能的国家情报局，一把手国家情报局局长由内阁情报官袁和也担任。袁和也曾任警察厅外科科长、警备局局长等职务，自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日本推动设立的国家情报局实际上是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级而来，除负责统筹各省厅的情报部门外，还将承担情报活动的实际执行工作。根据相关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自日本政府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以来，日本民众曾多次举行集会表示抗议。
1: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美东时间24号，新关税生效。
0: 据统计，受美国新关税影响的是全球60个经济体，其中包括日本、韩国、印度、加拿大以及欧盟和英国等美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关税一经公布，引发众生反对。
4: 기존의10%글로벌관세를유지하기위해서미국은자국노동자기업보호라는명분을앞세워서철저하게자국중심의잣대로이거부권을행사한통상압박의성격이좀짙다라고볼수있습니다
0: 新关税落地后，澳大利亚将面临12.5%的关税。澳大利亚贸易与旅游部长法雷尔表示，对美方加征关税感到十分失望。澳方认为美方此举毫无正当理由。
5: From my point of view, the government's point of view, we will continue to argue very strongly.For the removal of these tariffs.
0: 同样要被征收12.5%关税的

0: 日本政府称感到遗憾，巴西政府则发表声明称，美方此举武断且不合理，将立即启动法律程序进行对等反制，并将此事提交至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有分析认为，美国不顾国内外反对，持续为关税续命，实质是美国政府难以解决制造业竞争力等深层次问题，只能越来越依赖关税。这种停不下来的关税是一种恶性循环，只会进一步推高通胀，增加企业经营和民众生活成本，并最终反噬美国经济。
1: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24号表示，环孢子虫病疫情持续扩散，波及范围从之前的5个州增加至9个州，新增伊利诺伊、堪萨斯、俄克拉荷马和宾夕法尼亚4个州。
2: 美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数据显示，截至目前，9个州共报告1947人感染环孢子虫病，这些人都曾与美国快餐连锁店塔可中有过接触，其中至少98人住院，暂无死亡病例报告。密歇根州情况尤为严重，据报道，密歇根州已报告超过8100例环孢子虫病疑似病例。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此前表示，对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的调查显示，感染源可能与美国农产品生产商泰勒农场从墨西哥进口的球生菜有关。泰勒农场此前已宣布召回所有来自墨西哥的球生菜产品。泰勒农场墨西哥公司是美国快餐连锁店塔可中的球生菜供应方。环孢子虫病是由多种微小的环孢子虫寄生虫引起的肠道感染疾病，可能通过受污染的食物或水感染。感染者可能出现水样腹泻、排便频繁、胃痛、恶心等症状。如不及时治疗，病情可能持续数天至数月，并可能反复发作。该病一般不危及生命。
1: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
0: 皮尤研究中心进行的年度调查显示，在这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在亚太和中东地区尤其如此。调查显示，2023年以来，这些国家民众对中美两国好感度差距不断缩小，并在今年进行的调查中出现反转。对中国好感度比例的中位数为 46%， 对美国好感度比例中位数为 36%。皮尤研究中心表示，美国的近邻加拿大和墨西哥对中国的好感度也高于美国，甚至连美国的传统盟友澳大利亚和英国也更信任中国而非美国。对此，英国金融时报近日刊发题为《为什么世界更信任中国而不是美国》的文章指出，中国在新能源领域的大规模投资与美国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形成鲜明对比。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美国还在固守20世纪的旧习，而中国则被全球南方国家视为解决方案的提供者。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的模型大多价格低廉且开源，而美国的模型价格昂贵且封闭。这是几代人以来，美国技术首次不再拥有绝对统治地位。此外，美国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呈现的负面形象，也使其重建声誉将十分困难。
1: 随着台风红霞逼近，中国各地各部门积极部署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25号，广东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汕尾、惠州等地陆续实行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截至昨天12点，汕尾共排查处置风险隐患1300多处，并启用960多个应急避难场所。汕头20个景区已全部关闭，南澳大桥于昨天下午4点关停。在惠州，群众转移安置加紧进行。在惠东县，工作人员走街串户，通知沿海地带的村民们及时转移。
4: 风力特别大，为了安全着想，我们尽量大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庇护中心啊，或者是家人家属。
3: 截至昨天下午4点，广东已累计转移群众超34万人，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运船停运。 为防范台风红霞，昨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

0: 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截至昨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昨天下午，香港天文台改发3号强风信号，俗称3号风球。
1: 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就发布消息，幼儿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以及智障儿童学校中午就停课了。在交通方面，部分海上的轮渡和公共交通目前已经是暂停运行。在香港的国际机场呢，部分的航班是取消或者延误。为了应对台风，香港特区政府的区务署召开了应对恶劣天气紧急会议，做出针对性的部署，在较高水浸风险的位置提前呢派遣了强力的排水机待命。
0: 国家防总昨天下午4点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台风红霞正逐步逼近，居民要如何防范应对台风所带来的影响呢？一起来了解。
3: 专家提醒，广大市民应持续关注台风路径、强度及预警信息。台风影响期间非必要不外出，特别要确保老人儿童留在室内安全区域，应及时收回阳台窗台上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检查并加固门窗。同时，台风可能导致断电断水，需提前储备足量饮用水、方便食品、手电筒、充电宝及常用药品。低洼易涝区域住户应提前将车辆转移至安全地带，并备好沙袋等防水挡板。台风过境时，切勿在危旧房屋、临时工棚、广告牌、铁塔、大树下停留避风。如在户外，务必远离供电设施。若发现电线断落水中，严禁靠近，应立即通知电力部门。台风带来的持续强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居住在山边、水边及低洼地带的群众应提前果断转移避险，切不可贪恋财物。
2: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即将于7月31号开标。第12批集采涉及65个品种，涵盖高血压、糖尿病、肿瘤、抗感染等多个治疗领域。药价降了，质量靠不靠谱？近日，国家医保局对12批集采相关规则进行解读。
0: 国家医保局表示，第12批集采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进一步优化采购规则，挤掉流通环节的虚高水分，全流程、全周期保障药品质量安全。
4: 我们这一次在重选企业、报价企业的这个选择上面有特别的要求，比如说我们要求在5年内的过监批要有连续两年的生产供应的这个身份，比如说境外的企业它也要通过中国境内的一个监批的认证。
0: 据了解，只有参比制剂原研药以及通过国家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药品才有资格参与集采投标。仿制药需以参比制剂为参照标准，有效成分保持一致，并且通过生物等效性试验证实药物进入人体后的吸收效果、临床疗效相当。参与投标药品的生产线近2年内不得存在违反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不良记录。药品中选后，其生产、供应、临床使用各环节全程纳入监管，企业必须按照申报方案中的原辅料标准生产工艺组织生产，生产工艺重大调整需要重新报批，协议有效期内不得擅自降级变更药品包装。本次集采在持续坚持以量换价，减轻患者就医负担的同时，更加注重引导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按照规则，若企业最低报价低于入围均价下浮2个标准差，该药品即便可以中选，也不给予采购量保障，并且不占用入围名额。
4: 一方面是不希望这些异常的超低的价格影响到我们其他中选企业的价格，另一方面呢，对于这些异常低价的报价企业有一个约束。
0: 专家表示，新规并非否定企业依靠技术进步、规模化

0: 生产、精细化管理、降低生产成本的合理行为，核心是防范无合理成本支撑、依靠极端压价抢占市场份额的恶性竞争行为。本轮集采优化竞价规则，旨在让药品价格竞争更加规范有序，引导企业将更多资源精力投入到药品质量提升与稳定供应保障能力上来。
1: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惠及1.69亿人次，有力支撑消费平稳增长。今年以来，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6月达65.4%。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日前发布《国家信息化发展报告2025年》。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超过10.5%，数字产业收入39.6万亿元，同比增长8.8%。2025年中国居民数字消费规模达25.3万亿元，同比增长8.7%。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25号，随着最后一段道床板混凝土浇筑完成，标志着成渝中线高铁重庆段首段无闸轨道完工，为后续建设奠定坚实基础。成渝中线高铁全线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通车后，成都至重庆50分钟可达，推动成渝地区路网结构进一步完善。今年6月，粤车南下香港政策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肇庆五个城市。25号零时起，新增5成的粤车南下车主，经预约获批后，可驾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驶入香港。同时，粤车南下每日进入香港市区的预约出行名额由100辆提升至200辆。北京时间25号，在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61项世界遗产。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江西省东北部，包含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5大片区。25号，内蒙古包头市达茂联合旗第36届纳达慕开幕，极具民族特色的沉浸式文艺表演吸引近1万名观众观看。360匹蒙古马组成的马队奔腾入场，气势恢宏。草原非遗传承、蒙越东西部协作等5大篇章的演出，演绎草原盛会新气象。本次活动涵盖体育竞技、文艺演出、商贸市集等。
1: 由于强风助燃，干旱加剧，法国和西班牙境内野火持续肆虐。法国总理勒克尔尼25号称，在法国肆虐的火情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吉伦特省与朗德省已有超过14.1万人撤离，消防增援力量已从法国各地调派。此外，西班牙24号也因山火进入国家紧急状态，该国中部有6万人被迫离开家园。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5号说，西班牙正面临严峻的形势，法国和西班牙均已向欧盟请求支援。欧盟委员会表示，将向西班牙派遣4架灭火飞机，向法国派遣3架。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重型运载火箭星舰24号实施第13次试飞，实现部分目标。其第2级飞船在印度洋预定海域受控降落，但第1级助推器在着陆点火过程中出现问题，最终坠入墨西哥湾。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称正与伊朗谈判，同时也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美国究竟是想战还是想和？伊朗导弹齐发，打击多处美军基地，并再次警告将对美军实施对等报复。伊朗持续反击的底气何在？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升级，巴林与科威特被曝秘密出动战机报复伊朗，美伊冲突外溢，中东局势会否加剧动荡？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在连续空袭伊朗13天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同时他又威胁称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美国究竟是想战还是想和呢？伊朗24号导弹齐发，打击了多处美军基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袭击了造成数架美军战机受损，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且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伊朗武装部队还再次警告，将对美军实施对等报复。伊朗持续反击的底气从何而来？美军被曝时隔30余年再次购买爱国者2拦截弹，弹药储备告急，会否制约美军后续作战行动？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互袭升级，巴林和科威特被曝秘密出动战机报复伊朗，美伊冲突外溢，中东局势会否失控？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24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公告称，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公告表示，一方袭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造成数架战机受损，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导致人员伤亡。此外，伊朗还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摧毁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个美军侦察气球。伊朗武装部队同时强硬警告称，伊朗只要有一名公民死亡，

0: 动地点，以确保自身安全。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已对伊朗造成重大军事打击。特朗普称，伊朗海军和空军遭到严重削弱，目前正与美国谈判并寻求达成协议。特朗普在谈及对伊朗战争的退出战略时表示，美国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当前军事行动，并可能加大打击力度，逐步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二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特朗普强调，美军已严阵以待，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但他同时又称，美方目前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他仍倾向于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在对伊朗进行了13天连续的袭击之后啊，美军中央司令部呢突然宣布无限期的暂停对伊朗的空袭行动。那牛老师，为什么美军突然按下了这样一个暂停键？打了13天，连续的13天，美军的战略战术的目标实现了吗？
2: 确实现在可以证实的是，美国和伊朗之间过去13天的战争现在暂停下来了，就打了13轮之后，到现在为止，今天美国中央司令部没有公布说第14轮的打击，然后伊朗方面也没有报告说那个伊朗受到打击。同时呢，就是伊朗过去这些天里边打击的那几个国家，像科威特、巴林、约旦、伊拉克，那么今天也都没有报道说他们受到伊朗的打击。也就是说，迄今为止，美军对伊朗的打击停下来了，那么伊朗对周边阿拉伯国家的打击也停下来了。但是为什么停下来，特朗普并没有说。特朗普说的时候，特朗普是说我们现在正在跟伊朗谈判，但是他没有说美国停止军事打击。实际上，停止军事打击是美国，应该是美国对伊朗做出的让步。到底双方现在在桌子底下达成什么交易，我们不知道。但是从逻辑上推，之前伊朗的态度历来是说，只要美国你还在打我，我就不可能回到谈判桌上跟你谈，你要谈你就得先停止对我的打击，我才回到谈判桌上来。所以特朗普今天公布了说，当我正在跟你们说的时候，我们跟伊朗的谈判正在进行。这也意味着就是说，伊朗确实回到谈判桌上跟伊朗跟美国谈了，那么很有可能就是美国事实上已经答应了伊朗的条件，就是说我先停火不打了，然后你回到谈判桌上来。所以双方现在的结果就是，停火停下来了，谈判谈起来了。但是呢，对美国来说，过去打了13天，并没有实现他的目标，因为美国打13天的目标还是让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问题上做出妥协和让步。到现在为止，伊朗没有任何妥协让步的迹象，所以现在谈到底能谈到什么程度不知道。实际上美国没有一个那个明确的战略，之前我们老说美国是边打边谈，以打促谈，实际上这些都是美化了美国的战略了，他没有一个战略。他现在做的就是打一阵子，伊朗那个不屈服，再谈一阵子，然后伊朗也不让步，然后回来再打。那么未来一段时期很可能还是这样的。刚才短片里特朗普说了，说美国我们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可以升级战争，另外一个可以跟伊朗谈。他确实可能有两个选择，但是没有一个选择是有用的。那么过去打了快5个多月了，这两个选择都用过了，打也打了，谈也谈了，都没有效果。那么未来很可能也是这样，就是未来几天先谈，那么谈一阵子，阵子谈不成，可能就又打起来了，打一阵子，那么伊朗不妥协，可能就又回来又谈。
1: 边打边谈，谈谈打打，这就是未来的一个常态。另外呢，在这一轮最后一天美伊互袭当中啊，我们看到这个伊朗的战报显示说有数架美军的战机受损，而且还有人员的伤亡，另外还摧毁了一套这个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明显的感觉到啊，近期伊朗的这个反击啊，可以说是硕果累累。这些成果的取得，王老师，您觉得是伊朗的武器好，战术新，还是说美国的这个拦截能力是明显下降了，或者说对一些非重要敏感的基地它也有一些取舍呢？
3: 我认为可能从这个装备性能的角度上来讲，

0: 话，伊朗要想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就是2128号以后，把它的这个装备的技术性能有一个明显的提升，可能难度是比较大的。要寻找答案呢，我认为可能主要的还是要从伊朗方面的这种决心，伊朗方面的战术，从这个角度来分析思考。那么从这个伊朗方面的决心来讲的话，那美国对伊朗进行打击了吗？伊朗坚定地进行反击，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就是对等反击。只要美国打了这个伊朗，美国打伊朗什么样的这个目标，伊朗就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相应的一些设施的目标进行坚决的反击。这是从对等的角度来讲的话，伊朗坚决地对美国进行反制。第二呢，伊朗也长期研究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部署，这些这个目标其实都是一些固定的面状目标，这就为伊朗对这些目标进行打击啊，他长期研究，找到结构的这个特点，找到它的薄弱环节，找到它这个中间的一些有效的突防的这些手段，为它进行打击创造一个条件，这是它的第二一个方面。第三一个呢，这个伊朗的这个导弹和无人机的这个部署啊，实际上它针对了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进行打击的一些特点，主要就是部署在它的东部和东北部。这些其实在整个的美伊战事过程中间，美国很少触及东部和东北部，所以它的战力能保存下来，它有足够的力量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基地进行反击。基本上美国就是打的这个伊朗的南部，以色列打的伊朗的西部，东部和东北部由于它怕飞机损失以后战损的人员他救不回来，他不敢触及那个地方，如果用远程武器进行打击，成本上他又承受不了，所以基本上没有打东部和东北部。而恰恰伊朗就把他主要的反击力量就是部署在东部和东北部，所以他持续不断的就能够对美国的在中东地区的基地进行反击，也可以对以色列构成相应的这个威胁。这是第三个原因。第四一个，伊朗他的战术的研究应该说是找到了对付美国突防美国防空系统的这样的这个办法，采用的就是导弹跟这个无人机进行这个配合，这个中间有导弹和一个比较先进的，现在可以看到视频中间主要使用的无人机叫做哈迪德110，这是一个火箭助推喷击式的无人机，那么再加上一部分数量比较多的螺旋桨的那个萨赫德136，就是见证者136，这几种武器进行配合起来，采用的导弹跟无人机配合，那么提高突防效率，用速度快的无人机跟速度慢的无人机集群进行配合，也让防空系统面临一个比较大的难题。所以主要的可能还是战术上伊朗运用的比较恰当，找到了美国这些目标的这个薄弱环节，进行了精准的打击。
1: 另外在这个华尔街日报网站啊，有爆出来一条消息，这让我们担心啊，这场战事呢，它不仅仅可能会外溢，有可能还会成为一个地区的一个全面的冲突。他报道说呢，巴林和科威特也是秘密地派出了战机，对伊朗境内的目标进行了打击。这也是这两个国家，首次打击德黑兰的这个直接进行打击。但是呢，我看到随后呢，巴林对这个消息不予置评，而科威特呢是予以了否认。那我想请教牛老师，频繁地对海湾地区的国家进行打击，伊朗这样一个做法会不会让这些国家激怒他们，而且呢可能放弃一个中立的立场，从而参与到对伊朗的这样一个打击当中？
2: 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华尔街日报报这个事情不是第一次，之前呢华尔街日报报过说沙特跟阿联酋曾经秘密地打击过伊朗，因为这一场战争刚开始的时候，伊朗打击海湾国家，那么首先打击的就是阿联酋跟沙特，特别是阿联酋。伊朗发射到阿联酋的导弹和无人机的数量加起来，比伊朗发射到以色列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总数量还多。但是后来呢，就有报道说，阿联酋和沙特秘密地打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然后从那之后，伊朗就基本上再也没有打过阿联酋跟沙特了。那么最近一段时期，伊朗打击的主要目标是，巴林、科威特和约旦。所以现在又有消息爆出来说，科威特跟巴林可能秘密地打击了伊朗，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就说为您刚才说的，巴林和那个科威特都没有承认了，之前沙特跟阿联酋也都没有承认。他的问题就是，海湾这六个阿拉伯国家，它是夹在伊朗和美国之间，左右为难。一方面呢，它离不开美国，美国在它那个土地上有军事基地，它必须依赖美国的军事保护，所以它离不开美国。所以刚开始的时候，这六个国家都公开声明了，说不允许美国使用他们的领空、领海和那个领土来攻击伊

0: 了。但是后来根据媒体的报道，实际在战争期间，那么美军都使用了他们的基地了，但是他们也公开那个否认说没有这回事。那么根据现在有媒体报道，实际上这几个国家也都打击了伊朗，但是这几个国家也都公开的说没有这件事情。他为什么这个躲躲闪闪左右为难呢？就是因为他夹在伊朗和美国之间没有办法。
1: 嗯，所以从明面上来说呢，这些国家呢也不想引火上身而遭到伊朗更大的打击。嗯，另外呢，美军被曝啊，时隔30余年再次购买了爱国者二拦截弹，弹药储备告急，会不会制约美军后续的作战行动呢？我们来看短片。
2: 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各界对美军高端防空弹药和其他关键武器库存是否充足产生了持续性担忧。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3号报道称，美军已消耗大量爱国者防空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弹药，其消耗速度超过补给速度，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最紧迫问题。美国方部已从其他地区调拨拦截弹，以支持美军在中东地区军事行动。库存告急之际，美军采购动作随即浮出水面。据美国战区网站报道，美国雷神公司近日宣布，美军向其订购了用于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爱国者二拦截弹。据称，这是美军30多年来首次采购新的爱国者二导弹。与此同时，伊朗近期持续打击中东多国境内美军基地。美方匿名官员对美媒表示，伊朗最近一系列袭击表明，伊方仍有充足的导弹储备，且其导弹能更有效地突破美方防空系统。美国《华尔街日报》指出，伊朗已适应美方防空系统，正使用飞行速度极快并可机动变轨的导弹精准打击关键目标。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22号表示，伊朗从未停止生产导弹和无人机，这些装备一出厂就能投入使用。
1: 时隔30余年，美军呢再次采购了爱国者二导弹。其实呢，美军完全是可以采购更为先进的爱国者三，是因为爱国者三太贵了，还是说采购这个爱国者二就完全够用了？
3: 确实，正像你所说的，主要还是因为爱国者 PC 三呢，就是爱国者三太贵了。这种导弹的这个单价大约在500万美元以上。爱国者 PC 二呢，就是这一次美国采购的这个爱国者 PC 二，它是指的是GEMT， 也就是战术型自导增强型导弹，这是目前唯一在生产的爱国者的 PC-2 的导弹。它的这个特点呢，主要还是一个把它的引信在爱国者 PC-2 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另外呢，提高了对小反射面目标的探测能力。但是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它是个破片杀伤，跟爱国者 PC-3 那种动能杀伤直接撞击摧毁是完全不一样的。破片杀伤呢，它上面的战斗部的质量是90千克，它有一个近炸引信，即使在导弹的战术弹道导弹的附近进行爆炸的时候，破片对于导弹的那种杀伤能力啊，相对来讲是比较弱的。它可以摧毁巡航导弹，摧毁飞机没有问题，但是要真正对导弹进行这个杀伤，它的难度相当大。它为什么要主要要用这样型导弹呢？就是要快速的回填它的这个库存。这枚导弹的价格大约在200万美元左右，就是相比于爱国者 PC-3 呢，当然是要一半的这个。除了这个以外呢，实际上它在今年的范保罗的航展中间，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还提出了一个低成本的 PC-3， 就叫做适应性能力的这个效应器，也就是把这个 PC-3 导弹从500万美元降到了250万美元。杀了一半的价格。所以可以看到，现在是雷希恩公司用了这样一个爱国者 PC-2， 再加上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用一个半价的爱国者 PC-3， 就是想提高产能来回填它的现在的消耗比较大的这种情况。
1: 嗯，您说的这个产能啊，其实美国媒体报道说呢，这个美军的武器弹药的这个消耗啊是非常大的，尤其是防空拦截弹明显是不够。那目前美军的这样的一个弹药的库存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另外呢，就是这个对于后续的作战会产生什么影响？
3: 美军弹药的这个消耗，特别是防空导弹的消耗，实际上是显然是超出了美国的这个预期。因为这个伊朗的这个反击力度是非常大，使美国的防空导弹的消耗速度是很大的。就算在5月份的时候，智库的这个估计，基本上美国大概消耗了1000到1400枚这个爱国者 PC-3 的这个导弹，这是个消耗量是很大的一种这个情况。那么要回填这个导弹显然是需要加大生产的这个速度。那么对于美军来讲的话呢， 由于爱国者

0: PAC-3 这一型导弹呢，是它的盟办都非常需要的，美国自己需要，中东地区的这些盟办需要，以色列需要，乌克兰也需要。那么在亚太地区，美国的类似于像韩国、日本，它也需要这样的这个导弹。那么对于这个爱国者 PAC-3 来讲的话，它一年能够生产多少枚呢？650枚导弹，一个月基本上也就是50枚导弹左右。那么在此前，这个乌克兰已经一个月就干掉了至少40枚这个导弹，就是一年的这个生产量基本上被乌克兰一天就基本上给干掉了。所以它显然是根本满足不了它现在的这个要求。所以美国必须要找一个比较便宜的这样的爱国者，不管是 PAC-2 还是 PAC-3，尽可能的去满足现在的这样的这个大消耗的这种情况。那么会不会对美国的现在的作战产生比较大的这个影响呢？由于伊朗发射弹道导弹的强度也降下来了，主要的靠的是无人机，所以美国还是有一定的其他的手段来应对无人机。当然，伊朗的这个弹道导弹在对这个美国对它的这个中东地区的基地造成的这个影响显然是比较大的。但是要想马上产生立即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影响，至少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还没有在战场上产生一个非常严重的影响。但是库存显然是逐渐的减少，它的这些计划规划人员面临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1: 嗯。说到美国的这个弹药库存，也要说一说伊朗的弹药库存啊。从2月28号双方的这个呼吸开始以来啊，伊朗的这个反击一直没有停过。也有分析认为呢，伊朗的这个中短程的导弹的数量可能依然还保持在1000枚以上这样的一个数量级上。伊朗方面呢也明确表示说，伊朗从来没有停止过生产导弹和无人机。那我想请教牛老师的是啊，我们就拿一个导弹来做一个例子啊。导弹呢，它分为这个推进部、制导部，包括这个战斗部。它里边呢，包括像这个金属，包括像这个稀土啊、铝粉呀、还有一些电气元件等等。就这，伊朗是有大量的这种储备在它的地下的这个导弹城里边吗？也就是说，根据战争的需要，它可以无限量的去生产吗？
2: 现在伊朗到底还有多少导弹？这是伊朗和美国之间这个打嘴仗，美国总统和国防部跟美国媒体之间争吵的一个主要议题。那么到底伊朗还有多少导弹，可能一时半刻确定不了。其实因为导弹的数量它是一个绝密的东西，就是战争开始之前，伊朗到底有多少能打到以色列的中程导弹，大家就争议很大。一般认为是说伊朗有2500枚，就这个数字就是不确定的。那么战争开始之后，伊朗发射了多少枚导弹，这个数量大概是确定的，但是到底有伊朗有多少导弹被摧毁了，这个争议很大。那么一般美国媒体认为是说伊朗可能70%的导弹那个被自己消耗了，或者说被摧毁了，但是呢准确的数字不知道。特朗普现在说91%被摧毁了，这是最高的数字。
1: 那么在红海方向呢，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护旗也同样在升级。我们来看短片。
3: 当地时间7月24号晚，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遭遇沙特主导的联军多轮空袭。25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官方发言人表示，军事行动打击的是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这些目标与对红海航运的威胁有关。也门荷台达港并未遭到袭击。如果胡塞武装继续采取敌对行动，联军将予以坚决而直接的回应。据英国卫报报道，作为报复，也门胡塞武装25号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南部城市贾赞。24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当天在阿曼湾向一艘商船开火，该船至少4次试图突破美方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美军称曾向船员发出警告，但对方未遵从指令。随后美军向该船机舱开火，这是美军重新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来第2艘被击中的商业船只。在开展海上行动的同时，美方还正在酝酿多边层面的介入方案。据美国方面24号消息，美英两国计划下周在英国伦敦召开一次高级别会议，重点讨论组建一个旨在保护霍尔木兹海峡海上航运的国际联盟。美国希望盟友向该地区部署扫雷舰、海军舰艇和无人机等装备，以协助保障航道安全。
1: 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的护旗是明显的升级了。牛老师，您觉得红海会不会成为美伊冲突的第二战场？
2: 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实际上，也门胡塞武装

0: 跟沙特之间的关系是很复杂的，它的影响是远远超过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如果未来升级了，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有可能引起也门的内战再一次爆发，因为也门内战现在并没有结束了，国内还是也门胡塞武装跟也门政府军双方在争夺也门的这个地盘。第二个呢，有可能引起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战争再一次爆发，双方之前就打过7年的战争，只不过是4年之前停下来了，这次有可能再次打起来。第三个后果就是有可能引起霍尔木兹海峡跟红海同时被封锁了，引起国际油价的大涨。
1: 之前呢，美国就曾经呼吁他的盟友参与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是呢遭到了拒绝。我们看到呢，现在美国又开始喊话了，希望他的盟友呢向该地区部署扫雷舰、海军的舰艇还有无人机等等。那么在当前的这样一个形势下，您觉得这些美国的盟友会做出什么样的响应？
2: 下一周美国和这个英国就要在伦敦召开一个所谓的高层的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的这个问题。他们强调的要采取一种方法，在停火之后，就是战事结束之后，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扫除霍尔木兹海峡的布雷的情况，恢复海峡的通行。所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这项工作的展开必须要停火，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前提，而不是现在就要采取相应的这个行动。那么这种情况下，某种程度上呢，美国是想和英国在一块儿造一个势，形成一个所谓的有一种力量，在停火之后啊，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那么从国际社会的角度反应来看的话呢，就是因为要停火之后来进行参与，那么有一些国家可能做了一些姿态，可能表示要参与。但就在这种情况下，德国有2艘舰实际上是离开了红海区域，到地中海区域进行相应的部署了。这两艘军舰之所以进行调整，主要就是因为战事现在暂时没有结束，还看不到结束，才重新进行了调整。
1: 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持续袭击13天之后的美军按下了暂停键。那么接下来美伊博弈的样态和地区局势的走向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北半球的盛夏时节，暴雨、高温、台风都很强盛。那目前在中国，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正在影响广东，它的风雨影响具有极端性。今天在广东、湖南、江西等地会出现暴雨、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明天除了广东、福建等地之外，在湖北等地也将会出现强降雨。那山区要特别注意防范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再来看一下高温的情况，那最近在新疆、四川盆地、江南等地高温强盛，那随着红霞北上，江南的高温将会减弱，但是在内蒙古等地高温发展，天气将会非常炎热。再来关注一下欧洲，最近欧洲雨水增多，特别是在俄罗斯西部、法国南部、瑞士等地将会出现中到大雨，而在西班牙等地呢，高温强盛，最高气温将会接近40度。再来关注一下北美洲，最近美国大部天气炎热，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将会接近或超过40度，同时在五大湖附近更是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好，再来看一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4到32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1到30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20到34度，西安阴转小雨，27到36度，昆明小雨，18到25度，太原多云转小雨，21到34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24到34度，合肥小雨，24到34度，长沙多云，28到35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7到33度，海口多云，26到33度，莫斯科阴转小雨，15到21度，柏林多云转小雨，15到28度，伦敦小雨，18到26度，巴黎晴转小雨，17到29度，日内瓦小雨，17到27度，维也纳晴转小雨，17到31度，罗马小雨，24到31度，雅典晴，21到30度，开罗晴，24到37度，渥太华阴转小雨，17到28度，纽约晴，21到29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0到31度，首尔小雨，26到32度，东京小雨转中雨，25到33度，迪拜晴，32到40度。

0: 在离心力的作用下，泥土随着指尖的捏、压、按、挤，塑造出不同的造型。这是潮州手拉壶的制作工艺。圆是潮州壶的特点，在圆中追求变化无穷的魅力，呈现出小巧玲珑、和谐统一的生命流动感。正所谓圆非一象，这便是潮州手拉朱泥壶。走在潮州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人们泡茶的身影。潮州人离不开喝茶，这既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是待客之道。功夫茶是潮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茶壶自然是行茶过程中的必备之物，从而造就了许多代代相传的制壶艺人。谢华就是潮州手拉壶的传承人，他的作品传承了潮州壶的特点，身小体薄，圆融通达，追求实用，同时也不断创新，形成阴阳相生、天人合一的哲学审美。
1: 其实潮州壶它以前也有做一些相对复杂的，但是它的目标比较明确、比较清楚，就是为泡茶而生。潮州壶它讲究的是更有内涵一点，大道至简。现在认为啊，做壶到最高境界是无形胜有形，只有做到它有生命力、灵动性，每一把都是好壶。
0: 谢华出生于潮州的制壶世家。1983年，18岁的谢华为了学一门手艺，跟随爷爷学做手拉壶。上世纪90年代，他的一把壶就可以卖到800元。这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改观。2012年，谢华被授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称号，他将此作为新的起点，不断追求更高的技术和艺术境界。当他目睹山东出土的蛋壳黑陶这一系列文物时，对那不足一毫米厚的制陶工艺深感敬佩，这也激发了他想要挑战这一高难度的决心。
1: 作为我们当代有这么好的工具、这么好的材料、这么好的技法，古人能做，我们为什么不能尝试、不能做？所以看了蛋壳陶以后，我感觉我们手拉壶也可以做到跟他们差不多，甚至可以做得更薄。
0: 潮州壶制作使用的朱泥是一种天然矿料，原矿土的最大特点是含氧化铁量极高，呈土黄色，质地细腻柔韧，可塑性强，烧制后呈红色。谢华40余年的制壶经验，对泥料颇有研究，他经常带着徒弟上山挑选。
1: 这个可以做个青灰泥，
2: 什么颜色都有，
1: 里面还有那个很多沙子，这可以做40亩的。
2: 所以在整个潮汕或者到梅州，所有的泥料我可能都找遍了，所以我对抓泥这种那个生产工艺都了解很深。关键是你能抓到好的原料，才能抓出好的泥出来。
0: 为了挑战自己，谢华选用了难度较大的粗砂来制作。很多人认为粗砂不能用手拉坯的方式制作，为打破这一刻板观念，谢华决定给年轻的徒弟们做个表率。
1: 这粗砂是从明朝就开始有做粗砂了，而且他当时的砂做得特别粗，也特别密，它是有一种那个质朴、古拙、大气的那种感觉，就是更容易自然，跟自然结合得更好。
0: 拉坯所用的泥料湿度较高，一般含水量在35%左右，湿度越高，支撑力越弱，转盘以每分钟300转的速度旋转。在离心力的作用下，这样一把容量较大的手拉壶，其坯体一般需要三

0: 毫米的厚度才能足以支撑。尽管谢华已研究多年，但要将壶壁做到一毫米薄的极限，整个制作过程依然需要他屏气凝神，小心翼翼。
1: 因为我从事这个行业大概40年，但是从一开始到现在做这么薄也是在近10年才慢慢在做，之前做的壶都是2-3毫米厚，做这么一毫米厚的壶是一种挑战，它很费神的，而且很考功力。如果你底部只有一毫米，它就很难支撑，它本来就要丢下去，加上你上面还要做口部啊，还要做造型啊，还要做这些弧度啊，它上面撞了很久，它经常会撞下去，稍微一动它就破了。
0: 一毫米的厚度，在这样薄的坯体上做任何修改与调整都如履薄冰。手拉壶制作常说拉坯徒弟修坯师傅，体现了精细修坯的重要性，而这把壶的制作却恰恰相反。谢华把主要的功夫都用在了拉坯上。
1: 这把我单单做这个弧线，为什么跑上跑下去看这把壶？因为我就做到我心中那把壶，这边可能鼓一点，这边再鼓一点，这边进去一点，这边出来一点，然后高一点低一点，就是求它的张力、饱满度、饱和度，差一毫米就差很多，是见招拆招，它的声音是非常微妙的。
0: 修坯是手拉壶制作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它能让器型更加准确，这个过程要求极为严格，手艺人们通常会在此环节上花费更多的心思与时间。然而对于这把特殊的壶，谢华只选择对壶口与壶底部分进行修整，壶身则保留了拉坯成型的初始形态。
1: 通过修坯，这个壶它就变硬了，变实了。如果是拉坯，就把它造型啊方方面面做准确，因为这个壶相对来讲是灵动一点，但是这样做起来慢了很多啊。
0: 壶嘴与壶把的制作也是这件手拉壶作品的点睛之笔，结合整体粗砂的材质，谢华也将其设计得更为古朴，一个小小的壶把就有许多变化。壶嘴则注重轻薄与宽敞，与一毫米厚的壶身相得益彰。对于这款大容量的壶而言，出水的速度直接影响使用体验。潮州人爱喝茶，在谢华看来，无论壶的造型如何变化，都要兼顾其实用功能。
1: 其实做一把好茶，我老是跟那徒弟讲，首先有勤奋、人品，还有那个天分，还有那个薄鞋，薄鞋是很重要的，天分更重要，又有这四种才能把壶做到高水平。
0: 朱泥的收缩率较高，对于这件一毫米厚的作品，壶身若不均匀，在烧制过程中便会导致开裂或变形。为克服烧制的困难，谢华研究了多年，
1: 然后这个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当时就跟弟子3个人吧，可能就实验了很多次，有时候晚上搞到1-2点，至少7-8次那个方式，每一次都搞了10天8天或者1个月，最后都是放弃。然后放弃了以后，想到就搞，想到就来。
0: 这件壶身只有一毫米的粗砂作品，蕴含着天人合一的古朴韵味，是谢华多年的坚持与潮州人特有的智慧结晶。壶壁虽薄，但视觉效果却呈现出厚重饱满的韵味，彰显出制作工艺的精湛和对造型的高度把控。对于手艺人来说，想要在技术上挑战极限是一件极不讨巧的事情。谢华之所以能不断突破自己，不计成本，主要原因是一直以来他都有一个梦想。
1: 我理想是要把潮州壶提到另外一个高度跟境界，不过潮州壶人，因为潮州壶是那个手拉的，只能做一个造型，做出来就是这个样子，小巧玲珑，小家碧玉，上不了的台面，出不了的厅堂，我认为潮州。

0: 肯定有办法把潮州屋提到审美的另外一种高度，所以只有我们努力，潮州屋肯定可以登大雅之堂。
1: 为了这一愿望，谢华去到全国很多窑厂，遇到有做壶的地方，他都要去拜访学习。在探索的过程中，从工艺到技法，再到艺术理念，他深刻体会到做壶最为关键的其实是壶外之功。
0: 我们做壶也这有形就很难解决，最重要的就是无形的，就是思想、观念、境界、眼界。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慢慢从壶外之功学习中国瓷器啊，或者其他艺术品。比如以前我不懂书法，不懂欣赏中国画、油画，那慢慢去研究。
1: 在此阶段，谢华创作了很多突破性的作品，如《腾飞提梁壶》《太极百岁壶》《宫门提梁壶》等，先后荣获各项国家级金奖。对于一个手艺人，探索更广阔的艺术边界，似乎才是他一生的追求。一次，在与一位收藏家朋友的交流中，谢华意识到，一把壶通常可以做得线条精准漂亮，但是达到灵动却很难。
0: 用你做壶，它就是一把壶，几个线条怎么做出它有生命力，这个是很大的问题。
1: 想不到方法的时候，谢华经常会去博物馆的老器物上找灵感。
0: 近十年我感觉抓壶就是很多次都是有评价嘛。我其实在古代那个红山文化、龙山文化做出来的陶器已经很多审美计划，特别是审美方面，我感觉是超越我们很多陶艺家。如果你整个作品把它丢得很写实，它就变成呆板，全部都是抓得不好，抓得太土。所以我们总结出来一个器物做得好，就是抓中有巧，巧中有抓。
1: 经过多方面的学习和积累，一次偶然间谢华接触到老子、庄子的哲学思想后，似乎让他醍醐灌顶，豁然开朗。
0: 感觉庄子的思想、老子的思想，它应该是一种审美，里面能吸收到很多那个对美的理解，对事物的理解，特别是庄子，那种天马行空的想法，我们做壶以前就是曲一格，老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去打滚，然后一直做不好。
1: 近年来，谢华不断思考与突破，他创新的使用手拉坯的方式，制作了自然灵动的异形壶，追求无形的美学境界，将潮州壶推向新高度。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这座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的古建筑占地15000平方米，原名长春园。重新修葺它的主人就是清康熙年间的刑部尚书王士珍，自号渔阳山人，后世人称王渔阳。王士珍故居中堂上清慎勤的题字苍劲有力，彰显着一个家族的厚重历史和精神风骨。
1: 这个宅院呢，就是王士珍生活起居的地方。在他康熙43年辞官归里之后呢，就住在这个院子里边啊，著书立说。牌匾上“清慎勤”三字呢，是康熙皇帝亲笔书写，御赐给王士珍的，意思是清廉、谨慎、勤勉。
0: 康熙31年，王士珍调任户部右侍郎，主管保全局。作为明清两代铸造钱币的重要官署，保全局地位举足轻重。从明太祖开始，就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为保证铸钱质量，各省铸钱局每铸一批新币，都要向户部主管官员呈送样钱，检验后样钱不再返还。清朝沿用明制，但这看似平常的制度却被一些居心不良的官员钻了空子，他们心安理得地将样钱收入囊中，把这一原本用于保障铸币质量的流程变为自己谋取私利的手段。王士珍上任不到3个月，各省铸钱局的样钱陆续送到他的案前。按照规定，新钱开铸前进城样钱一式数枚，但没想到各省送来的样钱积攒下来竟有数万钱之多。同僚劝他把钱拿回家中贴补家用，并暗示这是官场上心照不宣的惯例，大家向来如此，无需多虑。这让王士珍大为震惊，思索再三，他向户部尚书谏言，废除样钱留存制度，检验完毕的样钱应该及时返还，归入国库。
1: 清廉自守不容易，而革除这个官场的陋习更艰难，因为你在革除官场陋习的时候碰触了同僚的利益，需要莫大的勇气和担当。但是他仍然选择清廉自守，去敢于破除官场陋习。实际上这一点在整个家族中是有家风传承的。
0: 王士珍在户部为官时清廉自守，不取一钱，深得康熙皇帝赏识，被提拔为督察院左都御史，负责监察百官。这位被同僚视为异类的官员，却以其正直无私的品行在百姓心中赢得了赞誉。清康熙36年，王士珍因政绩卓著受朝廷褒奖，他的儿子应袭官职，被任命为唐山知县。得知此事后，王士珍心生忧虑。一介书生初涉仕途，要肩负起治理一方百姓的重任，实在难以胜任。反复思量后，他把自己数十年为官的心得体会悉心整理成篇，取名为《守镜》，意思是拿在手中像镜子一样，时时刻刻对照自己的言行得失。他叮嘱儿子随身携带，朝夕诵读。王士珍45年的为官生涯，历经顺治、康熙两朝，官至刑部尚书，78岁高寿离世，朝廷赐谥号文简。文只具有文德、文治等优良品质，更是朝廷对其为官生涯不取一钱、不枉一法的最高褒奖。他也因此被后人誉为一代廉吏，

0: 坐落在青海省西宁市黄原县的丹噶尔古城，东临黄土高原，西接青海湖，自古就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交汇地带。唐朝时，文成公主远嫁西藏，途经此地，开启了青藏高原的茶马互市。到了清咸丰年间，丹噶尔成为了西北地区的茶马商都，年贸易总额达到300万两白银，是当时西宁府的6倍以上。薛家听起来像一个宗族姓氏，但实际上是一个行当。薛家并不是丹噶尔城独有的职业，但丹噶尔的薛家最有名气。鼎盛时期，城内有48家薛家商号，2000多户居民中，近一半人从事着与商业相关的工作。
1: 那么你可以看得见啊，上面这些是来自于广大牧区的一些它的这个皮章。那么下面呢，你可以看得见是来自于内地的一些茶、丝、糖、布匹、瓷器、木器这样一些货品，
2: 来自于牧区的，来自于内地的，来自于国外的商品要通过薛家来交易。
0: 薛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吗？
2: 它应该是一个中间商的这么个概念，是这个三部分货品能达成一个交流交通的一个状态。那么外地的客商到这个丹地之后呢，他蒙藏语言一窍不通然后食宿交通特别不方便，他开展这个业务呢是困难重重所以说要靠薛家。
0: 在这里我听到许多薛家的传奇故事，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一位名叫魏生海的商人。清同治年间，15岁的魏生海来到一家商号做伙计。当时西北连年战乱，眼看波及丹噶尔城。为了躲避战火，老东家连夜打包行李，准备逃回老家。临走前，他嘱咐魏生海，在保证安全的同时，帮忙照看店铺。东家走后，有人劝魏生海赶紧逃命，可是年轻人不为所动。因为他答应了东家要尽力保全店里的财物。战乱过后物资紧缺，这批货很快就卖了出去，赚了几千两白银。然而整整4年时间，东家却再也没有回来。魏生海决定带着账本和这些年店里赚的银两前往东家的老家浙江。
2: 即便是找不到呢，也应该找到他的亲属，把钱还给他们，这是人家的钱不应该由我来清账。
3: 费这么大的力气，一定要把这笔钱交回到老东家的手上。
2: 当初呢，他的这个老东家托付于他，那么你据为己有，你良心难安。如果说不去找他，我就放在这里，我就等着他来。如果我一直等待的状态下，这个钱财在其他商号和薛家来看，是不是你变相的据为己有了呢？所以说这个里面包含着一个对自己信义的一个维护。
0: 因为当年的一句承诺，魏生海放弃了别人眼中改变命运的机会。经过数月的辛苦跋涉，终于见到了东家，如数归还了白银。千里寻主的故事在丹噶尔传开了，大家钦佩魏生海的行为，更敬佩他的品德。后来他也成为了薛家的一员，开启了店面，取名为钟信昌。今天随着时代的发展，商道的变更，茶马互市逐渐走入历史，但丹噶尔人依然愿意以薛家后人自居。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心脏
3: 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知旅程。
5: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切实解决群众生活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1万亿元。
1: 全国秋粮陆续进入生长关键期，各地有序推进田间管理，夯实丰产基础。
0: 各地各部门积极部署应对台风红霞，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军袭击。美国称仍在与伊朗对话，并威胁提升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15-5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
3: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2: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
4: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5: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
6: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2: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
7: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2: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

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

0: 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
1: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0: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
2: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0: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83.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
3: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
4: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
5: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6: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设置的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第3集《点石成金》，充分展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引领下，义乌持续深化对外开放，深度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彰显点石可成金。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解决关乎群众生活的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市组织党员干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流动摊点管理一直是当地的难题，要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商贩有怨气，市民也不满意。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当地确立了堵疏结合、便民利民的治理思路，先后选址建设改造规范化摊点53处，

0: 提供摊位2445个。在瓜果销售旺季，还设置了自产自销农产品临时销售点。
1: 以前就是天天流动的卖，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固定的摊位了，然后也不用风吹日晒的了，收入也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了。
0: 高效办理群众诉求，目前淮南市已梳理存量问题3470件，并限期办结，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新冠理旧账的担当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0: 学习教育中，宁夏石嘴山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退休老人想要在家门口有一个场所，兼顾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年兴趣班办到群众家门口，
3: 在我们家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再学学乐器，再学学书法之类的，感觉心情特别好。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嘴山市加快办理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3873件。
4: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持续查摆问题不足，坚决有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防城岗聚力破解多头报表、数据孤岛等基层治理难题，推进一表通系统建设。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耗时约3天。如今使用一表通后，社区只需一次性录入，整个流程仅需1天。
5: 以前各个部门经常重复的向我们要数据，现在一表通推行后，这类数据统一由民政部门牵头收集，告别了重复填报的麻烦。
0: 目前防城岗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684个，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步清零。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我们以建好用好一表通系统为抓手，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7: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惠及1.69亿人次，有力支撑了消费平稳增长。绿色产品广受青睐，今年以来，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6月达65.4%，智能消费加速扩容。1至6月份，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6月单月增长32.0%，智能眼镜成为智能消费新热点，新消费带动新产业发展。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北京、上海、江苏等地将具身智能机器人等前沿智能产品纳入自主品类补贴范围，为新技术、新产业、新赛道开拓市场空间。以旧换新政策覆盖面持续拓宽，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进一步激发线乡市场活力。
8: 秋粮产量占到全年粮食产量的3/4，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进入生长关键期，各地分类施策，有序推进田间管理，努力夯实丰产基础。
7: 我国秋粮作物主要包括水稻、玉米、大豆等，从南到北覆盖广。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秋粮基本种在了丰产期，预计面积稳中略增，目前苗情长势整体正常。安徽组织创建350个单产提升攻关点，示范带动大面积均衡增产，在一线6万亩水稻中，高产新品种就超过了1万亩。
9: 这里是安徽一线的板山村，位于丘陵山地的稻田今年有了新变化，地面上新品种水稻茎秆比

0: 值韧性好，有效抗倒伏。在天上，新升级的植保无人机续航时间比去年翻了一番，提升了田管效率。
1: 今年各类新型农机装备有效提高了田管质量。山东夏津县77万亩玉米进入小喇叭口期，正是追肥关键期。在新盛店镇玉米田里，智能无人机集成了厘米级定位、地形自适应跟随等技术，能够精准开展田管作业。
2: 以前的老机子吧，飞不直，老是跑偏。现在的新机器规划好航向以后，自主飞行。
1: 新疆皮山18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抽穗至灌浆期。针对近期的持续高温干旱，当地组织农技人员包片指导农民开展肥水管理、病虫害防治，最大程度缓解高温干旱带来的不利影响。黑龙江今年夏季降水偏多，部分大豆生育期有所延缓。在北大荒军川农场，4万多亩大豆用上了专属营养配方，时速160公里的航化飞机掠过豆田，将防病、防虫、补肥一次完成。
3: 大飞机作业效率高，喷的匀，促开花，多结荚，能够降低天气带来的不良影响，确保大豆有个好产量。
1: 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气候事件偏多，旱涝并重，局部有可能旱涝急转。农业农村部已制定防灾减灾技术意见，并组织专家农技人员赴重点区域巡回指导，分作物分环节强化田管技术服务，全力夺取秋粮丰收。
4: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根基，上海在全国率先提出设基础研究先行区。如何让科研人员在前沿性、开拓性的探索中不断取得原始创新突破？来看记者的调研。
5: 在上海的一个脑科学实验室，记者见到了青年科学家王立平，他正带领团队进行一场关于记忆编码的实验。
6: 我们这实验室主要关心的是记忆在大脑当中是怎么回事情，一方面是学习，一方面是经历这个外部这个事件，这些东西怎么转化我们的记忆，我们可以把其中的规律找到。
5: 这项听起来十分科幻的研究一旦突破，将是脑机接口技术跨越式提升。然而记者发现，这个脑科学领域的研究团队里成员的专业却是千差万别。
7: 我是神经科学专业，
8: 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专业的，
9: 生物专业的，
10: 数学专业，
11: 物理专业的，
12: 电子工程专业的。
13: 我是一名麻醉科的医生。
6: 越是复杂的系统，越是需要交叉的学科。比如说是神经科学口的，我们可能招不到数学背景的人，但这时候我们需要新的机制帮助我们把这些学科的人能够汇集到这里。放在几年前，我想都不敢想。
5: 以前不敢想的事儿，如今却得以实现。转变来自于2年前，为推进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上海市成立了上思自然科学研究院，专门从基础研究领域选拔人才。王立平就是首批入选的学者。记者了解到，在上思研究院，科学观团队主动追踪学术成果并邀请候选人，不看资历，只看前沿性、开拓性、突破性、颠覆性够不够。为解决基础研究中的交叉学科人才需求问题，上思研究院从教育部申请了不限专业的招生名额，帮助像王立平这样的基础研究工作者从各大高校招揽跨学科人才。同时，针对基础研究稳定支持不足、评价体系短期化等痛点，这家研究院对入选学者不仅不设置短期考核指标，提供长周期科研经费支持，同时还配套从基础科研到产业转化的全链条赋能。
14: 我们是一个管理型的新兴研发机构，尝试探索一些新的体制机制，这个能够促进我们原创的这个发现，希望科学家回到他的本真，解决重大科学问题，心无旁骛地来做科研。
5: 有了这样的支持，这两年王立平团队的科研进展很快，他们已经发现了记忆在大脑前额叶的编码原理，并开发出植物人意识水平诊断和康复预测的方法，相关成果已发表在国际权威科学期刊上。眼下，上海聚焦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持续深化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不断完善选人选题、支持方式、评价体系，同时布局建设概念验证平台、高质量孵化器，加速成果孵化转化，为科学家营造勇闯无人区的创新氛围，持续助推高质量原创科研成果加速涌现。
15: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早晨加强为台风级。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点发布，红霞预计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在香港至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积极部署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受台风红霞影响，粤东地区今天出现强风雨。今天下午，在汕尾市沿海，随着红霞逼近，风雨不断加大。
1: 我现在所在的就是红海湾景区的沙滩上，现场的风雨是在不断的加大，而且雨点越来越密集了。这片海域呢，可以说是波涛汹涌，那么浪高呢，我们目测现在已经达到了2米左右。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红海湾景区呢，已经采取了关闭的措施。这片原本是暑假非常热闹的海滨浴场，现在是空无一人，而且一些游乐设施也做了一些加固。
0: 今天广东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汕尾、惠州等地陆续实行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截至今天12点，汕尾共排查处置风险隐患1300多处，并启用960多个应急避难场所。汕头20个景区已全部关闭，南澳大角于今天下午4点关停。在惠州，群众转移安置加紧进行，在惠东县工作人员走街串户，通知沿海地带的村民们及时转移。
2: 风力特别大，为了安全着想，我们尽量大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庇护中心啊，或者是家人家属。
0: 截至今天下午4点，广东已累计转移群众超34万人，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为防范台风红霞，今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截至今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大暴雨。国家防总今天下午4点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纵贯10至19世纪中国制瓷产业体系的代表性遗存，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遗产的空白。遗产区总面积达1979公顷，包含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交潭窑柴燃料产区、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5大片区。遗产要素囊括了原料燃料产地、瓷业生产中心和水路运输系统，全面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遗产实证了中国古代南北方制瓷技术的融合，高岭土加瓷石二元配方的重大技术飞跃，见证了匠人们巧妙利用中东古料创烧惊艳天下的青花瓷，以及融合欧洲材料创新生产粉彩、珐琅彩，全景呈现中国瓷器贸易在工业化之前的全球化发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
3: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世界制瓷工艺技术、艺术与产业组织模式创新的杰出代表和独特范例，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持续发展的生产过程及完整产业格局。景德镇瓷器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东方艺术的重要符号，推动了中华文明文化的全球化表达。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APEC 数字周正在成都举行，昨天成果文件 APEC 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关于促进亚太地区人工智能发展的声明发布，中方还宣布将在深圳设立促进 APEC 数据跨境流动合作中国中心，为推动亚太地区数字化、智能化贡献中国力量。中医药振兴发展“155”规划日前出台，明确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基层服务提质升级，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新增一批中医药国际标准等。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其中，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新能源并网装机。

0: 接容量达到 15.5 亿千瓦。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西康高铁全线拉通试验正式启动，检测列车按计划完成逐级提速、非接触复测等测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据伊朗媒体24号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吉兰省一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基地部分装备受损。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公告说，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其中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革命卫队还警告称，由于担心遭到伊方打击，许多美军官兵已离开在中东多地的军事基地，转移到部分城市建筑内。中东地区民众应远离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国与伊朗现在仍在对话。他同时威胁说，美方也可提升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消耗速度超过补给速度，美军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紧迫问题。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今天发表声明说，联军24号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声明称，行动并未针对荷台达港，也门所有港口仍正常开放，机场航班运行也未受影响。胡塞武装24号称，此次袭击意味着局势的升级，沙特应对此引发的后果负责。胡塞武装今天说，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南部城市吉赞。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巴勒斯坦卫生部24号说，以色列定居者当天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纳布卢斯市附近的塔尔镇打死4名巴勒斯坦人，并造成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有1名以色列人在袭击事件中死亡。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24号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在约旦河西岸各地增派部队，在部分村庄采取强力行动，设置检查站等。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方人员实施暴力袭击，并警告以方的强硬举措正将约旦河西岸推向全面爆发冲突的临界点。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俄军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郊外一处无人机演示场发动集群打击。俄方还称，当天俄军还打击了乌港口及交通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号称，乌军当天对位于俄基洛夫州的一处军工企业进行了远程打击。法国西南部林火24号持续蔓延，据法国内政部数据，林火已迫使法国11万人疏散，50多栋房屋被烧毁。今年以来，法国林火的过火面积已超过500平方公里。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称，由于林火肆虐，法国已请求欧盟支援灭火。西班牙多地林火火情也不断扩大。西班牙24号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数万民众受到撤离令，或被要求待在家中避险。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台军争议连环报，演练被批扰民，军购弊案频出，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胡作非为，赖当局为以武拒统又想出哪些招数，真以为能得逞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连遭四重打击，为何烂到骨子里？
4: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近期负面新闻缠身，不仅演训内容频遭质疑，还持续爆出军购弊案，相关争议持续发酵。台军为什么陷入了多重困境？赖清德执迷以武拒统，引发怎样的民意反弹？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的理事郑健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3: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湾2026城镇韧性演习将于8月登场，其中首次演练移动网络受阻的情况，也就是手机只能打电话或发短信，被外界称为断网演练。由于该演习仅在台湾北部与中部的14个县市实施，种种预设引发岛内各界质疑。
4: 此次台军进行的城镇韧性的演习呢，是首次进行了断网的演练。设置这样的科目，台军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演练目标？
5: 台军今年的汉光演习在8月份要举行。他在这一次的科目中，他碰到了深水区。所谓的深水区，就是他认为要韧性作战，而这个韧性作战就涉及到网络战。所以他们在计划中8月10号先在中部7个县市实施断网，在8月13号在北部7个县市再度的实施断网，两次的实施断网，每一次的时间30分钟，是从下午2点30分开始到3点钟为止。这样的一个宣布引起了轩然大波。为什么？因为马上所有的观众朋友或者是所有台湾的民众都在问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没有南部的县市，只有中部的7个县市跟北部的7个县市？大家很快的就发现，中部的7个县市包括台中市、南投、彰化、苗栗等，都是属于蓝营执政的县市，也包括云林在内。北部的7个县市，台北、新北、宜兰、基隆、桃园等，也都是蓝营执政的县市，大家非常的愤怒，认为说民进党当局是不是对于戒严念念不忘，害怕台湾的民众站起来反对民进党要搞的台独，所以你准备要断掉所有的网，让大家不能够相互的连通吗？大家在问的是，你民进党是不是要撤资这个？不然的话，你为什么在蒋万安他在宣布推动台湾人民走上街头反抗独游，也就是民进党搞台独，但是民进党却要毒死台湾人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是不是你要测试？如果蓝营的开始进行跟民众党联合起来进行动员的时候，你要断网，很多人就开始有这样那样的各种意见。
4: 针对这个断网的演练呢，台湾防务部门的负责人顾立雄对外声称说，这个断网演练呢是要和台军的汉光演习一起进行的。那么主要考验的就是台军

0: 在特殊情境下的备援能力。那么这个备援能力和断网直接的关联是什么？为什么要把社会演练和军演混在一起？
1: 因为南部是民进党的大票仓啊，他知道断网了会得罪民众啊，马上又要选举了，他害怕得罪他的基本盘呢，所以这次呢只演练北部和中部，所以大家一看这个就是个政治考量。那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想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贩卖焦虑。因为民党当局现在在岛内天天就是在喊什么，哎呀很紧张啊，哎呀大家要提高意识啊，天天这么喊，岛内民众不买账啊。于是呢他就说，好，那你的生活跟网络接得最近吧，我把网给你断了，我看看你再买不买我焦虑的账。第二个是这个所谓的演习，演习了这么久，其实你看这么多年来演习的那些节目都一样，就是每一年都演一遍，所以大家也就看烦了，今年就整出这么个新节目，所谓的断网。那么这个东西呢，因为他也知道说美国对他有各种各样的压力，所以他等于是向别人有个交代，说你看啊，我们今年又想了一个新的节目出来，就是所谓的断网啊，要搞所谓的什么防卫韧性啊，什么这那的，这是他的第二个目的。还有一点是，我们知道台湾现在有很多很多的民生的问题，那么断网它其实只是个开始，接下来比如说断电呐、这那呢，它都可以给你包装成说，哎，我们其实是搞演习呢，哎，大家不要恐慌。所以它等于是在为它民生治理的无能在推卸各种各样的责任。所以大家看到这一次啊，它把断网放进来，说明什么？说明啊，台军的战斗力啊一点都没增长，但是呢，折腾台湾民众的本事啊，却是一直在往上涨。
0: 那之前台湾防务部门的负责人呢，也对外叫嚣过，说今年的汉光演习呢，要参照美伊的实战情况，纳入新的武器装备，进行联合的防御演习。那么这样的一种规划，赖清德当局想做什么？
2: 那么我看了一下他的这一次汉光42号演习，他所提出这四新，我看新的不多。你比如新装备，这到目前为止突出的是海马斯，海马斯去年就演过了 ，MEA2T 去年也演过了。那么今年呢，有一个新的元素，就是它的滨海作战指挥部7月1号成立了，要演练它的滨海的这个反舰能力，也就是说近海的这个反舰能力。那么这个呢，算是一个新。但是整个这个滨海作战指挥部的所有的兵力，也不过是现有的兵力重新把它组合起来而已。它的作战方式依然是它炒作了很长时间的，那么一路啊，这个制海。那么以这个小艇来去制大艇，这所谓不对称作战。那么你说新在哪里？这一次呢，他说要检验的8个所谓新的这个课题。我看到啊，从作战指挥的这个可持续性，到这个机动的跨区的这种部署啊，支援部署，到指挥系统的备份，到这个机动的后勤支援，一直到联合的火力打击的这个协调，都是围绕着他现在炒作的一个新的作战理念，叫这个多域拒止韧性防卫。这个新的作战理念，而这几个字8个字都是从美国人那里来的。那么呢，他都带着俄乌冲突和中东战事这样一些影子。但是你看到他这个新瓶子里边的酒是什么？这8个科目，实际上在这些年都是被反复提及。你只要追溯一下台湾当局防务部门那个发言人，还有参演部队所吹嘘的那些内容，你就会看到这里边啊，猴子耍把戏。那么。没有什么新花招，只是老一套。
0: 台媒报道称，台防务部门5.9亿元新台币的炸药采购案，此前由台湾民间装修公司得标，引爆岛内舆论争议。近日，该装修公司因无法取得炸药输出许可，遭台防务部门重罚8398万元新台币，并被列为不良厂商。有国民党籍民意代表直言，台防务部门此前面对争议，还狡辩说是不实指控。如今果然以解约收场，浪费时间，应该道歉。之前台湾防务部门的炸药采购案呢，是由一家装修公司得标的，这件事情在岛内引发了非常大的风浪。那么现在呢，已经爆出说要解约，民进党当局是想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断尾求生吗？这样是否能够切割得干净？
3: 福迈公司啊，美其名叫做室内装修，其实被国民党的立法部门的民意代表王宏威他们查到最后发现他其实是卖马桶的，他承接了台湾防卫部门的一个标案，这个标案是什么呢？进口炸药，台湾做不出这个炸药来，所以要从海外进口，要从海外进口，所以就对委外来招标， 而这家公司是完全不具备有资格。

0: 他竟然得标，不具备资格，不具备进口资格，也完全没有火药炸药的这个管理的能力的这一家卖马桶的公司竟然可以得标，而他最后因为资格不合，他进不了这一些啊这个海外的火药，结果被防卫部门啊解约了，因为是被查出来。王宏威一直追踪，结果发现这个弊案如此的重大，大家就联想到另外一个叫做赖品妤。赖品妤也是绿营的人，他的父亲赖静玲更是民进党的立法部门的民意代表，前任的。他本身也不会做风电，结果他在蔡英文时代的时候，他竟然可以拿下风电的标案，所以这又引起了轩然大波。现在这些光能电板不但不能发电，还变成啊有毒的垃圾，还不晓得该怎么处理，也伤害了台湾很多的渔温，这一些都跟绿油油的企业有关。所以很多人说民进党当朝的时候，这些绿油油的企业吃香喝辣，而且吃太难看，一个一个弊端都被解露。
1: 不过这样的案例对于民进党来说呢，不止一例，我们回顾过去，这可谓是家常便饭。现在余教授来给我们梳理一下，还有哪些弊案在岛内也是引发了非常大的争议。
2: 台湾有一家公司叫创未来科技，这个公司呢后来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为什么呢？是因为台湾防部门有一个9.8亿新台币的一个所谓的反无人机的这么一个标案给了这个公司，结果呢这个公司在验收的时候第一次不通过，第二次还不通过，就你连补考没通过，结果呢台湾防务部门给他再一次机会，第三次还是没通过，这就太离谱了。大家一看，哦，原来他后面的这个老板在赖清德当民意代表的时候就认识赖清德，所以大家才能理解为什么在讲到无人机的时候，赖清德三番五次的讲他不愿意放弃，他不愿意放弃，他究竟不愿意放弃什么，是无人机还是这些绿油油的关系。而且不仅如此，现在台湾防卫部门的负责人叫顾立雄，顾立雄媳妇儿叫王美花，王美花当台湾经济部门的负责人，顾立雄当台湾防卫部门的负责人，结果台湾经济部门就把这家创未来公司推荐给台湾防卫部门，结果台湾防卫部门就给了他9.8亿新台币的标案。所以搞来搞去，原来你们是一伙的，原来你们是一家子的，所以这个里面问题实在是太多。这说明什么？说明现在民进党当局每次遇到这样的标案，他审查的不是这些公司的资质，审查的是这公司的颜色，只要你够绿，只要你身后站的民党的政治人物够大，你就能够拿到这个标案，你就能够拿到这笔钱。
1: 所以说如果争议过大，弊案过多的话，那么也会受到民意反噬的。但是民进党当局一直以来呢都是漠视民众的争议和批评，那么接下来民进党会不会继续的以这样的一种傲慢的态度去掏空台湾？
3: 像赖清德这样的人，他又把他的这种顽固或固执作为他的成功密码，因为他以前的确在这个台南市当市长的时候，他那种顽固使得他呢政治上反而更上一层楼。那么这样一种县市级的认知，是不是他也带到台湾地区领导人这个位置上？我想呢，这个呢，台湾老百姓啊，台湾社会是众所周知的。这是主观方面，客观方面原因。现在这些民进党人他已经被利益集团绑架了，所以说你会看到你的茶叶店也好，你的鞋店去得标也好，这里边说明什么？说明他形成了军工利益集团，说明他形成了绿能利益集团，说明他形成了毒油利益集团。如果没有毒油利益集团的话，他为什么替这个毒油来辩护呢？那么还有选举利益集团。什么叫选举利益集团呢？就是说我在当权的时候，我必须向这些公司去输送利益，输送利益以后，我选举的时候他才给我政治现金。所以说这个要一些贪腐的变质的这样一个堕落的民进党，也是他所谓顽固的原因，傲慢的原因。所以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实际上是一种贪腐集团的形成。
4: 台军争议连环报，演练被批扰民，军购弊案频出，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胡作非为，赖当局为以武拒统又想出哪些招数？真以为能得逞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连遭四重打击，为何烂到骨子里？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台湾自造潜艇海鲲号近日传出有可能在今年8月下旬完成海测，9月初交付的消息。台防务部门称，目前仍在进行。

0: 进行相关的潜航测试，没有八月底或九月初交付的说法。加之台军对美采购的鱼雷仍有部分迟迟没有收到，舆论质疑未来可能面临游艇无弹的窘境。
1: 赖教授，我们看到海鲲号又推迟交付了，那么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
2: 本来说海鲲号应该在八月底，今年的八月底要测试完毕，而且要完成验收，九月份就要交付给海军使用。现在顾立雄直接坦白地说了，没有这回事，做不到。那换言之，也就是有很严重的安全隐患，他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在海军的造舰，特别是在潜舰方面，没有培养任何人才。既然没有培养人才，怎么能够潜舰制造呢？当时很多人就说，你没有人才，你没有技术，你光有钱没有用，你连图纸都没有。美国也没有图纸，因为美国做的是核动力潜舰，不是传统的柴油动力潜舰。而更何况你连断接的技术都没有，你连水下的控制系统、作战系统、声纳系统都没有，所以就形成了一个大拼凑，有韩国的、有日本的、有意大利的等等拼凑在一起。所以他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办法完成测试，遥遥无期。大家也不知道海鲲号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的经得起考验，才能够真正的完成各项的检测，才能真正的潜到水里面去进行任务的执行，或者是进行演练，没有人知道。所以赖清德干脆宣布，而后的八艘潜舰都先暂时冻结。换言之，蔡英文留给赖清德的烂摊子，赖清德承接了，目前第一艘都还做不出来，看起来是遥遥无期了。
1: 海鲲号延迟交付，赖清德却甩锅给大陆，他是怎么甩锅大陆的？和大陆方面有什么关系？
3: 他现在呢，这个里面呢，东缺一个零件，西缺一个装备，他这些东西缺呢，他都说是因为什么大陆的原因啦，什么这那的，他就所有的锅都甩到大陆身上。但是这个锅啊，你这么甩是甩不过来的。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海鲲号最开始的时候，民主党局打的那个旗号叫台舰自造，也就是说你开始跟大家讲说，这武器都是你自己的，是你靠自己的本事装的，如果是你自造的潜艇的话，何来打压一说？那不都是你自己弄的吗？结果现在跑出来讲说，哎，都是因为什么这个打压那个打压，这说明什么？说明你的装备全都是买的，但是出了问题，你又拼命的在甩锅，对不对？他现在装不起来了，所以把锅甩到大陆身上。我想这是第一点。第二个，之前海鲲号去搞测试，当时媒体都有报道啊，他测试用的那个光电潜望镜是借来的，测试完了再还给人家。那你这个测试有什么意义？你将来再找一个新的潜望镜，你不还是要重新测试吗？而且这个过程当中还遇到那个鱼雷也是借来的，而且人家还有个期限，说到几月几号之前你得还我啊。那你还了之后你测试什么呢？而且之前还有过媒体报道说是这个他整个出去测试的时候连个锚都没有带，一个船连锚都没有带，你这不是拿人命在开玩笑吗？所以那个时候民进党当局还跑出来大搞认知作战啊，什么什么潜艇到底需不需要锚，还跟大家讲一讲。不需要讲，每个人都很清楚，他是想借造潜艇这个事儿不断的从里面捞钱，这才是他真正的本事。
1: 那么这个海鲲号到底会搭载什么样的鱼雷和弹药？而这些鱼雷啊、弹药啊又来自哪里？难道也不是台湾方面自行研发制造的吗？
4: 那么海鲲号按照他的计划，那么他是要装备两型主要武器装备啊，一种是呢美国的 MK48 Model 6AT 型重型鱼雷，那么第一种是 UGM-84L 鱼叉啊潜对舰啊导弹，那么 MK48 这个 Model 6AT 是 MK48 Model 6基础上呢，增加了一些对抗过失的一个新版本。这个鱼雷呢，确实有它一定的先进性，比如它的这个速度很快，55节，它的射程比较远，可以达到50公里，那这个性能是比较先进的，而且呢有一些抗这种 复杂的海洋环境包括干扰的这些措施，因为这个在现代战争是非常重要的。那个

0: 鱼叉导弹是一种的非衍生的亚音速0.71倍音速的这样一种呢打得比较近的前对啊舰导弹。这两型导弹呢，我不能说呢啊它是非常落后的，但是呢它已经不是很先进的了。它与解放军的现在装备的同类装备相比，它是有代差级的差距的。那么即使这样的装备，美国人呢，他由于呢他在现在这种俄乌冲突和中东战事中的这种巨大的消耗，它的产能跟不上，还有呢它的生产线，那么因为长期没有订单，实际上已经这个废掉了，现在呢要给台湾生产鱼雷，就要重启生产线，那么这个需要时间。那么再有我想呢，它可能还会装备水雷，那么这个水雷到底会装备什么型号，是他自己用的啊，是他自制的，还是从美国进口？如果是要从美国进口的话呢，仍然需要很啊更长的时间。大家想一想啊，假如我给你一辆坦克，这个坦克上没有安炮，你觉得这个坦克有意义吗？没有任何意义。
1: 台军争议连环报，演练被批扰民，军购弊案频出，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胡作非为，赖当局为以武拒统又想出哪些招数？真以为能得逞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连遭四重打击，为何烂到骨子里？台湾联合报报道称，台军大力招募志愿役，但有人宁可赔钱也要走人。据统计，目前台军志愿役提前退伍的总赔偿金已逼近10亿元新台币，其中甚至有人宁可赔付2000万新台币以上也要退伍。有台湾舆论直言，民进党长期谋独挑衅，把台湾打造成火药库、地雷岛，粉碎了台湾青年的安全感。
2: 近些年来，台军的士兵呢，宁可交赔偿金，也不愿意继续服役。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赖教授，
3: 台湾主张台独、推动台独的这些人士，他的子弟不愿意去读军校，不愿意去读士官学校，更不愿意去从军，这是第一种我们所看到的现象。第二种现象就是有钱有势的人，都把他的小孩都送到海外去，也没有人留在台湾参军，都没有。那另外出不去的民进党的人，也绝大部分他的孩子都不参军，所以到军队里面去服役的自愿役的这些人，台独的人很少。那这些人他不愿意为台独而战，他们更没有理由要为台独而战。这几年间统计的结果就是有6000多人，他们提前啊要求要退伍，其中有4000多人必须要赔偿，但是他们不愿意继续再服役下去。目前统计的结果就是每一年将近1/4的这些募兵进来的这些战士，他们基本上都要提前退伍，他们宁可赔钱，他们也不愿意继续在军队里面留下来。大家在问为什么？首先大前提就是没有人想为台独而战，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这些当志愿役的军人，一旦他退役以后，他几乎要非常非常长时期的，可能要到40-50岁，他都还要不断的被叫招。换言之，也就是每一次的每一年的动员都有他们的份，所以有很多的一些啊服兵役的啊就当兵的这些人，他们才发现原来他们去当职业军人，3年兵当完了以后，他们的兵永远当不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台军的问题都在于民进党的当局的治理，跟他一意的要推动台独，造成民心的军心的涣散。
2: 那么接下来会不会面对这样的局面，就是花大价钱买了很多武器装备，但是却没有人操作？
0: 这个问题不是未来会不会，实际上这个问题早就出现了。因为台湾军队的边线比之低，已经突破了一个军队啊他的应该具有的这种底线了。按照这个军事规律，如果一支部队他的30%的兵力比如啊伤亡，那么就意味着这个部队已经受到了歼灭性打击了。那么现在台湾军队的边线比不到80%，也就是说呢，这个部队实际上在没打仗的时候已经受到重创了。那么现在这几场冲突表明，军队的人员不是越来越要求越来越少了，而是要求这个人员要源源不断的补充。第二呢，这个人员还不能是一般的人员，一般的

0: 菜鸟，而是要去大量熟练的士官去操作这个先进的武器装备，否则这个武器装备是不能发挥它的应有的作用的。那么现在台湾军队呢，在大量的购买武器装备啊，什么台湾之盾啊、海鲲号潜艇啊、海马斯啊，还有自制的装备啊，等等等等啊，还有它的这个所谓先进导弹系统。那么这样一些装备，它都不是无人装备啊，它都是需要有人操作的，有高素质的人员操作的。那么就意味着，当一方面是对人员的需求在增高，另一方面呢，那么这个人员呢却实际在减小。那么你想想，这个赖清德民进党，他花台湾老百姓的血汗钱买的这些武器装备，他到底是干什么的？实际上，这又印证了刚才我们讨论的问题。那么，第一个，他有医美的利益集团，他赖清德本人也是医美的利益集团。那么，第二呢，他在里边有他里边的上下其手的问题，他出于政治需要，出于个人利益需要，我给你买过来。至于买来以后你能不能用，是不是晒在那个太阳底下，那我就不管了。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台军争议事件连环报不仅凸显出民众对赖清德当局升高挑衅的不满，更凸显出民进党政客的傲慢贪婪。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一再浪费民脂民膏，将台湾民众绑上台独战车，妄图以武谋独、备战谋独，只会进一步破坏台海的和平稳定。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少年时意外失去左臂，他用钢铁意志劈开命运的巨浪，实现了普通人难以完成的壮举。啊！单人驾帆船航海99天，绕地球一周，他经历了生死考验。

0: 从中国青岛到法国旺代，独臂船长用生命书写对大海的热爱。
1: 太棒了，我已经两个月没有见到陆地了，这真是太有纪念意义了。
0: 华人故事为您讲述浪尖上的独臂船长。

0: 2025年4月，旅法船长徐金坤来到了上海华山医院。前不久，他刚刚参加了第十届法国旺代环球帆船赛。
1: 肩膀膝盖。
0: 由于在海上连续航行超过3个月，他的右肩膀韧带断裂，医生建议他接受手术治疗。
2: 我昨天就躺在床上不动，他都一阵阵抽搐着疼。
3: 可能里面还要给你做松解。
2: 这个上不去天了，就到这个角度。
0: 在手术治疗的前一天，徐金坤和我们聊起了他刚刚参加的环球帆船赛。尽管已经上岸2个多月，但当他谈起这次航海经历时，依然难掩兴奋之情。
4: 这是为了整个地球转一圈，就你以前无论所有的比赛，你都是在地球上的某个点进行，对不对吧？这是传统的比赛。这一次，你像我这一次，基本上我们每5天就要变化一个气候，就变化一个季节。你想想，什么人，咱们什么时候能经历这样的感觉？你每5天变一个季节。
0: 旺代单人不间断环球帆船赛是世界上最艰苦的单人航海比赛。参赛者需要独自驾驶无动力帆船，从法国的旺代省出发，途经好望角、南大洋、荷恩角等地，绕地球一周后返回起点，全程不能靠岸，没有补给和外援，选手要独自面对险象环生的海域和恶劣的天气，独自处理各种复杂的技术难题。这项比赛创办于1989年，每4年举行一次。在前9届的比赛中，全球仅有84人成功完赛，远远少于登顶珠穆朗玛峰的运动员，因此这项比赛也被称为航海界的珠穆朗玛峰。2024年11月，40位来自全世界的船长参加了第十届旺代环球帆船赛，而徐金坤是其中唯一的中国船长。他经过99天的单人航行，跨越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环绕地球一周后返回出发点，成为这项赛事历史上第100位完成比赛的船长。
5: 航海它是一个非常需要勇气和智慧结合的一个运动。中国有着非常悠久的航海历史，我们只是因为很多的原因，我们真的就属于像是把这项技能也好，把这份勇气也好，把这项能力也好给封存给遗忘了，其实是给对。而现在这只是一个开始，一个重新的开始。对，
0: 1989年，徐金坤出生在山东省平度市大泽山镇。命运的第一次巨浪曾在12岁那年将他吞没。在一次鞭炮爆炸事故中，徐金坤永远失去了左前臂。那时村里人都说这孩子废了，然而倔强的少年没有向命运屈服，他咬着牙熬过无数个惶恐的夜晚，用奔跑来缓解自己失去左臂的伤痛。后来他因为跑步的特长被选入市体校专攻110米栏项目。
5: 所以每天我们都有大量的高强度的体能训练，对，经常都练到干吐干呕，每天几乎都要练到干呕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很多的时候最后你就慢慢的就养成了这样坚持再坚持的习惯，就是。

那时，除了跑道，这个15岁少年的世界里再无他物。由于成绩优异，徐金坤被选入山东省田径队，之后。

0: 运船，适应得很快，他拼命抓住这次机会。训练结束后，他也不休息，把绳子套在暖水壶上，反复练习打绳结。教练不会单手操作的技巧，他就自己琢磨。
1: 我那个办公室吧，离着码头很近，我就说静宽，现在几点？几点了？你需要休息了。哎呀，他说老师没事，我还可以。让我吃惊的，因为他晚上要修船补船，他要开着灯嘛。第二天早晨我去的时候，灯还在开着，胶刚刚的干固化，那就是说他可能忙碌到三四点，因为他要解决这个问题，按照他的这个计划一定要一气呵成，他就要连夜的干。
0: 在2008年北京残奥会赛场上，徐金坤参加三人龙骨艇帆船赛，与队友们取得了第九名的成绩。然而这并不是他梦想的终点。退役后，已爱上帆船运动的徐金坤决定追逐自己心中的航海梦。
2: 那是2009年的时候嘛，当时摘末环球回来，那时候对我的触动就非常大。在国家，我刚进国家队的时候，他还经常到我们的队伍里边来找我们的教练来请教一些问题。他那个环球的那些故事和经历，就也算是引发了我的兴趣，所以我也特别想去这些世界各地的码头啊，去经历经历，去看一看这些。
0: 那时，翟默对他说：“先环中国海看看。”这句话，像烈酒一样，瞬间点燃了徐金坤内心的激情，让他那颗渴望征服大海的心愈发滚烫。2011年，徐金坤终于找到了一艘属于自己的帆船，这艘船已有25年船龄。满身伤痕，需要大修才能航行，但徐金坤相信船也是有生命的，于是决定带上它一起去完成梦想。因此他给这艘船取名梦想号。那一年为了修船，徐金坤常常睡在阴湿狭窄的船舱里，每天以简单的盐水煮面充饥，却毫不在意。2012年秋天的青岛码头，薄雾轻绕，徐金坤登上了他的梦想号，扬帆起航。没有鲜花，没有礼炮，只有三两好友站在岸边的加油声，穿透了海雾，

0: 从青岛到丹东，从丹东到西沙，徐金坤驾驶一艘长不足八米、船龄26年、轮毂曾断裂的老旧帆船，开始积累自己的航海经验。
1: 现在已经通过了这个景福桥，现在这个海面上的风浪显得非常的恶劣，要比预测中要大很多。
0: 在途经三亚驶向三沙群岛的时候，他遭遇了恶劣天气，无奈返航。
2: 该死的雨天气，
0: 在129天环中国海的航程里，徐金坤经历了桅杆折断、淡水耗尽的绝境，也见过南海月夜如碎银铺满海面的美景。然而在徐金坤看来，只有完成环球航行才算实现自己的梦想。为了学习更多的航海知识，早日实现这一目标，2014年徐金坤选择移居法国。
3: 这就是人就是这样嘛，你走在路上，你总会慢慢的遇到越来越多的东西，你的想法也都在不断的改变的。一开始就是想去法国学习，后来又想到去法国参加 MINI， 在 MINI 的过程当中又开始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看到了有旺代这样的比赛，所以就开始有了其他的想法，就这样就不断的在改变，或者也不

0: 但在成长吧，就你。
1: 徐静坤在追逐航海梦的过程中，不断给自己树立新的目标，从最初的单人航海比赛到后来的环球帆船比赛，他用了10年时间来跨越。在这期间，他需要面对的不只是海洋上的风险，还有组委会对他身体条件的不认可。
2: 独臂的肯定就是就这个事是必须要承认的，就是他一定是要有要更加的困难，对吧？多一些工作的时候他一定是受限的，相对来讲但是就是不得不说他一定是更加的困难的，这是现实，这是事实，这是现实。
1: 为了证明自己能够像健全运动员一样完成航海比赛，同时赢得积分，获得参加旺代环球帆船赛的资格，徐金坤参加了6次无动力帆船跨越大洋的积分赛。其中最令他难忘的是2022年的一场比赛。
2: 2022年的11月份，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场的积分。那个时候还有90%的人觉得你不可能能行，甚至99%的人都觉得你不可能行。但就从那一场比赛开始，就直接让90%以上的人再也不会敢说他们不行，就直接是一个逆转，就是直接是一个巨大的逆转。从那一场比赛以后，整个欧洲、整个西方世界、整个业内，就不用说国内了，就说光国际上的整个业内的，就那时候大家都觉得哇，这小子真厉害，这中国人真可以，他们。
1: 2024年11月10日凌晨3点，36岁的中国船长徐金坤抵达法国旺代省莱萨布勒多洛讷港，参加第10届旺代单人不间断环球帆船赛。晨曦中，有40多万名观众从4面8方赶来，他们聚集在港口，为即将踏上征程的水手们助威送行。这次比赛共有40名参赛选手，徐金坤是唯一的中国选手。起航仪式上，徐金坤特意穿了一身蓝底黄纹的明式汉服，其剪裁仿照的是郑和下西洋时期的服饰，衣袂猎猎，尽显中华古韵。他用这样的方式向世界展示中国航海的千年血脉。
0: 汉服嘛，我觉得那就是我们中国的文化，我们觉得汉服很漂亮，那我就要去穿一下。
1: 随着一声清脆的笛声响起，40艘帆船依次扬帆起航，徐金坤也驾驶着海口号帆船开启了他的环球之旅。起航第一晚，徐金坤驾船驶入北大西洋的比斯开湾，这里以狂风巨浪著称，是旺代帆船赛的第一道坎。徐金坤抵达的当晚，比斯开湾却异常平静，一轮明月高挂在清冷的夜空中。徐金坤紧绷的神经暂时放松下来，却不料在跳向驾驶位时扭伤了脚踝。
3: 我现在从药箱里边找到了这个甲板，准备要把脚踝固定起来了。哎，真的非常糟糕，明天就要来大风了。
1: 开局受伤让徐金坤的比赛之路变得艰难，然而和其他选手相比，他还有一个不利条件，他少带了20公斤的补给物资。旺代比赛的帆船由选手自行设计，为了减轻重量，以便腾出空间多带补给物资，徐金坤舍弃了很多常规设施，比如冰箱、空调、厕所等，甚至连内舱的船漆都没涂。不过他却多带了一个20公斤重的海洋观测浮标，准备在途经大西洋深处时投放。

0: 希望能够传回一些有效的海洋数据给科研机构，帮助我们去了解海洋的气候的变化。
1: 2024年12月9日，徐金坤的帆船抵达非洲西南端的好望角，绕过好望角就要进入望带比赛中最艰苦最凶险的南大洋。
0: 哎，刚才非常的糟糕，刚才在38节大风28节船速的时候，我们右舷的水力发电机被完全损坏掉了。
1: 穿越南大洋有两条线路，北线相对温和但速度慢，南线靠近南极大陆，狂风巨浪不断但速度快。大多数参赛选手选择了北线，而徐金坤却决定挑战被称为魔鬼海域的南线。
2: 对于我来讲，我们去南边选择风暴，就这样的话就是其实就是一场怎么说呢，就是一个赌博吧，就是一个就只有这样的话，我去利用大的风暴，我才能够获得更好的优势，才能去缩减小跟这些最顶尖的赛船之间的差，这种船的差异吧，这种对，减小这种差异。
1: 进入南大洋后，风暴与巨浪如影随形，赛船经常要迎风航行，船体倾斜角度很大。徐金坤要长时间在站不稳的情况下吃饭、睡觉、修理设备。在一次风暴中，最高风速已达到65节，相当于12级大风，让他面临着随时翻船的危险，但同时也给他带来了这次环球航行中的最快速度。
0: 我们跟风跑的一样快。嘿嘿，现在开始起速了，我们现在船速有19.7，20节左右的船速，非常棒的速度。
1: 徐金坤在南大洋经历了多场与风暴的较量。2025年1月15日，他到达南美洲的合恩角，这片海域被称为海上坟场。新一轮的挑战近在眼前。
0: 要过合恩角了，你看很多的妈祖的护身符，保佑我们平安。这是我们中国的海神妈祖，保佑我们一路平安。
1: 由于要随时应对海上的危险，徐金坤没能用视频记录下最危险的过程。但是闯过合恩角之后，他兴奋的像个孩子。
0: 在这儿，在左边看到了，能看到。开不慌。我看到合恩角了，耶！开不慌。
1: 然而，就在比赛进行到1/4航程时，徐金坤遭遇了最大的一次危机，他的船出现故障，船帆卡在30米高的桅杆顶端，无法降下。一旦遭遇风暴，船帆就会被撕成碎片。情况危急，徐金坤必须立刻爬上10层楼高的桅杆，想办法把船帆降下来。这项工作即便在陆地上也是非常危险的，而在深海中不断摇晃的船体更是增加了难度。但如果不上去，就要面对未知的风险。他只能用一条手臂拉着缆绳，艰难地向桅杆顶端爬去。
2: 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上去的，就是咬着牙，就是逼着，就是你我上到一半的时候，我真的就是精疲力尽了，真的就是手脚都已经不听使唤了，已经。但你没得选择，就是所以就得咬着牙，就只能往上上，就没办法，就是这就是这个航行带给我最大的难点，就是没不给你选择的余地，就只能这样，你给我上。
1: 第一次爬上桅杆顶端时，徐金坤以为自己解决了故障，但是当他回到甲板时，发现船帆还是被卡着，万般无奈下

0: 徐金坤只能再次爬上桅杆。那真的就是这条船把我胖揍了三天，摔个半死不活的上去的，就体力透支、受伤，最后还要面对着这种生死的危险，然后没有任何的外界的援助，没得选择，就是。第三天。
1: 他第三次爬上桅杆，终于解决了船帆故障。看，上面断的绳子已经拆下来了，然后一会儿可以把帆放下来了。啊！全身都是伤口，我被我的船胖揍了三次。哇！啊！啊！啊！ OK，
2: 我要回去工作了。在航行过程中，徐金坤差不多每两天就用卫星设备给家人打视频电话报平安。在行驶到平缓航段的时候，他还会用短视频记录下自己的航海生活，发到网上，与网友们分享自己的经历。
1: Hello，朋友们，现在我们正在无风区里边，因为风力比较小。 好久没有带大家来参观，看我们的甲板漫步了。今天带大家来看看多棒的天气。如果航海的天气一直这样的话，那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来航海了啊！这太享受了。对我来讲，我其实我如何克服海上的孤独，就是把这些视频拍这些视频分享给大家。因为对我发现，我面对那个镜头的时候，就像是面对很多人一样，对。 所以我经常我就发自内心的要去跟大家分享那些美好的画面，拍下来让大家看到。我很希望他们能看到我经历的那些美好的东西。Hello， 小海鸟。Hello，
3: 小海鸟，你们好。哎。2025年1月29日，那天正好是中国农历正月初一，也是读笔船长参加比赛的第80天。 他从行李里翻出了提前备好的面粉，开始包饺子。这饺子对他来说，不仅是过年的味道，更是对家的思念与眷恋。香菇，三鲜馅的饺子。哇，闻上去很棒啊！
2: 其实，在海上包那个饺子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从早上就要开始准备，而且要非常的小心，因为随时有可能你就会受伤，因为你可能专注在包饺子这些事情上。 所以很危险，所以要特别特别小心，要一步步的准备好，先准备好一个部分，再准备好另外一个部分，最后再组合起来完成一个事情，就这样。从早上就开始准备，一直到晚上的时候，我才吃上那个饺子。你没看我拍那个视频的时候，天都快黑了，我才开始吃饺子的，就是为了包那6颗饺子。但我觉得过年嘛，这是我们中国人最有仪式感的事情了，在这个时候，还是要在这样一个非常枯燥的航行里边。
4: 去做点这种有仪式感的事情，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
5: 给大家看我的饺子做好了，今天是春节，是29号，大年初一，我在南美洲，在巴西海岸附近过春节。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和谐共生，自然童话。2025年2月18日。
3: 当地时间8:08，徐金坤经过90天19小时6分11秒的航行，重返法国旺代港，成为赛事历史上第100位完赛者，也是首位完成这项赛事的。

0: 弼船长。当时港口挤满了迎接他的华人朋友，他们挥舞着五星红旗，高喊着他的名字。那一刻，这个山东汉子跪在甲板上，泪流满面。
1: 谢谢你了，
2: 对于我来讲，我从来没有把我的船当成一个工具和机械设备，它是对我来它是有生命。我们俩一起撑完了这个比赛，他一路保护我，把我带了回来。所以我第一时间其实我是在感谢他，我是在亲吻他。当然那个柜里边还有第二重含义，就是感谢我的所谓的支持者，对，告诉他们我终于回来了。
3: 祝贺井坤兄弟成功完成了王带环球帆船赛，创造历史，成为首个完成这一赛事的中国人。
0: 未来徐金坤计划参加2028年旺带环球帆船赛，并希望组建中国船队参加美洲杯帆船赛。除此之外，他还希望回到中国办一所航海学校，帮助更多青少年和残障儿童学习航海。
2: 如果我有这样的影响力或者有这样的能量的话，我就希望我能够去鼓舞到孩子们，去帮助一些孩子们去接受航海的训练，通过航海训练去获得勇气，获得力量，获得技能，然后去改变他们的人生，包括就让他们变得更加的坚强。这个是我一定会做，而且正在做的事情，而且也是我最想做的事情。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天3:50前后，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今早6点，台风红霞位于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风力12级，强度为台风级，预计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快速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早6时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此前于昨天22点，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台风红色预警，预计到今天22点，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南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台湾岛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鉴于台风红霞造成严重风雨影响，广东省防总决定昨天23点将防风2级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

0: 受红霞的影响，为确保交通安全，经粤港澳三地共同会商决定，于今天零点起对港珠澳大桥主桥实施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请旅客及时调整出行计划，解封时间将另行通知，请留意官方公告。此外呢，经深中通道管理中心和属地交警会商研判，定于今天一点起对深中通道全线实施临时封闭，深中通道的具体解封时间将是台风发展情况另行公告。受台风红霞的影响，昨晚香港天文台发出八号风球，随后在今天凌晨改发九号风球，表示烈风或暴风的风力正在或可能会显著加强。来看总台记者昨晚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是在香港中环码头，25日晚10点10分，香港天文台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现在的感觉是风越来越大，浪也不断的涌起。受八号风球影响，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早前宣布，所有学校包括夜校全部停课。在交通方面，大部分公共汽车维持有限度的服务至夜间陆续暂停，香港地铁将会维持周末的正常班次，直至晚上服务时间结束。来往港澳离岛等海上轮渡服务全面停止。香港机管局就表示，机场航班开始受到影响，多个航班取消或者是延误，在26日将会有大量的航班受影响，机管局将启动航班重新编配机制，在天气情况允许时协调航班有序升降。为应对台风红霞，香港特区政府多个部门积极部署，尽全力做好准备，包括在低洼地区安装挡水板，向居民提供沙包，提前派遣强力排水机器人待命。香港各区民政事务处也提前在当晚8点开放共28个临时庇护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入住。民安队也做出提前的部署，准备好相关器材，派出人员协助居民防风防汛。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已经指示各相关部门做出全面和充分的准备以及应变的部署，以应对红霞可能为香港带来的威胁。政府各个部门会坚守岗位，全方位部署，致力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和公共安全。
0: 为应对台风红霞，各地各部门积极部署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汕尾、惠州等地陆续实行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截至昨天12点，汕尾共排查处置风险隐患1300多处，并启用960多个应急避难场所。汕头20个景区已全部关闭，南澳大桥于昨天下午4点关停。在惠州，群众转移安置加紧进行。在惠东县，工作人员走街串户，通知沿海地带的村民们及时转移。
3: 风力特别大，为了安全着想，我们尽量大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庇护中心啊，或者是家人家属。
2: 截至昨天下午4点，广东已累计转移群众超34万人，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运船停运。为防范台风红霞，昨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截至昨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国家防总昨天下午4点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5号报道说，根据最新的卫星图像，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的弹药库被摧毁。
4: 报道称，伊朗对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弹药库的袭击，除摧毁了储存的弹药外，弹药二次爆炸还对临近的装备和支援设施造成破坏，给美军的后勤网络带来额外压力。美军因此从其他基地调拨弹药，将增加作战成本，延长后勤支援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5号表示，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过去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基地地面上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此外，伊朗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一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战斗机， 一架P-8反潜巡逻机， 一架C-17运输机 和8架空中加油机。目前上述说法尚未得到美国军方证实。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5号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4号下令美军取消当天对伊朗发动空袭计划， 结束了此前持续13天的军事打击行动。 报道称，特朗普在此之前每天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对伊打击方案， 但24号收到新的作战计划后， 他并未批准执行， 而是直接叫停了当天的空袭行动。 目前尚不清楚这一决定只是单日临时安排，还是意味着美军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两名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此举一方面是为了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另一方面认为在不重新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情况下，目前空袭效果已基本达到上限。尽管如此，美军仍在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美国总统下令， 美军仍可在短时间内恢复对伊朗打击。本月以来，美伊紧张局势持续升级，美军不仅打击伊朗军事目标，还轰炸伊朗铁路、桥梁和海港等基础设施。 美国《华尔街日报》22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正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供更有力的军事选项。
1: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25号援引一名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的镐山设施不仅坚固而且是空的，美国袭击镐山的行动注定失败，伊朗的回应不会仅限于大规模军事行动。
0: 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对伊朗新闻电视台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想通过袭击伊朗镐山来为自己创造政绩，但众所周知，袭击一个空置的仓库只有利于制造虚假信息，对现实毫无益处。他强调，任何对镐山的袭击都注定失败，因为该设施的防御工事极为坚固，更重要的是该设施目前是空的。这名官员还表示，伊朗会以不同的 方式回应这一行动，不会仅限于大规模军事行动。据以色列媒体22号报道，美国已经通知以色列，其计划在未来数日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包括自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使用重型轰炸机。重型轰炸机预计将用于打击伊朗镐山地下核设施。特朗普过去一周曾多次威胁称，可能很快打击该地区。 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
1: 当地时间25号，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等多家媒体报道，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及其团队计划于28号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 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 报道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以方在情报中指责伊朗正在加速推进核武器研发计划。另据媒体披露，有以色列高级官员称，美国与伊朗之间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冲突升级不可避免。对于这一报道，伊朗方面暂无回应。 再来看，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河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并称此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
0: 胡塞武装旗下的马希拉电视台25号播出了该组织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的声明，声明称第一次行动使用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吉赞地区隶属于阿美石油公司的敏感设施；第二次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沿部地区的此类设施。萨雷亚在声明中称，两次行动均成功实现既定目标，但声明未 提供相关证据。声明表示，此次行动是在沙特领导的联军前一夜空袭胡塞武装控制的荷台达、荷台达港及卡马兰岛之后实施的。

0: 萨雷亚表示，如果冲突进一步升级，胡塞武装已做好扩大军事行动范围的准备，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实施的海上禁运也将继续执行，作为对沙特军事行动以及沙特长期对其封锁的回应。 另据也门国家电视台25号报道，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北部地区多个军事目标当天遭到空袭。报道称，空袭目标包括胡塞武装在多个地区的导弹发射平台、火箭弹发射阵地和武器库，袭击造成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 据半岛电视台25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应对地区局势的升级负责，并再次谴责胡塞武装近期在红海袭击船只的行为。 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 23号，胡塞武装称使用导弹核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违反禁令的沙特油轮，沙特则指责近期局势升级责任在胡塞武装，若其继续敌对行动，必将得到回应。
1: 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胡塞武装勿继续在红海发起袭击，否则将惩罚该武装及其盟友伊朗。日本政府24号在内阁会议上决定任命现任内阁情报官原和野为将于本月31号成立的国家情报局首任局长。
2: 日本政府决定在本月31号设立旨在强化情报活动职能的国家情报局，一把手国家情报局局长由内阁情报官原和野担任。原和野曾任警察厅外科科长、警备局局长等职务，自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日本推动设立的国家情报局实际上是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级而来， 除负责统筹各省厅的情报部门外，还将承担情报活动的实际执行工作。根据相关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 自日本政府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以来，日本民众曾多次举行集会表示抗议。
3: 日本成立国家情报局及任命原和野为首任局长，并非单纯的情报机构的改革，而是高次扫描政府为突破和平宪法，实现这个政治优轻化与在军事化而进行的一个重要的制度布局。日本国家情报局的设立及其人事安排，本质上是日本右翼势力为突破战后和平宪法，
1: 实现军事扩张和地缘政治野心所进行的一次关键的一个机构的布局，那么对地区的和平稳定呢，必将会构成的现实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国政府将对欧盟启动贸易调查，并威胁要对欧盟加征关税，以报复欧盟对美国科技公司处以巨额罚款的做法。
0: 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24号报道，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指责欧盟日前决定对谷歌公司罚款是在抢掠美国企业及美国纳税人。他警告欧盟将为其行为付出沉重代价，我们预计将尽快对其施加高额关税。 特朗普称，美方将立即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欧盟启动调查，该条款授权美国政府对其认定为对美国企业造成不公平负担的行为进行调查，并采取关税报复措施。 欧盟委员会23号宣布，谷歌在网络搜索和应用商店业务中违反欧盟数字市场法，决定对其处以共计 8.9亿欧元罚款。 欧盟委员会当天发表声明称，谷歌在其搜索结果中优先展示自家购物、酒店、交通和体育等方面的服务，使第三方同类服务无法获得同等程度的展示，构成对自有服务的自我优待。欧盟委员会已责令谷歌停止违规行为， 谷歌必须在60天内执行欧委会决定，否则将面临最高可达其全球总营业额 5%的定期罚款。 谷歌表示，可能就欧盟的决定提起诉讼。
1: 法国内政部长

0: 党鲁内兹25号对媒体说，今年以来，法国境内野火已导致约9.8万公顷土地被烧毁。鲁内兹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法国各地仍有多处野火尚未得到控制，特别是在西南部吉伦特省。截至目前，吉伦特省共有16.7万人被疏散，当地已动员1000名士兵支援灭火。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由于全国多地野火持续蔓延，法国已请求启动欧盟民事保护机制。预计克罗地亚、葡萄牙、捷克和斯洛伐克将派出消防飞机和直升机支援灭火。马克龙提到，吉伦特省的火情尤其严峻。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2: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久盛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1: 养人先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
3: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2: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久盛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0: 欢迎回来，继续来看新闻。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即将于7月31号开标。第12批集采涉及65个品种，涵盖高血压、糖尿病、肿瘤、抗感染等多个治疗领域。药价降了，质量靠不靠谱？近日，国家医保局对12批集采相关规则进行解读。
4: 国家医保局表示，第12批集采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进一步优化采购规则，挤掉流通环节的虚高水分，全流程、全周期保障药品质量安全。
5: 我们这一次在重选企业、报价企业的这个选择上面有特别的要求，比如说我们要求在5年内的过监批要有连续两年的生产供应的这个身份，比如说境外的企业，它也要通过中国境内的一个监批的认证。
4: 据了解，只有参比制剂原研药以及通过国家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药品才有资格参与集采投标。仿制药需以参比制剂为参照标准，有效成分保持一致，并且通过生物等效性试验证实药物进入人体后的吸收效果、临床疗效相当。参与投标药品的生产线近2年内不得存在违反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不良记录。药品中选后，其生产、供应、临床使用各环节全程纳入监管。企业必须按照申报方案中的原辅料标准生产工艺组织生产。生产工艺重大调整需要重新报批，协议有效期内不得擅自降级变更药品包装。本次集采在持续坚持以量换价，减轻患者就医负担的同时，更加注重引导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按照规则，若企业最低报价低于入围均价下浮2个标准差，该药品即便可以中选，也不给予采购量保障，并且不占用入围名额。
5: 一方面是不希望这些异常的超低的价格影响到我们其他中选企业的价格，另一方面呢，对于这些异常低价的报价企业有一个约束。
4: 专家表示，新规并非否定企业依靠技术进步、规模化生产、精细化管理降低生产成本的合理行为，核心是防范无合理成本支撑、依靠极端压价抢占市场份额的恶性竞争行为。 本轮集采优化竞价规则，旨在让药品价格竞争更加规范有序，引导企业将更多资源精力投入到药品质量提升。

0: 与稳定供应保障能力上来。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同时要求携程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
2: 经查，2020年以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的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了两种垄断行为。一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给予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为激励，诱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选择特牌，并要求其不得与竞争性平台开展合作。二是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在携程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允许其直接调价。如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平台，携程即通过调价助手、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同时，携程利用技术手段监测酒店经营者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实施情况，并通过限制流量、摘牌、扣除订单储备金等惩罚性措施保障行为实施。市场监管总局表示，携程上述行为排除限制了市场竞争，限制了酒店经营者跨平台经营，侵害了酒店经营者自主定价权，损害了消费者利益，加剧了行业内卷式竞争，阻碍了行业健康发展，构成反垄断法第22条第一款第4项、第5项禁止的、没有正当理由限定交易和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根据反垄断法第57条、第59条规定，综合考虑携程垄断行为的性质、程度、持续时间等因素，市场监管总局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携程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1.22亿元，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除以其2025年中国境内销售额469.58亿元7.5%的罚款，即35.21亿元。专家指出，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携程处以罚款35.21亿元。为携程2025年中国境内销售额的7.5%，系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罚款比例最高的案件，对平台经济领域垄断行为形成有力震慑，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3: 携程案啊，全网最低价的要求确实持续的时间较长，而且涉及的商家的范围非常的广，特别是携程还实施了一些直接的技术干预的手段，所以它本身的手段都是比较严重的，造成的损害也是多方面的，处以一个较高的罚款的额度，符合过法相当的原则。
1: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惠及1.69亿人次，有力支撑消费平稳增长。今年以来，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6月达65.4%。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日前发布《国家信息化发展报告2025年》。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超过10.5%，数字产业收入39.6万亿元，同比增长8.8%。2025年，中国居民数字消费规模达25.3万亿元，同比增长8.7%。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25号，记者从延长石油集团获悉，位于鄂尔多斯盆地的沿东煤层气田探明地质储量达537亿立方米。相关储量已通过自然资源部评审备案，此次发现标志着中国在深层非常规资源勘探领域取得重大进展。今年6月，越车南下香港政策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肇庆5个城市，25号零时起。

0: 新增50%的越车南下车主，经预约获批后，可驾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驶入香港。同时，越车南下每日进入香港市区的预约出行名额由100辆提升至200辆。北京时间25号，在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61项世界遗产。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江西省东北部，包含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坛窑柴燃料产区5大片区。近日，工作人员在内蒙古大兴安岭绰源国家湿地公园拍摄到多种珍稀猛禽的活动画面。画面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乌雕或驻足枝头，或低空穿梭；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长耳鸮在松枝上休憩，不时打哈欠，梳理羽翼，灵动可爱。此外，工作人员还拍摄到黑鸢、猛鸮等觅食栖息的画面。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重型运载火箭星舰24号实施第13次试飞，实现部分目标。其第二级飞船在印度洋预定海域受控降落，但第一级助推器在着陆点火过程中出现问题，最终坠入墨西哥湾。飞船进入太空后，按计划首次释放了20颗新一代星舰卫星，用于星链卫星用于测试。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确认，任务团队通过无线电和激光链路与所有卫星建立通信，并获取关键遥测数据。这些卫星沿预定亚轨道飞行，并在重返大气层过程中烧毁。该公司表示，此次测试将为其拓展星链网络提供关键数据。
2: 我要练出马甲线，
3: 我想养条啤酒肚，
4: 我得吃清淡点了。
5: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6: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7: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8: 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9: 收到。这样行吗？
8: 阿宝，就这么办。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好，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称正与伊朗谈判，同时也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美国究竟是想战还是想和？伊朗导弹齐发，打击多处美军基地，并再次警告将对美军实施对等报复。伊朗持续反击的底气何在？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升级，巴林与科威特被曝秘密出动战机报复伊朗。美伊冲突外溢，中东局势会否加剧动荡？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0: 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在连续空袭伊朗13天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同时他又威胁称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美国究竟是想战还是想和呢？伊朗24号导弹齐发，打击了多处美军基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袭击了造成数架美军战机受损，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且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伊朗武装部队还再次警告，将对美军实施对等报复。伊朗持续反击的底气从何而来？美军被曝时隔30余年再次购买爱国者2拦截弹，弹药储备告急，会否制约美军后续作战行动？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互袭升级，巴林和科威特被曝秘密出动战机报复伊朗，美伊冲突外溢，中东局势会否失控？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24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公告称，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公告表示，一方袭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造成数架战机受损，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导致人员伤亡。此外，伊朗还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摧毁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个美军侦察气球。伊朗武装部队同时强硬警告称，伊朗只要有一名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警告称，中东地区民众应立即远离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以确保自身安全。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已对伊朗造成重大军事打击。特朗普称，伊朗海军和空军遭到严重削弱，目前正与美国谈判并寻求达成协议。特朗普在谈及对伊朗战争的退出战略时表示，美国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当前军事行动，并可能加大打击力度，逐步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二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特朗普强调，美军已严阵以待，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但他同时又称，美方目前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他仍倾向于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在对伊朗进行了13天连续的袭击之后啊，美军中央司令部呢突然宣布无限期的暂停对伊朗的空袭行动。那牛老师，为什么美军突然按下了这样一个暂停键？

0: 了13天，连续的13天，美军的战略战术的目标实现了吗？
1: 确实现在可以证实的是，美国和伊朗之间过去13天的战争现在暂停下来了，就打。

0: 伊拉克，那么今天也都没有报道说他们受到伊朗的打击，也就是说，迄今为止，美军对伊朗的打击停下来了，那么伊朗对周边阿拉伯国家的打击也停下来了。但是为什么停下来？特朗普并没有说。特朗普说的时候，特朗普是说，我们现在正在跟伊朗谈判。但是他没有说美国停止军事打击，实际上停止军事打击是美国，应该是美国对伊朗做出的让步。到底双方现在在桌子底下达成什么交易，我们不知道。但是从逻辑上推，之前伊朗的态度历来是说，只要美国你还在打我，我就不可能回到谈判桌上跟你谈，你要谈你就得先停止对我的打击，我才回到谈判桌上来。所以特朗普今天公布了说，当我正在跟你们说的时候，我们跟伊朗的谈判正在进行，这也意味着就是说伊朗确实回到谈判桌上跟伊朗跟美国谈，那么很有可能就是美国事实上已经答应了伊朗的条件，就是说我先停火不打了，然后你回到谈判桌上来。所以双方现在的结果就是停火停下来了，谈判谈起来了。但是呢，对美国来说，过去打了13天并没有实现他的目标，因为美国打13天的目标还是让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问题上做出妥协和让步。到现在为止，伊朗没有任何妥协让步的迹象，所以现在，谈到底能谈到什么程度不知道。实际上，美国没有一个那个明确的战略。之前我们老说美国是边打边谈，以打促谈，实际上这些都是美化了美国的战略了。他没有一个战略，他现在做的就是打一阵子，伊朗那个不屈服，再谈一阵子，然后伊朗也不让步，然后回来再打。那么未来一段时期很可能还是这样的。刚才短片里特朗普说了，说美国我们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可以升级战争，另外一个可以跟伊朗谈。他确实可能有两个选择，但是没有一个选择是有用的。那么过去打了快5个多月了，这两个选择都用过了，打也打了，谈也谈了，都没有效果。那么未来很可能也是这样，就是未来几天先谈，那么谈一阵子，阵子谈不成，可能就又打起来了，打一阵子，那么伊朗不妥协，可能就又回来又谈。
1: 边打边谈，谈谈打打，这就是未来的一个常态。另外呢，在这一轮最后一天美伊互袭当中啊，我们看到这个伊朗的战报显示说有数架美军的战机受损，而且还有人员的伤亡，另外还摧毁了一套这个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明显的感觉到啊，近期伊朗的这个反击啊，可以说是硕果累累。这些成果的取得，王老师，您觉得是？伊朗的武器好，战术新，还是说美国的这个拦截能力是明显下降了，或者说对一些非重要敏感的基地，它也有一些取舍呢？
2: 我认为可能从这个装备性能的角度上来讲的话，伊朗要想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就是2月28号以后，把它的这个装备的技术性能有一个明显的提升，可能难度是比较大的。要寻找答案呢，我认为可能主要的还是要从伊朗方面的这种决心。伊朗方面的战术，从这个角度来分析思考。那么从这个伊朗方面的决心来讲的话，那美国对伊朗进行打击，那么伊朗坚定地进行反击，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就是对等反击。只要美国打了这个伊朗，美国打伊朗什么样的这个目标，伊朗就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相应的一些设施的目标进行坚决的反击。这是从对等的角度来讲的话，伊朗坚决地对美国进行反制。第二呢，伊朗也长期研究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部署，这些这个目标其实都是一些固定的面状目标，这就为伊朗对这些目标进行打击啊，他长期研究，找到结构的这个特点，找到它的薄弱环节，找到它这个中间的一些有效的突防的这些手段，为它进行打击创造一个条件，这是它的第二一个方面。第三一个呢，这个伊朗的这个导弹和无人机的这个部署啊，实际上它针对了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进行打击的一些特点，主要就是部署在它的东部和东北部。这些其实在整个的美伊战事过程中间，美国很少触及东部和东北部，所以它的战力能保存下来，它有足够的力量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基地进行反击。基本上美国就是打的这个伊朗的南部，以色列打的伊朗的西部，东部和东北部由于它怕飞机损失以后战损的人员他救不回来，他不敢触及那个地方，如果用远程武器进行打击，成本上他又承受不了，所以基本上没有打东部和东北部， 而恰恰伊朗就把它主要的反击力量就是部署在东部和东北部，所以它持续不断的就能够对美国的在中

0: 中地区的基地进行反击，也可以对以色列构成相应的这个威胁，这是第三个原因。第四一个，伊朗它的战术的研究应该说是找到了对付美国突防美国防空系统的这样的这个办法，采用的就是导弹跟这个无人机进行这个配合，这个中间有导弹和一个比较先进的，现在可以看到视频中间主要使用的无人机叫做哈迪德110，这是一个火箭助推喷击式的无人机，那么再加上一部分数量比较多的螺旋桨的那个萨赫德136，就是见证者136，这几种武器进行配合起来，采用的导弹跟无人机配合，那么提高突防效率，用速度快的无人机跟速度慢的无人机集群进行配合，也让防空系统面临一个比较大的难题。所以主要的可能还是战术上伊朗运用的比较恰当，找到了美国这些目标的这个薄弱环节，进行了精准的打击。
1: 嗯，另外在这个《华尔街日报》网站啊，有爆出来一条消息，这让我们担心啊，这场战事呢，它不仅仅可能会外溢，有可能还会成为一个地区的一个全面的冲突。他报道说呢，巴林和科威特也是秘密的派出了战机，对伊朗境内的目标进行了打击，这也是这两个国家首次打击德黑兰的这个直接进行打击。但是呢，我看到随后呢，巴林对这个消息不予置评，而科威特呢是予以了否认。那我想请教牛老师，频繁的对海湾地区的国家进行打击，伊朗这样一个做法会不会让这些国家激怒他们，而且呢可能放弃一个中立的立场，从而参与到对伊朗的这样一个打击当中？
2: 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华尔街日报报这个事情不是第一次。之前呢，华尔街日报报过说，沙特跟阿联酋曾经秘密地打击过伊朗。因为这一场战争刚开始的时候，伊朗打击海湾国家，那么首先打击的就是阿联酋跟沙特，特别是阿联酋。伊朗发射到阿联酋的导弹和无人机的数量加起来，比伊朗发射到以色列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总数量还多。但是后来呢，就有报道说，阿联酋和沙特秘密地打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然后从那之后，伊朗就基本上再也没有打过阿联酋跟沙特了。那么最近一段时期，伊朗打击的主要目标是巴林、科威特和约旦，所以现在又有消息爆出来说，科威特跟巴林可能秘密地打击了伊朗，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就是说为什么您刚才说的巴林和那个科威特都没有承认呢？之前沙特跟阿联酋也都没有承认。他的问题就是，海湾这六个阿拉伯国家，它是夹在伊朗和美国之间，左右为难。一方面呢，它离不开美国，美国在它那个土地上有军事基地，它必须依赖美国的军事保护，所以它离不开美国。所以刚开始的时候，这六个国家都公开声明了，说不允许美国使用他们的领空、领海和那个领土来攻击伊朗。但是后来根据媒体的报道，实际在战争期间，那么美军都使用了他们的基地了，但是他们也公开那个否认说没有这回事。那么根据现在有媒体报道，实际上这几个国家也都打击了伊朗，但是这几个国家也都公开的说没有这件事情。他为什么这个躲躲闪闪左右为难呢？就是因为他夹在伊朗和美国之间没有办法。
1: 嗯，所以从明面上来说呢，这些国家呢也不想引火上身而遭到伊朗更大的打击。另外呢，美军被曝时隔30余年再次购买了爱国者2拦截弹，弹药储备告急，会不会制约美军后续的作战行动呢？我们来看短片。
3: 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各界对美军高端防空弹药和其他关键武器库存是否充足产生了持续性担忧。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3号报道称，美军已消耗大量爱国者防空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弹药，其消耗速度超过补给速度，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最紧迫问题。美国方部已从其他地区调拨拦截弹，以支持美军在中东地区军事行动。库存告急之际，美军采购动作随即浮出水面。据美国战区网站报道，美国雷神公司近日宣布，美军向其订购了用于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爱国者2拦截弹。据称，这是美军30多年来首次采购新的爱国者2导弹。与此同时，伊朗近期持续打击中东多国境内美军基地。美方匿名官员对美媒表示，伊朗最近一系列袭击表明，

0: 一方仍有充足的导弹储备，且其导弹能更有效地突破美方防空系统。美国《华尔街日报》指出，伊朗已适应美方防空系统，正使用飞行速度极快并可机动变轨的导弹精准打击关键目标。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22号表示，伊朗从未停止生产导弹和无人机，这些装备一出厂就能投入使用。
1: 时隔30余年，美军呢再次采购了爱国者二导弹。其实呢，美军完全是可以采购更为先进的爱国者三，是因为爱国者三太贵了，还是说采购这个爱国者二就完全够用了？
2: 确实，正像你所说的，主要还是因为爱国者 PC 三呢，就是爱国者三太贵了。这种导弹的这个单价大约在500万美元以上。爱国者 PC 二呢，就是这一次美国采购的这个爱国者 PC 二，它是指的是GEMT， 也就是战术型自导增强型导弹，这是目前唯一在生产的爱国者的 PC-2 的导弹。它的这个特点呢，主要还是一个把它的引信在爱国者 PC-2 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另外呢，提高了对小反射面目标的探测能力。但是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它是个破片杀伤，跟爱国者 PC-3 那种动能杀伤直接撞击摧毁是完全不一样的。破片杀伤呢，它上面的战斗部的质量是90千克，它有一个近炸引信，即使在导弹的战术弹道导弹的附近进行爆炸的时候，破片对于导弹的那种杀伤能力啊，相对来讲是比较弱的。它可以摧毁巡航导弹，摧毁飞机没有问题，但是要真正对导弹进行这个杀伤，它的难度相当大。它为什么要主要要用这样型导弹呢？就是要快速的回填它的这个库存。这枚导弹的价格大约在200万美元左右，就是相比于爱国者 PC-3 呢，当然是要一半的这个。除了这个以外呢，实际上它在今年的范保罗的航展中间，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还提出了一个低成本的 PC-3， 就叫做适应性能力的这个效应器，也就是把这个 PC-3 的导弹从500万美元降到了250万美元。杀了一半的价格，所以可以看到，现在是雷希恩公司用了这样一个爱国者 PC-2， 再加上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用一个半价的爱国者 PC-3， 就是想提高产能来回填它的现在的消耗比较大的这种情况。
1: 您说的这个产能啊，其实美国媒体报道说呢，这个美军的武器弹药的这个消耗啊是非常大的，尤其是防空拦截弹明显是不够。那目前美军的这样的一个弹药的库存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另外呢，就是这个对于后续的作战会产生什么影响？
2: 美军弹药的这个消耗，特别是防空导弹的消耗，实际上是显然是超出了美国的这个预期。因为这个伊朗的这个反击力度是非常大，使美国的防空导弹的消耗速度是很大的。就算在5月份的时候，智库的这个估计，基本上美国大概消耗了1000到1400枚这个爱国者 PC-3 的这个导弹，这是个消耗量是很大的一种这个情况。那么要回填这个导弹显然是需要加大生产的这个速度。那么对于美军来讲的话呢，由于爱国者 PC-3 这一型导弹呢是它的盟伴都非常需要的，美国自己需要，中东地区的这些盟伴需要，以色列需要，乌克兰也需要，那么在亚太地区，美国的类似于像韩国、日本，它也需要这样的这个导弹。那么对于这个爱国者 PC-3 来讲的话，它一年能够生产多少枚呢？650枚导弹，一个月基本上也就是50枚导弹左右。那么在此前，这个乌克兰已经一个月就干掉了至少40枚这个导弹，就是一年的这个生产量基本上被乌克兰一天就基本上给干掉了，所以它显然是根本满足不了它现在的这个要求。所以美国必须要找一个比较便宜的这样的爱国者，不管是 PC-2 还是 PC-3， 尽可能的去满足现在的这样的这个大消耗的这种情况。那么会不会对美国的现在的作战产生比较大的这个影响呢？由于伊朗发射弹道导弹的强度也降下来了，主要的靠的是无人机，所以美国还是有一定的其他的手段来应对无人机。当然伊朗的这个弹道导弹在对这个美国对它的这个中东地区的基地造成的这个影响显然是比较大的，但是要想马上产生立即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影响，至少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还没有在战场上产生一个非常严重的影响。但是库存显然是逐渐的减少，它的这些计划规划人员面临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1: 说到美国的这个弹药库存，也要说一说伊朗的弹药库存啊。从2月28号双方的这个呼吸开始以来啊，伊朗的这个反击一直没有停过，也有分析认为呢，伊朗的这个中短程的导弹的数量可能依然还保持在1000枚以上这样的一个数量级上，伊朗方面呢也明确表示说，

0: 伊朗从来没有停止过生产导弹和无人机。那我想请教牛老师的是，我们就拿一个导弹来做一个例子啊。导弹呢，它分为这个推进部、制导部，包括这个战斗部。它里边呢，包括像这个金属，包括像这个稀土啊、铝粉呀、还有一些电器元件等等。就这，伊朗是有大量的这种储备在它的地下的这个导弹城里边吗？也就是说，根据战争的需要，它可以无限量的去生产吗？
1: 现在伊朗到底还有多少导弹？这是伊朗和美国之间这个打嘴仗，美国总统和国防部跟美国媒体之间争吵的一个主要议题。那么到底伊朗还有多少导弹，可能一时半刻确定不了。因为导弹的数量它是一个绝密的东西，就是战争开始之前，伊朗到底有多少能打到以色列的中程导弹，大家就争议很大。一般认为是说伊朗有2500枚，就这个数字就是不确定的。那么战争开始之后，伊朗发射了多少枚导弹，这个数量大概是确定的，但是到底有伊朗有多少导弹被摧毁了，这个争议很大。那么一般美国媒体认为是说伊朗可能70%的导弹那个被自己消耗了，或者说被摧毁了，但是呢准确的数字不知道。特朗普现在说91%被摧毁了，这是最高的数字。
0: 那么在红海方向呢，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互袭也同样在升级。我们来看短片。
2: 当地时间7月24号晚，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遭遇沙特主导的联军多轮空袭。25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官方发言人表示，军事行动打击的是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这些目标与对红海航运的威胁有关。也门荷台达港并未遭到袭击。如果胡塞武装继续采取敌对行动，联军将予以坚决而直接的回应。据英国卫报报道，作为报复，也门胡塞武装25号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南部城市贾赞。24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当天在阿曼湾向一艘商船开火，该船至少4次试图突破美方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美军称曾向船员发出警告，但对方未遵从指令。随后美军向该船机舱开火，这是美军重新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来第二艘被击中的商业船只。在开展海上行动的同时，美方还正在酝酿多边层面的介入方案。据美国方面24号消息，美英两国计划下周在英国伦敦召开一次高级别会议，重点讨论组建一个旨在保护霍尔木兹海峡海上航运的国际联盟。美国希望盟友向该地区部署扫雷舰、海军舰艇和无人机等装备，以协助保障航道安全。
0: 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的互袭是明显的升级了。牛老师，您觉得红海会不会成为美伊冲突的第二战场？
1: 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实际上也门胡塞武装跟沙特之间的关系是很复杂的，它的影响是远远超过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如果未来升级了，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有可能引起也门的内战再一次爆发，因为也门内战现在并没有结束了，国内还是也门胡塞武装跟也门政府军双方在争夺也门的这个地盘。第二个呢，有可能引起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战争再一次爆发，双方之前就打过7年的战争，只不过是4年之前停下来了，这次有可能再次打起来。第三个后果就是有可能引起霍尔木兹海峡跟红海同时被封锁了，引起国际油价的大涨。
0: 之前呢，美国就曾经呼吁他的盟友参与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是呢遭到了拒绝。我们看到呢，现在美国又开始喊话了，希望他的盟友呢向该地区部署扫雷舰、海军的舰艇还有无人机等等。那么在当前的这样一个形势下，您觉得这些美国的盟友会做出什么样的响应？
3: 下一周美国和这个英国就要在伦敦召开一个所谓的高层的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的这个问题。他们强调的要采取一种方法，在停火之后，就是战事结束之后，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扫除霍尔木兹海峡的布雷的情况，恢复海峡的通行。所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这项工作的展开必须要停火，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前提，而不是现在就要采取相应的这个行动。那么这种情况下，某种程度上呢，美国是想和英国在一块儿造一个势，形成一个所谓的有一种力量，在停火之后啊，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那么从国际社会的角度反应来看的话呢，就是因为要停火之后来进行参与，那么有一些国家可能做了一些姿态，可能表示要参与，但就在这种情况下。

0: 况下，德国有两艘舰实际上是离开了红海区域，到地中海区域进行相应的部署了。这两艘军舰之所以进行调整，主要就是因为战事现在暂时没有结束，看不到结束，才重新进行了调整。
1: 嗯，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持续袭击13天之后的美军按下了暂停键，那么接下来美伊博弈的样态和地区局势的走向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北半球的盛夏时节，暴雨、高温、台风都很强盛。那目前在中国，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正在影响广东，它的风雨影响具有极端性。今天在广东、湖南、江西等地会出现暴雨、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明天除了广东、福建等地之外，在湖北等地也将会出现强降雨。那山区要特别注意防范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再来看一下高温的情况，那最近在新疆、四川盆地、江南等地高温强盛，那随着红霞北上，江南的高温将会减弱，但是在内蒙古等地高温发展，天气将会非常炎热。再来关注一下欧洲，最近欧洲雨水增多，特别是在俄罗斯西部、法国南部、瑞士等地将会出现中到大雨，而在西班牙等地呢，高温强盛，最高气温将会接近40度。再来关注一下北美洲，最近美国大部天气炎热，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将会接近或超过40度，同时在五大湖附近更是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好，再来看一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4到32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1到30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20到34度，西安阴转小雨27到36度，昆明小雨18到25度，太原多云转小雨21到34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24到34度，合肥小雨24到34度，长沙多云28到35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7到33度，海口多云26到33度，莫斯科阴转小雨15到21度，柏林多云转小雨15到28度，伦敦小雨18到26度，巴黎晴转小雨17到29度，日内瓦小雨17到27度，维也纳晴转小雨17到31度，罗马小雨24到31度，雅典晴21到30度，开罗晴24到37度，渥太华阴转小雨17到28度，纽约晴21到29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0到31度，首尔小雨26到32度，东京小雨转中雨25到33度，迪拜晴32到40度。

0: 台风红霞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台风红色预警，广东省防总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 伊朗媒体报道称，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的弹药库被摧毁。 美媒报道，特朗普叫停24号美军对伊朗空袭， 结束了持续13天的军事打击行动。特朗普表示，美国政府将对欧盟启动贸易调查，并威胁要对欧盟加征关税，以报复欧盟对美国科技公司处以巨额罚款的做法。 高温大风致法国和西班牙野火失控，法国野火已烧毁近10万公顷土地。今年以来，西班牙境内山火的过火面积已达到13万公顷。环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2: 欢迎收看今日环球，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这节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天的3点50分前后，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 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钟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此前于昨天的22点， 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台风红色预警， 预计到今天的22点， 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南部